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跟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五月初二，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1度，上高甲30度，温差大哈。旧历是3月16日，今日无适合日出安休计出。头头新闻关心的是针对着咱酒驾化啊，要安怎来做？安怎来促使大家呀结婚啦、生囡仔啦？哈，无呢囡仔愈来愈少，所以总统呢，总统咧上任呢要满2周年啊。哦，伊今呢，伊可能咧5月20日吧，亲身来宣布，就是要推动呢新的对策啊，为讲啊囡仔出世个六岁，国家跟咱斗阵的请用。要扩大到偌济呢？扩大到讲呢，囡仔呢出世一直到18岁，那安怎来个顾？哦，当然得兼顾到呢啊，性别平权啊，包括讲呢，妈妈顾囡仔啦，爸爸顾囡仔啦，拢爱斗阵顾哈。包括呢，伊咧请假顾囡仔，安怎请假？哦，留职停薪，啊是薪水领偌济，还是安怎补助等等啊？职场友善。哦，而且加码推动的，就是讲临时照顾假，以及呢，一个爸爸这边的育婴假。啊，政府也评估讲，透过的补助来减轻到企业这边的负担。对不对？员工啊，员工也顾囡仔，给你请假啦，就是讲呢，咱的企业内面呢，买单的哎，囡仔带来上班者，啊有人顾。哦，甚至你企业呢，出钱请人顾囡仔。啊，这也拢一步一步来推动吼。好啦，所以根据统计的，咱去年哈，去年咱红姨啊新生儿是107812个，当然是一年减少啊，连续10年呢是下降的，而且这个数字啊，是上届的新低啦。所以咱台湾呢，即马已经是全世界主要经济体，生囡仔呢，但讲是上少的。哦，生育率上低就是咱台湾，本来是韩国，然后呢，即马韩国呢，比咱好，哇，那就比作是生育率最低的哈。啊，总统呢，你顶个月有去哪靠长基病院内面有附设到幼儿园，啊，去了解呢，伊那做，做了真好呢。哦，所以啊，总统表示讲，酒驾化已经是国安问题，咱即马呢推出的。是出世甲落去，国家呢，甲咱斗阵来个请用嘛。这一年的经费差不多是1200亿，但是呢不够。哦，所以总统表示讲会提出更加完整的方案，包括对策。啊，根据了解呢，包括总统府啦、行政院啦，哦，最近呢在那开会来讨论呢，咱政策的一个方向。哦，先了解讲咱即摆已经做到偌济啊。啊，刷落面有一个新的方案，应该是5月20日，啊，总统呢，做这方面的一个宣布，哈，包括讲呢，囡仔请用啦，一直到全面的照顾啦，这拢会看下再来。但是呢，啊，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无钱呢，万万不能哈、啊。所以买思考啊，要做个偌大，这医生呢要安怎呢？会当有够安尼吼，过来总统嘛讲到马铃薯啦，最近这马铃薯的代志啊，大家啊真大个讨论哈，就是讲啊，咱们进口嘛，进口这马铃薯，啊马铃薯的木叶呢，发芽有毒啊，过来包括讲咱这土豆呢，咱进口土豆美国来啊，讲零关税，哎呀，安尼是呢，佫引起到咱这种土豆的农民的想讲安尼那丢。哦，所以持续呢，大家关注。所以总统昨呢来到咱马铃薯啦、花生上大的产地，就是咱家嘛，云林嘛哈。后来伊就是讲将这代志啊，和大家了解一下。你讲最近啊，一挂对话的一种啊讲法，是谣言呐、啊，会当个扭曲政府的政策，造成农民的不安啊。譬如讲啊，木叶马铃薯会当进口，用这无进口。哦，即马进口的马铃薯，确实讲，伊那木叶发芽呢，100%咱是一粒一粒检查啦。哦，伊那
物业啊拢退回嘛，袂讲牺牲到咱台湾人的健康啊。啊，那咱婚姻观呢？岛南，岛南是马铃薯呢上重要一个产地。哦，所以总统来到咱岛南的农会参加模范妈妈啊，母亲节搞嘛，模范妈妈的表扬，伊就讲了这个代志，和大家了解哈。用相信大家啊，拢食过这马铃薯，马铃薯嘛。啊，用即马你去菜市啊买菜，对不对？大家拢嘛讲，岛南的哦，哦赞哦，是不是啊？哈，啊，你要买岛南的，还是买国外？现场大家讲买岛南的啊，用丢啊。哎呦，因为较好食嘛，啊，较香嘛，是不是哈？嘛较新鲜，哦，所以讲即马市面上讲价呢是，啊，喊价咧连介绍嘛较落，啊，希望大家啊不要惊慌失措，啊，好啦，因为咱台湾的农产品呢品质好啊，啊，吃起来好食，嘛个新鲜，哦，国内市场大家嘛爱这啊，哦，所以卖受到一挂无实在消息给咱影响着，哦，那美国迄土豆呢花生。进口的问题哈，用这下你也整体来思考啦。咱政府甲美国咧进行贸易个谈判，啊、哦，贸易谈判咧，伊这项要叫咱安怎，那项要叫咱安怎呢？是，哦，咱包括混林较重要出产的鸡巴、牛啊、蒜头，哦，这些产品咧，咱关税拢无降啊，拢无降，要确保咱的权益吧？是不是啊？但是你看日本、韩国对美国谈判的时候呢，即马讲的这几项啊，因会当讲。哦，拢投降啊嘛！哦，但咱无啊，是不是哈？啊，美国呢进口这土豆，伊较俗这树叶，但是伊拢是安那贝壳的去壳花生嘛。哦，而且冷冻时间较久啊，啊，未芳啊嘛。哦，香气呢，甲咱台湾的土豆边那比呢，用我食鸡鸭冰，一定食鸡鸭冰花生冰棒，安怎讲加落去？好食无好食就知影，哦，伊讲这都是关键嘛，土豆就是香，哈、哦，这是有影啊。所以呢，伊讲啊，土豆啊，咱呢物件当然是咱的较好嘛。哦，所以总统表示讲呢，像印度啦、阿根廷呢，嘛是有一挂贝壳的土豆呢，未来咱家。哦，啊，每一公斤呢嘛，比咱混里面土豆较俗呢，一公斤俗个30几块、40几块，但是伊敢有销量真好，无嘛，因为咱的土豆都是香嘛。好食嘛，品质好嘛，哦，所以咱的云林花生，你国内市场咧占75%以上呢，哦，所以谈判是谈判一挂代志，但实际上呢，咱的物件就是会销量较好，哦、大家唔免呢烦恼啊，这一站哈、哦，但是烦恼的代志呢，劳工呢都一挂诉求咯，5月7日劳动节，今年劳工绝对有伊的诉求。哦、所以走向街头哈，台北啊，高雄的劳工的串联呢上街大游行，超过7000名啊，有的写6000人，有的讲7000人，几啊千人绝对有了哈、哦。要求就是讲针对劳工呢，这退休金呢爱做改革啊，因提出就是一年一年来增加着咱劳退薪制度，这头家啊拨款率。现在拨款率是6%嘛，想就哦，劳退薪制度呢，咱现在领队是认为说这12要到12%啦，当然不是说你一边就为6%来到12%，你第一年可以为6%提悬到7%嘛，然后每两年又增加1%嘛，对不对？这样豆豆增加嘛，应该要来到12%就对了、哦、因为咱呢头家这边要拨给咱6%哦，提拨率安尼是嘛哈？过来促销的裸腿骨折多，迄、那个45个月迄个基本数。另外呢，新制度针对资遣费，迄、那个上限呢嘛应该调整。啊，嘛都要怕破的咱裸报，咱裸报呢有诶薪水领诶，甲你报诶金额是无同诶嘛。因为你裸报呢上最干来当报偌侪年嘛，迄、那个无实在啊，政府咧做无实在代志啊。啊，但是伊就是分级嘛，哦，诶，相关级你可能当报偌济，伊讲这嘛不对，哦，8大诉求，哦，中央队嘛是全产总的理事长哈，叫戴国龙啊，戴国龙呢，伊是咧表示，伊讲啊已经收集意见，遮侪年的劳动部，你逐年拢咧讲啊咧收集意见，
每一年拢讲咧，啊，咱咧听出了多方面的意见，然后呢，啊，大家再来看安怎做的对吼。每一年拢是安尼讲吼，伊讲你已经讲足侪年啊，所以这边的起码你唔通干那收集你的意见，咱要有对话机制，爱做实际讨论，爱讨论啊嘛。啊，特别拢讲啊，我听过大家意见，你听足侪年啊，哦，所以这游行的队伍来到立法院头前。啊，立法委员呢，拢会出来啦。啊，迄种选票呢，哦，国民党啦、民进党啦、民众党啊，拢嘛出面，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呢，这当然啦、啊，这诉求真侪项。哦，啊，执政党呢压力较大，因为你咧执政嘛。哦，啊，那在野党呢，当然哦，都收听，啊，这嘛绝对的啦。啊，所以呢，即嘛全产总诶总秘书长伊是安尼质疑啊，用落退新制度实施呢。噶即嘛超过二十年啊，哇，真紧，好超过二十年哈。因为咱劳保呢，每个月投保的薪水啊，急速上悬45,800块，嘛已经十年无调整啊呢。迄十年呢，真正的吼，完全无同款啊呢。你阿哥是即、這个袂当超过45,800块，哦，嗰个担心要配套啦。哦，你政府呢安尼先也好，哦，大家也走着瞧。对不对？你只刷到地方选举啊，地方选举呢，啊，是总统大选呐、啊。阮罗岗呢，会用选票呢，好，你知影阮的声音哈、啊。所以罗总统昨嘛咧脸书顶面就破文，伊讲啊，这几年持续替咱罗岗朋友呢，咱拢有咧拍拼啊。你话每一年薪水呢在调升，哦啊，咱哩真侪劳动的政策啊，强调就是讲工作场所的安全。劳动者的尊严、生活的照顾啊，拢会继续来努力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即马劳动者是大家拢放假哦。哦，过来就是讲，昨个游行当中，嘛有真侪咱的义工，就是外劳啦。哦，啊，八大诉求，包括讲一年一年的提升，头家提拔，他都要讲的，6%增加呢。来到12%，那、啊、过来，咱落提古制度，哦，也限制基数是45个月嘛，啊，迄嘛应该删除。哦、啊，过来呢，咱来拍开劳保，甲落提每个月投保迄个薪水，敢那会当偌济迄个基数。哦、啊，过来提悬呢，啊，卡数讲，啊，要之前呢，安尼之前费上限呢，嘛应该提悬。过来针对劳工的社会保险。爱全面的拢纳保，啊，过来就是外劳嘛，适用劳退新制度，啊，公教退伍呢，爱就业来提拔，啊，退伍呢，袂当分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等安尼先哈。所以呢，因提出了真直接的诉求哈，因认为讲呢，阮劳工退休了，干那遐领着真正会当过日子吗？哦，这是一个真严肃的话题安尼先咯吼，所以咱落退新制度呢，头家这个6%呢，这基本呢就是要提拔，应该来到12%。啊、哦，这因啊相当呢强调一点。啊、哦，过来就是旧制度啊，退休的退休金45的基数制，这也是真强调一点了哈。啊，就新制度，包括之前费上限应该提悬来到15个月，这也是直接。啊，会当影响到的哈，因为你来了解啊，台湾即摆咧，哦，你出口遐尼好，啊，出口遐尼好，真侪公司赚真侪大钱，但是相对的，某一挂公司咧，哇，生意真歹呢，有一挂拢咧收呢，真正收哦，我早有甲大家讲过嘛，一个真简单的行业，营造呢，已经多3,770间啊呢，这数字听起真恐怖，哦，所以好真好。阿歹真歹，哦，啊，这要安怎呢？掠一个对劳工的保障嘛，是不是？啊，以咱台湾来讲，咱台湾呢靠出口，哦，啊，所以咱政府真侪做法呢，譬如讲新台票袂当上大院呢，哦，台票呢愈大院食，你出口就歹做呢，啊，出口大头家就来反映啊呢，来相对的，对老百姓来讲呢，哦，咱那是新台票较大院一挂。啊，咱买物件，哎，等于讲啊，相对的，咱就较俗啊呢。但你即马为了出口遐公司，
啊、哦，你新台票拢爱呢，爱个拗伯伯啊，是不是啊？哦，对因好啊，对咱呢，哦，因咧赚大钱啊，咱呢，哦，所以这呢嘛，就要立一个公平性就对了哈。啊、哦，所以劳动部的回应，啊、哦，劳动部回应呢，诶、欸，你个听看卖哈，劳动部呢就是讲，咱起码诶，收集到相关人的意见，啊、哦、啊，通盘来思考。哦，又搁要收集意见啦啊！好啦，这个每一年啊，拢在收集意见，所以这边的诉求就是讲，你已经啊收集这么多年的意见啊，是不是上起码？咱来有呢，你劳动部哦，恁这头家，交阮劳工呢，三方面应该有一个对话机制，而且呢，建立了实际讨论。啊，唔免个点样咧收集什么意见啊？听大家意见，你已经听真侪年啊啦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在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惊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阿亮啊。
6: 请问吼，阿亮先生吼。
0: 嗨。
6: 阿亮听讲，要食这骨的真好啦吼。
0: 嗨。
6: 我要甲你问，暗光头家是中风，该会使食？
0: 中风较需要食是三焦。
6: 三焦哦。
0: 为什么吼？因为中风啊，牵涉到神经系统。
6: 嘿。
0: 牵涉到肌肉收缩无力。
6: 啊，这是要食什么款嘞？
0: 哦，中风咱会帮助伊是三焦甲人工精这两项上要紧哦。
6: 没有，唔是迄落哦，唔
0: 是瓦骨，唔是瓦骨，
6: 唔是瓦骨哦，
0: 是瓦骨哦。
6: 没有，
0: 对。
6: 三焦个啥？
0: 甲人工精。
6: 哦，我抄起来三焦哦。
0: 来，每一顿哈。
6: 三焦。
0: 三焦摕两粒。
6: 三焦哦。
0: 啊，人工精摕一包。
6: 人工精。
0: 啊，啊，三顿食。
6: 安尼哦。
0: 啊，伊即摆有咧做福建无？
6: 即马有三年啊吼，较无福建，但是会行啦。
0: 好，你即马只要这两项吼，可以三顿食吼。
6: 嗯。
0: 逐工活动晒日头，好唔？
6: 安尼哦，活动晒日头。
0: 对。
6: 安尼哦。
0: 哦，你要家己出力咧。哦，当然你家廿零真好，但是要家己出力咧。迄个
6: 膝骨。行路，伊本头有咧行路咧。
0: 安尼上好啊。
6: 有咧行啦。
0: 安尼上好。
6: 我有咧行，唔是讲完全袂行。
0: 会行吼。
6: 啊，但是都足硬的啦。
0: 哎，即马愈食愈好。
6: 安尼哦，
0: 对，有只如何？
6: 吼，你讲三焦个人工精哦，
0: 这两项才对，好唔？
6: 人工精是咧食呐，
0: 哈。人工精就是咱本身循环歹去啊。
6: 啊，唔过我讲啊，唔过有咧食迄种迄落西药吼。
0: 哎，
6: 啊西药是
0: 来西药正常食，甲西药半开一点钟食。
6: 一点钟啊？你讲三焦食几粒？
0: 三焦一顿两粒。
6: 嘿，啊，三顿
0: 两粒。啊，人工精咧一顿一包。
6: 哦，一包一包哦。啊，是一罐几包？
0: 啊。人高精一盒是六十三包，
6: 六十三包，
0: 啊，三焦一盒呢是九十粒。
6: 哦，安尼哦。
0: 哦，你
6: 啊，偌久伊就感觉哈？
0: 即上少个月个，我两个月。
6: 哦，安尼哦。
0: 对对对。
6: 感觉是唔较灵吼。
0: 对，一定诶。
6: 安尼哦，我唔知，我听人咧讲，就是讲，即个有两个咧讲。
0: 好来，你即马食吼，你炒食差不多半个月个、七个月，你就加联络一个啊啦。
6: 好好，安尼哦。
0: 啊，你怎去倒买吼？
6: 在
0: 了，好 ，OK
6: 啊，
0: 好，没问题哈，好，拜拜，再见。喂，你好，
7: 阿亮啊，
0: 哟，
7: 我跟你问一下哦，
0: 好，
7: 今麦哦，若要做心导管哦，
0: 嘿，
7: 啊，无啥，
8: 冠状动脉到手术
7: 啊，
0: 是你本人吗？
7: 不是我妹妹啦，我刚有跟你讲啊，你该听你啊，我先电话接水。
0: 啊，
7: 即摆伊今仔要做啦吼，
0: 是，
7: 今仔要去啦，明仔再走做个。
0: 哦，
7: 吼，啊，即摆转来会使食雪梨旺未？头偌久？
0: 转来雪梨旺拢会当食，但是人高精就是。
7: 哎，人高精，我知影你讲未使食，亏心口皮啊。
0: 哎，对对对对。
7: 啊，雪梨旺那转来吼，用我食，一路二十 CC 安怎食？
0: 会用诶。
7: 哦，安尼哦。
0: 是。
7: 即摆就会使食，无问题哦。
0: 开刀转来吼，身体恢复雪梨旺上加要紧。
7: 哦，会会上就上加好安尼哦。
0: 是。
7: 好啊，而且雪梨旺调啊。
0: 调，好唔
7: 好？好，谢谢谢谢，
0: 拜拜。啊，这水路爱清，啊，水路若袂清啊，水路若塌掉的就害啊， 啊，无论是咱到水贡啦，咱到马桶啦，哈、啊，这当然是咱生活的所在。身躯内面嘛是同款啦，哦、啊，你的血管啦是啊，血油啦，中性脂肪啦，哦、啊，种种的问题啊，伊那胃痛呢都还好，代志就大条了哈。所以咱那里造成循环爱好，血爱清，是不是啊？哈，啊，杀出去爱有力，哦、啊，这经过呢，咱这个水路系统。顶面是心脏，下面是腰子，啊，拢爱兼顾哦啊，血管成球形啊，真要紧啊，因为靠年纪啊，血管会较硬化嘛，哦，所以促使着血管的成球形啊，互咱血较清，互咱气较足，塞个行啊，这就是食咱的苓果精啊，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即摆咧已经三型状况啊，啊，三型中风啊，是不是啊？哈、啊，要注意呢。中风固定人、啊哦、因为你长期间呢，你的生活好，你的饮食也好，你的身体安怎好，才会产生中风嘛。啊，中风了，代志就过去了吗？不是哦，哦，你若无讲啊，好好啊来照顾，好啊调整，你嘛是会个中风哦。所以二次中风、三次中风啊，一般来讲啊，三次中风代志就歹啊啦。哦，所以咱们啊，帮助咱的水路会通啦、啊。啊，真要紧的，就是吃咱的苓果精嘛，哈。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美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吃得力公司的得力苓果精。
8: 这苓果精哦，我吃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苓果精三顿吃真好。
9: 嗯，顿较无好，一啉这苓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的，唔通晒死嘛较好。
10: 这个苓果精我咧吃是茶树茶呢，茶落到那里呢。
1: 听苓果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少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苓果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要做正啊，不了啦。
10: 吃苓果精，唔使伫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自己走啦。
3: 吃你的苓果精，我都交足多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苓果精的支持和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苓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花金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啊，是一则呢，和咱真伤心的新闻哈、啊，这是台南街，台南街有一个84岁叶女士啊，这有年纪啊哈，84岁，不过伊真辛苦，伊要照顾呢，照顾伊姐姐，伊姐姐呢已经91岁啊，等于讲啊老大人咧照顾另外一个。更加老的老大人，哦，啊，这个91岁呢，这位姐姐啊，伊人呢无好嘛，哦，伊是卧病，哈、哦，啊，所以呢，顶个月礼拜呢，伊卫生局台南街嘛，毛去啊个访视呢，他看就对了哈、哦，为什么安排嘛？安排你啊长照啊，哦，那怎样讲呢？就咧去暗，去暗妹妹呢，可能啊。不忍心啦，看姐姐安尼艰苦啦哈，那个是鼻涕接磨，结果呢，妹妹就那牙刀啊，啊，将姐姐那个抬死，啊，事后呢，背叛姐姐的尸体几啊点钟了哈，一日间呢，次日第二天的凌晨，才透过了亲戚向警察这边报案，啊，事后呢，就哭啊起来嘛，啊，当地里头呢，啊，真感慨。伊讲啊，这对啊老姐妹哈、啊，感情是非常的好，啊，个性呢真保守，哦，一寡的资源呢也比较难导入了哈、啊，不过这个李长也强调，遐年老啊，照顾一个更加老的，这种老老相顾呢，即嘛是愈来愈多。伊讲啊，这种悲剧是台湾老人的悲哀哦，好、哦，啊，因为呢，这对姐妹啊，拢无结婚。哦啊、重点的厝边是讲，因为姐姐呢，当年是拢病痛嘛，病痛啊，所以妹妹呢，是到七年前呢，因呢两个搬来大道镇。啊，当地啊，这个里长啊，区里长是讲，姐姐个性较独立，但是真内向，哦、啊，较无爱麻烦别人，嘛无爱呢社交啦。后来甲妹妹呢到镇住，哦、啊，一旦讲是老大人照顾老大人。啊，两个人拢无愿意去安养中心。啊，这个其实老大人呢，要去安养中心呢，有真侪怪呢。啊，包括阮厝内其他的亲戚哈，嘛听因安尼，妈哟，哦，我无去安养中心嘛哈。啊，所以呢，这姐妹两个人呢，就相依为命。啊，因为拢年纪真大嘛，感情是真好唔对。哦，啊，妹妹呢，一个人照顾姐姐。80多岁啊，体力也好，哦，心理上也好，拢是真大压力，是不是啊？哦，所以本身呢，这李长讲，我甲社会局提报是独居老人啊，哦，啊嘛定期呢上不足安尼是，啊，台南市卫生局是安尼讲，伊讲因为姐姐吼跋倒啦，哦，啊、老大人上惊跋倒嘛，我老大人上惊两项代志，一项跋倒，一项感冒。

告的长照呢，伊这是第七级的，第七级就是中等度失灵，是不是啊？所以照顾专员呢，都规划嘛，规划就后续啦，各方面，因为这一张完全需要顾。啊，看什么款的照顾资源，是不是哈？所以当初时啊，这叶女士是讲，希望先带伊啦，啊，所以就聘请看护啦。啊，出年了再个职位啊，即个讲咧讲有一挂机构哦，喘息机构遐，用来知影，迄一暗就出代志啊。哦，叶女士是甲检察官甲警察安尼表示啊，有阮姐姐吼、哦，三个跋倒了，就是安尼，伊无法度行嘛，啊，去便所嘛无方便啊嘛，哦，爱用尿珠啊，啊，定定换尿珠啊，啊，尿珠啊，我们是疼。啊，顶个月礼拜呢，姐姐咧讲啊，伊实在是真正足艰苦的艰苦啦。哦，啊，佫疼佫艰苦嘛，是毋是啊？啊，无法度家己照顾家己啊，就无想要活啦。啊，这些孩啊，哦，有厌世的这些想法，哦，所以这妹妹嘛是过个足艰苦的呀。啊，你姐姐讲你无想要活，所以这妹妹当讲瞬间哦，瞬间迄种照顾压力呢，敢那瞬间崩溃感款啦。你咧讲啊，安尼好啦，哦，一个解脱，可能安尼想啊吧，哈、哦。所以迄一天的深夜呢，妹妹就夜倒啊，伊讲啊，向姐姐暗棍，正平的暗棍，甲撩落去，但是因为无力，老大人啊嘛，妹妹嘛八十四岁啊，无力，哦，讲一刀啊，哦，个无法度啊，个来一刀啊，就是啦，哈、哦。伊哩干话呢，姐姐会老会老会老，老到无开。妹妹呢，顺手将刀啊切起来，安尼先哈。当然，家就感觉怪怪啊啦，家就感觉怪怪哈。安那怪怪，咱下面再个讲哈。好，后来呢，就是伊啊，打电话给伊的弟啦，啊，叫保安。啊，警察来啊，哦，死者呢倒喺房间的眠床顶，现场呢，敢冤家小拍烂物件，落涂骹，什么拢无，拢无哈。作案有两支刀啊，一支水果刀啊，一支菜刀。啊，死者是因为一直流血，哦，所以一定才疼。你个想看，无台死嘛？啊，无台死是咪一直流血，一直疼，一直流血，一直疼。啊，然后较戆，啊，就较休克啊，这是过程啊。哦，啊，失血过多，死亡。所以即马妹妹是杀人，杀人以上。啊，受啊。哦，因为一寡疑点呐、啊，哈、哦，你台死姐姐，姐姐还未死，你还流血呢。你刀啊，佮会家己切切嘞，哦，这是甚物款的心态，或者是讲有甚物奇怪啊无讲到的所在无安尼是啦吼，所以李长是安尼讲，伊讲政府针对这个老大人吼，伊要去日照也好啦，是讲啊要长照的这种体系吼，伊无强制要求啦，哦，就是看你买阿买，啊是你厝内有人顾无人顾吼，啊，拢欠少专业的介入，等于讲你家决定你买阿买。啊，是你厝内人讲，哦，你有法度过，无法度过安尼先哦。就是咱无一个专业的概念讲袂当，你这老一厝的你无法度过，哦，所以我的强制，哦，安怎咱无啦，咱无哈。所以呢，啊，这对姊妹啊呢，就变作一种陷入一个困境当中，会变安尼是。哦，咱即马当然希望的长照 3.0， 咱不断强调就是讲医养合一。医疗必须要跟长照呢，一旦接起来，啊，接起来，现在在讨论啊。哎呀，你看这个案件，就是怎样呢？衔接不上啦，安怎哦？这干那嘛，已经是老问题啊呢，是不是？啊，这啊，大家，就开始讨论啊。哎呀，这八十四岁妹妹，嘛这老啊呢？啊，你现在杀人罪，啊，你是不是要判刑吗？啊，要给乖吗？啊，要给安怎吗？哦，你有法度给照顾吗？啊，问题就过来啊，是不是？大家一机会，今年的二月。哦，总统呢，伊啊特赦，台北迄个八十通的妈妈将家己啊瘫痪的后生吸食迄个代志啊，哦，总统伊免刑不免罪，特赦迄个妈妈有无？哦，啊那像安尼是，是咪这位啊八十四岁妹妹台死姐姐嘛应该特赦呢？好、哦，啊这案件呢，偌侪案件发生。啊，毋着总统一感觉拢咧特赦这特赦迄，所以这安怎衔接啊，就真要紧。是不是啊？本来这姐妹这两个人哈，本来是无大到顶哦。啊，这六七年呢，可能姐姐身体呢，真正真无好，请妹妹呢啊去做一个电梯公务，
大到顶。案发的前一天，伊才向台南市卫生局申请长照呢。感情真好。厝边呢，里长呢，拢讲两个感情真好。除了你即马台死姐姐，姐姐未死来老费哈，患难了后，你阁陪伴伊尸体几啊点钟，甚至你会咧拼现场，刀啊阁会切。哦，所以这是警察咧讲，这代志啊，我们都要厘清啦。哦，厘清诶，哦，这过程，而且呢，妹妹八十几岁啊呢，八十几岁老大人啊嘛，伊做这款的清理啦、切刀啊啦，这是不是讲就是一个加工自杀？所以这啊，必须要有一寡呢，厘清，爱来了解哈、啊。因为呢，这妹妹讲啊，个刀啊嘛吼，一刀啦，搁一刀啦，搁一刀，但相对的。看了姐姐的身体尸体了哈，伊颔棍家呢，敢那一处刀伤了了。阿奶呢，甲妹妹讲诶，都无符合咯，是不是啊？哈，其实呢，这是安尼先哈，这妹妹嘛八十几岁啊，老大人啊，哦，要抬死家己姐姐，迄偌大压力，迄手会颤呢，哦，佫会记甲清清楚楚，一刀啊两刀，哦，所以有当呢，哦，筋骨当然爱清楚哈。但是实际上啊，迄压力呢，可能老大人啊记忆嘛歹啊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高级道的招数输分呐、啊，的集团哦。所以咱今嘛要讲的这位啊，真正是敢那电影播的同款哈。这是海巡署侦防分署，这消耗啊哦，侦查员叫做林玉清，伊今嘛呢被控告的、就是长期间高级道的输分集团招输分呐、啊。阿共收钱，佮留下到咱这边的啊，要来掠人的机密、查气机密，对方哦，甚至制作到假案件、假这个借口，来帮助伊所帮助这集团来打击到呢，这个招数的对手，这是咪敢那搬电影共款？哦，做歹代志嘛是无讲的人做歹代志啊！你也咧招数，迄、那个嘛咧招数，对不对啊？我掠迄、那个。超厉害哈！所以伊安尼死呢，嘛一旦讲伊啊，因为诈领检举奖金咯，好啊掠到嘛奖金嘛吼，所以这位啊林玉清，干那这方面的奖金毛超300几万贪污呢，啊即嘛呢，中华典范院呢，伊叫做贪污几啊条罪啦，将伊判刑7年2个月，啊包括一条罪、迄条罪吼，加起来拢总是9年4个月。啊，警方是咧去年3月咧办一个招数分的泄密案，即查出就讲林玉清，林玉清40岁，甲一位黄先生，包括黄先生因太太啊经营的这种走私香烟集团哈、啊、密切咧往来。啊，中华地检署起诉就是讲，这林梅为2019年开始呢，就甲这个黄的暗中合作，真侪遍呢将海巡署、财政部。包括各地即个查气队，哦，要掠人啊，当时要出动啊，即个资料呢，啊，拢互对方知影，而且佫用呢警察用系统呢来查询特殊车辆的资料，互即个派人会当闪避到一挂查气，哦，所以对方呢即、這个五个上一台200几万的 Model Y 电动车，互这位啊里面，安尼是吼，过来就是讲五个。会将同款是咧招数的对手的资料，啊，啊，就用这個流浪汉做检举，啊，好，这里面，啊，里面就会当去掠对方嘛，哦，所以呢，将对手的嘛个掠起来，或者五个呢，会当靠行李通去做安尼哈，好啦，所以这实在是啊，非常离谱，啊，这是甲电影咧播的同款。啊，人啊，你啊，鬼啊，你安尼是哈。好啦，中华地检署就将这里面压起来嘛，啊，压起来嘞，然后呢，哦，什么罪呢？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权呢，榨取财物，财产来源不明，漏泄着呢，各方意外秘密等等嘞，敢那这些罪写下来5、6条罪了哈。所以这实在是有点夸张哈。过来讲诶，真侪即嘛诈骗集团。领钱的车手是为国外呢安排入来，马来西亚人家知影，香港的安尼是吼，所以香港有一个黄的，
前一段时间呢，就是来台湾做车手，钱领你啊了，交出去，哎、欸，伊就飞走去啊，飞走去啊，吼、哦，所以迄阵啊呢，一一工一当领着超4000块，哦，会报酬了哈，伊两礼拜来呢，咧超商家呢，领，好、哦、领143万，钱交出去了，伊就走啊，出境啊，安尼先。哦，好，你走去啊、哦！但是啊，真正太好大胆，经过九个月的，过来啊！哦，讲来旅行呢，去顶边好你走去呢，啊，你过来啊，上都好，哦，啊、你真正拢唔惊，啊，来到个抓起，哦，个起诉，求处重刑，所以法院呢，依照到30个加重诈欺罪，你讲你啊一条一条罪，哦，个判刑。啊，判刑1年3个月至1年10个月不等，一条罪判一条刑哦。你个看安尼判起来呢，可能哎，几多年个一年哦。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零果精。
1: 这零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正大，喘袂声会起来，零果精巴顿食正好。
3: 等下无好，一零四零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呢，唔通再生嘛较好。
4: 这个零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第偌高那里呢？
5: 听零果精吼，我本来面是较足听，拢无听。
4: 规身躯上个软了，连果精来吃了，阮是更好做阵啊，不吃有啦。
2: 吃连果精，唔知伫咧运动哦，未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吃你
0: 谢谢大家对咱连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父亲节杀个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你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上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啊，甲大家报告咱南投药房哈，南投市公园药房、福伦药房、草屯的福安药房、万寿东药房、顺安药房。玻璃集成药房、水利林林药房、德山方明堂药房，哈，南投乡亲呢，特别较福气哈，因为每边的母亲节，咱南投的公园药房啊，草屯的万寿堂药房呢，各级啊，除了咱节目中阿亮啊，今年上的粉红超跑购物车以外，因各级药房呢，哦，个另外呢，阿个好康的，诶，这个活动精神哈。拜拜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咱台湾的旧年啊，看病啊，平均的超过16遍，一年吗？一年16遍，真多吗？嘿，真多。哦啊，但是咱即马是超高龄化社会呢，老大人一年看病16遍，敢有真多吗？哦，咱有关单位的人讲真多哈。好啦，咱连咪呢做一挂分析，哈，待会见。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啊，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先来讲的是18岁的投票。哦，18岁来参政哈，唔知听众朋友你的感觉吼，18岁，18岁，哦，当然即卖少年家啊，18岁是即高强大汉，一长真大长，哦，拢比咱较老哈。那18岁就来参加政治，18岁就来投票，你感觉呢？会想炸未？我那李焕英呢？内政委员会。啊，今麦要一条一条呢来审查，就是18岁的公民权，当然伊嘛是公民嘛哈。这个法案，啊，今麦呢已经拜审，希望后礼拜会当出委员会。啊，调查拢有共识，爱修法。哦，爱多一党会反对吗？绝对无人反对啊，什么人敢反对？咁是安尼，反对恁是家己找麻烦吗？选票呢，准啊以后买来啊。好啦，所以强势要来修法。啊，那执政党、民进党这边是表示讲会支持啊，啊支持啊，青年参政，尊重宪法的秩序，维护选务的稳定，好、啊，这三个原则来审查。啊，今嘛呢，立法院法制局有一个主张。这主张讲，应该咱来透过修改宪法来达成讲18岁的公民权。哦，啊，那要修宪工程就大呢，对不对？宪法国家的基本大法，要安怎修改呢？这条件呢，当然是非常的严格哈。啊，要来修宪才会当通过吗？哦，所以这可能啊，是不是讲呢？你三读通过了。由立法院来申请呢，实行安尼先好。好啦，这个立法院呢，去年底三读通过这个青年基本法，将18岁的公民权呢立法。啊，调查立委呢嘛提出了一挂什么选拔法的第几条啦，总统、副总统选拔法的第几条等等安尼先，都是直接将选举权为20岁调降18岁就可以了。啊、哦！你就组织来投票，当然啦、啊，愈侪人投票呢，这嘛不是歹代志啦。哦，也当表达到伊的意见嘛，敢是？哦，啊，过去呢，你讲过去，坦白讲，过去18岁，咱18岁也戆戆啊。但即马无讲呢，即马囡啊，即马少年家也是甲电脑到底大汉呢？电脑内底资料侪啊咯，我听着资讯侪啊咯哦。所以你讲即马18岁，甲10年前，甚至甲20年前的18岁。诶、欸，当然，老读家来对物件完全无同款啦，哈，加真成熟啦，会当安尼讲。但是有一点，哈，这嘛是立法院法制局伊所报告的。你总是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宪法，咱台湾的宪法第130条，就甲你写着讲，满20岁有选举权，无规律啦，哈，满20岁有选举权。啊！你若要给18岁选举，宪法顶面写20岁呢，而且呢，任何的法律拢袂当抵触宪法呢，因为宪法是最高的啊！你袂当抵触伊呢。啊，那安尼是，你都要修宪，你要修宪哈、啊。大家也知影要修宪呢，这工程就大，所以未来会是安怎一个安排方式？这咱就唔知影啦哈。不过即马18岁一党的选举，好亲像3个党哦，拢无反对啊。好，好啦，咱来讲的是咱的看病啊，看几遍哈。台湾人的去年平均的看健保看16遍痛，16.3次。卫生福利部2023年7月，伊阵啊调整了病院诊所部分的负担，就是希望落实着安那分级的医疗。
啊，片面重复呢，看医生。哦，但新制度推动了两年外嘛，哈，详细的统计就是讲，去年咱台湾人平均看医生超过16遍，16.3次，这当然是十年来呢第二高，比去年较低一寡，但依然嘛是真高就对了哈。这么高呢？健保署当然做分析，伊分析是讲啊，老大人多嘛，哦，这嘛就看安怎来降低看病的次数。啊，健保署的统计哈，为2016年、2019年，咱哩阵啊平均的看医生是15遍，但是到2020年、2022年呢，就是来到新冠嘛，啊，来到新冠，这一段期间呢，平均呢。看病是看14遍，啊，那疫情了呢？哦，疫情了，平均的看医生呢，快速增加。哦，2024年来到呢，啊，这边是今年是16.5次，以下拢有统计，拢有数字了哈。啊，去年就是16.3次嘛，啊，增加，啊，增加。你若讲总数来讲吼，2023年啦，咱所有看健保的人数呢，啊，3.8亿次。李树尼呢？啊，3.88亿，好、哦，等等安尼是哈。其实呢，这讲这数字啊，较未感受到伊的一个什么款的重点了哈、哦。所以就是讲，这三年啊，看医生的年纪平均呐、啊，哦，什么款的啊，几岁增加上快速，40岁至49岁，哇，来看病的，迄人数比例哦增加上快速哈。颠、啊、倒是啥物？70岁至79岁，老大人啊，70岁至79岁，颠倒看病的几遍是较减少哟，啊，是减少啊。好啦，所以咱健保署的主任秘书先来讲吼，用哎呀，即嘛嘛是一个人啊，一年平均起来拢16遍以上。用主要原因，咱台湾为2014年来到高龄化社会，啊个慢性病患者为迄个年度。1029万人，甲去年1392万人，这是有影。慢性病的人数一直增加，啊，老大人增加嘛。啊，所以慢性病的医疗费用的支出，即马已经占到总支出的49.6%，要加一半啦。针对慢性病方面，啊，佮长期食的嘛，长期摕的嘛。好、哦，甚至啊，处方签对不对？你登记吃啊，你高血压吧，你爱吃啊，固定吃哦，你什么病啊，固定吃安尼是哈。而且呢，健保署那么是咧监控，每一年看医生的次数，你那是超过90遍的，你为什么看病超过90遍？一年12个月，啊，你来看才几遍？哦，是安尼是哈。伊讲啊，伊嘛是个你啊，注意就对了哈。啊，这三年呢，啊，然后直接看医生的人数。其实嘛是较降低呢，嘛是较降低哈，所以呢，这当然是跟咱本身的老大人真多。啊，你讲即马以台湾的看病，当然以西医较为主嘛哈，伊可能早起看心脏，暗时看腰子呢，对不对啊？第二天伊看目睭呢，老大人敢免看目睭，真侪看目睭吧。哦，或者是讲啊，另外一个朋友是肝病的医生啊，伊看肝的人有够多呢。啊，看胃疼的，哦啊，所以这老大人有可能呢，身骨有2种病啊，3种病，真正常啊，真正常。哦，所以要看医生，一年看10几遍，干那嘛无什么通奇怪，我个人安尼感觉啦哈。啊，总是讲呢，唔是讲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总是都有无爽快，就是要看医生，噶唔是呢？那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外界的看护。咱头拄仔讲到老大人顾老大人，无法度顾，啊，咱来请呢，请外劳来顾呢。所以呢，有一阵就是请外籍的看护的一挂厝内，因组织一个叫做呢废毒呢空窗期联盟，长嘛夹就夹头，夹就夹头，哦，针对就是讲咱政府一挂长照的制度。啊，是外劳的制度呢是不足的，或者长照家庭呢，会当求助无门啊，
其实咱简单讲啦，咱无时间简单讲吼。即马伊请一个看护，即看护走去啊，走去啊，奈无台湾逃走的外路有够多啊。啊，走去了呢，你还等，等你调查，调查一个程度找无人，啊，然后呢，啊，结果叫停书，安尼是。哦，所以这总召集人讲啊，即马上业服务法的规定，就是你要等这个过程。啊，这就是空窗期、等待期嘛。你外路走去啊，你说一个月上基本的等待期呢？这会当安怎呢？这会当干哪讲啊？你要搁请？哦啊，实际上绝对拢一个月以上的啦。有的一个等等半年，啊好啊。啊，厝内少年人爱上班呢，读书囡仔上课呢，啊老大人上课，啊这嘛要安怎？啊你长照干么多啊？接了真好。是不是吼？所以伊是认为讲，那是发生这状况，要快速处理，快速处理，哎，走起啊！啊，走起了呢，你赶紧呢核准，可以经过请。啊，无你讲你来等一个月啦，吼，说安怎呢？你等于咧处罚这个家庭啦，干啥呢？哦，所以啊，请问一位啊，三十外岁林先生，伊讲啊，这个长照资历啊。已经啊，要十年啊！为了要照顾妈妈，伊聘请呢外国的看护外劳啦。伊讲干那请这外劳呢，就是讲你爱钱嘛、薪水嘛、啊加班费嘛、啊上个安全费用嘛，哦啊食啦、住啦、开销啦，伊讲其实加起来呢40,000块走未去啦，40,000块走未去。啊，有一挂中介呢，过违法，甲收取一挂什么买工费啦。因为这东西真叮当啦，真叮当哦，所以希望讲呢，他都要讲的迄空窗期呢，是不是这个啊？要等一个月啦，什么会当做一挂调整过来呢？就业安定费啊，是不是卖港收这条钱？啊，费度呢一站式的讲习等等，啊，这是心声啦，心声啦哈。啊，讲到心声，咱来讲另外一个心声啊。本来咱就是讲医生。哦，欠啊，护士欠哦，啊，你那护士欠呢？针对患者的照顾呢，就是品质的较歹嘛，那也袂，是不是啊？所以本来政府是讲呢，咱就是三班护病比，哦，护士分三班，啊，一个照顾几个啊、哦，咱有一个标准出来安尼先哈。其实呢，咱护士工会，昨晚嘛是参加到劳动节的游行，因。主张的就是讲三班护病比呢，爱安怎爱民法，要写入去法律来对。啊，林立讲你为什么你保你？什么还够两年的缓冲期？你缓冲什么戏啊？哦，啊对，你若够缓冲两年，啊，这护士就继续计劳嘛。啊，安全呢？患者安全呢？就够两年呢，无得到真好的保障嘛。因为护士咧照顾患者，护士家己都过劳啊。要安怎让患者真好的照顾呢？哦，当然听起来嘛合理啦，是不是哈？啊，咱台湾将近80%的护理人员呢是过劳的。啊，医学中心嘛，譬如讲急诊室，伊的护病比一个照顾15个，甚至一个照顾18个。哦，啊，这到底是多少？咱甲别个国家来比好了哈。差不多是别人的三倍啦，三倍多啊！啊，像日本其他国家呢，每10,000人吼，咱起码敢那62名护士尔。啊，人日本呢，10,000人呢有121名护士，咱敢那62个，安尼先吼。所以实际上呢，护士过劳咧，咱台湾也不是什么新闻呐。啊，真肃雄的代志，干是安尼先。好，过来咱有讲到哈，即马针对呢小朋友，可能总统真紧的时间的宣布，好囡仔唔是出世个六岁，大家斗阵来讲，即马可能个18岁，啊，过个18岁安尼先吼，啊，过个18岁呢，嘛无什么奇怪呢。哦，人日本啊，人德国啦、啊，针对这津贴的对象，嘛是延长个18岁呢。哦，所以咱有可能也买安尼做哈，因为咱台湾的照镜法已经是全世界出名，
啊，本来咱节目中定来咧讲啊，咱个韩国个比咱较两公哦，安怎安怎啊？起码人，起码人韩国呢啊，做了比咱较好哦，所以已经不是后来第一名，是咱，比如说是后来第一名安尼先啦哈。好啦，像日本，日本的总生育率哈，咧2024年的时候，嘛是来到史上最低，哦，1.15人。日本1.15人就是讲妈妈个生囡仔一个以上。啊，咱台湾去年是0.695啦，一个妈妈生无一个囡仔，哦，这平均啊，平均啊，啊，所以你想看卖讲，哦，咱的未来小朋友呢，囡仔愈来愈少，你请无人，真正常啊。哦，啊，即卖个唔通请外国人啦，唔通安怎啦哈，啊，真正真侪都请无人，准啊都要收起来，准啊无做安尼是哈。所以咱是毋是这方面呢？啊，伊即卖讲咱嘛参考到日本。啊，参加到德国，后面德国，德国针对讲红衣啊，甲十八岁要未成年嘛，每一个人每个月会当领呢，代表差不多是9500块，甲十八岁哦，哦，拢算囡啊，育儿津贴，哦，啊，这伊大汉啊要读书，哦，读书呢补助上最上最，甚至会当甲你补助甲这个囡啊25岁，因为安怎讲呢？因为伊在读书嘛，伊唔是讲啊已经出社会。所以甚至会当补助到25岁，安尼是吼。啊，那囡仔呢，满8岁进前，老爸老母会当申请3年的育婴假。真的哦，这其实呢，拢真迄落，就像法国嘛是啊，法国是安怎呢？阶梯式的补助，3岁以下的小朋友，啊，来提供的津贴。哦，啊，你老师2个以上的，哇、哦，这家庭呢，佮另外佮补助。哦、啊，所以你那家庭的收入是虾米款？啊，你囡仔生几个，伊拢会甲你有一个比对就对了。哦，啊，政府相关会当提供85%的托育费用，你开销要10万块，来8500拢政府出来，安尼是哈。啊，那瑞典，瑞典是爸爸妈妈会当共同有480天的育婴假，哦，甚至有45天会当转轮的啊，像阿公啦、阿妈啦，吼、哦，这個。有薪水哦，哦，啊，你每加一个囡仔，哦，伊就加啊，过偌济偌济安尼先哈。好啦，迄拢是基础，本来是韩国比咱呢，开两公，是不是啊？是最低的生育率的，啊，但起码呢，比咱较好。哦，韩国的生育率呢，起码呢，就讲第一梯，和你200万的韩票，代表是43000块，第二梯。啊，一个是64000，我即马讲代票了哈。7岁以下还未读书的小朋友，每个月呢发给你呢10万的韩票，超2000多块。哦，啊，要未满几岁啦，还是讲啊，你育婴假偌济啦，等等安尼是哈。所以咱即马就是参考遮尼济国家因的做法，然后啊，真紧总统的宣布，咱台湾呢即马要顾囡仔顾加虾米程度，这真要紧啊。哦，这牵涉到台湾的未来。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苓果精。
1: 这苓果精我食了吼，足香吼，我会当吼，下南屯行到北屯去呢。
2: 温差正大，看袂啥会起来苓果精，巴顿食正好。
3: 等下无好，一年四苓果精，我就是排便啥拢足顺嘞，唔通晒死嘛较好。
4: 这个苓果精我咧食是茶树茶咧，茶落到那里呢。
5: 吃苓果精吼，我本来面是较少听，拢无听。
6: 规身躯都软软了，苓果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不了啦。
7: 吃苓果精，唔使伫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自己走啦。
8: 吃你的苓果精，我都交得多啦，真好哦，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苓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苓果精，咱就上即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粉红超跑购物车呢？啊，真受欢迎，比阿良阿想的也更加受欢迎哈、啊！谢谢大家。就跟他讲啊，这阿公咧讲啊哈，咱厝内呢上少要有一台啊，咱这粉红超跑呢购物车。安怎讲呢？因为即卖呢，出国啦哈，那阿妈去买菜较侪。啊，阿妈哈，阿妈呢骨头较胖呢，是不是哈？当然。咱若买一点啊物件，咱带环保袋，环保袋，甚至呢，家己扎只塑胶袋啊，好安尼先啊，迄干就转来，迄无问题，是不是？但是呢，有倒咱要拜拜呢，哦，咱要买较侪物件的时候呢，唔是干那讲菜拿干，环保袋干就好呢，因为迄伤重，伤重呢，你要用拍，又再骨呢，哦，你要用干。迄手腕手巧呢，迄真正呢较惊你就无了解，你唔知影严重性。迄一当呢，突然间劈一个骨头呢，骨头就折起啊呢，骨头怕嘛，骨质疏松嘛。就咱咧啊介绍咱三焦钙，好咱太了解。卖讲挂当，无挂当，无挂当。哦，然后呢，青红顶呢啊一个啥呢？停落来，动落来一个安尼先劈一个骨头呢，就怕起啊。的记忆啊，好、哦，所以呢，咱这个啊粉红超跑什么好处呢？物件的重量是向下面重，向下面重，所以你要用拖，哦，用拖用摇的，迄、那个重量呢，完全袂伤咱的腰脊骨，袂伤咱的手腕嘛，是不是？啊，你若买少都无问题，啊，你若买较侪的呢，哦，所以一开始呢，够就你上问我讲，两下哎呀，遐大要怎啊？哦，遐大要怎啊？遐大阿伯，你若干那较细，你不要做咩那对咯。所以淡薄啊大，唔只系用诶，噶唔是哦。所以咩啊呢？一提两台哈。所以你就了解就讲，咱咧出外买物件，其实咱知影啦。我要买水也是买酒，对不对？咱厝内呢有一台粉红超跑呢，咱嘛要买较侪时候呢，咱就炸只出门。啊，你炸出门的时候，你就唔免甲摊开啊。你买的时候才甲摊开掉，伊会当收的嘛，会当折起来，当收起来，真方便的嘛。哦，啊，然后买物件了，咱个摊开，物件扛入去，哦，咱就拖转来，啊，拖转来真轻松，啊，链那个真在真用，哦，甚至链那个动啊，你知吗？电脑动啊，哦，哦，所以免惊讲啊，咱固定咧遐时阵，你出机来什么戏啦，拢装备，啊，拢装备，甚至呢，有当这路线安怎讲呢？较背家路家啦，吼、哦，当呢，啊，想讲咱家呢大只买。要买呢，伊个打呢，伊个路敢那无介平，咱呢也甲切落去，会当载载的遐，有安怎甚至也惊忝嘛吼，可以当你顶面先坐起来，咱冇法度记载迄重量哦， 哦，所以厝内呢一定要有一卡咱这种的购物车，也当讲是预防啦。哦，预防买做买当的时候呢，来造成咱的腰脊骨啊，是讲手腕啊、手脚这些受伤。哦，所以咱母亲节送这个物件呢，很有意义啊，真好啊，哈、哦，我是感觉啊，大家会喜欢呐、啊，但是较想未到的，迄、那个喜欢的程度呢还不少。哦，所以有帮呢，第二天啊、哦，就对家哦，对家叫咱的林国精，然后呢，加送一挂来哈，啊、哦，前两天讲这个啊，安怎讲呢？啊，气温呢，时间淡薄啊拖沙，为什么拖沙我是唔知呀？哈、哦，好啊，就这么咧吹气啊，你先哈，谢谢大家啦。啊，咱今年的母亲节甲往年同款，咱就是零果精为主。哦，你买两盒，就一盒，咱本来买一盒嘛，你加买一盒，啊，就两盒，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非常好用，加买加送啊。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即马当然啦，全世界瞩目的就是美国甲伊朗嘛哈，啊，即、这个谈判，谈判呢，即马未啥会通。不过听讲，伊朗已经和美国呢新的方案，啊、哦，新的方案。但是美国这边呢，这个呢，二月底开始的战争。以昨来讲，已经是啊60天啊哦，所以美国国内来讲吼，除非美国国会有宣战，或者是讲有授权，或者国家会当来动用武力，啊那无呢？川普总统必须要依法来撤军哦。啊，这影响大咯。哦，但是啊，美国国防部长啊，叫做赫塞斯。伊咧4月30日的时候呢，又出席到呢，听证会。啊，听证会的时候，伊是安尼讲的。伊讲啊，为4月初8日开始呢，美国甲伊朗就停火啊。哦，啊，所以迄个60天呢，你都迄阵啊都爱停止计时啊呢。哦，啊，当然这个讲法嘛，引起了在野党的强烈的反弹啊。包括因港党的共和党内底嘛，有人感觉讲，敢袂当安尼讲。美国总统川普呢，4月30日是讲，除了我，甲其他几个人，无人知影呢，即马谈判的现况安尼是哈。美国的 CNN 呢有报道，伊讲川普的这些话是安怎呢？伊也暗示啦，就是讲即马谈判呢，看起来敢那陷入僵局，但是相关的谈判是阿咧进行，敢那阮几个人知影嘛？安尼，所以呢。

0: 你都要必须安怎做啦？但即马咧，美国国防部长讲无啊，那有继续什么六十天？你四个车不就停起来啊？安尼是哈，这呢，因国内可能会继续啊，有一寡呢，这方面呢，在亚啦哈，当然给你定嘛。哦，啊，即阵就讲啊，就是安尼啊，吼、哦，啊，两个个互相呢，国内斗争即难免啦，吼、哦。但是咱即马看到讲，这段时间，哦，美国出兵啦，战争啦，有无甲伊人安尼拍啦，那是吼、哦。照你讲啊，是不是影响到经济？油较贵嘛，啊，美国家己有产油无唔对，但是美国甲台湾呢有一个现象啊，比如即马战争啊影响，啊，咱台湾的股市。那个人的病变球啊，嗯啊，咱有富国神山台积电呐、啊，哦啊，美国相对的，冇真侪大公司呢，是不是？好、哦、啊，所以呢，咱台湾呢，头一季出口成绩真好嘛，咱出口价呢1,957,400,000美金呢，历史性的新高，咁是安心好。但是你看美国呢，哦，美国股市呢，嘛是病变球呢。和你料想未到呢，啊，所以阿亮啊提这资料呢，冇大家看者啊。好啦，美国股市呢4月30日收盘，伊的总市值头一遍美国突破了75兆美金，这嘛是历史新高呢。嘿，伊的震惊干唔是呢？哦，啊油较贵啊，啊看怎哈、啊？结果呢，伊啊股市是来到历史的新高，比年初。增加了呢3兆美金，以4月30日迄天来讲，美国的道琼工业指数、甲标普500、甲纳斯达克指数，同时拢写了历史收盘纪录，强势收官，好厉害！嗯，安尼啊，对啊。啊，你讲呢？啊，你美国总统川普，伊干咩啊？干咩讲准啊话题呢？或者是讲，伊是上届无希望战争结束的一个人呢？啊，当然美国嘛是民主国家，伊嘛需要那需要选举啦哈。啊，你啊股市好呢？啊，表示讲你看咱经济好啊，股市好啊，这对的选举呢，嘛是一旦讲有帮助，干唔是呢？不过这个战争啊，跟伊朗之间，包括以色列跟美国是共国的嘛，哈啊，即马以色列这方面呢，等于讲加啊，这伊斯兰的这方面的教导啦，哈，拢会有相当的一个冲突性。啊，即马英国啊发生了一挂代志，啊，就是讲反对犹太人哦、啊，这方面的恐攻呢，在咧增加当中。这是英国咧最近。有一挂攻击的事件增加哟，攻击犹太人，安尼是吼，像咧伦敦北部遮4月29日上午，哦，就是有两名犹太的这个查甫人呢，啊，被人毒哦，啊，被人毒受伤，啊，英国政府4月30日宣布，将全国的这个恐怖攻击，哦，会产生危险嘛，哦，啊，威胁的级数严重较多呢。严重甲调关到第二关的严重，第二级的严重，哦，上关是危险危急，啊，第二级是严重安尼是吼，这代表什么呢？这个严重第二级的意思就是讲，刷落来这6个月来，真有可能会阁发生这种呢伤害人的代志。啊，这嘛是英国，迄阵啊是咧2021年哈，啊咧一间利物浦边外面有爆炸案。包括咧，因保守党诶，即个国会议员呢，叫做严敏时，啊、哦，互人家毒死，啊、哦，迄、那个案件以来呢，会当我亲嘛，啊，全英国诶恐怖攻击威胁，即边个清管起，清管起哈、哦，所以呢，即嘛调整来到第二级诶，这是英国诶军情五处，即边诶分析中心评估了讲，即要注意。即个调整起来第二级，安尼先哈啊！自从2月底，美国甲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开战以来，英国呢，伊国内就开始出现啦，有咧攻击着犹太人这种代志，所以英国警方反恐部门的主管叫做 Taylor， 啊，希望大家要提高警觉啦。但是唔免讲安尼，真真恐慌唔免，但是你要保持警戒。好、哦、啊，即马持续，就是咧问即个犯难的即、這个，这是英国人，叫做苏雷曼。哦，你看下都按照塞林秘书的方向来个调查。啊，这苏雷曼呢，45岁，伊是出世咧非洲的索马利亚，但是因为1990年迄阵啊，就合法。啊，移居来到英国呢。啊，伊咧2020年有被通报，就是讲反基进化计划内面啊，就是讲伊迄阵啊过去就一寡代志安尼先，但是伊有一寡精神上的问题呢。啊，是咪精神上的问题？啊，然后呢啊，受了刺激，受了什么戏？啊，这当然也有可能啦。哦，所以咱讲啊，有一寡新闻的镜头、新闻的报道，一直甲你刺激，一直甲你刺激，一直甲刺激。啊，本身这个人可能淡薄仔精神上的状况啊，佮有一寡意识形态啊，然后迄个镜头的刺激，会造成伊的掠狂呢。啊，卖讲啊，这种紧张的掠狂有精神的问题哈、哦。台湾呢，尤其像过去了哈、哦，过去较严重，即摆好像好一点啦。就是咱台湾那个暗时啊，哦，暗时啊拢政治节目。哦，安尼叫一群人来烧妈嘛，对不对？啊，真诶也讲，假也讲，我别讲诶，啊，讲啊，你听个真也讲啊，暗时啊困未起啊，真诶暗时啊困未起，规大家拢咧啊，讲想要政治诶代志，啊，即卖情况好像较无以前遐尼严重安尼先吼。好啦，所以呢，包括英国诶首相哦，斯凯尔，伊嘛表示讲，哎呀，这啊，即卖针对这代志啊，政府诶应变，敢若较无够。敢若较无够吼，像咧4月30日，伦敦一间犹太教的教堂，啊，犹太人有犹太教的教堂呢，附近呢安怎害羞？害羞咧数十名犹太人本来在遐，赶紧撤离。啊，为什么害羞？为什么害羞？哦，所以这啊有问题啊，你是哈？所以包括英国的首相嘛，讲确实可能咱政府应对也是不足的。哦、所以呼吁到英国社会要重视这个代志，重视这个代志、哦。所以呢，这个《纽约时报》嘛讲到哈，讲、哦、咧美国甲伊朗这战争，当然牵涉到以色列嘛，是不是？这整个已经对外影响一干的欧洲去啊，有啊无？应该有。好、哦，所以《纽约时报》4月30日报道的是讲，过去这两个月，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德国，哎呦，这侪国家。伊讲，即个国家已经发生了超过10件以上的攻击，而且多数拢是锁定什么犹太人、犹太社群，哦，就以色列这犹太人安尼先吼。伊讲，即个攻击咧网络上咧，啊，敢那是有一个团体啊咧启动的，而且这团体嘛，承认讲这是因做哟，哦，啊，是不是啊？所有拢牵涉在内，这咱是唔知影。哦、所以因是讲，这个攻击呢，大多数是发生在暗时啊，啊，锁定的都是犹太人啊，包括跟以色列有关系这个目标，哦，啊，就是要让恁惊，啊，让恁犹太人的惊，或什么安尼先吼。伊、哦、讲这个可能嘛是跟伊朗呢有相关的一个混合的啊混合战，而且在这案件当中呢，做代志的攻击的拢什么少年人，啊是大人啊，但是属于较少年的大人。啊！因甚至透过网络，哦，透过网络一寡呢，什么款的管道啊？对方呢，甚至是安怎呢？提钱给伊，啊，叫伊去做这代志，安尼是吼。因为起码咱讲的这侪国家有攻击的代志，啊，犯案呢，拢唔是受过训练的恐怖分子，嘛唔是讲某一种意识形态，哦，真坚定的这种间谍嘛唔是，因就是安怎呢？人提钱给伊，好、哦、叫伊做这代志安尼吼，所以是不是讲呢？这嘛是这伊朗的战争的过程当中，佮引起了呢其他别的所在恐慌，好、哦、像伊朗敢不怕美国，伊嘛无怕美国啊，但是咧波斯湾四周的国家呢，伊也怕透透，啊，这可能嘛是伊朗的战法之一啦，吼、哦。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 得力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苹果精。
1: 苹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苹果精三顿食真好。
3: 肠较无好，迄人参苹果精我直接排便，全拢足顺的，唔通晒死嘛较好。
4: 这个苹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一路到那里呢。
5: 食苹果精吼，我本来平时较少听，拢无听。
6: 规身躯都软软了，苹果精来吃了，我是个个做正啊，不了啦。
7: 食苹果精，唔使一条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8: 食你的苹果精，我都消足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苹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父亲节杀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料理一边甲看到足，轻松拖咧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苹果精，咱就上即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来个大家报告咱中华的指定药房哈，这两天啊，大家有闲可能就出外买咱的两阿零果精，啊，上一卡咱的购物车哈。中华区红星药房、立功堂药房、静安药房、园林的两间、光兴药房、立信药房、溪州公安堂药房、宝岛呢两间、林信安药房、光正药房、田中林村药房。下头是好星药房，B头药房，李林是德明药房 ，KO 庆华药房，英景金河东药房，河边的两间，春兴药房，万春药房，秀水泰安药房，洛港呢英杰药房，信和药房哈，这是咱的中华的指定药房。卡叔讲哈，无方便出门啦。是不是要打电话来？好，哦，咱呢，放假期间，嘛都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安尼先哈。苹果精呢，真侪人咧食，啊，一包一包，跟那咖啡粉同款哈。出国呢嘛方便炸，旅游嘛方便炸，好，哦，爱炸呢。啊，叫起工，好，哦，安尼先来过，和咱的心气充足。好，哦，卖讲啊，背老腿也喘，走路也喘。连坐在遐讲话你嘛喘，安尼是要来健康呢？是不是？吼，心气充足，这比什么更加要紧。气那足，人就健康嘛，人就长退休嘛，人就好困眠嘛，哈，迄就是吃咱的苹果精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咱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传播时间，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苹果精、雪梨王、三九钙好，以及咱的德利瓦骨。德利瓦骨广告二号1081-2001号，诺诺勇气地少山广告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的广告二号是1080-4006号。不清楚、不了解的，打电话来。啊，需要什么代志啊？啊，给你做服务的，打电话来交代吩咐哈。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9: 我是义工李罗，
10: 我是义工李子嫣。
9: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10: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9: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友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库尔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您收听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还来五一劳动节连休假的第二天。
1: 哦，这个三连休哦，咱国旅比较多哈、哦。我刚刚看到人跑去订岛，记得去垦丁哈。
0: 垦丁，客客客。
1: 对啊，这个垦丁大街哈、哦，在这个五一劳动节的是长哦，第一天哈、哦，那嘛哇，满山遍野的人，
0: 满山遍海啊！哦哦，安、哦、娜，麦、啊、克风哈、哦，这麦克风，麦克风气音，对，麦克风气音，安、啊、娜。OK 了吗？哦，今天肯定哦、真的是哦吓到了呢！我有看到那个照片，吓到了，人好多、哦，哇，真的是哎、
1: 对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了，就一年可能就那么一天两天，
0: 真的呢、
1: 哦，对啊，对啊，对啊，
0: 哎，不错不错哈、哦，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南台湾哈、哦，真的是哎很好啦哈。哦五维郎哈，其实有的人偏爱哈啊比较温暖的天气哈。我今天我就看到一个年轻人痛不腿，骑卡拉车骑 U bike 哈，一共哈不知道怎样呢，天气热起来之后，他更感觉高雄这个城市的美。哦哦，这我住高雄的人我知影哈。高雄哦，其实你到越到这个温暖的天气哦，尤其呢到夏天的时阵哦，那个天特别的天空，特别的清朗，蓝天白云哈。然后因为是海港城市，所以又有海风啊，尤其你那开车的时阵，是不是呢？哦，就那我骑了一部脚踏车哈，哦，迎面那个风吹来，好的啊，天空又蓝天白云，很明显哦。真的，这尤其这个季节，慢慢你又看到了那个什么，那个凤凰花开，的确是很美哈、哦。最近哦，高雄有足侪人在流行哦，开始在流行，非常流行跑那个什么呢？沿着轻轨跑哈、哦，沿着轻轨走过的、跑过的这个路段，这样子做啊、慢跑。一共哈，这样子跑下来大概一圈呐、啊、哈，轻轨的一圈、大概就是差不多咱咧照半马的距离安尼。啊，大家拢感觉讲哦，这个景点还很不错哈、哦。啊，就有时候跑一跑，跑一跑啊，有红绿灯就停下来啊。有时候有轻轨跟你哈、哦，这个并肩而行的时阵哦，大家又觉得说哦，来跟轻轨比赛哈、哦。真的，这一条路线呢，现在已经很多人发现哈、哦，所以讲有足侪人会招，变作讲会招讲，走，我们去跑轻轨半马安尼。尤其整个轻轨沿途经过的、哦、这个城市的美景、哦、这映入眼帘、哦、真的很不错啦、哦、这

0: 咱是五一哦，这个哦劳动节三天连假嘛，啊，这起码五月份嘛是这个哦，这个时候嘛是日本的这个黄金周啦，一礼拜时间哦，所以这段时间哦，日本人哦，这个出游的这个人次跟人数哦也是相当的多。但是今年哦，这个日本哦，这个出游其实还蛮特别，日本的媒体去访问，直接机场去访问讲，哇，你要去对吼，去对去度假，哎，有人要去这个美国啊，有人要去澳洲吼，但是问起来吼。十个里面哈，将近啊有七八个还是待在日本这个国内旅游哈、嗯嗯，因为大家讲这个基本上日币跌得蛮惨的嘛，所以一旦去国外哈，带几回啊人哈，这样去国外可以度假个，尤其是美国度假个一个礼拜，那真的是日本相当富裕的这个阶层哦啊，所以一般这大部分的日本人还是留在日本国内，但是哦，因为最近就遭受到这个美伊战争嘛，两届的日本的这个自驾游的人吼嘛，干妈讲哦，现在这一次吼，这个我那个他们的黄金周出游吼，成本也提高了，本来可能要去三天两夜啊，基本上可能改两天一夜吼，因为。油钱也变贵了、
1: oh.
0: 所以日本航空公司就知道说啊，日本人现在也比较辛苦嘛啊，所以齁、欸、也推出了一个假趣味呢、欸、这种齁是开过去咱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的台湾的航空公司也 推出了怎么叫做什么呢，叫伪出国、伪出国，就叫你来航空公司，就是来机场安尼吼，那报名费用不用很高吼，差不多10000块日币以内，然后呢，让你体验一下吼，就从吼 check in 吼到上飞机吼，然后到有的没的再吃个飞机餐啊，但是你没有真正的飞上蓝天吼，飞出国去，你有体验嘛？哦，去机场看啊，跟看咧这个机棚，人家停机的地方、后勤哦，还有空姐来帮你做一个上餐的这个飞机餐的服务、啊、一天的时间、哦、来一个伪出国，所以你看今晚你不能哦被出国真的较辛苦啦，所以要搞这个伪出国，来今晚是没法都出国啊，你今晚是、哦、想出去但是口袋不允许。

不过我听众朋友讲哦，日币甜甜价没了哦，哦，日币的甜甜价没了哦。嗯、日本台工哦，砸了上兆的银弹药哦，阻止日币贬值哦，这哦砸钱哦。嗯、日币兑换美金汇率哦，四月三十号一刚是贬到160块日币哦。那为着要阻止日币进一步贬值，所以日本政府跟日本的央行砸高个未来。好，就是19个月以来第一次啊，这个出面干预汇市，哈，来干预这个汇市，估计差不多砸了5.48兆日币，约合台币1.09兆，来稳定这个汇率，哈，稳定汇率，哈。所以说前两天呢，大家都说哇，日币哇好甜呐、啊，哦，已经来到1块美金兑换160块日币哈、哦，所以有人说不行，再这样贬下去不行，所以说就砸钱哈、哦、来啊，这里、个、阻止哈、哦，来阻止这日币继续再贬下去。

0: 有人在咧讲吼，这日本吼，日本的政府跟日本的央行出手干预这个汇市啊，那么谁的受益最大？嗯，嘿，谁的受益最大？哦，在该了解一下吼，这個、日本吼，这个单日啦吼，30号一缸哈，4月30号一缸，因为有干预外汇市场了哈，已经进场干预，所以套柜安呢卖出美金跟买入日币的操作，日币汇率在短时间又一口美金对160块日币呢，好那很快速回升，好就回升，好回升，好所以说单日的波动幅度超过5日元哈，5日元啊，就是变差不多155块的对啦吼，这汇率。那么官方以这个举动吼，因讲啊，这个是有必要的吼，非常有必要的。一时之间，有人就在开始讨论讲，是谁受益呢？吼，
1: 谁受益？
0: 当然就是日本的这个企业吼。因为日本企业吼，今嘛持续伫咧加码海外投资，特别是对美国诶这市场的布局不断一直咧扩大吼。那么干预汇市所带来的日币短期的升值，反而也变成日本企业进行外汇配置的契机，吼一个契机。那么根据日本这个经济新闻他们的分析分析，日本企业经济净利差不多101兆日币啊，差不多20兆多的台币，其中36兆元已经投入的对美国直接的投资，很是资本外流，即嘛已经是一个结构性的这个趋势。那么在日币长期处在160块附近，这种的是一个弱势哈，弱势啦哈，所以企业进行美金投资的成本相对的会偏高，一旦政府出手推升日币，那更加就会当吸引的企业利用这个时阵抛售日币买入美金，哈，哎。¿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美金，美金，哈。咱在咧讲足多吼，我们从上礼拜讲的这个吼，世界十大集体破产的国家，破产是怎么样破产？到最后的时候没有美金，你就是破产，因为外汇存底都是美金，没有美金，你在国际上寸步难行，哈。现在伊朗吼，伊朗嘛是现在一直哦物价在波涨，因为战争的关系。加上吼，因的这个货币也一直在贬值。现在伊朗因的货币是180万的伊朗货币兑一块美金，哈，美金一块换伊朗货币180万，哈。

哎，所以讲吼，人讲哎，这个美金为王啦，哈，大家不可，当然，它美金目前还是世界最强强势的货币哈。尤其今嘛，这个酒油，讲了这个现在这个石油，其实川普也用意的，其实石油就是没人讲，简单讲，它就是石油美金，石油美金，国际上其实咧买酒油拢爱用美金计价哈。那最近他在跟伊朗的这个对峙当中，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在继续封锁这个霍姆兹海峡，你看伊朗的油一直消不出来，消不出来，其实伊朗现在已经很急了，其实他们已经很急很急了。那现在接下来川普要给你打击的，就是说我要查你，你为什么卖油用人民币，为什么用人民币计价，这点就是伊要甲你迄落的吼，啊，人民币吼，人民币吼，中国家己的操作之下是人民币一直拢是吼足悬的，吼，就是吼，它的汇率都好高好高，但是呢，其实人民币没有到这么高，吼，这是中国家己的操作，所以中国用人民币吼来交易，吼，像跟伊朗买石油，啊，伊就讲你要用收我人民币，吼。你就是收人民币，那他把人民币拉得高高的哈，那这都是打坏了全球这个石油市场美金计价哈，哎，这个规则，这个规矩，所以川普已经嘛的是接下来要打你这个哈。定义的是金融哈，等于石油金融的对吧？所以空拉贝啊哈，左来讲来讲去哈。一切的一切都是 money 哈，钱。

0: 中共哦，就是就中国还有好多一些所谓的我们说是这些邪恶轴心的国家想要去美元化，
1: 嗯，
0: 但是你毕竟。毕竟咱国际即马足侪高一个，比如说黄金的定价啦，或者是石油原物料，其实还是美金为主嘛。哦，过去这个金本位的无啊嘛，所以现在国际的大宗的，不管是原物料哦，或者是期货还是石油，都是用美金做定价交易啦。你无美金，你都无法度去甲国际买物件嘛。啊，所以伊朗想要绕过这个。真的可以啦，但是你的变这功，你就被你收我米干，你就被中国给拿捏了，因为唯一的买家哈，因为收人民币只有中国，
2: 而且他人民币哦，中国把人民币拉得高高的，
0: 对啦，
2: 哎，他一直都其实人民币早都爱贬啦，早都又贬值啦，然后以市场经济来贡献贬值，但是中国一直哈把刻意。把人民币呢，就是抬高，吼，抬高啊，抬高，伊去甲即个讲，即个讲，好好，你我跟你啊、买卖交易的这些国家，伊就讲，我用人民币啊，我用人民币跟你买，哦，是以人民币计价。
0: 嗯，
2: 那其实，这其实上来讲，除非你以后你长期你啥物拢靠中国啦，啊那无。这样子到最后会自己很吃亏啦，嗯，
0: 因为伊朗长期也是被美国制裁嘛，禁运啊，制裁啦，
2: 嗯，
0: 就变成说，你今天哦，以摩比金嘛，包括你被起点边监管被用交易上，你即便你没有这场美伊战争的话，觉得伊朗你被其他的国家买点物件，其实也困难了。包括因为长期来美国都是禁运所谓跟一些他的盟邦禁运伊朗嘛，但是。今嘛，这个川普对那个伊朗做金融制裁成效有多大？因为你讲你本来的贵就差没鲜花啦，你讲说我再用什么禁运你啦，或者是说再用金融方式对你啦，他们生活也不会再差了啊，因为熊基本的这种人，他们的生活还是可以从物资。中国跟俄罗斯
2: 就是要从这里，
0: 对啊，
2: 全部要靠他们。
0: 因为伊不是基本政经，他靠中国啊、俄罗斯。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哦，最主要的哦，包括金元呐、物资啦，或者是说他们的油啦，都透过哦，或者是去美元化哦，都是要卖给中国哦，或者是卖给俄罗斯等等哦，就是民生必需品跟中国用有点像以物易物啦。我油哦，别小小别你中国啊，但是你中国物件小小啊哦。没有问接伊朗，然后用所谓的这个去美元，然后用人民币做交易。那现在的
2: 就是你石油卖我，
0: 对啊，
2: 啊等于啊、然后你再用这个钱，搞不好钱也没拿到，
0: 啊、
2: 但是你就用我的人民币好来买你们。国内需要的东西，
0: 对啊，用引不来的吼，伊朗
2: 所以衣服很重啊，嘿，衣服就当了哈，
0: 嗯，对啊，所以
2: 什么都是什么，全部几乎伊朗国内的东西，伊家己无法度生产的，几乎都是从中国买啊，他从中国买就是他卖石油给中国，其实他卖给中国又卖很便宜，哦啊，中国又把人民币提得高高的哈，
0: 嗯，
2: 所以讲哦。真正是吼，香槟摊就对啦吼，这中国就是安尼香槟摊嘿。
0: 啊，伊朗没得选嘛，也只能就这样子啊。你其他所在，你无比金好客，然后没有美金，然后其他国家不卖你东西，所以你只能给中国赚了，
2: 嗯。
0: 啊，他们已经有这种默契在了，所以你说川普在做金融打击的话，不知道到什么程度。反正这个位吼，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哦。你爱看习近平吼，跟川普讲，对这个伊朗问题要怎么处理？其实中国在这一段，在这个上面，其实蛮有
2: 关系的，
0: 话语权的
2: 关系。
0: 因为恭喜在你起码，其实能够断掉伊朗国内的一些，嗯，包括物资的一些支持的话，这只有中国，啊。那跟那习近平啊，跟川普调和讲，我伊朗台西会不会处理？
2: 嗯，
0: 然后我中国的东西就不出口给伊朗。今天伊朗的变得大。
2: 这个美伊战争了后呢，其实上吼，这个川普本来他原本好像是四月份啊，要去中国嘛，哈啊，但是因为美伊战争，他生气的就是说， 中国一直都是在背后在支持伊朗，包括武器不断的输送。川普又特别下批吼，这个习近平哦，讲你不能帮助你不能帮助伊朗，不能给他这个提供任何的武器或者是任何的这个军武设备这个帮助。习近平该讲没有没有没有，但是事实上就被查到了嘛吼，一船个一船吼，有好美国查的几啊船的拢。是迄种在迄种要做炮弹的原料吼，要过去伊朗，结果被美国呢在霍姆兹海峡这拦截查到，落尾遐船拢载位的去呢，啊去美国吼，遐好要做炮弹的那些吼都押到美国去了吼。那这些的是吼，明明白白证实吼，你这习近平你骗我嘛？我跟你问啊，我就请，我就恳请下回跟你问讲，你不能帮助伊朗，不能提供任何伊朗武器，你跟我说没有啊，没有啊，这是什么？所以川普其实一拿捏到这个，他现在也不多讲很多，到底他压到这个船里面还有什么吼？那基本上讲的是有真侪是要做炮弹的原料安尼吼，那其他。他其实还有很多，只是他现在保守。那本来呢，在这个伊朗战争当中呢，川普一直说，我要延后，延后去中国，然后又说，哦，我都不去了，不去了，永远都不去了，哈。然后呢，最近又说，可能5月14号，他还是会去跟习近平见面，哈。那习近平这边吼，好，当然迄种私底下拢一直有咧运作啊，吼，私底下拢有先咧讲有咧运作。习近平家吼，摆明的要求讲好，不管是讲啊要叫伊朗吼，这投降屈服啊是啥，这些我们可以谈。吼，中国的意思就是讲，因为佮安尼落去吼，这个霍姆兹海峡佮继续安尼封锁咧，对大家拢无好处，中国嘛是同款无好处啊，吼，也是蒙受其害啊。现在习近平他竟然开口要求说川普要来跟我谈，他需要我可以做的我愿意做，但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一定这边川普来我一定要跟他谈这个问题。什么问题？
0: 什么问题？
2: 台湾问题。心心念念吼，好，川普伊那无拿下台湾吼，我感觉伊是一种死目唔愿客吼，他真的心心念念人生，咱有讲过嘛？人讲川普伊的人，唔是迄个习近平的人生最后清单吼，就是一定要拿下台湾，所以这边要求的大概啦，大致上我相信我知道，应该的是讲你美国要我做的，我大概可以配。该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我们来谈，或许我都能配合，但是这一次来你一定要跟我谈台湾问题，你要对台湾的，要求美国对台湾的那个态度爱调整，爱调整。好，来，这下呢，各有一个国家都觉得说，这样子如果是真的啦，不知道川普能不能把持得住，所以啊很担心，所以有一个国家就要求说，如果5月14号你要去中国进前，可不可以先到我这边来。你查查查，又会到什么国家？好，等一下我们再说。
0: 好，今天先来这部视频嘞，你请咱进攻个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咱进广告哦，
2: 广告
0: go go go，
2: 来哦 ，come on， 嘿。这部广告，淑君，
1: 福哥，
2: 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惠，
1: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脚头，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2: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也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还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不出来，会涩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
1: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10000元，五大罐的霸王组。
3: 优待活动伫全国500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4: 今年一摆，错过不再，母亲节快乐！
3: 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4: 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啊，礼拜的母亲节啊，
2: 哎，对啊，
0: 对
2: 啊，
0: 哎、啊，
2: 五月十号哈，
0: 对啊，对啊，对啊，
2: 下礼拜哦，母亲节哈，哦，睡睡睡睡，昨天哈，但是我今天一个听众朋友讲，我靠，拍死啦，哦，这我就想要甲药房讲，啊，恁敢会使加叫我？张姐的听众朋友，伊讲我厝边隔壁，甲阮姐姐妹妹，甲阮婆婆妈妈，拢咧食恁的钙粉钙油，
0: 感谢，
2: 嘿、嗯，啊，重点是钙油，迄拢无问题。钙粉因要压迄个大组的，吼，得五罐装一万块五大罐的迄个泡工作的吼，迄、嗯嗯那个吼，即、這个泡工作的就对了。结果伊去药房的时阵，伊讲我迄个啊做啥，有钙粉五罐装的泡工作要爱七组。
0: 嗯嗯嗯嗯
2: 因讲，伊讲，啊，你哪会买遐济？药房佫家讲，你哪会买遐济？伊讲，阮这足济人要做伙分的啊，系、
0: 嗯、
2: 啊，
0: 吼、嗯，
2: 阮、哦、楼顶楼卡出
0: 面计
2: 啊，对，吼、嗯哦，我婆婆妈妈、爸爸妈妈啊，阮姐姐妹妹、嗯、啊，邻居好朋友，大家讲，啊，你去你做伙款啦，安尼
0: 吼，
2: 塞一只车去载安尼吼，药房佫讲，你哪会买遮济？啊，我店咪佮他出两组尔，伊讲，哦，嗯、咱这听众哦，足够替我讲话吼，伊、哦、讲。啊，老板啊，你那唔叫较济咧吼？啊，你迄泡工作迄五罐装迄的钙粉都钙有销，啊，你也无爱叫较济咧？伊讲啊，我叫到今麦都要前上几工尔尔，我哪会想讲哪会遮紧啦吼？遮紧人都抢了了啊，剩两组。哎呦，迄买物件就是安尼，无法度一边看甲嚼吼，有一点就会感觉难要啦，嘿啊。哦，就这样咧，等我买断咧，啊，结果你就看未着，哎，
0: 对啊，无法度嘛，因为这都要破坏落去，
2: 哎，
0: 啊，大家拢要抢啊，
2: 哎，
0: 所以我当时药房嘛，就困扰，
2: 哎，
0: 哇，你人全部拢安尼出去，哇，后边的人都等着塞车，所以不要紧啊，听众朋友吼，
2: 哎，
0: 不管你需要钙粉、钙油、苏鹏还是护理元素，咱母亲节的特优组，
2: 哎，
0: 你若讲，哎，算算诶，讲哇，你要十组，
2: 嗯，
0: 就药房给你三组，你不要紧，你先甲按好，讲药房讲啊，不要紧啊，我若到货时阵，我再补。给你哈、一定会给你的啦，你放心。
2: 啊，老板家讲，啊，无你提迄、那个，你戒烟吼，你就提迄个两罐装的，两组安尼。好，咱毛能钙粉毛能灌装的呀、啊，一组两瓶，然后送60公克小瓶的，有没有？啊，你买两组，啊，两组也是10000块，啊，加起来也是5罐呐、啊。但是因呢，干嘛讲？哎，我唔过，我都是感觉爱5罐，安尼一看就清楚，都是5罐呐、啊。好来，有帮讲，你若要爱两罐装的，上细罐的，上60公克的，5000块个，我加大概过去算算的，嘛无够，剩4组尔尔。哎呦喂呀、啊，吼、哦，伊讲吼，咱这个听众话，叶小姐吼，伊甲讲吼，嘿，足侪人伫遐咧等我买转来，大家咧欢喜甲讲，等你若一车载转来，阮大家再来分吼、
0: 嗯。
2: 哦，伊讲，哎呦，足懊恼的吼。后来他真的就跑到另外一家去买，
0: 嗯，
2: 吼、哦，所以哦，伊讲哦，你该药房老板讲啊，讲爱叫较济啊，啊无吼，迄有个人人都一抓刚出来，人都拢要一边买款脚啊，吼、嗯，到尾啊，伊讲我想想诶，嗯，我都打电话问我那个朋友讲，啊无迄个两罐装诶上细罐诶，大家讲买啦买啦，你压大炮压大炮较好分啦，吼、哦。好啦，伊转过走去北京去吼，甲伊不久诶，过去北京过去看安尼吼。所以咱药房老板吼，真的，咱迄个五罐装诶，迄个酸乳钙粉吼，迄泡工作诶吼，足有销诶吼，人客足爱，人客足爱，所以讲，诶，在进货的时候多进一点吼，免得你看，吼，安尼目睭金金，我先你由北京走去吼。好，谢谢，多谢。咱即马精神活动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啊，个苏鹏。
0: 对，吼，咱四种产品吼、二正半、四正一吼、咱钙粉就是两种包装吼，有5000块诶吼，两罐大罐的加一块60公克诶，还有另外一种10000块吼，内底有5大罐吼。10000块哦，天霸王做的啦，炮工做的啦，
2: 对，
0: 够大罐吼，
2: 我
0: 这大家就爱抢的哈。
2: 好来，那迄落护理元素是护理元素只做4000，吼，4000内底能压个上半压，吼，就是240粒，佮加60粒，所以就变300粒，
0: 对啊，
2: 300粒4000块，啊，你若买2组8000块，变5压，吼。 就变五盒，好，八里的五盒或者六百颗，好，你家你算，苏鹏呢一组三千六，三千六苏鹏一盒是六十粒，啊，一组内底有两盒的八里粒，八里粒佫加增加送的五十，哎，三十粒的百五粒，等于你买苏鹏三千六一组是百五粒，啊，买两组就是三百粒，好，买两组的。你也给碳基压的掉啊！你也给碳基压哈，给碳基压就是七千二，七千二本来只能买四盒，现在会变成五盒。啊，钙油嘛拢同款，吼，都一样。钙油嘛百二粒，百二粒的，两盒多好是两百四十粒，佮送一个六十粒，同款变三百粒。你若买两组，就等于一个四压加一压，吼。哎、欸，都等于多少？六百颗，也是六百颗哈。哦，咱听众朋友，啊，你家己一天要食偌济，食偌济，你一天几粒几粒，你安尼个算起来。所以你若要宽三个月，爱宽几组；你若要食啊，这个半年，你爱宽几组；要一年，你爱宽几组。家己算好，直接指定药房购买。啊，那是无，咱直接电话叫上空八空空七千五五九九。
0: 对哦。
2: 啊，那算袂清楚。第二小时，咱电话开放伫现场的时阵、你才卡入来问淑君，
0: 问 Pocket 哈，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好来，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五月中旬要去访问中国。好来，啊，那这边吼，这个习近平也好，已经有当然因啊，这个两国之间的这个相关的高层拢已经私下有咧接触吼，啊，大概要谈的，迄拢一定爱先讲啊，吼，大概要谈的哦，我希望你做的，你希望我做的，吼，都已经私底下拢已经拢有伫咧安排，拢有先讨论，一定拢有列清单出来吼，那但是啊，这个。根据了解，习近平这边对跟川普会面，代表他可以答应川普很多事情，但是有一点他很坚持的是说，台湾问题一定要谈，好、哦他不希望美国这么支持台湾的对啊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哦，台湾问题一定要谈。结果呢？哈，咱都讲有一个国家，觉得如果真的谈台湾问题，你川普会不会把持不住啊？哈，好，所以的要求川普讲，你去中国进前，敢会当顺路先为我家来一抓、嗯？简单用咱的话讲的是安尼、嗯。这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
1: 哪个国家
0: ？Japan， 日本。哈、嗯。日本哈，这个政府已经向美国方面探听，哈。打听说，哎、欸，要去中国，大约什么时间？哦，中旬，五月中旬，好，那大约会谈到什么问题？哈、哦，大概有稍微打听哈、哦。那么哈、哦，所以说高市长苗首相的希望说哈、哦，透过日本、啊、政府方跟啊这个美国的这个联络的是说，希望去中国之前哦，哦先去日本。好，顺道一个顺刷先过来日本，然后呢，希望高市长苗希望可以跟川普总统进行高峰会谈，哈、哦，要针对什么呢？针对日中关系跟台湾问题，要先跟川普达成共识，哎，
1: 要先讲好啦。
0: 对啊，对，
1: 这边。买了全基本每一战争，一对盟邦都没讲，但大家就跟那个王八蛋一样，什么自己都不知道啊！你就那个就是
0: 因为日本现在哦，台海问题他都豁出去了呢。
1: 对啊，你不要到时候你个去就每一战争赶快，你个去中国个人答应一挂啥，川普当下然后又不按牌理出牌啊，那真的就是最王八蛋就变成高市长苗。所以这真的要讲好啦，要有一个统一政见，统一说辞啊，不然你卖个因为讲要处理伊朗的问题，你又在这边很多立场又退缩啊！不，你看，起码这里高市长苗对台湾啊，是讲对美国的相挺，已经油门踩到底了。你不要自己又跑去中国，要不要跟习近平搭一下？
0: 对啊，对啊，
1: 你不要觉得不可能哦。他不是那种交易型的政，
0: 因为
1: 交易型的政治家，
0: 他现在很急着要把伊朗这个问题要处理嘛，哎呀。啊，伊朗这个问题要处理，中国绝对是有影响力嘛。简单讲，伊朗就是中国，哎，简单讲就是安尼。所以，高市长嘛，其实应该是难免啦，吼，不免吼。所以讲，伊讲啊，该当先顺咯过来我家一个，吼啊来，吼要谈的就是美中啊，这个日中关系跟台海台湾关的问题要谈这个、哦、就是这样。
1: 你要统一阵线、啊，
0: 你不能豁出去啊！当初我这么在，也是因为你川普的关系哦，吼、哦、啊我、哦、啊你今嘛去哪去习近平呀个公共的哦哦啊阿姨跟你吼、哦、跟你答应什么什么哦要冲啊冲 啊结果。哎、哦，习、欸啊、近平又摆明了说，哎、欸，这一次来一定要谈台湾问题，就是安尼，嘿、欸。

0: 川普对这个哈、哦，这个台海这边，尤其是印太地区，才是他也执政的最重点呐、啊。啊，去我们侧写一下川普，我相信哦，一尾婚呢那一场委内瑞拉的这种哦，那个生擒马杜罗，让他就有点得意忘形了、啊。所以本来可能没打算哦，抵接中国行之前哦，然后就要再把伊朗这边这个问题一并的解决掉哦，拿着胜利者的姿态哦，连续干掉哦，这里委内瑞拉跟伊朗这种那种。哦，快很准，闪电战这种胜利者姿态去跟习近平谈吧，结果一波兄弟捅到这个伊朗这个马蜂窝啊、嗯！哦，你起码好像骑虎难下啦，好、哦、好的父子骑驴啊！你要停也不对，然后不停的话，你在那边改革哦，你起码对你来讲嘛是不好，啊，现在跑去哎。欸本来四月份要跟这习近平谈的东西，现在搞高委会，那个气势的完全都没赶快了。
1: 嗯，
0: 对我那是高市长苗马希望川普说季节吼，你讲的话爱前后要一致啊，你不要到时候又踏口了，对不对？
1: 嗯，
0: 安尼真的哦，我跟你挺到底，我不是变公民的。
1: 还来哟、
0: 哦！重点还是在印太啦，嗯、啊，你去弄那个伊朗，
1: 嗯，
0: 啊，搞到、喔、全世界、都不爽，
1: 嗯。哦，我能诶，外国人哈、
0: 啊，
1: 这两个外国人哈，也目前住台湾，但是他们都有住他们早期也去中国，有大过中国，啊，伫中国也学中文哈、嗯，然后到台湾来也住了几年，
0: 嗯、
1: 啊，因这两个外国人，因就伫咧比较，因讲。为什么哈？你说为什么一样的语言，为什么中国人说起来就觉得比较凶啊？台湾人说一样说中文，为什么就比较温柔、比较温和？啊，其实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其实我前几天我刚好看到一个影片，那个影片是一个中国的空姐跟空少哈，分别在咧分享，你说啊，因为航空公司上哈、有那个台籍的空姐，好、的，哎，这里、个、住进他们的航空公司，啊，因在咧耳迄个台籍的空姐讲话哈，嘿、呀，迄阵我都一直咧想，我都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都一直咧想讲，对哈、哦，为什么台籍的讲话就是温柔温和？我一阵我都咧想讲，原因应该是出在。我自己在想的啦，原因是出在中国的中文讲话，他们都有卷舌，有没有？
0: 嗯，儿化音、啊。
1: 哎，对对，卷舌应该是那个卷舌音哈，哎，和中国人的讲话，哎，干嘛讲较重音较歹哈？啊，这两个我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两个外国人，因中国台湾都有住过待过，所以他们也在分析探讨，结果他们探讨的结论跟我想的一样，
0: 嗯，
1: 伊嘛是感觉讲就是卷舌音，譬如咱讲什么事儿，哈，对不？因的讲什么事儿，事儿什么事儿，啊，阿咱的讲什么事，哈，对不？好，咱的。卷舌没有那么像中国卷舌到这样，什么事儿？哈，什么事？哈，什么事？那美国什么事？哈，什么事？哎，什么事也会这样讲，但是那个就是有那个的卷舌音起来，哈，哎，干嘛吉那卡派？哈，真的就是这个跟卷舌音大大有关系。这是两个老外的分析，跟我前几天自己私下在想，真的是不谋而合啦，哈。啊、所以、哦、我就想说前两天啊，两个中国的都是中国的空少跟空姐哈、哦，因在咧讲他们的航空公司来了一个台籍的，一共很少啦。其实他们中国航空公司很少有台籍的，但是如果飞台湾这个航线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配置一个台籍的空姐哈。啊，因在底下咧讲吼，他们真的是服了哈、哦，服了这个台湾哈、哦、这个口音。哦，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人他们自己常常拍片，都说，哦，中国人哦，他们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台湾人讲话的口音。因来台湾去的时候，因也觉得说，台湾人不管是小妹妹、姑娘、小姐、欧巴桑，讲话一样都是很温柔。哦，对因中国人会听起来因的感觉。就是连那个欧巴桑也是一样，讲话也是都很温柔、哦、其实他们还蛮喜欢的。因为有时候你生气听到他们讲话，你根本是 就骂不出来，你就会哎、欸，就是那个气就好像哎、欸，人家就很温柔。哎、啊，你的人形容工，他们航空公司来了一个台籍的空姐，在飞台湾要飞台湾的这个航班上面啊，就是有一位旅客，中国的旅客。以前嘛，在本东的时阵，在上饭、上那个餐的时候，送到他那边的时候，伊讲这个先生讲，伊要食鱼排饭，结果鱼排饭没有了。嗯、那中国籍的空姐，吼、哦，加个迄个空少，拢过来改讲改抱歉啊。那这个先生，这个乘客吼，好、哦、无法度，足怒的，足怕一个足怒的，就对你啥中国人的啥。家都好，意思讲家都好，跟我家的拢无啊，都无。我就是要吃鱼排饭，哈、哦，没有鱼排饭，我拉倒。你们给我想办法，我就是要吃鱼排饭。底下闹足久诶，哈、哦，为了这个事情闹了很久。结果呢，后来因公哦，那个台籍的空姐就过来了，哈、哦，就换他说，我你去处理，哈、哦，讲未听才歹，哈、哦。

0: 口气的小小硬的点，他说哎，果汁就果汁还小，我们先提供你一个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哦，这样可不可以哦？一共哦，那个人客哦，听了台姐空姐这样讲，讲哦，还有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早说嘛，哦，那这样子没问题啦，就没问题啦，哎呀，对啊，就这样子而已。其实，因公那个空姐就是那个口音的关系，把那个大陆的这个底下在脑不停的客人，他听了就爽，舒爽。所以，因公哦，我们现在好，因公其实他们在飞机上那些空姐哦，也会刻意学台籍哈，这些台湾人讲话的口气。结果哦，伊那边阿弟应该伫中国的哈，伊都要扒落去啊。伊讲你不要这个意思，讲你耳该什么意思？耳该不伦不类的对。但是其实他们都说他们真的很喜欢哈。起先哦，伊也感觉讲，哎，台湾人这样讲话好像哦，哎呦，唱歌不配哎好。好耐哦，就是好屌哦，好做作哦。但是后来他们接触多了，有到或者是不来台湾了，他们觉得说台湾从小姐小妹妹到欧巴桑讲话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啊，像我们这个什么话一讲出来就都不就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所以讲话还真的是口气啊，可能是那个发音，中国音的发音就是这样，
1: 我们讲话比较不清楚
0: 不清楚就会比较问
1: 你真的你去看那个华剧的演员，那种老字号就是有训练过，像金世杰你不用看荧幕，你就光听背景你得在爱讲一字一句的讲什么，他是新生代演员，我你不知道在念什么，连话了你啊，看人家中国的一些大腕演员，他一字一句每一个都咬字都很都很清楚啊。那打完我拢夹的呀，就狗的呀。我们我们不看字幕，我们有时候根本不知道，尤其是现在华语剧有些演员讲话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讲什么。你要周杰伦的时候讲话，你不看他字幕，你知道他讲什么？
0: 所以在中国人，他们听起来，他们是觉得是嗲嗲的温柔温柔的哈，就这样子。
1: 包括咱听李记嘛，讲话啊，都觉得日本很温柔，没有啊，那他们的
0: 那是他们的发音，
1: 他们的痛调啊啊 ，accent
0: 都是安的，
1: 就是这样子啊。
0: 对啊，所以中国为什么你听起来比较凶？哎，也是跟他们的发音有关系，就是那个卷舌音都有很重的卷舌音，就是这样子哈。
1: 可他们讲话比较清楚啦。儿化音有儿化音，不一定是而且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各地的这个口音跟方言也不一样，北京的那个北京的这个因为普通话，但是我因为跟南方嘛的，
0: 但是
1: 广州南方因为儿化音的嘛，什么儿上面儿化音就没有那么重，听起来就不会那么尖。
0: 我有感觉哦，其实我有看一两个中国的这个 YouTube 的一些影片哦。有当时啊，你看因听因啊讲因家己当地的迄个语言，比如讲四川话，或者是说哦，他们啊、有的在广州、广西，他们也是讲他们自己的话的时候，你听起来就觉得好像还 OK。但是因啊换转换讲因的普通话，就是因的工业时阵，我咧干嘛讲？哦，这个网红讲普通话、讲国语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凶，
1: 哎，会嘛？那就是他们讲话的样子、
0: 啊，他怕哎，感觉哦，真的有这种感觉，哎，
1: 好，就是。
0: 但是如果他们讲他们用他们的方言的时候，就反而就不会嘞，哦。真的就是，所以哦，好吧，哦。进攻者哦，
1: 李连林兄。德力公司该混该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来哦进攻哥来哦假贺文样哦啊听话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哦来
2: 这边啊我去安全金无同你的产品大家都收钱发一百五的我要打造苏鹏后面要再五六个买你的产品真正哦足够的福气就可以足够的福气足够
1: 这就是哦，咱这个母亲节活动的日常啦、啊，吼、嗯，就头包咱头来讲的嘛，吼，大家拢要抢迄个炮工作的，嗯、啊，这个大哥嘛讲的，讲、嗯、我一头前咧买，后边嘛就一堆人摆，
0: 拢是要买，拢是要买咱的这个钙粉钙油苏鹏护理元素的迄个母亲节的这个吼、
1: 哦、活动组，
0: 哎，活动组的优、嗯、惠组的吼、嗯哦，啊，炮工作的就是钙粉五罐装的、嗯，
1: 对啊，
0: 吼、哦。敢若钙粉有加五罐包，就是四罐、嗯、买四罐，佮加送的一罐五罐包做一组啦。敢若钙粉有俩，剩的钙优护理元素苏鹏，你买两组都是同款。你只要优惠组买两组，就等于也是四瓶送一瓶，四盒送一盒，同款。好，赠送的条件是同款，好安尼。啊，因为咱钙粉吼有足常咧食，啊，迄个白嘞干那装嘞，好、嗯，有人就感觉讲，咱就那既然四罐上一罐，咱规气就加用五罐包装做伙吼、嗯，五罐边啊大罐拢120公克，120公克，啊，咱那两罐装的是60公克，送的迄罐60公克，嗯、但是嘛有足侪人计讲迄足好个呢。伊若要出来佚佗，就是炸迄，就是咱迄罐细罐的伊炸出来，方咧用方便啊。你唔免过去提囡仔来搬啊，因为你若要照咱原地迄个120公克的囡仔较重吼、啊，所以呢，有个人计嘛讲，我一半组我会买迄个两罐装的。吼、哦，昨唔是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伊最近要去北海道，新竹吴小姐、嗯、要北海道啊，这个佚佗半个月，伊讲将将好就是。带你们送的那一瓶60公克的，有够都好，有够方便的。当年就买，无亲自的是拢款吼。
1: 对，听众朋友，你若讲要去药房买吼，你要家己去买，哇啊，要按卡济做吼，真正，我的建议啦吼，这么夸张哦，带一个大诶，这个袋子去蒸吼，因为蒸刚好我冇别人托我帮伊去药房买这个，钙粉啊，加这个钙油，啊，够舒服。
0: 嗯，
1: 哦。一钙粉、钙油、苏鹏，钙粉就是要一万块嘛，啊，钙油一组，啊，苏鹏一组，各一组。
0: 嗯，
1: 结果，我较早分开买吼，我有买过，但是甲这回三大组吼，你要用这个药房吼，而且塑胶袋啊，真正拢带起边。
0: 你看有抓箱啊？
1: 会拉带呢？好，我一阵那个，头家娘啊，我讲药房头家娘讲，你多给我几个塑胶袋了，啊不吼，这一组拢得大组吼，啊我一阵那骑奥多拜去嘛，奥多拜这个脚踏垫前面全部吼，几乎两脚都吼，无空间可以让去扛啊，因为这三大组扛落去，你奥多拜头前的满，
0: 对啊对啊，
1: 所以你讲真正哦，我印象中前面咱看在我们就一个大基丁的听众朋友，
0: 对对，
1: 啊，伊阵
0: 啊，伊拢提布袋无？
1: 对啊，这开这个小发财吼，啊，伊就替这因的庄阿头的人吼，大概先登记嘛，啊来这个高雄的市区安尼买，真正呢，真正你爱开车啦，
0: 伊还当个基丁呢，
1: 对啊对啊，伊那讲这
0: 庄阿船呢，
1: 庄阿头伊那团购的话吼，伊真正爱吼安尼开这小发财车来，啊不，一人啊，
0: 因为过港隧道开车，
1: 对对对，
0: 啊你那坐船吼，安尼看你是变。那胖啦，才重啦，吼！后来阿是讲，有当时啊，咱也无方便，有个人也无开车，无法度骑车，吼！阿是要买较济，吼，不要紧，你叫送，阮就直接叫啊药房给你送过，安尼吼，这个都不用收钱了，吼，吼，给你送到户上都唔免收钱。
1: 对啊，阿是讲吼，恁那大所在张茂杰的这个新店的听众朋友，你问过啊，新店你搞几点药房？
0: 有
1: 啊，刚好
0: 啊，没有没有，
1: 刚好我们新店没有，不要紧吼。你若讲像这个状况的话，咱的车公司用这哦。鸟用黑猫宅配，
0: 对，
1: 也是 OK 的，
0: 都不用
1: 到付款，
0: 不用付运费，
1: 运费哈，
0: 对对对，
1: 咱买咱的产品叫足方便，哦，去药房买，去保德旺买，还是欧鸟送哈，主要选择
0: 电话叫上卡0800
1: 77559999，
0: 要问恁遐上近的指定药房嘛是卡
1: 0800777599999，
0: 得力的酸乳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啊，佮有护理元素，佮有苏鹏，这是得力公司，好，这个进口的四大金刚，
1: 好，
0: 母亲节这一档，这四大金刚全部优待，全部优待，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四盒送加一盒五盒，安尼好，谢谢。
1: 以上广告，你的。

0: 哦、我咧食食物件时阵，我就接通通咱这个听众朋友哦，卡电话，伊就讲，喂，啊你是这个小根 pocket 嘛？我讲，对对对，什么代志？哦，伊就先问我一个产品的问题，问了吼，我讲，哦，好好好，啊那还有什么事嘛？我讲，哦，没有没有，哎、欸，要挂掉时阵啊，对对，伊就讲，对对对，吼、哦，我要甲你吼，甲小根子啊，感谢，
1: 感谢啥？
0: 感谢啥？我讲，我是产品的这个事情嘛，讲、嗯，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吼、哦。伊特别感谢了，讲咱前两年吧，咱、们是讲各用一间这个这间公司无、啊，伊就是咱台湾的隐形冠军嘛。
1: 哦，
0: 伊去做着这个美国讲，
1: 去年啦，去年讲的啦，
0: 去年啦，前年咯、喔，
1: 去年啦，
0: 不管啦哈，就反正咱的讲着这间公司嘛。啊，迄阵啊，咱是咧介绍这间公司了，那我听众朋友讲啊，这间公司他好像有那时候是上市还是上、上柜吧，上柜吧、我其实咱唔知道嘛，咱是分享的是各用一个哦，伫刚刚出来的隐形冠军，会当做着美国广播的这个生意。啊，结果迄阵啊，伊就听了讲，哎呦，好像这个吼、哦，咱这个听众朋友吼、哦，蛮有 sense 的，讲呵。阿伯吼，的小姑发给阿你介绍啊，咱是介绍这间公司哦，唔是介绍一个股票。你讲、好啦，阿伯来哈，那、這个股票市场来那个买买看好了。我印象中，我们那时候听众朋友讲一间公司高给，那时候好像是五十几块吧，我有点忘掉了。后来吼，那打个杂工，咱台股哦，这一年多一年半以来一飞冲天，结果迄阵那一买一张嘛，然后呢？看，一直讲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1: 对，刚才咱讲完了，隔天那张股票就起起来。
0: 啊，然后他从哦五十几块哦，一直看，啪一直起到190几块。然后伊就迄阵来讲，哇，已经贪买买三倍买四倍啊，他就把它卖掉。但是呢，这个想不到哈、他卖飞了，然后好像本来是上柜被转上市嘛，伊就讲。伊就讲，迄阵那伊就去丢，伊买一张嘛，但是那一张就190几块，就把它卖掉，卖飞了。他就啊，你要等心肝，一卖掉之后，这高给个一直往上，哎个 key。啊，迄阵那伊就讲，上市变上柜的时阵，啊，上柜变上市的时，
1: 上市，
0: 哎，够一个抽股票嘛。
1: 哎、
0: 你怎么跟阿凯讲，啊，不要紧嘛，反正你那张卖飞了，不然我们去抽看好了啦。
1: 嗯嗯嗯、
0: 哦，那如果抽到的话，哦，安尼，
1: 报起来，报起来
0: 、因为抽股票会用比较、那个便宜的价格抽到嘛。结果呢，伊就讲，因足幸运的，
1: 又抽到，真的、
0: 但是我唔知今嘛高给偌济，伊就讲，吼、现在吼、他那张他就是再也不卖了，他是他说现在要六。现在好像600多块，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足欢喜的，600几块吼，50几块买，100几块卖飞吼，然后又抽到吼，这个抽到一张哦，然后又现在又到600多块，我的天王太欢喜啦！你讲啊，就干起来哦，小哥你敢 poke？ 我讲。不，这是吼，恁我唔是咧报股票，我是咧报这间吼咱台湾的隐形冠军。
1: 我是特别介绍
0: 但是你今仔日你有发动吼，讲啊你吼去买，那个是你有自己有行动力嘛，你冇这根筋嘛，你冇对台湾的这类三养吼，我们的军工吼这些产业也看好，那表示说你有行动力嘛，所以我早上讲啊替你马替你欢喜啦。即进入这类财富的重新分配中，你有参与到？那先
1: 这个无意中我们讲的话题，其实我跟你的共识，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股票它有上柜。
0: 对，
1: 我跟你都唔知道，我只是要介绍它的隐形冠军。
0: 休息一下哈。
1: 好，感谢。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耶，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
3: 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 好，来欢迎继续
0: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

好来，几点钟久吼？咱每工节目第二小时吼，你请他再重转一次。好。迄、那个，咱节目第二小时开放口音吼，开放口音，有诶要讲诶，食产品心得分享诶，产品要点讲注文拢会使。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谢谢。哦，咱的听众吼，拄啊，咱咧讲吼，听众因为听咱的节目，无意中咱咧介绍一个这个连友金属的隐形冠军，结果呢，哈，去年的时阵，他就去啊买股票哈，买他的股票。迄个五十几块买嘛齁，你讲一共五十几块买，一百九十几块他又赚了，就卖啊，就卖了、嗯。但是卖了之后又一直涨，齁、嗯哦、还他看得很心疼齁、哦嗯。然后呢后来又刚好这个连友金属又要 上市，所以讲有抽股票嘛齁、哦嗯。结果呢
1: 就对啊
0: 很 lucky,
1: 中签嘛。
0: 又中签齁、哦。好、啊、中签、嗯、啊好齁、哦。啊所以讲齁、哦欸、我拄只甲看吼，连友金属起码640块啊。
1: 嗯，那唔是要报买股票啦？
0: 哎呀、啊，对啦，
1: 对啦，对啦。
0: 我拄啊有讲、嗯，我去年咧讲这支隐形冠军的时阵、
1: 啊啊，
0: 我嘛唔知讲这支股票有上柜，
1: 是这个
0: 是听众
1: 分享的、啊、
0: 听众看又来讲，哎、欸，这支股票有上柜呢。啊，隔天隔天哦，隔天就听众佫看又来讲讲，哎、欸。迄支互恁讲一个吼，今仔日拢起起来了吼、嗯。我讲唔是阮讲的关系，应该他就是有那个隐形的冠军嘛吼、嗯。哦，我不是唔敢讲，哎、欸，阮安尼讲讲的，迄支股票会再起起来吼。迄、嗯、阵是听众拢听众，听众内底不哩啊侪人，我那有咧关注股票的吼、
1: 嗯。啊，所以讲，
0: 哎，起码640啊呢嘿、嗯。哇，咱哩的听众哇。哦，真正的吼，哎、欸，阿、啊、恁唔好以后，阮听到阮咧讲啥，你就当作阮咧报你迄落呗。
1: 没有
0: 啊，没有没有吼、哦，这个还是你要自己去了解分析哦吼、嗯。我们只是从这一家公司是大家所不知道的，但是其实它是非常有潜力的。嗯、哦，阿姨咧做三米吼，这股票本来就是爱研究啦吼，唔、嗯、是干那讲哦，起起落落吼，就跟着吼、嗯，哦，就个高的时候就追高吼，安尼吼，好啊，低的时候就说啊，偷呀啦，个卖不掉啊吼，哦，而且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
1: 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有的要讲产品分享哦，还是产品的主文哈，直接卡起来，0800-7755-99。

0: 会惊。
1: 哎，你好，小军伯根哦，你好。
2: 啊，你好。
1: 哎，你好。
2: 小军姐哈。
3: 这是请讲。
2: 我要甲你叫迄落。
3: 好。我要叫会，好刷卡，好好好刷卡哦。
2: 起码优惠。
3: 哎。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请问小君吼，后盖药房有无？
0: 什么药房？
1: 后盖药房。
0: 后盖。
1: 后盖，后盖好食。
0: 哦，后盖，我叫后盖。哎，好食药，哎。
1: 好食药哟。
0: 有有。
1: 哎、哦，伊、欸、迄、啊、个盖房盖有内底拢有说明书吼，安那使用拢有吼。
0: 外盒，你看外盒就好啊，哎，里面
1: 没。外盒哈。
0: 哎、欸，外盒说，因为这是天然保健品，所以的使用是真单纯嘛，真简单哈。哦嗯、好，其实你任何时间要吃啊，拢会使。好啊，饭前。
1: 外盒完了有注明的对啦。
0: 外盒它的注明解说很简单，这得跟它健康保健品哦，啊，就是讲你时间会拄好，你就吃吼，啊，三顿饭前吃拢无要紧，要定时间，你家己定，无定时间，你就随时想到家吃拢不要紧哈。哎，
1: 严肃
0: 嘞。哎，哈。
1: 赶快，护理元素是赶快，
0: 都一样，都一样，咱拢天然品，拢一样。啊，一缸两盖、三盖拢袂要紧哈。
1: 好，一盖拢食头落地。
0: 拢两匙啊，两匙啊，钙粉的，剩钙粉两匙啊，钙油两粒，护理元素两粒，舒鹏的嘛是拢赶快两粒哈。
1: 哦，好。
0: 啊，加强营食三粒袂要紧哈，一顿
1: 哈。我伫益农路，安尼我转来。
0: 好，哪有啥问题，你再搁卡来讲哈。好。
1: 好啦好，
0: 谢谢，以上广告来了，系 ，hello。嗨、hey,
2: hey, ，你好哈，
0: 嗨、hey,
2: 嗨、hey, hey, ，我给你买钙粉啊，但是我想要给你请教讲，囡仔八九岁咧换喙齿啊，你爱食偌济？
0: 哦，这个时阵都黄。

0: 好，加油，谢谢，好，谢谢，好，谢谢，谢谢，极限四线了，好，来你好 ，Hello， 嘿。
1: 哎，五罐的戒粉，
0: 嘿，五罐的戒粉，安那嘿，
1: 阿哥迄落苏鹏啦，
0: 嘿，
1: 哟，阮伫六家东台买的啦。
0: 哦，你买迄落五罐装的迄落台迄落炮供的吼，还大炮的大炮的五罐一装。
1: 阮拢伫东台六家东台
0: 咧。哦，伫六家东台买，哦，好好好。
1: 我东台夜会拢铺足济呢。
0: 哦，好，对对，你进较济，啊，无有诶啦，进无够啊，连滴。

0: 我卡要甲买，伊讲我安尼无啊，啊你无挣较多，伊讲无啦，我放伫楼顶。
1: 我烦恼一个吼，
0: 爱去买足侪足侪客下来哦。伊囤伫楼顶。
1: 介意
0: 上
1: 介
0: 意，你拢藏伫楼顶啊？楼卡
1: 哦，
0: 卖无咯？
1: 是，
0: 卖完啊啦！我啊，你无够叫我做，我做啦，我继续做诶。
1: 藏咧楼顶啦，哎呀！
0: 啊，伊拢藏楼顶。
1: 是，哦。
0: 好，
1: 咱这五月份母亲节吼，绝对拢足惊呀，足抢气诶吼。所以指定要帮因，逐年咧送因仔啊，所以拢进足侪，进足侪吼，吼，尽量买，尽量买吼。来，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Hello， 嘿，你好，淑君扑克。
2: 对，来
1: 你好。嘿，对，嘿。
2: 啊，我去刚刚买书房的时，带一包啊，两个狗是安怎？去加入两个狗。
1: 来，你稍等下吼，嘿，来，你让我，来，我叫扑克，甲你讲刷卡，嘿，三线。诶，要卡电话，咱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嘞，叔公伯家家你好，嘿。
1: 喂。
0: 嗯。
1: 我要
0: 哦，要叫上吼。哦，要叫会好来刷卡吼。
1: 下个礼拜六。
0: 啊好。哎，你食产品有心得分享，还是要叫上吼？这里卡，咱即马现场，这个电话你卡到伫咱的现场，叔公甲伯家伫现场，好不好？今天是星期六，5月2号哈。

0: Hello， 你好。
1: 喂，哎、欸，你好。
0: 是的。哎、
1: 欸，请问阿弟嘞，我要问你讲吼，南马溪西药房有对的卖啊？
0: 哦，有，小帅，他跟你讲吼。欸

0: Hello， 你好，嘿、
1: hey. oh, ，你好，我想问哦，
0: 哎、
1: hey. hey. ，我今嘛，我本来就在吃，你介意不介意？
0: 嗯嗯嗯嗯，
1: 哎，我今打开灯哦，
0: 嗯，
1: 还敢没事吃？
0: 哦，可以。

0: Hello， Hello， 嘿，小本不给，嘿，对对对，请说。
1: 你小本啊？
0: 嘿，对，我是才讲，嘿，对，嘿。
1: 我感觉你爱做介绍我的护理因素，我以上是较严重的严重。
0: 你讲稳点，嘿。
1: 食足地项拢袂使，啊食食迄西药吼，头啊去手术的，控制掉吼，啊煞尾啊看，看用的荷尔蒙的药啊，或者是上辅助啊，会注射你知道？啊到尾啊嘛足烦恼的，啊过检查伊
2: 讲
1: 先卖食，啊卖食就好去啊，啊好尾啊啊拢会一直盗汗啥的，足艰苦，
0: 足艰苦嘿，
1: 啊尾啊。嘿，到尾啊，阮先生唔知听你讲过啥，伊袂发食，
0: 哦，
1: 也蛮好奇呢。
0: 嘿，哎、
1: 欸，真嘞，足好，我只拢感觉
2: 是
0: 真嘞，
1: 也好，好好，困袂起哦，咱因为咱会照看来看，对吧？
0: 嘿嘿，嘿，
1: 独独滴啊，
0: 哎，较无困着啊，嘿，嘿，
1: 嘿，啊，去人遐做工课，人家拢叫是我老公，是吧？
0: 哦，
1: 啊，遐电动滑吹其实唔是，
0: 啊，唔对啦，对啦，更年盗汗啦，嘿，
1: 嘿，啊，护理因素结果我食。啊！阿了后全好
0: 去，呀、
1: 哦！我小花姑姑也无食，搁夹起，我着紧搁买来
0: 食。哦哦哦！
1: 啊，食食搁较好困。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哦，你个护理因素足好。
0: 哦。
1: 啊，你爱多介绍人一寡讲护理因素爱加食寡，我唔捌你。
0: 好哦，好啊！你即马讲
1: 个，我唔捌，唔知要食啥嘛，唔知。
0: 对护理因素，哦，好好。啊，你安尼讲嘞，着足侪人听到啊嘞，足感谢你个吼。哦，谢谢，多谢你分享，好，谢谢哈、哦。以上哈、哦、广告来了，嘿 ，Hello， 嘿，
3: 嗯，
0: 嘿，恰公诶，
3: 诶，我请问吼，
0: 诶，
3: 我咧养来会介用介好当着食无？
0: 哦，好好，来，我甲你讲吼。

0: 谢谢哦，哈，来你好，嗨 ，Hello， 嗨，小军 Pocket，Hello， 0970，Hello，Hello， 人呢？
1: 781，
0: 好来，我人你好，嗨，小军 Pocket 你好，嗨，
2: 讲迄个，嘿，古筝会讲什么书？

0: 啊，来要打电话吼，需要服务的产品要问的，要订购，要咨询，食了要分享的吼。嗯，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吼。
1: 0800-77-5599，哎，来你好吼，小军。
2: 小军你好，我问你一下，我有买护理元素啊，甲迄落。

0: 这边哦，迄个英国的国王去迄个美国吼，这个啊，这个访问嘛吼。人讲哦，今嘛查出来讲，其实川普加迄个英国查尔斯国王吼，是隔离十五代的堂兄弟呢。嗯，哎，隔离
1: 远亲关系的，
0: 对对对，就是有欧洲血统哈。隔离十五代的哈，十五代的堂兄弟哈，安尼哈。来，你好，
1: 哎，就关不跟你好，
2: 你好，谢谢啊。
1: 好，刷卡来。

0: 哎，你好。
1: 哎，
0: 你
1: 好，
0: 哎，
1: 你好，
0: 啊，好，你好。
1: 哎，你好。啊，我跟你借问的
0: 哦。哎，是。
1: 那你那那个乌雷恩斯恩诺山？
0: 来刷卡。
2: 哦，刷卡，跟你讲吼。

0: 来，我来广告一下吼，刷卡就这样来问，书包安怎送，护理盐酸安怎送，钙粉、钙油安怎送，拢共款。条件拢共款，你即马买咱即马无清洁，咱这五月份就是无清洁的油台，买规组的买油台组，油台组就一组一组两盒两盒拢甲你包好，内底绝对拢加半盒互你吼，就是都退多一半啦吼，多半盒就对啊啦。好来，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共款，都一样。只要你买一组，咱的舒鹏一组3600吼，舒鹏。嗯，加放料的苏鹏3600，
1: 对，
0: 3600内底两盒120粒，嗯，佮加30粒变850粒，850粒才3600尔，嗯，
1: 没有错。
0: 护理元素4000，两盒240粒，佮加60粒，300粒4000块。钙油嘛同款，240粒佮加60粒，300粒5000块。好，就是两罐的钱，啊，你会加得到半罐，啊，若买两组，你就会4罐得一罐，安尼就对啊，吼，4罐加上你一罐，安尼你甲平均测起来是毋是会变拍8折？
1: 对啊，没有错。
0: 钙粉一罐2500变2000，钙油2500嘛变2000，护理元素2000变1600，舒鹏一盒是1800变1400。好，清晰通几口啊啦吼，所以好，所以是安怎哈尼济人吼，拢利用母亲节，真正啦内行的你母亲节即栋，这里款这里炖吼，药房拢款足济，你无看，药房嘛知影，查咱的产品吼，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伫这母亲节即栋吼，迄是足济人，拢咧款几年份的，半年份的。少少啊，买款3个月份吼，所以你看拄只迄药房讲，咱的听众讲的，叫是无啊，结果头家走去楼顶扛梯，搁那个搬落来吼，药房拢叫话会叫足济起来，所以咱即马当咧精神吼，拄啊开始无偌久，你较紧抢吼，紧抢先抢起来吼，先落袋为安，买起来你就先放心嘛吼。谢谢谢谢，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就这四种吼，这四种母亲节的犹太的这四大产品，全部拢进口的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你好，嘿，
2: 喂，小坤哈，
0: 嘿，
2: 我来跟你问讲新增啊，迄人人的电话
0: 挂机，刷卡吼。

0: 啊，来你好，嘿，
1: 我
0: 好，嘿，你好。
1: 我今仔在听你的节目，哎，
2: 嘿，
1: 拢全无咧，
0: 拢全无。你听对一台，你哪会全无？
1: 我遮迄个做赢尔，我又过了，我觉得拢听听即马吼，即几话
0: 你
1: 拢。
0: 你听洪明的吧？洪明即马无连啊，吼。你换转过 FM 九空点五 ，FM 没有，嘿。FM 九空点五，你转过来这台，洪明即马无连线过去啊，吼，嘿，好不好？好 ，FM 九空点五，谢谢，来你好。
1: 哎，
0: 嘿，
1: 哎，我在听无。
0: 嘿，安娜，嘿。
1: 那个那阵。

0: 好嘞，咱的口音电话哦，你要开业，不管你要讲、要发表，啊，要需要服务的，要询问的，要分享的，要助文，要定讲的吼、哦。咱即马电话伫现场吼，0800吼，0800 7755 99嘿，0800的电话啊，后边的77559999。77559999，
1: 0800 7755 99。

0: 哎，好，这首是叫做《护花使者》哈，广东歌曲哦。后来要卡电话进来，要讲的，要发表，要分享的，要助文的哈，要咨询的，0800-77-55-99，0800-77-55-99。我拄只讲吼，这本查这个英国国王去美国吼，这个访问吼4天。这这么重要的场合吼，来等一下吼，来你好嘿。
1: OK 啦，遐吼。
0: 嘿，是对嘿。
1: 哎呦，
0: 哟，阿弟妹，
1: 嘿，无啊，我都讲，我叫有叫好台。
0: 好来哦，来二线好哩吼，二线吼。来你好，小军扑见嘿，你好嘿。
1: 我要一
0: 撮啊。哦，刷卡吼。

0: 我讲哦，川普的这个哈第一夫人，嘿，啊嘞，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啊，做嘛改？
2: 不是啊，伊就讲。
1: 来刷卡啦！
0: 哦，刷卡刷卡，吼、哦，哦，刷卡来啊！跟你讨论，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
0: 你好，
2: 讲起哦，贵州迄是钙油啊，钙粉，
0: 拢有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气胀拢正常，
2: 嘿，不是呢，啊，我是讲啊，
1: 贵州诶 ，Hello，
2: 钙粉啊，钙油，
0: 大哦，泡讲诶，大组诶啊，
2: 嘿嘿，
0: 钙粉五罐包做一组，五罐一组，嘿。啊你啊钙油你得买两组，
2: 五千的是钙粉啊，钙油。
0: 五千钙粉嘛有五千的啊，钙粉嘛五千的送六十公克细罐的啊。
2: 啊，我叫
0: 哦，嘿，你要叫啥？嘿，
2: 我打羽毛球的。
0: 哦，好，谢谢。
2: 啊，还有两项啦。

0: 你好，
1: 小冠兄，
0: 是，
1: 小冠兄，
0: 哟，
1: 我来借问你哈，因为我哈，迄、那个车祸哈，脊椎拍四百，迄、那个，踮咧游览车顶转转转，甲骨头哈，
0: 哎、
1: 那个肩膀哈，离变有迄、那个，骨刺，
0: 好，
1: 颈椎个跌掉哈，我无爱开刀，开刀的话几百万。
0: 哦，
1: 医生就公布啊，健保几乎爱离开离
0: 开。哦，
1: 我想讲吼，要来用加油来补贴。
0: 哦。

0: OK OK 好，
1: 贵州帮助
0: 哈，嘿嘿，好，谢谢，
1: 好感恩，谢谢，
0: 好，拜拜，来你好，嘿，喂，嗯，
2: 你盖文一摆，一讲食几，
0: 算卡算卡算卡哈。电话要卡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3: 哈，
0: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我讲吼，我看即几啊遍啊，已经看几啊遍啊。迄、那个川普总统第一夫人梅兰妮啊，伊迄个答辩哦，不管什么场合，川普若甲伊牵手吼，伊都无两秒钟就甲你休掉，无两秒钟就甲你休掉。啊，川普若搁甲牵，伊就搁休掉安尼。这包括这边然后，这个接待这个查尔斯国王的时阵。哦、那么重要的场合，阿哥呢？两对夫妻这样站着，阿、他那么多相机在啪啪啪在拍，一样、哦、不要说这个小动作、看不到、其实、记者的镜头都会、搜寻、已经就被拍到好几次了、我感觉讲，这翁阿某到底是关系到安怎？敢那讲，和你安尼牵手两秒钟，我都要甲你休掉，都、就是都无足袂瘾，和你牵手的安尼就对啊吼。啊，咱台湾唔是拢讲牵手对无吼？啊，你都拢无爱用牵手，尤其西方人吼，啊，特别是像送元首啦这种的吼，通常因呐出门拢一定是爱带着伴侣啊，牵手是很自然的吼，就自然呢。但是哦，我已经发现好多次，不管什么场合，第一夫人哦，这梅兰妮啊，都不给川普牵手啊。川普真正哦，无法度，伊即嘛是这个某，伊无可能去娶啊，对不对？吼、哦，都这个年纪了吼、所以讲哦，到底是安怎啦？吼、这到底是安怎啦？啊，你像法国那个总统马克宏。我一个较惨，因某伫只那个爸爸拔嘴皮了，所以你讲话日理万机嘞吼啊，国世界吼，国事吼大，这个他家事天下事，就是这个家事搞不定，这个老婆搞不定吼，啊是讲人老啊，就是啊，那年纪大了，有时候哎呀，夫妻啊，人讲老来夫妻，就是一个陪相伴娘娘吼，所以吼啊，迄种好啊黏黏腻腻的那种牵手，那就免了啦吼，来你好。你好，三个拢足水的，
1: 川
0: 普啊，唔食狗，你唔好讲伊唔川普少年的是外因岛呢呢。
1: 安尼啊，我看伊即马也无水。
0: 哎呦，你个看伊少年的是高强大汉的外因岛嘞。
1: 你看他的衣服，川普人会穿衣服去。在接见那查尔斯
0: 王后
1: 王室哈，你看穿那套衫好漂亮啊！
0: 因为伊较早是 model 啊，有 model 的身材呀、
1: 哎呀，我头下讲阿爷在穿古买真真啊，潮街无呀。
0: 现在这个梅兰妮亚是川普的第三任的那个总统、啊、不是啊夫人啦、啊、齁、哦、川普娶三个某，第一个某是捷克籍的齁、哦、捷克籍伊是一个迄、那个体操选手很厉害的齁、哦、啊川普的囡仔齁大呢几个都是拢甲第一任的生齁、哦、生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齁、哦、齁、哦、而且啊对伊的事业对伊的创业伊的事业帮助最大。也是这个大老婆哦，捷克籍的大老婆，人个帅个能干，阿个会搞这些力哈。啊，后来啊，当然就是川普的新贵花心啊，所以就离婚。但是离婚了，因保持袂歹关系，因为川普也给他不错的那个照顾哈。好、哦，阿姐嘛，因这某人家己嘛创业，但是好像三四年前哈。啊！伫伊个豪华住宅内底，对川普这第一任老婆的住宅内底，为楼梯摔落来，吼、哦，就摔下来就死掉了，吼、哦。好啊，第二任老婆是一个明星，吼、哦，艺人、电影明星，啊，甲伊嘛生一个查某囝，吼、哦，爆个，人讲迄个较歹，吼、哦、吼，但是其实也很优秀，吼、哦，就这样啊。这个的第二任的婚姻最短，吼、哦，上盖短，吼、哦。兄弟，好，应该才两年多就结束了哈。好，也是长得很漂亮。有人说第二任老婆是最漂亮的哈。然后第三任老婆就是现在的总统第一夫人哦，她也是属于好像是斯洛维尼亚的哈，那种欧洲籍哈。她本身是个模特儿哦，当然个子年纪就跟川普差的比较多哈。啊，生了一个儿子叫拜伦，今嘛川普上疼、上得意的就是这个儿子哈。有人讲伊就是川普未来的接班人哈。哦，那身高205公分，啊，人个白吼，又看起来又 又超聪明干练，真的是真的有人说他可能未来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所以川普应该以后会大力栽培栽培这个儿子拜伦。好，就这样子哈。那现在这个老婆可能她年纪也比差比较多啊，川普也年纪也大了，所以说哈，在公开场合的是安尼啦，就不给你牵手啦，就是搞得很尴尬哈。记者拢点了，都挑低，拢会挑低去抓那个镜头哈。

0: 台南空的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咱这部时间阁剩吼无几分钟了哦。哦，你若产品有要问的，有要定岗注文的，吼、嗯，那、哦、你即马会当紧卡空吧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啊，无要紧吼，咱这部结束了，你若讲结束了，下晡饭食饱了，就讲哎呦。较紧，还是来叫规警消，叫规组起来吼。吼、嗯，啊无真正会惊死呢。吼，看大家唱歌呢，嗯、连药房都拢爱藏起来，藏喺楼顶起来吼、嗯。你若不管是想到吼，什么时阵规工，什么时阵想到要注文定岗，你赶快卡0800-775599。好、嗯，卡这支规工，阮有客服人员服务。啊，是你若讲节目外的时间，你讲，嗯，我想也是过来问小军啊，问扑过来一个，安尼你就卡咱的0800-775599这个电话，啊，拜托你加讲小军的手机啊，还是扑过来手机啊，安尼吼，我有代志要甲问，阮客服小姐会甲你讲，吼、哦，谢谢，
0: 0800-775599，
1: 你记一记就好啊，吼、哦。

0: 奶奶你好
1: 哦，你好
0: ，Hello，
2: 哦，小君啊，
1: 哟，
2: 啊，恁家有三位在讨价，
1: 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拢有，
0: 广告广告，
2: 安怎卖？
1: 刷卡甲你讲嘿。来，你好，小君，扑街，嘿。
3: 喂，你好，小君，嗯，刷卡，
1: 刷卡好，来，你讲，嘿。

0: 来你好，嗨，
1: 你好，
2: 你好，我来请教一下，我好病啊，哎呀，哪只啊？
1: 来刷卡，
0: 刷卡，跟你讲，刷卡讲哦。来你好，嘿，
2: 救命啊！我今嘛85岁，我最近啥，困无啥事，我买护理的，
0: 算卡。

0: 哎、欸，
1: 那你好，
0: 哦，
1: 你好。
2: 那川普因某偌水的，你老狗啊，你含砍手，那都含较早哦。马英九因某，
0: 嗯，
2: 嘛无砍。马英九因某看马英九无去呢。你敢知？
0: 我淡薄仔，嘿嘿。
2: 人川普因某偌水的，你个，啊，川普老狗啊，你。
0: 啊，川普，你讲因某水，啊，搁比较少嘞，唔好看。
2: 当然啦。
0: 啊，马英九因某先啦，啊，唔好看。
2: 无啦，伊看马英九，马英九无去啦。
0: 哦，你也知。
2: 无魄力啦。
0: 你也知。哦。
2: 知啦。
0: 你拢知。嘿。
2: 你看那动作就知啊。
0: 嘿嘿。
2: 马英九无魄力。
0: 好啦，唔好讲啊啦，好啦，谢谢。

0: 你好齁、
1: 你好，
0: 来，你好，你好，
2: 你好，恁两个好。其实那是一个习性啊，马英九因那是例外。阿俩梅兰妮亚，川普少年的是偌水啊，梅兰妮亚可能有诶无爱红牵手。啊，其实伊嘛无川普也当做第一夫人嘛，他能够在那种场合嘛，对
0: 不？
2: 那是一个习性
0: 啊。对，我嘛是安尼感觉，因是感情无好，因是好像梅兰妮亚比较严肃，不带在公开场合。
2: 他年轻的时候，
0: 哎呀，
1: 川普。少年的时阵是非常缘投
0: 哦，贵气啊，
1: 都一看到敢那贵族安尼，
0: 而且那可，已经买重心已经加点管啦，系啊，因为可能
2: 贵啊，
0: 大刚听看人底下咧转来转去嘛，感觉都神咧，
1: 看镜，敢那较顺眼吼，来你好，
0: 你好，
1: 耶，你好，嘿，
3: 你好，你出过年是
1: 啊，我是嘿。
3: 啊！我要加油打造
1: 啊！来刷卡吼，好，迄有个人较没关系啦，吼，有个人较不爱安尼砍掉掉。啊，梅兰妮亚看起来她是一个比较好、比较严肃啊，也比较独立的女性哈。你也记得第一任川普做总统的时阵，伊不爱呢，伊不爱住伫搬伫北京住呢，伊不爱住北京呢哈。啊来，啊时间够啊啦哈，这个啊来，谢谢哈。咱产品听众朋友若有需要，咱节目结束了，0800-7755-99这个电话拢。我拢有客服小姐规工哦，24小时拢有咧甲你接电话接单哦吼。好，谢谢。德力公司钙粉钙优维他干舒鹏护理元素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舒坤扑街感谢收听，祝大家假日愉快，拜拜，加油！来，你好，嘿。
4: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杨先生。
6: 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台中市政府警察局3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加罗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的酵素，八兆元 QAV，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音音来坐》哈，继续礼拜加坐哦。今仔日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咯，明仔礼拜天跟星期天礼拜一要上班上学了哈。啊，我本很困啊，我拢伫家陪伴大家哈。咱的母亲节活动要买要快哦，你们安太水，恁到位哈，太泽安太做了哈，给安了好你的特动好的哈，赶快22602233哈，送礼传心。一表情意电话拢甲卡趁即时哦，好，即栋一定爱把握好时机，22600233电话加甲卡好通哦，台中的吼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扣数22600233扣数22600233，哎，今日过的是十六嘛吼，张武大姐讲，你迄个讲是初一啦，我是讲我拜初一十五，啊个，我食初一十五，食寿司食斋，吼，啊，我是初二十六安尼吼，啊，伊讲，我真是初十五食素，我知啊，今日十六嘛吼，拜托你讲白啊吼，啊，大家拢会当咧，身体健康，阖家平安，财源滚滚，好福气哦，伫遮祝福你哈，好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继续加卡。台中的好外观区手机卡头前加控诉，十八号码豆豆记，动动脑，我们才不会老哦。好，阿杜家有无听到电话？因为我咧准备这部吼，啊，迄个要接起来登去啊，吼，来听就没有，你自己打给我比较快，好不好？22602233继续加考通哦。那本脚把一波脚开来领金拍扁了哈。那这个细嚼慢咽走消化。好，啊，咱的活动优惠省很大，赶紧来哈，赶紧来，这个升级呀，啊，甲恁水某、恁阿母啊，哈，两个阿母啊，吼，你若有结婚，啊，有家庭的，你的另一半的父母也是你的父母，对不对哈？另一半的妈妈嘛是咱的妈咪，好，所以哈，你也讲今仔就是伴住嘛，对不？好，啊，迄个娶新妇个可以结扎囝，安尼嘛是袂歹啦哈。来，22600233继续甲沟通，好，水水喝泪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的哦。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哟，嘿嘿，要给你叫迄个乳霜、花冠，还个面膜一个，
0: 你等下，我先看哈，等下杨嘿。

0: 来，喂，你好，喂，嘿，小姐，这样听到吗？嘿，
1: 有，
0: 嘿，你刚刚说什么哈？
1: 就是有卖那个蜂胶牙膏。

0: 来，喂，嘿，姐姐，我莹莹。
1: 嘿嘿嘿，
0: 阿弟，你的双什么好不吗？嘿。
1: 哎呀，无我甲你问讲，你的日霜啊，是不是爱用迄种卸妆水？
0: 卸来，为什么？等一下，等一下哈。你是已经东西有收到了吗？还是怎样？
1: 没有，我还没有收到。你还是想说问一下？
0: 哦，还没有收到啊？买了没？重点
1: 没啦，就是先问一下。
0: 哦，先。
1: 然后你们那个助理还什么？他说他不清楚，他没在化妆，他不晓得。
0: 来，你等一下。我董叔啊，男生没有，你都没来的，你等你哈，进广告哦嘿。对，姐姐，我跟你说，我们全部哈，因为我马伯的化妆哦哈，我马伯的化妆，我们这个是基础的保养品，就是保养我们的皮肤的日常，像空气脏，我今天早上出去拜拜嘛哈，空气其实垃圾啊，所以讲咱一点爱洗面哈，那洗面我的兰花洗面乳，它完全不会紧绷，很温和。好，所以如果像有的人有上妆的，你大概洗个两三次，它嘛不会绷紧你的皮肤，好，很温和的啊，你就按摩按摩，把那个彩妆分解掉，这样子冲干净，很舒服。甚至还有人拿来洗澡澡啊，好，然后再来，连洗干净之后，你赶快那个角质细胞，通常是洗完澡了啦，哈，那一点刷气洗先哭洗后出来，赶紧嘞，化妆水倒出来，拍一拍，让那个水。吸收进去，先做第一关的水土保持，再来你要给孔和摘吼，那就是面霜，白天擦日霜、美白日霜，你刚刚我讲到的美白日霜对不对？哈，然后晚上擦紧致晚霜。但是有些妈妈她的那个皮肤是偏干的，特别是更年期过后有没有？那我们就会建议白天也可以擦晚霜哦。最近吼，像哎在去妈妈耳朵盖大鸡公，晚霜比日霜更加好用。因为他皮肤干的时候，你知道一干就是麻烦，你可能有的人会皮肤会痒啊，会一逼他也不舒服啊，你烤掉烘啊，洗完妆你就反正就那种紧绷不舒服的感觉就对了哈。那一干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一条一条很快就出现了，大小条的都会出现哈，那个很吓人的，所以你要赶快把它就像我们手手会比你要把护手霜是赶快的嘛，对吧哈。要把它滋养起来，那皮肤干的人擦我们的晚霜，它的吸收度很好，所以你整个气色看起来是光亮的哈。那另外我们还有防晒，就是每天都要做啊，对不对？最后像我没有在化妆，就是面霜擦完之后，因为你要想你头被晒啊，你要给保护，对不对？防晒就是擦在最上面这样子。
1: 我知道，我防晒我买过了，
0: 有买过，很好用哦。
1: 对
0: 呀、啊，很自然。
1: 就想说，
0: 嘿。
1: 对 啊就是你要一次买到四条的时候，就又没有那么
0: 多。那我跟你推荐啊，你不用买到那么多条啊，你很可爱耶，单一品项可以，综合果、联合果也可以，你知道吗？
1: 对啊，我知道。
0: 嘿、有六种，然后你就任意搭配。像我们听众，你没有，我发现近几年来，特别是今年，很厉害呢，他们终于感受到那个价差的那个优惠在哪里。好，你看5000到9000，我常在讲的有没有？9999还是减你2000块，但是你一旦超过10000的时候，凑到10000块，现折4000，是不是就很有感了？好，那所以我们要挑，我会建议新朋友，当然就是我们会推荐入门款，譬如说防晒两条啦，大概面一罐日霜，然后一罐化妆水，这样才花3000块钱而已，就2000块就把你折扣掉。那其他的，咱的老朋友。你的针对一概也保分，像你看，有的人一次那个日霜，他买7瓶，7瓶就是15000，对不对？15000就现折4000哦，现折4000，他剩6500。哎，你看7瓶6500，7963，平均一罐才900多哎。那我们原价日霜是1500，是不是就很有感，对不对？省下来的钱，你买好汤头，买牙膏，就是说我们送你2000块，这个你等于好汤牙膏是不用钱买，
1: 买很多了。
0: 对，我的意思，所以我的意思是，但是呢，
1: 我就都买好汤。
0: 我知道，但是我跟大家讲的是，不要误导大家哈。好，汤跟牙膏是不能参与母亲节保养品，好，就纯粹保养品，就这六种而已。然后随便你要单一，你要综合，你就是自己组合就可以了。然后5000折2000，10000折4000，这样好，哈，了解吗？
1: 那我就日霜2条，
0: 日霜两，
1: 然后防晒2条。
0: 哎，这样就有了、啊，这样各2就有了、哦，姐姐。
1: 嘿，
0: 安尼好哈，安我下来。阿弟哈，有化妆水哈、
1: 哦？有啊，有化妆水。
0: 怎样安喏也好，姐姐我跟你分享哈、哦，化妆水让的皮肤有时候比较干，或是我觉得我怪怪晒过太阳之后哈、哦，我会化妆水把它用化妆棉湿敷。
1: 这样会凉凉。
0: 很漱嘴，对，甚至你夏天可以冰冰箱，很舒服哦。冰镇一下，然后会舒缓嘛，对不对？因为像我皮肤白比较不耐晒啊，所以要特别注意。然后面膜再贴上去，有没有？哇，就完美了。所以我会推荐我们公姐有面膜，我想说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面膜呢，哇，今年大家疯狂买，你知道吗？已经剩不多啦，剩不多的意思就是说新朋友你要紧来买，因为听说问客服同事说要6月5号收啊，你今天剩200多吧，你如果不没有赶快来订，再来的就要到6月才能够收到东西了。
1: 你面膜是多少？
0: 我们面膜10片是550，然后20片1100这样卖。所以没有用过，你有封过我们的面膜吗，姐姐？
1: 没有
0: 哈。那我会建议看要不要搭个十片哦，它真的超好用。因为面膜跟大家分享哦，面膜的是懒人急救保养啊，你知不哈？像你看那个新娘子有没有？新娘子要上妆了，那个新蜜都会跟她说要贴面膜有没有？你这样那个妆加倍扑混啊，会比较好吸收啊。所以你看明星他们要上电视的时候，你看他们男女生都一样，都很爱敷脸。它就是赶快救急，让你那个端一端呀，你知道吗？那我们的兰花嫩白保湿面膜当中，它有很厉害的熊果素，有玻尿酸。我讲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成分，所以对皮肤来讲是很棒的。
1: 面膜是没有用过你们的、之前儿子在邮局上班，他公司有拿回来，我知道。
0: 姐姐，我跟你说，咱有听讲讲，伊捌甲人买过吼，他觉得没有我们的好用，因为大家都去邮局拢会推销啊，假我嘛不买过啊。他们现在就是大家现在服务都很多了哈，多元化啊。但是我觉得说就是比较了，包括什么去保养买那个一片几块钱的，但是我说真的，那个都没有什么精华液哈。那我们的面膜，对我们的面膜超好用，有机会试看看，还是你要不要搭一下？
1: 没有，我现在先这样子，然后再考虑看看。
0: 要考虑，要赶快，要不然你没有试到，可能就缺货的没啊，都没汤起哈。
1: 所以
0: 日霜两罐啊，防晒两个，
1: 日日使用个东西啊。
0: 我们这个都到最那个，我跟你说，日霜到2029，防晒到2028，这样都是最新的啦，你不用担心哈。你电话是等一下，你电话是2463这支吗？你等一下，
1: 手机
0: 你等一下，以上广告你等我一下，

真好，这么好吃哈、哦！啊，他大哥也有送他，是不是？哇，他怎么那么好，都吃别人送的？了解。很温馨。哦，我妈赚到哎、欸！哎、啊、哎、欸，你这你看，你就是表示大家都很有眼光，对不对？哈、哦，我们好汤超好吃的，真的。哈哈，哇，这个好姐姐呢，哈、哦，哇，你看我也是姐姐，有弟，还不错哦。它就是不会加重负担，真的，口感度也很好，对不对？嗯，感恩，讲真的。

黑猫明天是休息的，所以他现在是礼拜一才会来公司收，礼拜一收，然后礼拜二和你休完加早班。

来感恩哦，都叫姐姐讲，哎呦，我线上我排戏啦哈，没啦，我讲安尼我较圣诞啦，都免讲哈嘴拜哈 ，repeat 再 repeat 这样子啊，感谢大家咯哈，中到十二点三十分啊，那你这波盈盈来坐哈，我是盈盈继续陪伴咱大家哈，等你来分享到哈，这个真正。非常爱心满满，我感觉包括咱的听众嘛，拢真正有爱心。听到有啥物吼，拢这个当仁不让吼，爱心不落人后，就是讲拢会伸出援手来到帮咱。所以讲吼，我感觉咱的这个大家庭是满满的爱啦，吼，非常感恩大家，每天都是很开心又 happy 的哈。好，那杜家大姐讲哦，哎、我讲一对朋友对弟弟拢真好呢吼。分享到绿色喝起来，真正欧西讲太棒了吼！啊，各个莹莹加油，感谢啦吼！大家热心的支持，热情的支持，赞助莹莹集团的公仔，咱的节目得当鼓鼓等等，永远空中做伴哈！互相做伴，咱拢总袂孤单哦！来再次出来感恩感谢，谢谢大家哦！

好，来，那这帮莹莹来接，我是莹莹哦，大家别着急，也别怀疑哈，那你面膜得存不济，所以这个新朋友，你真正爱赶快把握机会哈，开几个3000的喝啊哈，啊搭一下我，你哪不知道有选择障碍不紧，好，我就让你3000多一点点儿，好，3000多一点点儿，你要先体验看看哈，那老朋友拿杯杯追哈，但新女或新朋友嘛哈，啊，是讲哦，我等不及了，我要送人，赶快来买哈，因为这。我剩200多齁，那玩通书的功德没有啊齁，不是说没有，目前没有，咱听说你太夸张了，这第几天年了，我是啊，都不知道今年到底大家是怎样齁，疯狂买起来呢齁，谢谢大家啦齁，2260233电话都给看好通齁，所以新朋友赶快来体验，因为你等到6月你就没户体验啦，对吧，因为这个只是说那时候到啊，我改来个经理讲者，看是不是较早来的啦吼。不然听上的，大家六传呢，有话讲要出国，因家人在，像有一个大姐，他们妹妹嫁去日本嘛吼，去哎，杨妈妈，你咋干嘛嫁去日本吼？她去那边玩，要顺便带过去啊，这样子吼。所以这赶快啦，赶快打来就对了吼。因为我起码就慢慢统计，慢慢统计，好不好？谢谢你哈，2260233电话拢甲敲通，感谢哈，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谢谢。

0: 台湾上水的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我是莹莹，非常欢喜咱今日节目当中，要甲听众朋友大家共同来分享甲关心吼，这是爱心汇集和爱行了搁较远。彰化县圆梦行善团再一次展现因强大的社会关怀行动，在会长谢宏玉的号召之下，全体会员发起着爱心接龙捐款。短短也无到一个月时间，就筹募到100多万的经费。伫4月30号建设关键一台全新高档座的公务车，关号彰化家福，这份大大的礼物将会真多家福社工亲力偏向做服务，接送囡仔甲物资，运送上盖好的麦裤，好，和爱心服务的工作会当更加安全甲顺利哦。今仔日节目当中，咱来先邀请彰化家福中心的主任王振光王主任哈，主任伫关键仪式当中特别回送着感谢牌和这个谢宏玉会长。甲圆梦行善团的代表非常感谢因长期对着家父的支持哦，真正足感动的哦。咱来听这段访问。
1: 今天我们很感谢哈，我们彰化圆梦行善团的一个捐车。大家知道，因为我们家父的我们的厢型车哈来讲已经18年多了，那很多的零件都没有办法那个替换了哈。最主要是我们要再送我们家父儿，还有再送物资到每个那个弱势家庭的家庭，那所以说造成了这个安全上的问题。那圆梦行善团他们在去年的时候知道说我们家福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公务车来执行我们载运啊家福儿还有一些那个物资的这个需要，那所以说他们在去年底的时候开始发起了圆梦行善团这边会员的一个募集，很快的在一个月之内就募到了100多万的一个善款，那也透过我们家福中心这边的一个，我们买的这一部9人座的厢型车，那今天正式捐给我们，那我们家福在未来的这部车再怎么用，也至少也会十几年里面，我们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的一个车子，让家福孩子这边有安全，员工的在开运送物资的时候也安全。我们再次感谢我们彰化县圆梦行善团，尤其是我们洪玉会长这边跟我们梁淑清荣誉会长的大力的一个募款达到了这个目标，也感谢所有的圆梦的所有会兄会姐。
0: 好，这真正是哦，满满的爱，让人真感动。大家哦，第一时间呢，群组啦吼，用这个接龙的方式，爱心接龙，所以哦，这个信号是相当的赞。所以咱所来邀请的，就是咱彰化县圆梦行善团，咱的谢宏玉会长呢，甲所有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分享哦，咱来听访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圆梦行善团5届会长谢宏玉。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来参加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我们说的圆梦家人啊。那因为我们的圆梦行善团啊，就是秉持着哪里有需要我们就会尽力去协助去帮忙。当初在得知说我们彰化家福中心啊有一部非常老旧的公务车需要汰换啊，那我们在各行各业的我们的各位会员，他们透过群组的接龙，从500、1000到10000、20000，甚至100000都有，所以我们很快的、迅速的募集到了这个138万8000元的这个购车的基金，让我们彰化家福能够在很快速的时间之内呢，来完成这部车的建构。希望呢，未来我们这部车啊，满载着我们圆梦行善团的所有家人的祝福跟关怀，提供我们社工老师更加安全，然后我们受协助的家庭他们也能够受到更妥善的照顾。再次感谢大家。
0: 好，那么再一次吼来感谢咱的会长阿哥，咱家会员因大力的赞助加支持，因为每一个会员都希望讲会当为社工老师加上家父囡仔交通安全尽一份的心力。无你甲看吼，20多年老旧的车啦，大家吊车啊，你看吼天气热的时阵呐，你看有诶无零件换啦吼，阿哥无零气吹，都爱开塔门，哇，真正是哦，很困难吼，啊，主要是 安全性的问题啦，所以会长也强调，这台车吼，不是跟那交通工具而已，更加是全体会员满满的爱甲祝福哦。听了真感动哈，那听众朋友呢哈，更加使人感动的就是讲，咱今日来分享这位哈优秀优质的彰化青年，一个叫冠廷哈。冠廷呢，伊讲伊细汉的时阵，就是有受到家父的帮助，所以吼，伊即马大汉有能力啊。哎，伊嘛愿意来做回馈吼，真正让人感觉听到足甘心的啦吼。这就是足美好的一件代志吼，真好一个这个循环团结吼。所以今天咱的节目当中来邀请彰化优质青年冠廷，因为他在卖什么好吃的提拉米苏啊，我那边来做爱心回馈和家福中心哈，来帮助到这些囡仔吼，心有余力，咱来听冠廷的分享吼，听这段访问哦，谢谢。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人，我叫冠廷。我即卖咧，因为细汉时阵，接受过彰化家福中心的斗三工。即卖大汉了，趁即卖有即个能力，所以阮即卖拢会伫拜六，逐礼拜的拜六拢伫鹿港老街这边来摆摊，来卖即个提拉米苏。啊，希望讲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这边卖个讲卖提拉米苏，我会拨一部分的款项来捐予彰化家福中心来斗三工。挂金呐，希望大家有闲会来鹿港这边行行看看，买晒来买来提拉米苏来斗三工帮忙一挂家父的囡仔，多谢大家。来，大家在导航的鹿港那边有一间叫做半边景，导航 Google 半边景，可以再找到咱的单位啊。谢谢，谢谢。
0: 来个冠廷按个赞，真的不容易哈。有感恩的心嘛哈，那祝福他的事业呢能够蒸蒸日上啊！大家来讲美食，喝起来提拉米苏，我那一档这回来共襄盛举，这爱心，这是一个良心美好的循环。台湾要爱有爱，厝边头尾你。挂蛋，大家当作来，这是今天的跟咱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个关心哈。咱的彰化县圆梦行善团在会定位锻炼吉哈，因的募集速度很惊人的哈，这个很大的凝聚力哈，大家拢真正有爱心。关键咱中华家湖有一台全新的高浪者公务车了哈，那希望讲未来这台载满爱的高浪者公务车会当持续。再送到希望陪伴中华家父的囡仔，在成长的路上未孤单，会当勇往直前。感谢收听。

好的，听众朋友做爱心，大家一起来哈。哎、欸，今时间都好，带来去找冠廷哈，吃好吃的提拉米苏哦。提拉米苏哈，你知道吗？很多人很爱吃哈，我也喜欢。一起关注上面的在报意大利文啊，字面意思就是啥？带我走，还是讲拉我起来哈？代表着爱、希望、噶。激励好激励哦，点点好让看这是情人蛋糕，也是讲一当到来喝我们的甜蜜象征哦。那也先婚结合掉哈，浓缩咖啡，马斯卡彭 cheese 哦，这个我很喜欢。美式大卖场我来杯哈，我奈老师以前他们上那个什么意大利文课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好，那个教授啊都教他们做那个正统的哈意式的那个提拉米苏哈，哦，好吃。好意思哈，那这个马斯卡彭其实呢，他温戴老师吼也搞回小餐包，也很好吃，他很好很顺口啦哈，浓浓的这个香味哈。那手指饼干呐，阿个可可粉哈，口感层次很丰富。那最初因为一咖比因为先婚有打起精神的这个意思了哈，所以提拉米苏的一个含义，就花有花语有没有哈？也含一个象征的提供带我走哈，带我走。然后打起精神来哈，和你万万的力量啦哈，还有浪漫的这个爱情故事哈，讲李泽的西尊，一个意大利的薯饼，因太太甲厝内面春来时在甲做一个蛋糕，和因翁哦带嘞哈，带着爱心出征，代表着真正唔甘甲万万的爱啦哈。好，那有一个说法讲就是来自文艺复兴时期哈，用。也和心爱的人更加起劲的这个浓情甜点哈，这个也艺术的是安内哈，带我走啦哈，然后有这个精神饱满焕发啦，爱跟幸福啦哈，情人的蛋糕哈，跟咱听众朋友当贼来混享哦，好美味的甜点哈，那你也当来吹冠廷，这回。共襄盛举，这爱心给当家喝家提拉米苏，哎，瓜马屋内哈，很棒的哦哈，来来听我俊宏说到来提拉米苏，谢谢你，感恩。哎，要找冠廷，无讲你听 B B 啊笑，因为这部哈，我的红掌该加油，这个哈优秀的优质青年哈，叫做冠廷，你该加油之类哦。哦，等下哈，感恩听众朋友，我曾经把介绍过哈，我来给你介绍。半边景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喂，
0: 嗨，你好，我莹莹，嗨。
1: 来，
0: 嘿，
1: 是双极管。
0: 哈。哦，妈妈，你打你又收大声，啊，金发细声，你等一下哈，等一下嘿。来，我等下再给妈妈回电话吼，也电话怪怪。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2: 喂，
0: 嘿，嘿，阿伯啊，嘿，
2: 你好，
0: 嘿，你好啊，
2: 我跟你讲，我是万几万的咯，你配乳霜，
0: 嘿，
2: 晚霜，
0: 嘿，
2: 啊个洁面呢，
0: 哦，
2: 三种，
0: 这三种就好下，
2: 哎，
0: 好好啊，好日霜晚霜，阿伯，啊，你讲要到几万的嘛，对吧？哈，你拢到几万啊，对吧？哈，
2: 一万几万的，我跟你讲，
0: 我知啦，就是一万就很靠四千的，哈，日霜晚霜加迄个你讲啥？
2: 哎，洁面呢？
0: 洁面的啦，哈，洗面乳啦，哈，啊，你防晒还够有是无？防晒啊，红日头晒的，还够有无？
2: 防晒，
0: 嗯，防晒还够有无？无你啊，出去拍拍照啊，呵呵哦，啊，抹一个啊，吼、哦，抹一个较袂迄落，晒到迄落，哦，晒到变色去。
2: 好啦，好啦，
0: 好啦，吼，
2: 各加啦，
0: 啊，各加一下，啊，无得，咱我倒看卖，甲倒到万五，就现个靠六千啊，好不好？吼、哦，伊这单价拢较悬啊，吼、哦。来，你等我一下，我先甲报卦，吼、哦，报卦来，吼、哦，听一下。

0: 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时间下晡一点咯。今天这部是盈盈来坐哈，我是盈盈，底下继续陪伴咱大家哈。来，要请大家哦，来咱中华好所在有真侪好人才哈。鹿港遮嘛袂歹，甚至海丰，诶，咱鹿港有做侪咱的听众朋友哈。鹿港唔是干那食肉包、食鹅啊煎、食米刷糕，还有甜品呢哈，好吃的提拉米苏哦。诶，听讲都讲我小赖特派吼，甲我讲讲吼，咱的红玉会长啦。他们真的非常的有爱心，还有咱的这个美女满丽哈，阿哥这个冠廷哈，冠廷就是小老板，他在做提拉米苏，一种假日哦，来听朋友。今日多喝礼拜六哈，因为冠廷我跟他分享过，他礼拜六的半瓶这一家好在卖提拉米苏，阿哥感谢爱心哈，回馈给我们家福中心的孩子哈。我想，咱每一个人有感恩的心，这个人哈，难得爱竖起大拇指给按赞，真的很不容易哈。所以讲，你可以来这边这个谢谢嘞哈，阿姐姐喝起来点心阿买。当大一个啊，无同款的拍手单咯，你看都只歌词当中都有唱啊，吼，请你带我走，吼，这就是提拉米苏的这个意思啦，吼。好，你看食甜品，咱阿公阿妈讲，哦，有这个意思哦，阮阿孙呢，我生日的时阵啊，哎呦，要提拉米苏呢，还是袂歹食啦，吼，是啊，咱就爱甲伊讲啊，阿妈吼听公婆隐隐的分享，哦，这提拉米苏叫做请你带我走，我你讲，你阿孙呢惊着讲，哦，你。你怎么知道吼？啊，听公婆什么事都能够知道呢，对不对？好，来感谢哈，谢谢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印转上电话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0。22333，当然来个家里买当拜拜求平安嘛吼，三位小妈祖，咱来天后宫家拜妈祖伯哈，妈祖伯来祝福和咱大家哦，来感谢，谢谢大家，22600、22333的电话随时得拨得这里用哦，感谢。

0: 来，我刚才有那个0921没有听到的电话，你给他卡来。喂，你好，我尹莹，嗨。
1: 我是金宝姐哈。
0: 什么代志？嘿，
1: 我咧钱哦，怕健康，怕食久哦。
0: 来，大姐，你慢慢啊讲，因为你电话声敢那无真清楚。你讲你嘴安那？
1: 破嘴啦。
0: 破嘴哦。
1: 哎，我之前买迄蜂胶牙膏来洗吼。
0: 嗯。
1: 洗了愈严重。我是讲恁咧

0: 欸，来，我来证明一下，我惊一下，大家说到这么好，欸，大姐，拜托，话唔通讲一半呢，我是讲，我惊一下，我想讲，哪有可能啦，我这物件这么好。
1: 你是帮买啦，
0: 你爱讲你是说白白哦，唔是我，唔是隐隐咧买这哦，胖加芦花，白白胖，你爱讲那蜂胶吼，
1: 芦荟蜂胶，
0: 我够芦荟蜂胶嘿哦，嗯，
1: 芦荟蜂胶对我的破病有帮助无？
0: 来，我跟你讲，大姐。来，大姐，你先听我讲吼，迄个洗甲破嘴啊，你都唔通阁少洗啊，知无？愈来愈严重，你的观念爱健康。来，咱大家来讲，为什么你会破嘴？来，第一，是不是药会
1: 药物的副作用？
0: 哦，那就没办法了，对不对？药物副作用，那我们要找出原因嘛，对吧？我都没夸大哦，你一定要找出原因，因为定不是嘴破的人，你真正要注意的呢。有的是讲假嘴齿，哇，我今麦讲的拢是健康的观念哦，咱听比如阿公阿妈，咱爱。有新的那个知识概念哈，嘴破，因为张医师在讲，请问赖老师有一张嘛，点嘴破，张医师欢乐呢，讲，那个阿妹啊，较注意一下哦，好，因为咱少年那无可能有到假嘴齿啊，对吧哈，所以咱也不是假嘴齿啊，老师压力大啦。好，压力大，所以你牙会嘴破。啊，这咱得家己爱去看补充 B 群啊，困了八眠啊，低汤爱啉啊，卖好牙会，安尼就无代志对吧？啊，但是阿公阿妈啦，假嘴齿的问题导致你的嘴破，因为你可能去定不时去磕掉磕掉有无哈？所以人的齿患，这是咧讲健康概念哦，无要讲过哦哈。咱要讲健康概念，你的齿患定不时会迄个安怎怪怪有无哈？因为齿吧，齿患是。歪啦，你知啦吼，但是假嘴齿是死的，对不对？所以讲，你的齿模，你若连齿，若是伤硬，若是安怎，拢爱去和医生，还是做齿模的迄个师傅。
1: 我无食药啦。
0: 哦，无食药就无要紧，好来，我知，所以我跟你讲，嘴会破，你若知是。啊！你是食什么西药来？
1: 药物副作用。
0: 我知道啊，你是食什么西药是？我冇听过。哦，不哦，了解，我知道，那难怪啦，难怪。哦，这个是正常的。哦，因为这个。这我都跟你讲，这是正常的啦。
1: 副作用就是口腔炎。
0: 是啊，我知道啊，所以我跟你讲，你得吃一寡凉凉的啦，你听我吼，较退火的安尼啦，只能这样子，或者是如果没有嘴破弄起了吼，吃少你买滋滋叫干口对吧吼？像你要补充营养啊，你就酪梨呀、啊，加牛奶加布丁来去打补充营养啊，吼体力安尼了解不？嘿，安尼来打酪梨来喝，嗯。
1: 恁的牙膏对我唔造帮助不？
0: 嗯，当然是有帮助啊！你可以比较啊，你知无？因为这拢是外用，唔是内服的物件，你知无？吼，所以你总是爱比较看卖啊。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讲，我唔是批评别人物件吼，咱就事论事来讲，这个物件都已经用了的不行啊，你敢要阁用不好吧？吼，
1: 我讲所以
0: 两三天
1: 我都
0: 没
1: 用
0: 你当个厝内底人用啦，知无吼？给家人用啊，因为你情况较特殊哈，所以我感觉你爱用较温和的较好啦，你知影吼？系呀系呀，好吧，好，所以观念咱讲就是这样子，咱就是身体的爱顾啊吼。对啊，就也没什么问题啊。既然知道是这个的副作用，有催促观音，咱得看没欢乐啊。好，啊，你得试试看嘛，就是安尼啊，好吧？来，你等我姐，你等我姐哈。

0: 来，我听姐等我姐来，喂，大姐你好，我莹莹，嘿，
1: 喂，那个我买那个化妆品嘛，
0: 嘿，
1: 哦，爱黑黑猫啊，
0: 嘿，
1: 早上啊哈，
0: 伊
1: 可能我上尾阿妈去6000要去寄的柜台，我的柜台讲哦，
0: 管理室嘿。
1: 讲哦，迄六下5000会当寄，6000未当寄。啊，早上黑猫，我
0: 来甲
1: 你
0: 讲，爱
1: 下晡啊，因为伊黑猫早上来吼，迄柜台家里对讲机，我困较紧才起来啊。
0: 哦，
1: 啊，本来我要卡去黑猫，甲黑猫讲叫伊啊吼，上下晡时啊，因为我话困到像安尼1-2点，我本来就甲你讲爱上下晡的。
0: 嘿嘿嘿，
1: 嗯。
0: 喂，哦，阿姨就是大姐，我先说甲大家说明一下吼，黑猫伊可能有走你迄个路线，伊就想讲碰碰运气，吼，唔是我无甲你下外灾，对，所以他有时候可能想说比较省事，因为如果刚好你在，他就赚到了，你听有吼，伊就免个诶计讲个行，啊，他这样子的时候，你就是恁柜台超过6000，我甲恁收下，伤脑筋，好，无要紧，无我请问客服甲黑猫讲一下，还是讲黑猫他不知道，可能那些管理室代收他是不会。卡电话和你的啦吼，马进，安尼我请公司甲豆鸟讲一下，好不好？安尼大姐，你电话就是25699几嘛吼？好，那我就说要自己收，因为管理室不代收啊，请他都下午的时间才送，一律都卡挖起来，安尼好不好？
1: 嗯嗯，
0: 好啊，那现在因为拜大啊，可能就要到下礼拜一了，好不好？
1: 嗯，好，
0: 可以吗？可以啦哈，
1: 哎，
0: 呵呵，啊，我今嘛先请，因为带你请客服同事联络一下哈。
1: 我本来嘛是讲吼，伊做在早上上嘛，
0: 是是是，
1: 啊，即卖就是伊搞二对讲机，我拢无听，安
0: 尼即卖，
1: 你也要叫下晡，哦，安尼我就甲你讲一个时间嘛。
0: 那搞不好，可是你是早早起吗？还是早下晡？
1: 我早早起，
0: 你早早起，那搞不好，但是他早上有过了，他下午应该是不会到。我跟我等你，我等你去甲你查看卖啦，好不好？爱查进来再无，今麦讲的嘛拢给讲的呀，好不好？
1: 哎，啊，我这意思是讲，我一定要上下晡，
0: 我知道，我知道。嗯，我知道你都较晚去，所以我一点给你写下午啊。今麦请伊个更正公立的是管理室不代收，要自己收，所以请他先打电话给你，这样啊，你再下楼取货，好不好？
1: 啊，你讲黑猫的电话，
0: 我无黑猫的电话，因为大姐来，我跟你讲，黑猫有足侪人在招无赶快的路线，所以我们要去他们公司查才知道。我请客服同事出力，而且给你联络，好不好？
1: 嗯，好，
0: 好，谢谢哦，潘姐
1: 哈，
0: 好，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那我一并跟大家报告了哈，例如。有什么疑虑要卡起来吼？哦，我也知，现在我的管理是可能惊讶的问题吼，有的比较谨慎，连1000块钱都不代收呢。啊，没关系啦，不代收了，我们就自己收，不会没哈？好，来22602233，等我弄个卡通带中诶哈，我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要加控诉的哦，谢谢大家哈。

0: 好，来，你这个看2233平点，可以转手继续看看哈。啊，你有任何不清楚、不大概，就别害羞。对呀、啊，真的别害羞，自己打电话进来问了、啊，好不好？哈，好，来22602233，那你点位拢加靠通，感谢了哈，谢谢大家。那真的面膜就是。存不多啊，很会啦！我讲是现货哈，现货剩不多，所以你要买要快，好不好？要买要快哈！2602233，特别是新朋友，赶快打进来哦，赶快打进来，因为你那是美户体验，你得了大。无你想，即个大家买太凶了，你知影无吼？我迄刚姐妈妈一次吼买400片，后边妈妈输人输听讲哦，我无看见一百那会使你啦，你吼来感谢啦哈！2602233电话随时靠通哈，谢谢哦。喂，你好。喂，
1: 嗯，
0: 嘿，哟，嘿，
1: 我刚才要买防晒啊呢，嘿，啊，你甲倒
0: 防晒拢买，就是爱细条才有啊，细条
1: 都买防晒呢。
0: 哦，好啊，好啊。

0: 上清洗。好喝，你好喝，好，拜拜拜拜，我跟你讲，再见。来，嘿，喂，你好，我莹莹。
1: 嘿，我要买那个面膜40片。
0: 嘿，
1: 啊，洗脸噶，化妆水各一。
0: 好，妈妈等我一下哈。
1: 嗯，
0: 面膜40片哈，然后你讲洗面乳跟化妆水吗？
1: 各一。
0: 哎，这样好像有，你有加过吗？
1: 有啊，
0: 有哈。对了，你们自己算会比较快。我紧操紧操，安尼好。洗面乳，那目前这个都是最新效期的哈。洗面乳跟化妆水，安娜应该一罐一年份是不够，被阿姐过来宽他吧。
1: 其实我都还有，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倒一个，一个日霜。
0: 好，你日霜要几瓶？
1: 一瓶，
0: 安尼
1: 是不是多5000？
0: 真的吗？我加看看嘿，我先操卡袂乱去哈。好，来。面膜40片对不对？40片是2200，洗面乳700。
1: 2200不是2000呢、
0: 哦？对呀、啊啊，姐姐，10片550，20片1100。
1: 好，
0: 对啊，所以你40片 double 是不是变2200？
1: 嗯，
0: 对，1×2就2200嘛，哈，哎，所以2200差一点点而已，几百块，2200加洗面乳700，化妆水800，再一罐日霜1500，那刚好5200，通冷八块年年的还好，你只要在500以内都是很划算的，那通超过几千你再倒个几万块较划算，好吧？好，阿贝阿杰哥来炖啊，好不好？好，那我帮你写起来，这样就是3200喽，哈，好，阿弟电话来，我看看哈，这个221这支哈。
1: 嗯，
0: 这种老猪狗啊，那对吗？哈，
1: 嗯，
0: 哎呀、
1: 啊，啊，对啊，那个顺便一组那个喝汤汤。
0: 哦，好，一组喝汤汤。
1: 哎，啊，袋子不用。
0: 好，不用袋子，太多了。嗯、好，了解哈。好，谢谢你啊，预祝母亲节快乐哦哈。好，呵，再见，拜拜哈。那这样就变成4200了哈。
1: 嗯嗯。
0: 呵呵，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来干一下哈。

0: 好，来拍谁说康，因为我这时间我这乖宝宝的时间不能超过，所以来听听哈，线下今年五当中你也被问哈，咱在线下开始占据时间哈，大家听好听的歌甲音乐，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2233的电话都把得这里用哈，来控诉2260-2233。那好朋友呢哈，电话那靠通爱给亮子打过来时间哈。那有时候因为我一次只能够听一线连连了哈，我都只一直被吹爆屏，这我在讲嘿，那熊熊可怜我太忙了。太急了，熊熊给他找不到啊！电脑打了那么多，也没给他喂几嘞，没给他要几嘞。我在这里哦，我在这里，没关系，我等一下再来讲给你。恭贺你哉，好，恭贺你哉。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张丹是不是讲听众朋友在讲？张宇他嗓音，他有一点，他其实也不算烟嗓嘞，吼，烟嗓是更加低沉哈。啊，他张宇的歌嘛是算卡。低沉是没错啦，低沉是没错。阿公阿嬷是不是爱听张宇的台语歌较听有对吧齁，无伊就是用心良苦啊齁，那个都是都是月亮惹的祸啊，而且他好听的歌很多的呢齁，很多。无那个波尔继续啊，祝福他健康平安齁，因为他老婆是十一郎哦，他很多歌曲没关系一个去唱啊，一些下和把郎唱的哦，都非常非常的好听齁，这经典的啦齁，电视剧的朱德瓜啦齁，种种齁，我们来听，我们祝福他啦齁，大家都平安健康快乐过每一天齁。啊这个路啊齁，我干嘛留长头发有些好处，我的盘起来绑马尾，扎起来绑丸子头都很方便啊，袂热对吧？啊，你若戴头章嘛是利落清爽都可以了哈。啊，那修长吼，真正是爱修正一下较好。有时候是过节温，你再绑好过节温，好那个门面很重要哈。好，咱来听张宇的这首歌曲叫做《灯头章》哈，《灯头章》长头发啊，戴一堆灯头章嘛哈。最近来英雄，要看的朋友卡丘美丽爱金哈，2260-2233控诉。2260-2233的电话哦，04-2260-2233，谢谢大家哈，来。喂，你好，喂。
1: 喂，哎，你好。日中两罐，哎，晚上两罐。
0: 好，来，妈妈，你等我一下。

0: 喂，你好，哎、欸，大姐哦、喔欸，我莹莹、
1: 欸，你好，你好，
0: 你好啊，嘿，
1: 啊，我搁甲你叫三罐日霜，啊，加十瓶的面膜。
0: 啊，进攻哥姐，喂，大姐，
1: 欸、
0: 大姐，你今嘛来我下起来哈，日霜要三罐，啊，面膜要十瓶，
1: 十瓶，嘿，
0: 哦，哎、欸，安尼倒拄啊好呢，做划算呢吼，
1: 哎、欸，
0: 通一袋袋啊，你啊，你迄个保养品都有用过吼？
1: 哎、欸，有
0: 用过哈，
1: 哎、欸，有用过，
0: 啊、日霜喝完了哈。
1: 哎有
0: 哦，面膜大鬼哈，
1: 哎、欸，这次也就有掉一次了，
0: 有哦，已经有掉过一次哈，
1: 掉过一次，
0: 哦，各掉几百，
1: 好用哎、
0: 欸，就是好用，我们再过来叫哈，
1: 哎、
0: 欸、啊，面膜的打一吸收多个哈紧哦，
1: 对，
0: 哎，你有使用前、使用后，甲照镜啊，甲摸看没？
1: 对对，
0: 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你感觉卷起来哇吼，卷起来哦，啊，手吼你面甲摸看没呢？几只好摸的哦。较筋骨安尼啦吼，迄、那个阿嬷讲，迄个咪较看起来较光头呀，
1: 哦，对
0: 对对，就是不一样，不会暗淡无光啦吼。嘿，阿、啊、你看咱这一栋，肯靠2000块，真的太划算了吼。
1: 对
0: 了，好好，我见阿妈妈，你你老，咱那算看卖吼，那有要顿者才过来看安尼，
1: 好。
0: 好，阿、啊、你电话852，咱大增诶嘛吼，自己电话。好，安尼总共吼，三罐日霜是4500嘛吼。啊，十瓶的面膜是550，安尼都要5050，给你扣2000块的，剩3050安尼。
1: 哎，
0: 好，好，好，好，好，感谢大姐哈，好，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好，来，赶紧来看，你看才划算，3050娘娘哈，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哦，22602233，好，唔知要哪款的，得卡点回来，你看当大姐跟他。日霜跟面膜娘，也是通过50块哈。对，爱看你有需要什么物件啊？新朋友，我得给你建议，讲保湿防晒，所以化妆水一罐，日霜一罐，防晒两条，因为天气热嘛哈。安尼多喝5000，给你靠2000，存开3000块娘娘，赶紧来看哦。来，我来报个被炖的朋友转播哈。洗面乳、化妆水、日霜、晚霜、面膜、防晒隔离霜，赶紧来一箱公格，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遮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到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0-2233-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耶、yeah, ！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哈，周末午夜别徘徊，唔通你个靠老老蛇啦哈。伫厝诶困了八眠啊，然后隔天早上哦，你迄个看来咱油桐发开了，油桐发开了哈，来去看花啊。然后的咱伫万林藤山步道家，我妈妈有去过，讲好漂亮哈，我还没去过，只有去过福田社区哈。然后挑水古道很多的地方，但没舍近求远哦，怎样不？我们总早去北部看油桐花，哦，今麦油桐花开贵济，伫咱中部地区就很多地方都看得到了哈。诶，当呵呵，这节规划个安排，包括咱再去有介绍到哈，彰化咖啡生活节的这个活动哈，来中华林咖啡，还有参加一些赠奖的活动哈，李老板当然这几类规位安排了哈，慢活、乐活、健康、快乐过每一天的生活哈。那226023啊，详细的资讯你都可以上彰化管建户啊，是旅游网的资讯来做查询，还是听咱的电台啊，无你卡来电台问，好问营营当中可以哦。226023电话继续沟通，控诉226。二二三三，感谢咯，谢谢大家了。

好，来，这个天气好。那你知道吼，有的人对什么回魂贵病呐、啊、吼，拜托口罩一定爱挂嘞。那好天气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卡垫呐、啊、窗帘呐、啊、吼，被单啦、床单啦吼，而且枕巾、枕套拢甲撩开洗洗嘞吼。春天百花盛开，回魂吼，安尼养养杯。有气喘的人嘞，当然得贵病啦。阿秋阿秋吼，卡枪拍袂停啦吼。啊，鼻水吼，像个水道头关不安呐。共共老哈，鬼仙窟窿被松快挨热啊哈，这个就是花粉症哈啊，所以你看，今年无论公园、人行道，我见这些迄种会开花的树啊，哦，参像我很多人爱去跟风，现在好像比较退烧了哈。那个黄花风铃木啦，花旗木底来理最佳哈，我那个我们坐车开车会记哦，那个整片很漂亮哈。阿哥阿伯的，好，咱台湾的台湾栾树，繁花盛开，美景如画。但是哦，贵宾的朋友真正都是列过。过敏炸弹呢？哈，回魂啊，飘散，飘啊飘，飘啊飘，哈，空气里边个鼻啊底，你的阿呛阿呛哈，杂鼻啦，目睭胀啦，疼啦，耳孔胀啦，哈，这都是类似感冒的症状，严重。都是英雄烈性哇，贫瘠的盖拜哈，所以哎，田中斌哈，像很多人，像我是对灰尘过敏哈，很多人的过敏源不一样，有的是花粉哈，还好对花粉好像，可是太那个的我嘛不发抖，没发出哈，这个花粉啊、粉尘啊、毛絮哈，听医师建议哎，改善环境来开始做哈，你可以听地毯甲换做哈。木质的地板，减少尘螨还是灰尘吼，底下养养杯，出外运动吼，像我都有这个好习惯，因为我们家族的鼻子要过敏嘛吼，我都戴口罩的哈。啊，寝室甲被保持清气，啊，眠床单啦吼，卡垫啦、枕头笼都爱点点换洗。晒日头，我最爱晒太阳。妈妈帮我晒，我上班嘛，吼，到这啊，明摸的出门没有的该晒，除了礼拜天哈，还有时候怕礼拜天天气不好，好，所以晒过阳光，妈妈个该陪哈，姜子嘞，好，哎哦，哎，嗖，阳光的味道太舒服了哈，所以除了有以红的好个，没吃药啊，买蛋打败这个过敏哦哈，所以好朋友你。无电话号码显示，啊，拢亮一声，唔知是虾米意思，是要占声吗？你如果要找我哈，你用 P 我是看不到，没有办法显示号码的，我都无法度给你回电话哈。好，那所以讲，你看有诶有湿疹，台湾天气较湿，了干呢老火、老滴、老烫啦，了破皮吼，不再条困然后，哎、啊，你一定是开类固醇合理啊哈，食迄抗组织胺，好，那迄种减死诶，公斤诶吼，诶、欸，我像我慢慢长大吼，可是我感觉你体质脑转变吼。其实情况是会好很多、哦。较早我是有一种季节性，包括今麦是日照性的皮肤炎。哎，皮肤科黄医师讲，啊，你这个贵妇病啊，不是病，就是一种贵妇的镜头。我讲我搞阿何名嘞？我这边上班时间是本家去，后期也当催脸去，对不对哈？那但是你马上讲啊，对了，我是何名人，我是何名人，我们都是好命人，对不对哈？然后这个。伊嘛跟我讲，啊，药膏开好你啦，啊，哪一当脉搏长小时候，其实养得受不了，就是会那个就诶老疼啊，什么也叫老疼，因为它长在你的关节处嘛，哈，啊，你看吼，诶，得个。像不一样，赶快很类似，高管啊，小时候不懂啊，就咬姜啊，就老疼啊，哦，爱管水个盐啊，那吸落去，你就吱吱叫，哎哎叫呢，你看怎样哦？啊，大汉了，我的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而且都比较你的抵抗力、免疫力、体质有调整好的时候，其实都比汉年严重，你知影无吼？啊，我得用迄个冰水。好、哦，冰柱矿泉水冰个凉凉，还是讲你个结冰哦？那你痒痒的地方，你个冷冷的。包括那时候我住那个 COVID 的时候 ，COVID 19，那个我们打疫苗啊，哦，我嘛今个像贡丸，赶快你敢在手啊？哈、哦，今个像贡丸啊，又痒哦，又痒哦。我今个个同事的鼻讲，哎，你的贡丸较大坑嘞，我也较大坑嘞。笑死！你穿个 T 恤啦，较下舒的吼，都变起来，你知道一碗里啊吼，后来哦，可是真的很痛。这是讲笑话的，在当笑话在讲，就是每个人反应不一样啦吼。好，那诶，听讲有欢迎的，就是身体较用，你知道？你也无欢迎的，讲你的体质无好。老大人个诶，但是有的老大人反应也很大，可能就是体质比较好的吧哈。然后呢，我挪威想要怎你知道？我就是用那个冰柱哈。
矿泉水无啉啦，结冰冰冰，啊，你个靠包迄个薄薄的毛巾布，啊，你个练练嘞，个练练嘞，哎，真的就舒缓很多哦，就不会这样痒痒胀胀不舒服了哈。啊，这是我的经验和你这节常客运用。好，所以讲你那过敏一族哈，口罩麻烦戴好戴满，这个是必备的哈。阿哥来看接细，好，譬如讲你看皮肤科医师讲啦哈，你按保湿环境好习惯三方面来做，譬如讲运动到光亮后。一定爱吼，洗身躯换清洁的衫吼，啊，洗身躯水，我拢一直甲大家讲，袂使上烧吼，袂使上烧，卖洗上久，啊，看卖浸温泉，皮肤来打会痒，洗完身躯上盖好抹保湿的吼，做好万全的防护，因为台湾每五个人当中，都有一个人是过敏啊，亲像胃肠不爽快啦，食物过敏啦，好荨麻疹哦，这个都怕胖的哦，荨麻疹啦吼，所以大家对过敏并袂轻昏对吧？啊，有病找医生。不要误信偏方，一杯 N 五九一地疏北碱恶化，哇，那个肾美合啊，假大啦哈，呃，感染田中没有最低来关心嘛哈，抗敏之路哈，你不孤单哈，因为我嘛是剩小小敏儿啦，我没有那么严重哈，没有那么严重，但是的、就是。只有这个鼻子的那个部分啦、啊、哈，啊，我得改较注意啊，口罩挂了呀，安尼都大丈夫了哈。好啊，体质要调整好，这个是更加的重要。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电话，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哦，感谢哈。

0: 我先甲听电话。喂，你好，喂。
1: 哎、
0: 欸，阿基哥妈妈，
1: 好，
0: 哦，阿弟妈来啊哈，哎、欸，
1: 人无惊伊买无，
0: 哎、欸，会着啊，真正呢，阿紧来哦，好，
1: 我今仔要爱迄路，
0: 嘿，恁
1: 忙，
0: 嘿，
1: 我是还过有一包啦，
0: 还过一包吼，啊，一包都一包都一礼诶，迄、那个一礼拜过三工就无
1: 啊，对啊，
0: 系啊，
1: 啊，我今仔是恁忙，
0: 嘿，
1: 两包。
0: 两包哈，
1: 干美尼啊，你有够
0: 哦？美尼大干美尼哦，你讲咩毛两包，你要大干美尼哦？够够，一年365天，当然无够啊！你够古锥的，人家买400片的，唔只有够一年365天，特干大嘿。
1: 啊，无我那个买三包。
0: 三包吼好，爱看你安怎包敷啦，你听有吼？嘿，说好来，我小姐咩毛三包？嗯，哎，阿哥来。
1: 阿哥。
0: 那个螃蟹，嘿，这你买了上好的啊，吼，要几条？螃
1: 蟹我只要够两条，
0: 够两条吼。
1: 两条我起码不爱够买几条。
0: 看你啊，这下你家己下用的，你听吼，那老足够啊。嘿，
1: 来，讲我才70岁呀。
0: 哎呦，
1: 几岁呀？
0: 你80外，啊，听你的声又咪又咪咪那小姐嘞，你80外哦，听不出来，真的听不出来，嘿。三十片哈，
1: 嗯，
0: 三十片的咩毛来？啊，你诶，防晒要几条没？哈，
1: 防晒咧，
0: 想要几条？
1: 无，那三条。
0: 三条，4050，啊，面膜1650，安尼就已经5700都超过啊。
1: 超过啊？
0: 嘿，超过啊，嘿，超过啊，5700，超过700，嗯。啊，无你着面膜啊买20片，你也买通啊侪钱，你就是面膜先买20片，啊买来再过来款，安尼好吧？
1: 好啦，
0: 好啦，好吧，先写20片啦，卖通啊侪吼，为着你面霜啊不啊嘛无买着呢，对吧吼？面霜啊来，所以我先甲你写，来我甲你讲，防晒三条吼，安尼较拄好啦，好吧？来阿基哥妈妈写者，防晒三条是4050吼，啊迄个面膜20片1000，安尼拄好5850，较会好啦，好吧？卖通啊侪，5850甲你扣2000就是3850啊，好吧？3150，
1: 3150，
0: 哎，安尼开合啊，好吧？
1: 150，
0: 嘿，通150块，好吧？
1: 150，
0: 嘿，3150，好吧？好，嘿，先买20片，啊，你过来，再过来叫安尼，好吧？好，你把蜜要款，再过来款啦。
1: 安尼，正面膜几包？
0: 面膜2包，两包，
1: 哦，两包
0: 啊，嘿，对，
1: 包好，
0: 嘿，啊，你想要炖，再过来炖啦，好吧？哈，嘿，阿姨阿伯，活动才开始尔啦，好吧？哈。甲母亲节啊，所以你今迄落穿安尼，甲你行过防晒三条，这你上爱用的呀，对吧？吼。
1: 有啊，防晒加
0: 嘿，
1: 加迄落面膜，我上爱。
0: 哎、欸，你阿妈记未吼？对，你也要去做，无啦，爱去等你吼。来，
1: 阿做阿妹
0: 啦。啦来做阿妹啦。
1: 哎呦，做阿做啊！
0: 我讲我做妹，不是来做啦。你这两个相
1: 识啊？
0: 对
1: 啦，
0: 对啦，我知啦。我知嘞。
1: 我
0: 对啦，我知道。啊，我的意思是讲吼，咱这老板呢，你甲大家讲，面膜咧打是咪足快速的，对无吼？吸收啊，吼，就你安尼水水短一短一短一，对无？
1: 人我去电头毛啊，吼，电头毛踮咧头家呢嘛。
0: 嘿，
1: 阿公拢无窍门。
0: 哦，讲你拢无老气吼，
1: 无老火啊，面老火咧摇门啊，
0: 真好啊，真好啊，
1: 你讲，
0: 你讲，哎，小姐，我这啊，迄个阿妈钱不是白开的对无？哦，刀煮落去对无？吼，家己过较水嘞吼，呵，啊，迄个防晒的真正拢袂隔口罩有无？吼，袂隔口罩嘞，
1: 袂口罩啦，
0: 袂扑粉吼，
1: 我嘞吼，
0: 嗯，
1: 拢袂也袂掉，也袂。无，也
0: 袂讲，咱
1: 挂口罩
0: 也袂讲
1: 七条
0: 去啊，对啊，对啊，嘿，啊嘛袂扑粉啊，袂安尼扑吼，
1: 对吧？袂啦，拢袂啦。
0: 对，好用啦吼，好，啊你愈抹愈水美吼，人拢叫袂出你几岁啊，够赞的，够赞的吼。
1: 哎，人家讲，
0: 嘿，
1: 我讲我80几岁
0: 啊，个，歹信。
1: 嗯，我
0: 白讲，我白讲吼，对啊，
1: 哦。看你在七层关呀！
0: 对啊，你看啊，咱无安尼足欢喜的吼，对无吼？叫民主好。安尼阿 Kiko 妈妈甲你讲，时间到吼，我今晚先甲你写起来，面膜20片，我教你听20片1000吼。啊，咱个防晒3条4050，总共是5850，5850扣2000，你存到公司3850。啊，你要改修啊？要修也修。后礼拜二再搞。后
1: 壁见，我当时吼。
0: 后礼拜二。
1: 我都会落楼卡我。 滑倒啦，我
0: 哦，爱注意爱注意，但你电话先卖挂掉，你等你先卖挂掉，因为我时间够。我等你随卡号你，你等我等你随卡号你下来，拍摄哦。以上广告，因为这部时间够，阿 Kiko 阿 Kiko 妈妈，你等我一个讲话哦。哎，来，因来这两点钟好汤牙膏、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都讲面膜跟阿你买，你存无济啊吼，赶要爱紧来款好不好？2602233继续卡号通，明天休息，下礼拜透早六点，欢喜赞空中再会喽，拜拜。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局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努努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跳舞啊！这是叶启田所带来轻快歌曲哈。乡亲好朋友，起来运动一下，不一定爱跳舞，哇了一下你的筋骨头嘞哈。咱那底下呢坐几工有几工啊？哈，不管你是伫厝内底歇困，还是讲内底咧上班，咱拢唔通有伤久，一点钟咱就要起来呢活动一下哈。真的上好活动十分钟，啊，那是无得活动一分钟嘞，起来行行的，去上个厕所，倒杯水喝，嘛拢是非常的好。来欢迎着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村节目的现场，同款哦，是有着你的好朋友，呵呵，就是来听啦。伫这呢，为你来主持服务，感谢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呢准时来收听，谢谢大家。现场的电话，甲咱乡亲时都来报告，随时靠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来听个手机啊，随时拢会当卡，但是唔通收早卡。有听众朋友呢吼，透早阿未六点吼，就卡好我。迄个时阵我伫咧困，唔是讲呢吼，我呢呢偏单爱困，而是讲因为我吼下班时间较晚，我拢是11点了才下班，11点下班倒转到厝内底吼，穿一寡呢即个狗啊，哦，诶，即个代志哦，了后，搁再呢家己洗身躯吹他门咧吼，才款款的遐懵懵的，差不多2-3点才我都困啦吼，差不多拢2-3点才我都困，所以讲呢，唔通下早时阿伯6点就卡好挂啦，哦，这伤早。连刷卡三通吼，啊，因为我拢是家己关静音啦吼，所以讲嘛无家己接到啦。只是讲呢吼，下早时起来看到算惊一条，讲哎，够有人下早啊透早阿伯六点就靠我啊吼，啊，因为我若阿伯起床，我拢关静音，所以讲就无多家己接听。啊，来乡亲朋友吼，直接家己公开说，啊，当然嘛家己做提醒哈，因为你若上早卡来，我若接袂到呢啊。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时段哈，啊，咱呢来听诶，即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哦，刷入去，要来安排好听的这个歌曲。今天呢，哦，是连假的第二天哦，哈，今天是5月2号，今天拜六哈，大家要搁伫咧放假哈，所以讲呢，哈，会当出去捞捞佚佗佗的，啊，当然咧，听个节目都爱听。啊，咱今天呢，特别哈，先来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女性朋友要点的3点冇开放。啊，咱来当点歌来互家己听啊，听听心情都会好起来。毕竟啦吼，听着家己爱听的歌曲，心情拢会继续好诶。来，稍等一下，这首日记歌播完了后，男士朋友先来点，女性朋友3点有开放，谢谢你。所以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梦追酒》，梦追酒，做伙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就是《放对酒》，这是小林幸子的版本。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男士朋友先来点歌，想要听怪好朋友电话卡通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来要听怪好朋友，赶紧卡电话，谢谢你。来，你好。
1: 哎，林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天界流星雷，好，安尼才来做安排哦，好，谢谢你，好。
1: 哦，你肯定好。

0: 喂啊，
1: 唔知，
0: 唔知哦，安尼我找看卖哈，好，好，来你好，
1: 哎，你好，
0: 嘿，
1: 我点歌，
0: 好，
1: 那个黄昏桥，三里有座桥，日本歌，
0: 黄昏桥哦，
1: 哎，三里有座，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好，来你好，喂，你好，
2: 点歌，
0: 嘿，好。车顶的水果娘叶启田，好，再来做安排，谢谢你。来，你好。
3: 喂。
0: 嘿，大哥，要听什么歌？
3: 拼出第一名。
0: 拼出第一名。
3: 杨哲唱。
0: 什么人唱的？杨哲哦。
3: 嘿。
0: 好，安尼我来吹哈。好，谢谢。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4: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星夜的离别》。
0: 星夜的离别，好，再来安排哦，哈。好，来，乡亲朋友，安尼咱点歌点到这哈，稍等下三点的时阵，过来开放。咱三点的时阵开放，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哦，哈。大家做好准备，那即卖点无到，稍等下还有机会。谢谢大家哈。啊，咱那阵讲呢，要来甲咱的肯买商品的好朋友，随时拢会当敲电话，现场的电话来。哦、不管说是我们的老朋友还是新听众都会当给吵起来，我们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 22252233、哦、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看的手机是09876173305 09876173305，谢谢大家。所以期待为听众朋友报歌，这首歌曲是天涯流星泪，做伙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天涯流星泪》哈，伫遮呢送互乡亲好朋友。讲实在话啦，吼、哦，这以前真正有真侪呢，吼、哦、妈妈哈、啊，安尼呢出外去这个做工课，啊，为吼、哦、是因为啊，这个妈妈已经甲爸爸安尼来离婚啦，离开去啊，所以讲呢，吼、哦，哇，这个做子女的足想妈妈，拢会去相催。但是囡仔是安尼啦，大汉啦吼，就算讲细汉的时阵啦，甲妈妈印象无讲的介深刻，只要唔是讲被妈妈放杀的，你是讲的阿德爸爸妈妈拢离婚啦吼，啊这呢妈妈嘛唔是无情的人啦，大多数吼囡仔大汉拢个会去找老母呢，吼拢个会去找老母，啊这呢吼是我看真济呀，哦有真济离婚的妇人人，因为经济上都袂拄好啦吼，诶、欸、啊结果呢这个。无法度把囡仔带伫身躯边，吼、哦，囡仔就对老爸，啊，这囡仔大汉了后，嘛是会想要去找妈妈啦。毕竟吼、哦，这啊，真正是这个母爱啦，吼、哦，这是无法度切割，吼、哦，割舍的，哈、哦。来，永清好朋友，啊，那姊妹啊，挚爱呢？姊妹啊，挚爱吼，嘛是同款啦，很难割舍。就亲像我甲阮吼，这个呢二姐，吼、哦，我甲我。二姐呢感情非常的好，啊，这种的感情是无法度割舍。时常呢，吼，伊拢会安尼打电话给我，给我关心，啊，我嘛该关心啦。迄种的感觉呢，吼，真正是非常的深刻。尤其是阮细汉的无妈妈，吼，啊，姐姐，大汉姐姐，因为足早的嫁啊，所以讲呢，吼，这个相处起来，吼，虽然嘛是做感情，但是都无亲像讲二姐甲我相依为命这么久，所以讲我甲我二姐感情非常的好，哈。虽然无定定见面啦，但是呢，吼，总是当个安尼呢，时常啊，这个呢，关心，互相关心，吼。啊，咱来讲到姊妹的感情，有当时啊，真正的吼，这是啊，无法度来加以否定掉的。但是感情这么好，各会相杀，嘛不是算相杀啦。吼，一个胎死，另外一个啦。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嘛，拢有听到这个新闻啦。哦，啊，这让咱呢，感觉讲呢，非常的悲伤啦。84岁的妇人男，敢有需要去杀人？无需要。但是伊杀的，哦，是伊的姐姐啦。啊，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到这种凌乱的悲剧呢？这是发生在台南市中西区，哦，真正让咱听得到底足心酸的一个高龄命案。这一名妇人人，伊是84岁啊，84岁真侪走路嘛，走袂稳啊，手嘛无力啦，啥物咧杀人，对不对？但是伊杀的都是伊啊，长期独自照顾的，92岁，已经身体足歹，倒伫门床顶的姐姐，因为伊不堪着身心相定的压迫啊，竟然伫长照评估完成迄一枚，本地呢吼长照评估吼，这个。咱社会局已经要来介入吧，结果伊伫迄一暝夜刀来杀害着伊姐姐，互人不胜唏嘘，就是讲呢，相关单位东港才确认讲受害者呢属于高度依赖的等级无，这呢应该是会呢派驻着这个服务人员来帮忙，但是服务还未开始，悲剧就已经提早来上演啦。咱来讲到这个84岁照顾者。吼、哦，诶，这个呢，朋友合作来通报着长照的需求，伫今年3月份的时阵，都有人来通报啊。好、哦，伫咧讲咧84岁，诶，这个妹妹照顾着91岁姐姐，吼、哦，92岁，两个人拢足需要被照顾的，所以讲都有人替因来通报啊。这个台南市卫生局呢，嘛伫4月28号迄一天的下晡，嘛派员到引导去访视。评估的结果，哈，这个评估的结果呢，显示讲92岁被照顾者生活是完全无法度自理啊，拢倒伫门床顶爱人吃薄饼啊，包括着啥行动、饮食、洗身躯拢需要他人的协助。判断讲这已经是 CMS 第7级高度的依赖。原本哦，相关单位已经规划未来呢吼，伫这个啊、继续介入住院治疗，而且聘请着看护，甲着呢喘息服务哦，已经拢伫咧安排啊。无疑我讲，就伫评估完成几点钟了后，啊，未来启动服务的关键吼，有一个空档悲剧确实来发生了。这个卫生局伫咧讲。
房事过程已经发现到照顾的人压力非常的大，对着无法度及时衔接的服务，深深感觉工作危险，嘛凸显到了现行制度的这个高风险个案及时介入当中的不足。啊，那是警方调查指出讲，两个姊妹啊吼，就是拢无结婚呐，当年拢住做伙，属于很典型的老老照顾啦，吼。啊，这呢84岁小妹呢，足济冬以来，一个人照顾倒伫门床顶的姐姐，感情非常的好，友情友谊啊。但是这个妹妹已经84岁啊，讲实在话，84岁老大人嘛需要别人照顾呢，反倒等下一个爱去照顾别人，身心呢早就濒临极限，强要崩溃啊！这个案情发生的迄一暝，姐姐再度表达讲呢，无想要活意愿呐，因为都袂叮当啊，吼啊，一切拢爱靠这个84岁小妹啊，这个看到小妹这尼啊辛苦吼，伊嘛是感觉工作唔甘，所以讲呢吼，定定的讲伊想要死啦。哦，常常表达他想要死，啊，这真正足可怜呢。哦，倒伫门床顶92岁啊，吼、哦，真呢无多家己自理，讲一句较歹听，做要死嘛死未去，所以讲伊是活了非常的痛苦啦，吼、哦。啊，真呢小妹听到这点点安尼讲，佮加上照顾当中压力长期累积落来，情绪煞当啊瞬间来崩溃。因小妹当啊走去拿一支菜刀甲一支果子刀安尼吼，来呢啊，甲因姐姐的阿妈棍呢吼，安尼呢划几下刀，滴输掉因姐姐失血过多，煞当来死亡。犯案了后，伊并无立即来报警察，而是判死地几啊点钟，并且清理着现场，一直到隔天凌晨1点外，才透过着亲属向着警方报案来自首。当地里长呢，吼，听到了后，受到访问速度哽咽，伫咧表示，其实啊，这两个姊妹啊呢，吼，这个互相扶持，吼，互相扶持，啊，那是这个84岁，这嘛老大人啊呢，佮去照顾着倒伫门床顶袂当叮当92岁姐姐，本来就已经超出着负担啊。毕竟这件案件是台湾高龄社会之下上界叮当的缩影。啊，那是这个台南市的市长嘛，伫咧呼吁民众，那是面临照顾的压力呢，都要用早卡的1966，这是长照专线，咱会当求帮助，并且唔忘着社区邻里呢，发挥着同辈的功能，和这个高风险的家庭会当提早避，吼、哦，安尼来帮助。被社会来接住，事业的负责人告案了，承认家己的反省啦，就是这个妹妹，伊有承认家己的反省。并且向着警方表示讲，伊一点啊都拢无后悔。言谈当中呢，吼流露出对因姐姐会唔感觉着照顾会无奈。这个警方呢问讯了，认定讲涉嫌杀人的同罪，而且有被警告逃亡之疑，已经向着法院申请着羁押，并且得准哈。啊，那是这个呢，进前啊，伫咱台湾毛80几岁老母照顾着一个瘫痪的儿子，嘛该娃娃吸食。啊，这呢。已经得到特赦，吼、哦，有这个特赦争议了，类似悲剧是不是只是个案？这有关是制度性，吼、哦，制度上的问题。随着台湾哦，即卖快速迈入着超高龄的社会，啊，而且阁真侪人是独居，或者是讲得老老照顾太太照顾翁婿，翁婿照顾太太，或者是讲咧姊妹互相照顾，或者是兄弟啊大做伙，这个家庭比例继续伫咧上升，照顾者平均年龄即卖拢偏高。啊，这呢，一旦支撑的能力真正有限，一旦讲欠缺着外部的资源啊，就容易造成着悲剧的啦。这一处的命案，唔单讲是单一家庭的。不行，更加被视为着长照制度压力测试之下，而这个呢，紧急中啊，当当着评估已经完成，确实被护来救命，这多，而最后一里多，是不是出什么款的问题？再讲乡亲和朋友，有人伫咧甲少年人讲，啊，恁大家拢无要结婚，也无要生囝，啊，食老是要安怎？少年人无想遐济啦，少年人会感觉讲，我无结婚无生囝，我一个人哦，食饱就是食饱，我赚的钱拢我一个人享受。啊，那是娶某佮生囝，吼、哦，这个足侪人来甲我倒开我的钱啊，吼、哦。所以讲，即卖有足侪少年人拢感觉讲咧，家己欢喜，家己快乐就好。但是少年的时阵啊，真正啦，因为佮有能力赚钱啊。
哦，搁再来就是啊，这个呢，真正啊，唔免啊，为着买厝烦恼啦，唔免为着生囝栽培囡仔烦恼啦，啊，赚偌济钱拢是家己开，所以讲足济少年人感觉讲这种生活较好。今卖呢，足济少年人不婚不生，就是因为安尼啦。你讲呢吼，啊，都经济无好啦，无钱通买厝啦，所以讲无要娶某。其实吼，咱卖讲这是理由啦，也许这是其中的理由。但是太济少年人拢感觉讲一个人吼比较较自由，一个人赚嘞有够通开，阁有够通享受吼，这上好。但是想到未来，无人通照顾。家老的时阵无人通照顾，迄是一种的悲哀呢。啊，嘛有一挂好朋友呢，吼，哦，这个独居的人讲，啊，无人通照顾，啊，就到安养中心啦，啊，无就到呢，吼，这个养老院啊，啊，那较有钱的呢，吼，就去养老村啦，迄哪有啥货，吼。但是我咧讲，不管你去养老院啦，去呢，吼，这个养老机构啦，养老村啦，这阿伯面，吼，无惊你是谁甲你发的。其实足容易受人欺负，你卖讲人呗呢？哦，有当时啊，人伫咧看人是看你诶这个背景呢，唔是讲你诶这个后生做囝爱我有钱啊？你是啥？你是讲你是不是有人伫咧关心啦、啊？你若有人伫咧关心，有人替你出头，哦，就算讲伫安养中心嘛，无人敢欺负你啦。啊，如果讲你住伫安养中心，拢无人来看你，无人替你出头的时阵啊，有当时啊吼，你就会受欺负。啊，这是足现实的一件代志。就算讲你有后生祖囝啦，后生祖囝将你等伫养老院啦、养老中心、安养中心啦，伊甲你等伫遐，敢若付钱俩，拢无要来看你，这嘛会安怎？比较较容易受人欺负，所以讲哦，吼，家庭的背景介重要。这个背景不是看你有钱也无钱，而是看你的后生祖囝是不是友好你，是不是会关心你，是不是会替你出头，这足重要。如果讲吼，这个看护人员有无？安养中心都有看护人员嘛，还是一寡呢？啊，这个可能护理人员、工作人员嘛，看你拢无人插吼。事实上，因也袂同情你。伫迄种所在遐尼久啊，吼，卖讲因拢无同情心啦，因是习以为常，对着生死已经吼，安尼呢拢看甲足通透啊，吼，很通透了。哦，所以讲哦，吼，如果若真正拢无人关心你，其实吼，这你的代志吼，有当时啊，就会紧事看办啦。哦，紧事看办啦。啊，如果讲呢，吼，譬如讲有两个伯八十岁啦，有一个后生祖囝定定来看伊啦，啊，一个拢无人来看伊，两个拢需要呢，吼，这个呢办一件代志，譬如讲同款的代志，你看伊会先办啥物人？如果时间上无法度两个做伙办，当然两个人拢做伙办的时阵是做伙办较紧啦。但是如果时间上是一个看看啊来，无法度两个做伙办，你看伊会办倒一个？当然嘛，先办迄个有后生祖囝。为什么？因为因必须爱去向着别人交代啊！啊，若无后生祖囝呢，拖嘞，吼、哦，摆伫阿伯面，无人会来管，无人会来骂，无人会来甲举发，还是甲反应啊！所以讲，这就是咱内兄弟咧讲诶，有当时啊，吼，就算讲你更加有钱啦，独居诶时阵拢无人管啦，吼、哦，无人做你诶这个，吼、哦，算讲你诶这个背后，吼、哦，诶这个。支持者啦，有当时就较容易受人欺负，这是事实哦。咱即卖是阿未当着，你无法度体会哦。临港你若当着，你就知，因为吼，我有朋友伫啊，这个呢，长照这个算讲一挂长照机构啦，安养中心伫咧做服务人员啦，因伫咧讲，嘿吼，无后生祖囝来看，迄种的足可怜的哦。来，安怎可怜？你家己去体会。所以讲呢，吼，这有后生祖囝。伫咧关心，伫咧友好，差足多啦，吼！就算讲伊拢甲你送去安养中心，但是有伫咧来甲你看，甲无伫咧来甲你看，差足多啦。咱来听歌，外婆的澎湖湾。

0: 这算广告。来，哦，林子，你来，你跟咱分享一下，你讲你吃大白水安怎？
1: 打吃。吃口味三盒吧，
0: 吃阿伯三阿伯三罐。
1: 我本来呢，我跟你讲，本来迄推荐吼，拢会有那迄卡吼，拢会补充个别个卡安尼吼。啊，然后已经伊迄破去，然后我就麻烦的，好像会感染的乱去安尼。我了是等都拢好吼，这推荐拢好，啊，我就拢无买药，一个时间都消失，啊，皮肤大拢真水，拢好好。
0: 哦。
1: 我即马就是要，今日要甲你问啦，问讲我食迄、那个，哎呀，骨头遐。
0: 哦，我先甲你，等下我先甲你问你食大白水的情形，你进前水症是偌久啊？
1: 哦，我听讲我这病哦，足久的啦，但是都是反反复复。
0: 啊，有去看医生吗？
1: 啊，我医生都治袂好，伊就讲我，我来讲迄个脚迄个淋巴阻塞。
0: 哦，
1: 所以水排袂好势，啊，就拢滴卡，拢滴卡，拢会涨，会水涨吼，
0: 水涨。
1: 我那是食迄个，咱水涨伊有开迄个吼，做
0: 利尿剂，
1: 哎，利尿剂的对。
0: 啊，但是食了拢袂好。
1: 我来讲，食是会使的，但是我是感觉迄对腰子一定会无好。
0: 是嘿。
1: 啊，我就跟你讲，意思拢。哎，食者就提，伊呢是真厉害的是哦。啊，我就甲食，但是袂断气，拢无法度通好啊，久啊。伊自然几工，伊就过来安尼。啊，比如食迄款的，唔是办法啊。我讲起来嘛是，讲起来我嘛做运气真好啦。啊，就安尼，我因为你吼，说实在，你广播的时间哦，伊袂讲滴滴。推荐讲这个药啊，迄个无啥，我就是爱听着。我再讲关键，我讲啊，我啊，这个提醒我来讲话嘛，是我跟你讲的，我讲话嘛，啊，我来跟你讲的，啊，唔知讲我哦，啊，照下呢，啊，吃袂吃啊？就是我当阵看好你时阵，我才吃半暗呢。吃差不多一礼拜外呢。啊，就拢差不多就拢迄个，啊，今麦我就拢个吃，今麦已经。哦，食两盒、三盒吧，吼，已经够安尼。啊，就是这么完全通通，迄个空气完全都油拢好去安尼，啊，拢迄个，我嘛照像你讲六粒，我拢哦，我对这尽量有照时间食安尼吼。
0: 对，
1: 啊，真好啦，吓，就跟你讲，伊我就是我都，我嘛是这么，就是你继续嘛是拢要甲食啦，因为，这个。病吼，我这是足久的啦。说实在，哎，实在真无简单。这个大，我基本我拢会讲讲吼，那迄落的人吼，真的要试试看。
0: 有几摆的人，最近的人爱来吃大白水试看卖点对。
1: 是啦，吃看卖吼。
0: 真正足好诶吼。
1: 真的很不错，我吼搞得已经真麻烦啦。到处都没有医生啦啊。跑到长庚医院哈，准备要开刀就是把那个淋巴在哪捅，我唔知，我心里都足惊诶。啊，这边的陈医师就甲我讲，甲妈妈，因为我要跟这个医师进行诶，伊反正我正头讲，伊讲妈妈，我年纪很大咧，我已经85岁了。
0: 安尼哦，嘿，
1: 伊讲诶，妈妈年纪那么大哦，不要去动那个手术的，很危险呐。因为我本身也有糖尿病，糖尿病复活不是那么快啊，啊，够挺麻烦的。医生真好，管什么检查啊？我早计知呀。伊就马上，我们已经到长庚的情况，迄个医师吼，准备动，已经去过。检查什么？因为手术很麻烦，是讲要给你划开的开，不是这样的。
0: 对，
1: 一定爱给你迄个吼，你的身体啥拢给你大概拄到院内吼有那个感染吼，迄当时拄到迄个，拄到咱迄个啥，迄个。
0: 传染
1: 几年前呢？
0: 传染病的，所以讲你都无去开刀啊。结果你都来吃我的大白水，吃三罐。
1: 这 是最近呐、啊，啊都，我、嗯、就是最近雨过发生的很严重，我都怕拢、嗯，已经啦咧。
0: 最近噶拢生水趴，
1: 噶去年还不生水趴，啊个我嘛去着那医院叫医师，外科医师，外科医师讲安那讲讲，啊。你这无打哦，根本就无法度，袂好啦。
0: 内底有水肿就袂好啦，爱打爱干燥嘿。
1: 他皮肤就无好，就袂好啊咧。啊，我就真好，我就讲哦，迄间咧去我听着哦，听着你人你的介绍，
0: 大伯最膀胱炎，
1: 那有人哈。啊，你无讲这个，我就马上去查，就睡觉。啊，睡觉我反应太快了，所以正啊一礼拜的时阵就开始。一直首先是一直小便了哈，嘿、一直排出来啊，小便、啊都开始无症啊，无症我都开始搁食啊，我啊你我现在才是一个半月啊，
0: 一个半月三罐掉嘿，
1: 嘿我食阿伟三罐，
0: 阿伟三罐，
1: 阿个五阿个半罐，
0: 哇啊你今麦安尼就是拢无水症啊，而且。
1: 比较个皮肤都好了，
0: 皮肤都好了，你个看，真正
1: 啊，我足可怜呢。
0: 吼，啊，你即马呢，足恭喜你呢。
1: 嘿，啊，感谢啦。哎，我要甲你敲电话，就是讲啊，你感谢讲较幸运啊，你都爱多多讲讲啊，你吼，讲介绍者。
0: 有啊，
1: 因为这个物哦，像我有听的，我唔得知；无听的，我哪会知这个？
0: 是啊，是啊，啊，所以讲你即马敲电话起来，我有帮你录起来吼，会当来分享吼，分享有听众朋友嘿。
1: 嘿，对对，开心呀！我真的太幸运了，这吼爱红听的，你有带着镜头无揣着好药啊？像我这是很久的啊，我年纪已经也很大了，我得讲我将近85岁的人。
0: 是嘿
1: 啊。啊，就是安尼，安尼算讲运气真好啦，
0: 真的
1: 安尼就拢解决。即马拢因为阮隔壁诶太太就讲说，哇、哦、啊，哦，你个什么啊，仙丹呢？你讲我食到仙丹，你讲
0: 啊，
1: 哎呦，
0: 真有福气，
1: 人爱相信。啊，我遐个菜市啊，过个家边老祖公诶菜市啊，诶头片人讲安那讲，啊，我就安尼伫讲，我伫讲吼，后天啊，有一个查甫过来，伊讲。迄电台药啊，拢嘛骗人。
0: 嗯，
1: 迄个头家娘讲啊，你莫安尼讲，你看，这太太做证件人，你看人伊安尼，本来看我都甲看拢啊，你见到我大气嘞，人即马拢好起啊，你无看，但是你即只啊，迄个查甫就讲，迄电台药拢有骗人。
0: 嗯嗯。啊，这就是伊无迄个福气，电台药啊上严格，国家吼伫咧检验上界严格，所以讲咧，
1: 对哦对哦，我讲
0: 产品是足好诶，嗯。
1: 即马咱政府是像样过啊，讲地下电台诶吼，我两家讲，
0: 对啊，
1: 对，爱经过伊诶迄个柜才会使，未使讲乱乱管。
0: 是啊，即卖电台药啊是比伫药局伫啥物所在买更加严格呢，
1: 嘿。
0: 我本身嘿，我本身读中医啊，所以讲我找药啊东西，嘿。
1: 哦，你读中医啊？啊，我这样就是，我这么开始接动物，我这么讲这个，什么用的啊？
0: 嘿，你有吃吗？
1: 好的，有啦，我已经吃一罐。我咧讲，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过一个音乐的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等我一下哦，吼，这拄只这医生广告。

来这是呢吼，这个樱花姐妹所带来唱一首故乡的歌。来，乡亲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家呢爱保持着欢喜的心情哈，这欢欢喜喜啊，趁钱爱有通存。咱会经常常伫咧讲，身体健康就是伫咧欠钱。你身体若无健康，你即摆趁偌济钱，以后有可能拢是别人诶。我曾经捌讲过讲咧吼，医生吼三句话啊，都有法度将你的钱拢变成藏伫伊落地啊。毋是医生无好呢，吼、哦，医生是要救你呢。所以讲有当时咱去看医生的时阵，医生吼会甲你讲爱检查，啊，所以讲咱得去做检查，吼、哦，检查出来数据。真正让你看你到底皮皮错惊一条，这呢医生呢吼，伊嘛唔敢甲你讲甲足严重，嘛唔敢甲你讲无严重。一般医生拢安尼啦，不敢说得太严重，也不敢说得不严重啦。吼、哦，因为今麦医患关系有当时也蛮对立呀、啊。啊，所以讲呢，医生讲过了后，其实你家己看数据，家己听听，你嘛感觉讲惊吓惊吓。你得甲医生问讲，医生啊，啊这安尼敢是无法度啊？无救啊！医生甲你讲，嘛是有办法啦，哦，但是爱开钱啊。用钱好朋友，哦，有足侪病情拢爱自费，都要自费，哈、哦。所以讲这个自费呢，吼、哦、是爱开真侪钱。譬如讲你要啊、哦，这个换关节啊，哈、哦、啊，譬如讲呢，吼、哦，你要去做这个细胞细胞的这个治疗，有足侪钱。咱的健保有支付，但是冇足侪钱是健保无支付。这个时阵呢，吼、哦，你得必须爱呢，吼、哦，安尼开钱，因为你感觉讲，马紧。吼、哦，那个会当咧顾性命，那么开偌济钱拢无要紧。这个时阵，你就感觉讲钱无重要啊。这个时阵，你常常要失去家己的性命的时阵，你就感觉钱无重要，开偌济钱拢无要紧。有当时啊，开家费嘛无要紧哈。所以讲，医生三句话，简简单单的当将你的钱变成伊的钱。啊，这袂当怪医生，因为医生要救你哈。啊，嘛不一定救会倒转来呢。钱开去嘛，无一定救会倒转来呢。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咱来注意啦哈。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常常拢伫咧讲着这种后悔的代志啊，吼，拢会讲早哪知影，以早就听雷庆的建议，爱预防，爱保养啦，吼。啊，若有小病就赶紧治疗，结果拖到即摆，啊，欠的遐钱煞有啥路用啊？吼、哦，唔是，互后生做嫁开呢？吼、哦，你若讲吼，啊，都欠欠互后生做嫁开，阁不要紧，结果是拢摕去病院吼。安尼咧，伫咧互别人开呢。吼，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咱来先甲你讲啊。今麦诶人爱注重一个原则，就是讲防胃病，防止未来病症，唔通讲等间咧有病吼，才要来开家会。来，乡亲好朋友，那讲到咧吼，即个咧吼，钱在银行啊，人在天堂啊，真侪人都会讲，哎呦，听到即个话吼，听听了，我都无想要拍拼，无想要趁钱啊，未使，钱有我爱趁，但是趁诶钱爱规划一部分来。够健康，安尼话，咱才当快乐活伫世间，健康活伫世间，而且快快乐乐，他开咱所欠的钱，欠的哦，就是呢，互咱家己来够健康，来开出呢，互后生做囝，哦，安尼呢，来哦，这个呢啊，承接安尼就好啊，人生就是安尼，哦，唔是讲放下哦，就是我啥物拢无爱啊啦，哦，反正哦，这个呢，真讲哦，钱在银行，人在天堂，唔是安尼，我咧讲，钱有缘有机会谈。一万阿个赚得当啊，但是爱规划一部分的钱来顾健康，和你食到老、活到老拢会当嘞吼。哎，这个钱有够通开，健康有够通用，这才是正办的。卡电话和咱来听，大家做伙来顾健康。2255-2233，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来报告一摆，来哦，现场的电话2255-2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啊，如果讲即卖即个时间你较无方便卡电话，麦当呢利用着咱的轻的手机来做联络哈。咱的轻的手机啊哈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三三五，这是呢吼，咱的听诶，这个手机啊吼，你呢不三时拢会当卡通吼啊，我有甲听众朋友提醒过吼，卖伤早卡，亲像今仔日呢，有就听众朋友到阿未六点就甲我卡吼，啊，这样呢我都无法多接到，因为我那个咧困的时阵吼，我到这个呢吼，电话拢是关静音呐。啊，唔是我困上晚吼，是因为我上晚困，因为我早一点刚下班嘛吼，所以讲等于到厝，搁再困觉啊嘞，啊搁困家己，所以讲嘞吼，母母的差不多拢已经是这个两三点嘛吼，即个代志做完了差不多两三点嘛，所以讲嘞吼，听众朋友呢，那是要催我会使，啊，但是呢吼，就是卖上早卡吼，卖上早卡，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你哦吼，来哇，时间的关系，咱先来报这首歌。好做车顶水果娘。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哈、哦，赚钱爱俭起来，俭钱爱顾健康。这呢，吼，到个一定的时间的时阵，你就会知影这句话道理啊。因为呢，吼，失去着健康，钱无路用啊，吼、哦，人爱提起有别人开啊，啊，就算讲呢，吼，这别人也袂甲咱开介济钱，但是你家己嘛开袂啥会着啊。所以讲呢，乡亲好朋友，钱吼，你若开会着钱，就是咱的路财。钱你若开袂到，你也想看卖过去，你拢替钱做奴才，哦，无迄个意义。啊，咱的庆咧，定伫咧讲讲咧，甲讲的嘛，要互咱家己健康，钱做咱的奴才。安尼呢，送咱出国去佚佗，送咱的吼去食好料的吼，互咱的穿水衫对无吼，逐天快快乐乐，甲人去唱歌。啊，这安尼唔是足好的吗？所以讲，乡亲朋友，得爱互钱做你的奴才，但是你必须爱有健康的身体，啊无呢吼，这个钱无被插你。来，乡亲朋友呢，回到节目当中哈、啊，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有健康的身体，叫我都特感欢喜啦，吼、哦！安尼日日吼，拢、哦、是春天啦。乡亲和朋友呢，来到第二阶段吼，咱、哦、今要来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这个时阵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啊！你想要听什么歌，赶紧听讲，我拢为你来播送。咱的现场的电话，即卖得当卡号通啊哦，吼、哦！咱的电话是2265-2233，吼、哦！有这个三加一首歌，好你来点播2265-2233，吼、哦、啊！咱的电话是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来，今麦呢吼，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谢谢你。你好，
1: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1: 来我点歌，
0: 嘿，请讲。
1: 点上好妈妈的歌，文戏唱的。
0: 上好妈妈的歌吼，
1: 文
0: 戏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吼。好，谢谢你。来，你好，
2: 你好，
0: 嘿，你好。
2: 点着文戏唱《五月的风》。
0: 五月的风啦，吼，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吼，好，来，你好，
3: 你听啊，
0: 嘿，
3: 我买快歌，
0: 你买买快歌哦，
3: 嗯，
0: 啊，有买过无，大哥？
3: 嗯，买几个台
0: 啊？买几个台啊？来这广告，啊，你即卖这买是要家己用，还是别人叫你家买？
3: 阮亲戚，
0: 哦，恁亲戚来恁家看到的吼，嗯，哦，安尼哦，啊，伊你是有煮物件好食吗？
3: 有啊，
0: 啊，伊讲安怎？紧啊，阁好食，啊，所以讲，单拜托你甲买，安尼哈，大哥，啊，你伫咧用，感觉好用无？快哥，
3: 啊，就是好用，唔知要阁叫，
0: 足好用，恁囝嘛叫一台哦，
3: 我也叫台，
0: 啊，你有感觉工作省电无？
3: 有，
0: 有吼，因为吼，伊咧食电拢几分钟啊，尔，剩的时间家己主动进入焖烧锅啦。啊，足简单操作吼，吼、
3: 嗯，
0: 迄、哦、操作起来足简单嘞。啊，即马安尼嘛寄去你遐啦吼。
3: 嗯，寄到我遮。
0: 王大哥啊吼，好，安尼我就是照你这地址，甲你寄过你遐。
3: 嗯。
0: 吼，安尼呢，好，安尼就是拜、拜你到。
3: 拜
0: 你。
3: 嘿。OK。
0: 可以啦吼。嘿，无起价，同款是2300。
3: 我知。
0: 好，谢谢你，王大哥。
3: 好。
0: 好，好，好，再见，来。这算广告，咱得去补充一下广告嘞。王大哥吼，伫咧讲话安尼啊，实实在在吼，啊，这甲听着知影袂夸大。王大哥呢讲，甲你买几台台啊？若无好用，无可能买遮济台。因后生嘛买呢，啊，这最主要应该就是因囝倒转来食着呢吼，妈妈的手落菜讲改遮好食，妈妈就讲啊，得用快哥煮的吼。啊，这呢亲戚嘛来引导，结果食着物件遮好食，应该嘛问甲问讲这安怎煮的？哎，这呢王大哥也讲啊，得用快哥煮的。所以讲乡亲好朋友，我定伫咧讲吼，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咱的肯属实是还蛮广告，但是我嘛是。是因为家己有用过，哈、哦，我家己有伫咧用万用节能快锅了，我感觉讲，介遮好用啦，介唔免咧付出着吼，足侪时间呐，刷咧去厝内底拢无油烟，即一点你都爱买啊，你敢知油烟对咱的身体是偌尼啊伤重，哈、哦，对着咱的健康是偌尼啊迫害，所以讲厝内底若无油烟吼是足重要的，过去大家拢感觉讲得爱用真的用钱才好食，熟悉我咧讲吼，用炉、用煮的、用炊，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煮大行都好食，喏，最近吼、哦，这种的天气，咱会当来食一挂绿豆汤、红豆汤。绿豆汤你家己所冻定时，伊一下都好，都够好食。红豆汤吼、哦，你得啥做歹煮啊？嘿啦，准讲要煮甲烂，有当时啊煮甲破锅锅，用这个加速煮无？用加速煮要煮甲烂，有当时啊拢破去。吼、哦，无好看，阁无好食。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煮吼、哦，一粒碰甲亲像两粒大，皮阁无破。 我吼，刚才想到我第一拜煮红豆的时阵，迄个心情。我第一拜煮红豆的时候，我甲红豆拢无浸哦，直接甲放落去，啊，甲伊豆啊类。结果呢，吼，时间到吼，我嘛无管伊啊，吼，安尼时间到，我有用的时候甲拍开，哇，我心内想讲惨啊，呾漏开啊，甲伊逐粒拢圆滚滚安尼啦。吼、哦，拢无破啦，啊，这唔得无性呢。结果我得用汤匙甲卡一嘴起来食，吼、哦，入口即化，咪咪咪，爽爽爽，看咧到底我心内有够欢喜。我伫咧讲讲吼，这一定爱报互听众朋友知，比人个50吨、50吨个吼，个老店有无？加一个绿豆汤、红豆汤，拢标榜50吨个老店，比因咧煮个还佫较好食啦。啊，你煮起来你后加南糖，或者是讲你煮起来了冰个冰箱卖南糖，你会当将即个糖吼，该煮互伊浓稠吼，啊，人吼卡起来了后要淋偌济糖家己淋，因为有个人爱食甜，有个人不爱食甜。哦，厝内底那阵讲吼，有真侪人的时阵吼，咱就是用安尼来甲处理。啊，你那阵讲到啊，咱要食的吼，差不多口味拢差不多，你到啊煮熟了加加南糖，吼、哦、啊那阵讲咧厝内底人吼要食甜啦，吼、哦，还是讲咧无甜啦，吼，不赶快咧口味，你就是汤水吼，甲伊放伫边啊，吼，啊这呢吼。煮的比较浓稠一点，啊，咱咧卡一碗要来食的时阵咧，糖加加，安尼咧吼，糖水加加，卡一糖丝仔落去，看爱食偌甜，吼，有人无啥爱食甜嘛，好好吃，真正有够好食，吼，足好食的啦。啊，你若要煮薏仁绿豆汤，你就是薏仁先来煮二豆啊类，煮甲伊安尼吼，足好食的啦，足烂的啦，然后有无吼？嘛免二豆类，薏仁你免二豆类，薏仁你差不多20分钟就好。就是吼，即个10分钟煎熬，煮熟了了，刮个泡开，甲个将绿豆放落去，再个二手动静二手动定时二一下，迄薏仁甲着绿豆啊，就变软变好食。有够好食的啦！所以讲，前两日即摆即款的天气吼，你得当来煮，看要食烧的、食冰的，拢会使冰的冰箱吼。咱到个囡仔都袂去外口，拢啉别人伫咧卖凉的啦，无卫生刷入去吼，佫有够贵。家己煮的比较较好，要煮啥都会使吼，要煮什么都可以，真的很好吃。一概买当煮两行至三行，所以讲吼，咱会肯吼，安尼呢有一支，我用一两块，我家己就两支啊啦，我一两两支，我呢一个鼎拢煮饭啊、炊卵啊，吼啊，另外一个我拢。卤肉，吼、哦，迄肉卤起来，甲卖卤伤济，啊个啊个咸卤卵，啊个咸卤迄个豆，即、這个豆干，啊是讲咧吼，即、這个算讲豆干钱拢会使，吼、哦，安尼卤卤的吼，会当食两工，会当食两工，卖卤伤济，卖卤甲食袂完，啊食两工就好，卖超过第三工，有够方便，有够好食，佫会当预约呢，吼、哦，会当预约。这真正足厉害，亲像我吼，惊讲下早起来吼，安尼咧，得巴肚枵啊嘛，无物件通食，所以讲咧，有当时我得伫暗时啊时阵吼，啊得预约，啊差不多呢6点钟过了后，可以开始煮煮糜，吼，啊顶管搁再炊一个卵，吼，啊然后安尼起来就会当，哦，即个即个炊一个各类菜，吼，啊就会当配一寡，即个。算讲迄个做豆腐乳，我不哩爱食豆腐乳，啊，就安尼呢吼，下早时就有一顿足好的料理通食，因为也当预约啦，唔是讲咧暗时煮好了，甲放底下，放甲无好食，你就是吼，即个呢，甲伊安排好，甲放起袂了，后甲伊预约6点钟了，才开始煮，我说讲你。看这个快歌看多好啦，上好的所在就是俗价，俗价足侪听众，比如讲你听啊，你起价啊，这么俗，2300块尔，吼，搁再来就是也搁有保固，搁有维修。你即卖买电器用品，啥物人要甲你维修，足少的啦。尤其是这种的吼，几千块啊，诶，即个呢电话用两档哦，嘿，电器行的头家讲哦，值回票价，当用两档派去吼，卖维修啊，搁买一支新的，几千块啊尔。咱这个万用节能快歌吼，足侪好朋友搞买10几档啊，派去也搁会当维修。所以讲哦，你无买就无菜哈。乡亲时代，你甲听咱听众朋友啦哈，无迄个买一台尔，大多数吼拢是买一台倒当用好用了，佮报亲戚五十来个买。家里是说吼，后生祖囝新妇拢总有买，也佮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吼，你敢知影呢？嘿吼，后生伫澳洲呢，吼伫澳洲食头路做工课有无吼？伫遐成家立业啊！要去澳洲看因囝吼，嘛是炸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去啊！伫遐呢包肉粽，用万用节能快锅呢吼来撒肉粽吼，安尼撒晒冰的冷冻，倒转来了后，因囝会当呢吼食伊北的肉粽吼，食 半冬，因为会当冰个冷冻吼，冰一下半冬嘞，吼，拢是食着妈妈诶，即个手露菜甲滋味。所以讲嘞吼，即万用节能快过冬快活，一挂去澳洲嘞，拢总挂两台。所以讲用车表，看偌好用就好啦。一支个2300块呐，有够俗个俗，即你吼点电话费都无得买。所以讲用车表赶紧，若无万用节能快过，赶紧敲电话来赶紧肯定讲注文。来，一支2300块，上好配合着得力养生好汤头，我嘛有伫咧买哦哈。三罐1000哈，专人送到厝，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来继续这首歌是叶倩文所带来真心

来这首歌是叶庆文的《真心》，但是有一挂人非常的狠心，那个心真正是非常的狠呐、啊，哈、哦，专门伫咧骗人钱的啦，啊，真正是有够夭寿。过去也阁有一挂人是针对着失智老人，好咧，甲在今麦咱的政府呢，有一挂呢吼，这个法律啦已经改变啦，啊，若无以早呢吼，加者失智老人呐吼，迄呢身家财产去用骗了了呢，个呢吼签名登印呐，全部送乎别人呢，厝啦财产呐，啊，然咱的这个法律没有办法，因为白纸黑字，啊，这些人就是专门在找失智老人，伊嘛骗足济啊，就是因为骗足济了后，有人反应了后，咱的这个呢法律制度才来改变的啦，吼、哦。来，乡亲好朋友，卖讲失智老人被骗啦，本来应该六根清净的出家人，竟然嘛会遭受网络爱情诈骗。本来想讲是这个出家人可能去用骗钱，吼、哦，去投资吧，因为出家人也想赚钱啊。竟然是网络爱情，出家的人不是六根清净吗？哪会阁有爱情这回事呢？来，我讲你听，高雄一名高龄82岁出家人，已经82岁啊呢，足侪拜到国家的这个银行去提领100万的现金。这出家人的钱到底是家己赚的，或者是呢吼，这个厝内底留给伊的，或者是信徒的钱呢？如果拿信徒的钱，那么太不应该了，怎么会这样、哦、但是行员询问到这个出家人哦，讲你领钱是要从啊？领钱原因是啥？伊的岁数反反复复，所以讲呢吼，厝内底人就怀疑伊被感情诈骗，最后伫环境而这个苛刻之下，伊家吼好不容易来放弃呢。80几岁出家人，也个会憧憬爱情，所以讲爱情根本都无分几岁。哦，身为的高龄82岁，而且阁是一个出家人，竟然呢怀疑遭受爱情的诈骗，到银行安尼100万100万伫咧领，这强调呢吼，这个袈裟的出家人坐伫银行柜台，一口气要领吼，这个美金30000多块的寿，嘿，这个寿险伊有投保啦，寿险呐，啊，这算算的相当于呢吼，这个新台币100万。但是为什么伊要领遮侪钱呢？伊家己嘛讲袂清楚。行员这个时阵只好呢吼，请环境来帮忙。这名高龄82岁出家人，独自一个人来领钱，斩钉截铁吼，讲伊阿婆贪心啦，啊，而且阿婆做生意啦吼，但是啊，伊啊要领钱是为着伊家己，啊，底下讲袂清楚，嘀嘀嘟嘟。唔敢讲啦，唔敢讲。啊，这呢吼，行员就感觉怪怪啊，吼、哦，唔是要投资，嘛唔是要去做生意，吼、哦，啊嘛唔是为着小贪，啊，大姐应该是爱情蒙蔽了他的双眼吧。来，伊呢吼，过去曾经做一摆伫女性朋友陪同之下，到银行办理着业务，连厝内底人拢怀疑这无单纯，认为讲伊遭受着爱情诈骗。高雄市呢吼，这个文山派出所呢副所长伫咧讲，警方事后发现讲呢，这个姓贾，而这个出家人啊，曾经做一摆遭受着人家阻挡，吼厝内底人家阻挡啦，银行行员家阻挡啦，警察家阻挡啦，吼，结果吼有一摆，还佫有一个女性陪同伊真。往办理相关的业务，经过联络到家属来确定的后跟判，伊登记吼，遭受特定的对象以着感情方式来诈骗，以着实务的这个经验研判，这个情形足有可能是时常看到的这个网络爱情诈骗的手法啦。啊，咱呢吼非常惊吓的是啥？六根清净呢？出家人啊，啊，这样呢是变那讲伊是出家人，哎，但是呢有一种哎，这个出家人哦，有一种哦，这个呢，算讲佛门子弟写当娶某嫁生囝，你看阿爷有无？伊在迄个娶兵，吼、哦，娶兵娶迄个娶兵有迄个阿爷，伊呢吼、哦、就是嫁掉一个出家人。伫国外，唔是咱台湾嘞，迄种的出家人就是当娶某生囝，吼，迄种的就像娶某生囝，而且还可以怎样，吼、哦？咱卖去讲伊外遇啦，就是有人伫咧讲阿雅是第三者，啊，到底是唔是？啊，如果是安尼话，哇，迄种的出家人，佮会当感情出轨，啊，佮会当娶某生囝，啊嘛足奇怪，安尼佮有六根清净，啊，所以讲每一个国家呢，吼，出家人拢无同款，就亲像即个泰国的帕库，有无吼？伊嘛是出家人，因会当做生意，佮会当食饱。
哦，因呢吼，足侪来台湾做生意，以早有无吼？咱台湾人因为咱台湾足爱拜拜吼，啊，拢足爱迄种什么沉香啦、什么香啦，啊，咱台湾欠缺这个物件嘛，所以讲呢吼啊，这个呢有真侪泰国的帕库呢，因来台湾都是做这个生意哦，哈，因都是为遐吼，安尼呢这个呢出回到个咱台湾都是那个很贵的香哦，所以讲呢吼，有足侪国家诶，这个出家人是当传播。生囝吼，啊，可以当来做生意的呢，还可以做生意，可以当吃肉。所以讲每一个国家拢无同款啦，都不一样。啊，你讲伊那里无够顺吗？哦，不能这样子讲，那是因为这个算讲他们国家的这种风气啦，哈。啊，咱台湾就是出家人，就是袂当有感情的这种代志啦，哦。按台湾的出家人好像是不能娶妻生子吧？你若做阿伯出家进前有娶某生囝，爱就是进前的代志。但是一旦那是遁入佛门哦，咱台湾讲究的就是袂当个有感情的代志。所以讲，那亲像足少有这类的出家人娶某生囝，啊，佮伫咧谈恋爱很少。曾经有啦，伫高雄有一个出家人吼，尼姑跟和尚两个人是结婚，还有生小孩。后来新闻报噶，足久足久以前，我相信你应该会记得哈。啊，那是今麦这年哦，几岁啊？八十几岁啊！哦，这呢吼，八十几岁呢，我看妈呀吼，都只讲到啊，讲这个呢，八十几岁出家人和尚的对啊，竟然个受到爱情的诈骗，八十二岁啊，咱讲实在，我身体个只用吗？或者是跟他心灵上的安慰而已啊！吼，啊，想未通呢，哦，想未通，一般的人。八十二岁应该就是爱安怎对感情非常的淡定啊，都唔能够再去母感情这件代志啊，卖哄骗啊。除非你是单身啊，对方也单身啊，两个人就是情投意合，无相骗啊。那无呢吼，食到这个年纪啊，唔通够为着感情去哄骗啊啦。但是就是这种想好骗，我哋讲中老年人那是爱情吼，突然之间来出现这种的，就亲像火烧啥吼，火烧草厝。火烧草厝，迄草厝无吼，一个点火就烧到安怎，一下当面就烧无去啊！所以讲呢吼，这个中老年人呢，当着这个爱情的诈骗，就是亲像火烧草厝啦，吼，火烧草厝，一当面就烧掉去啊！吼，真正动拢动袂掉。啊，所以讲这个出家人竟然吼八十几岁啊，也搁被人爱情诈骗呢！啊，这唔知骗几届啊，咱唔知。但是呢吼，这一届好哩加在，就是这个行员感觉讲代志怪怪，赶紧报警察，吼，赶紧报警察。啊，这出家人该遮有钱安尼啊哈，是厝内底钱吗？啊，是家己赚的钱，或者是这个呢信徒的钱，咱嘛唔知啦哈。所以讲，像亲爱朋友，八十二岁出家人无放弃追求爱情，啊，竟然搁去用诈骗，好咧个在有可能是身边有保庇，加上警方咧解口供，保住着伊一个老嘞的积蓄啦。所以讲，用亲爱朋友，不管几岁，当着爱情绝对唔通行，当着爱情出现绝对唔通行，尤其是咱那阵讲中老年以上，足容易行车的啦，比年轻人足容更加容易行准啦，所以讲咧，你爱心肝头了定着，你会这么侪会啊？对方讲足爱你，你爱想看麦？唔是我伫咧甲你落井下石啊！哈，如果你那你会足侪会啊，各位都少年的讲足爱你，你爱家己掂量一下自己的重量，照镜看麦腰纹生几条啊？哈，佮再来就是呢，看麦家己的小弟弟是不是还很争气？哈，安尼讲唔是讲伫咧贬义我们的男性呐、啊？安尼讲就是咧提醒着你啦！哈。啊，咱呢，食到这个年岁啊，吼，咱差不多啦，要交女朋友、男朋友，差不多甲咱同年岁，安尼够有真爱情。啊，那迄种诶，会当做恁祖囝，会当做恁孙呢，要过来讲爱你，他不是要你的钱，不然他要你什么东西啊？真侪查甫人拢会感觉讲我值得，感情这样你值得，我不知道，也许啦，哈，也许你真的值得啦，哈，的亲像这个啊，王什么杨有无哈？可能他哈，很多的年轻人都觉得他值得，为什么？因为他超级有钱，因为他爸爸就是咱台湾的哈，这个算讲这个投资之神呐、啊，对不哈？来，乡亲朋友，绝对唔贪白给钱，天上没有掉下来的礼物，落落来拢是呢吼，这个香槟刀啦，
有可能你接到的时阵吼，老伙老弟手断去啊，所以讲唔能去用骗啦。我看到这八十二岁出家人，佮为着爱情去用骗钱，我只看一个戆兵去，真的傻眼哈、哦，心肝头裂好掉掉。人生唔是无真爱情，也不是你不值得，你是你还去考量着对方的条件，佮你是不是有符合？你八十二岁，啊，佮有一个三十岁的爱你。你想敢有可能？也许啦，哈，加者好比讲，真爱不分年龄呐，哦，有可能，有可能，哈。但是想好是卖相信，拼出第一名。

0: 来，哇，咱的这广告，咱的大哥要甲咱做分享。王大哥，你好，嘿，
1: 嘿，你好，
0: 嘿，王大哥，嘿。
1: 卡吼，我人工料都削，第一件削断的吼，啊，都去往电片料，袂惊咯。
0: 嗯，
1: 啊，料食个骨肉用，
0: 嗯，
1: 食个卡呢，即马会惊咯，刹车呢有走惊。
0: 本来拢袂惊。
1: 本来袂惊。
0: 哇，啊，你是已经换人工的时阵换完才削掉，还是讲阿袂换进前就削掉？
1: 换完才削的。
0: 啊，换完阁削掉哦。嘿，
1: 削断的。啊，你后早都去处理一届，啊，处理一届煞无走，无走惊咯。
0: 嘿。
1: 啊，食骨肉用安尼，食了后也是厝边头尾咧问的是，厝边隔壁咧问，我讲食骨肉用啊。
0: 哦，啊，你食偌久好去？食偌久好去？
1: 哦，食侪罐哦。
0: 食足侪罐，嗯。
1: 嘿，食头。五六罐就较未安尼酸软疼，啊，佫开始有走牙齿开始会疼咯。啊，你后都继续一直食，食十几罐了，也是，都有啊多安尼塞车，迄坐轮椅安尼塞咧行，行路甲正常人咧行同款，但是爱会较欢咧安尼啦。
0: 对，爱是欢咧，佮袂要跋倒。
1: 嘿，啊，若无欢，可能嘛我都行过。加十分钟安尼啊，
0: 安尼袂歹啊，慢慢啊进步。嘿，
1: 系啊，啊，我昨个去叫
0: 骨碌用，
1: 创咩个骨碌用，啊，规个药房开拢叫烧了了，都叫我讲，明仔早明仔家可能也送过来话。
0: 哦，你昨昏过去叫骨碌用嘿？
1: 嘿啊。哦，啊，大家拢听拢未歹，讲啊，大家拢去，药房拢去，规个拢去用烧了了。
0: 哦，骨碌用规个拢去用烧了了，拢无回啊啦吼。
1: 嘿嘿嘿。啊，结果伊才讲，等昨就阿讲两天后吼，可能有电啊，伊都来啊来，再送敲电话话，要送过来话。
0: 安尼吼，哇，啊，这药房头家嘛真好啊，王大哥你人嘛足好个呢，嘿。
1: 无啊！你药品好啦，
0: 对，咱的这
1: 甲客气的，甲人分享啊，同大家去看，大家讲一下呢，哦，大家知影好保养啊。
0: 是是。
1: 啊，我即马食好，我若照常保养，照常不紧食的。顶无几工，你早寄四罐，你会记得？
0: 会啊，嗯。
1: 会啊，啊我即马都去买去，听到讲买送个聪明哥的时，紧都去买会炖开会。
0: 哇，对，
1: 继续做一直吃，
0: 嗯，爱去继续吃，
1: 嘿啊，啊，如我是那个食到老，食到迄个老为止啊，喂。
0: 你即摆继续吃，嘿，你即摆继续吃，我咧讲吼，咱即摆下一个目标就是讲，你会当呢，卖牙四甲关都会当行，吼，行了会稳，咱才甲放，吼，行会稳，咱才甲放，一定会当吃到这个程度，吼。
1: 哦，我煮这，我同你讲，我照三顿食，
0: 是哦，
1: 食侪较好，我照三顿食，啊，即马但是即马拢食早暗嘛。
0: 可以，你即马拿保养食早暗可以哈，谢谢你呢。
1: 确实有够好啊，
0: 确实有够好，啊，都真正都安尼食着袂惊，食到即马会惊，真正够恭喜的呢。
1: 哦，隔壁人问我咯，讲啊，我都食遐，啊，爱讲爱去查咧。摊菜炒啊，苦嘞拌菜吼，我讲这苦嘞白开，这熟悉嘞，啊因都去买，原来拢去买。
0: 对，嗯，谢谢你呢，大哥。
1: 我今麦先苦嘞三十个无问题啊。
0: 你安尼苦嘞白起来当三十个哦。
1: 嘿，卖换车安尼吼，扛车安尼，徛嘞安尼。旧嘞白开三十米，无问题啊！
0: 安尼作用的呀，安尼真正袂歹。
1: 做到五十米，还是尽量卖做较侪个啦。
0: 是是，恭喜你大哥，恭喜你！啊嘛，感谢你今日甲咱做见证哈。
1: 啊，我来感谢你啊！
0: 是是是，是是是，谢谢谢谢，
1: 好，
0: 谢谢王大哥，谢谢你，呵，再见再见，呵。来，非常感谢咱王大哥甲咱做到遮尼啊吼，诚心的分享哦。来，乡亲们，咱的骨碌用唔是药品，但是呢吼，真正比药品也更加好哦。王大哥呢吼，安尼呢。 哇，这人工的吼啊，跋倒吼，然后袂惊，食咱的龟肉用食十几罐，即卖已经会惊吼，食十几克会惊，帮助一人起码要帮头家讲哦，物件好吼，安尼呢烧个康康吼，来用亲好朋友啦，非常感谢咱王大哥，嘛希望大家为着你的健康，赶紧吼去告别吼，或者是打电话咱来听，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每一天欢欢喜喜赚钱，都爱有汤村哦，爱来看健康哈，规划你一部分的钱吼来顾健康，防止未来的疾病，防止未来疾病。咱即卖咧，逐个月开一两年吼，安尼1500块、3000块来食健康，甲盈利吼，零工袂惊。啊，无得爱甲人去洗油渍，啊，无得爱甲人呢吼，安尼倒伫蚊床顶，互人车把柄，哦，佫较赢啦，哦，因为到时阵呢，你上少一个月爱开3万块去请一个外劳来甲你照顾，你也想，哦，迄个钱才少做白开啦，哦，佫爱人杀。对不对？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咱来先跟你讲哦，你若请一个这个看护倒当个出来，得跟你照顾吼，一个月是3万呐。但是吼，你若总讲呢吼，啊，都安尼呢，去到着养护中心呐、啊，或者是呢吼，这个安养中心呐、啊、养老村这一类的吼，是愈来愈贵呢，迄无3-5万嘛无法度。所以讲呢吼，咱就是爱有健康的身体，钱咱家己欠家己开，对不？安尼话实在是。合作幸福啦，乡亲好朋友，你回路来路侪，你慢慢当体会出世间当中对你来讲上重要代志是虾米？唯一的就是健康啊，而且身躯边一定要欠一挂钱啦。有健康的身体呢，你就当来吃好料，游山较万水，真的哈。无健康的身体，你搁欠吼唯一的吼，一来一去的吼啊。嘛是吼，别人伫咧开呢，吼。来用车票，先得够用哈，先得够用，才是呢，唯一咱的选择。咱来肯来照顾你，来肯本身读中医，帮你算的吼，帮你推荐的吼，拢是对你的身体足有帮助的。好，你那阵讲即卖相信咱来肯吼，5当10当了后，你会足欢喜，甲咱来肯讲来肯好咧，个在同时有你。真的是这样，咱来听歌《星夜的离别》，要听歌进前先甲你报掉咱的电话，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其他时间会当打电话给咱丽卿，卡我的手机来买产品。丽卿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来这首歌曲送给妈妈的歌本下所带来乡亲和朋友印度、这个呢奥里塞邦呢发生着一件离奇的事件，有一个日子过了很贫困的男子，因为长期无法度将伊过星期因姐姐欠伫银行的存款领出来，因姐姐过星期银行的存款就是要给伊，但是伊无法度领出来，因为这个银行有规定要本人来，在这个绝望之下，伊竟然去挖出着因姐姐遗骸，直接把他扔到着银行柜台。讲咧证明因姐姐已经死亡啊，而且死亡的这个尸体本身来到家，叫银行都要入去，发放着存款。根据了解呢，这一名50岁男子是因姐姐存款唯一合法的继承人，但是银行的职员因为僵化的程序，足侪摆要求必须要由着账户持有人本人到现场，或者是提供着正式的死亡证书才会当办理。啊，因为这个查甫无熟悉，无。唔捌记啦，吼，因为足贫困的呀，唔捌记呀。伫足一摆解说的吼，解说讲因姐姐已经死亡啊，而且都大去啊，吼啊，这呢，被拒绝了后，伊情绪崩溃，吼，因为拢无钱通开嘛，好咧，家在姐姐阁有欠一寡钱啊，结果钱领袂出来，吼，伊心内伫咧想，搭得爱本人来吗？啊，阁爱证明姐姐已经死啊吗？伊当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呢吼，到家呢这个啊，蒙布啊，只将因姐姐尸体甲挖出来，用布袋啊当我装嘞，吼，然后甲扛到银行，甲讲啊，这阮姐姐本人来啊，而且即卖安尼证明已经死啊，吼，这引发着呢吼，大家重视讲，这个呢印度吼，诶，这个啊银行作业的流程非常的僵化，对着呢弱势民众的金融的知识呢吼，嘛非常的不足啦，吼，所以讲呢，你也看啊，真正惊倒人的呢吼，啊，但是嘛无法度啊，没有这么做，无法度证明因姐姐已经死亡啊，而且你阁要求本人来，人死啊，要哪本人？所以讲，把他姐姐的尸体扛到银行，而且吼已经抬落去啊呢，搁再给挖出来呢。你也看，这就是吼真正，互人感觉讲呢吼，这个如果那是弱势，有当下呢吼，徛伫弱势这一方呢吼，有当下就是被人欺负啦。所以讲，乡亲朋友爱强化着家己能力，要强化家己能力，当然啦，身躯边一定钱爱袂使吼，这个无够通用啦。一旦钱啦无够通用吼，真的吼，这个呢啊，绝对是这个能力的。有限啦，吼，钱唔是万能，无钱万万不能啦。但是有钱的前提呢，吼，之下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你才有法度去开钱啦。来，五月的风，五月的风，文下所带。

0: 来乡亲和朋友呢，咱两点钟的直播哈，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咧爬起来旧乐用，也够有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呢哈，所来赞助提供的，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会当大赚钱，谢谢大家哦，咱立庆伫遮要甲你讲一声再会，他袂记住吼，咱呢这个呢，电话吼，会当继续卡我的手机啊，卡我的手机啊，来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甲你讲一声再会，明天见，谢谢大家，再会。
1: 啊，谢谢我，实在太纯情，又个太幼稚了。

安尼，咱就要来离开啦，心。不过伊啊，真悲伤来看着我。后来，伊就悄然走入野尾迄边去的啦。啊，错乱的人，我今仔日又愿踮在这个错乱的溪边，每日来等着你要回来。伊亲像会样，一定会从野尾迄边回来的啦。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5: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4: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5: 对呀，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4: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5: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婆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婆烧门，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怨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喂，姑娘啊，遐尼难嘛，你伫遐咧蒙产内面啊？
1: 无啦，我咧破产啊。
0: 哦，破产哦。
1: 哎、欸，你敢袂晓破产？
0: 破产，破产，我袂啦。啊。我袂啦，我行会晓赛牛车尔啦。
1: 那会这么

0: 哎呀，老客兄，老
1: 啊
0: 老客兄，老啊老客兄，你到海呀，落地海呀，呀有一摆富利哦，买一箱羊奶啊，等下放在桌顶，出去半点钟尔，等下发现讲，羊奶哦，连一罐拢无啦。啊，中昼时啊，这个富利哦，就讲啦。我甲你讲，这代志严重了。
1: 严重了。
0: 希望讲哦，恁老家偷啉的人主动出认错，哦，立刻哦，马上我哦，啊，那无我来讲啦，恁家关的迄箱啊，迄内底迄吼箱啊，迄拢有手痕呐，检查就知影什么人哦。嗯。啊，这个富利专去食饭，食中昼饭节回来吼。靠！要连箱啊，甲冰箱拢无伊，
1: 因为有手纹，啊、有手纹嘛，人灭尸。
0: 啊，归去归去啊！啊，归去哦，挂箱啊，挂冰箱拢啥啥来。
1: 啊，那个嘴无啊，无手纹啊。
0: 有一个秀才哦，娶一个某。秀才，秀才，骑马隆隆来。秀才哦，啊，看到因这娘仔吼，秀才娶某迄暗嘛。因这娘仔吼，也规身躯无穿安尼，伊就开始念诗啦。两个兵员，两个兵员，两个小风啊。山脚有一个小坑，泉水日日流，日日滴。好啊，这草安尼四季四季青啊，好草安青青。也安尼哦，这个。这实在有够好的好啦，吼、哦！红看了有好，因阿爸困伫隔壁，听了后讲：“阿囝诶，阿囝诶，我甲你讲，这地理真好哦。阿爸若死了后，你啊，教我这个，教我全家带到这个小坑的所在，好，安尼真正
1: 吼，
0: 吼、哦、有好啦。嗯”啊，有一个因某咧唱歌，因某就讲老公，老公，啊，因翁就讲，啊，恁遐客也讲啦，什么老公啊，什么老公啊，叫个老老也无几回，甲只八九十年，个俩叫老公。嗯，每一摆我若唱歌的时阵，你拢去阳台呀、啊，去咱个迄阳台，啊，是不是讲我唱歌无好听？太有啦，无啦，因、嗯、老公就讲啦，他会讲安尼，哦，他会讲歹听咧，他有啥物无好听、唔好听咧？嘿，是你呀、啊，无爱吼、哦，想是你想伤济啦、嗯。不过啦，我会去阳台吼、哦嗯，只是想讲，让隔壁人知影讲，让人知影讲我。不是给你拍哦，不是我给你拍的哦。
1: 正骨伊伫外口哦。
0: 呀，我伫外口哦，不是我给你拍的。人生有三关嘛，一关大了，二关老了，三关走了。我已经二关啊，啊、哦，暂时无遐个关啊，那个关呐啊，就去啊啊。今日这段话啊，就是讲我足欢喜，活嘞吼。活嘞就是胜利，为着钱吼，安尼吼，哎，都爱拼生拼死啊，还拢无路用啦，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啦，吼，啊，有通个用就好啦，无通用就较艰苦啦，吼，真正咩，现在囡仔愈生愈少，吼，天气忽然间吼，安尼热，暗时啊吼，较会感冒，因阿母啊，摕几粒啊药片吼。要给他吃下去，到半暝的时候，他老爸来给他弄房间门，他说，阿爸，什么事情？没啦，我是问看说你药吃了没事吗？他说是怎样？你老母拿药啊，拿不到的啦，那拿高血压的啦，啊，你的孩子人头高血压，拿不到的，还说叫他，还说 个鸟鼠药啊，放伫边啊，插底啊，给鸟鼠药啊。我讲你老大人乌恁母啊，空空困醒乌白人，两只给鸟鼠药啊，红只要嚼四米啦，啊啊，爱注意。细汉的时阵吼，拢是讲童话里有睡美人，
1: 嗯，有睡美人。
0: 大汉的时阵，查甫的拢想要困迄个美人，
1: 睡美人。
0: 天下事吼，足歹讲啦。住伫剑潭的人，无一定是剑潭啦。住伫南寮的人，无一定是很南寮啦。哈，人生有一好，无两好，三好只有三好只有美啦。哈，但是无四好。哈，四好就食啦啦啊。小牛啊，小猪啊，小羊啊，甲小狗啊，去洗物买物件。小牛啊，一个嘴红挂出来；小猪啊，起红甲踢出来；小狗啊，起红踢出来。结果小羊入去无代志，因为西文哦不打羊啊，
1: 不打羊，
0: 不爱怕羊啊，
1: 怕羊啊，村内拢怕吗？
0: 不打羊，要。啊，佮有一个坐公车吼，交通车的时阵呢，啊边啊有一个三妹哦，三比八。啊、一个肥的肥妹，肥的就问瘦的三妹讲：“你双你的双丁唇是用做的咪？”晓安尼啦。瘦的就讲：“天生的啦，吼、哦。”啊，刷来伊就甲迄个三妹就惊着问讲：“啊，你双眼你双眼疤？”伊讲伊上个下海，
1: 双下巴，
0: 双下巴，哈、哦！你这是做伊好作祟呢？胖妹哦，淡定的讲，是肉，食肉送我啦，食肉啦，食肉送我，食食
1: 肉送的，
0: 食肉送的，食了伤好啦，啊，食伤好。有一个吼、哦，医生发生火灾了。消防队员吼，赶紧把这炮花啊，拍炮花，因为这地下室火烧啊，已经拍花了。伊啊，去地下室发现讲有三个受伤，啊，两个死啊，人工呼吸要救袂开，结果救三个活，啊，两个死哦。所以院长啊，阮尽力啊啦，阮吼消防队是安尼落地下室。哦，恁的大楼病院的地下室，三楼拍火，啊有五个倒伫遐，阮只有救三个活开，啊两个救无活。这个院长听一下，马上就昏去，惊一个讲，迄地下室三楼是太平间，拢爱囥死人的五个
1: 救员，
0: 你救三个活开，啊两个，吓哦，要恐怖死啊！你搞遐搞诶，
1: 是啊，佮救会起来，太厉害了吧？
0: 啊，所以吼、哦，都真正有影吼、哦。所以吼、哦，有当时啊，咱人吼、哦，当时吼、哦，生死无难算啦，吼、哦。所以有一个医生，医生甲一个保啊讲，你啊，欠铁严重啊，
1: 缺铁，
0: 你要多吃高铁，哈、啊。哎，加食寡高铁，安尼你再无较悬的高铁遐啊，哦，啊，即马。

0: 你回家了一个月的钱，搁无当紧，搁食迄高铁的便当安尼哦，唔只加十五公斤啦、啊，安尼喂，啊，即卖我搁有欠铁无？安尼喂哦，欠铁 哦, 哦，真正喂哦，所以啊，有三个考生哦，要上京赴考啦，啊、哦，考了后担心讲考到结果。无法度吼，进来就找一个算命先生啊问。迄算命先生讲吼，一句话都拢无讲啦，比镜头啊安尼比，安尼比，安尼安尼啦，要安尼啦。啊，这个到放榜的时阵，果然照算命安尼算出来，三个吼，有一个啊及第。第三个吼，非常安尼钦佩算命，讲哦，实在有厉害。啊，佮佮拜访算命，爱着佮问讲哦，你是安怎算的？阮三个有一个安尼三元及第哈，安尼考到状元啦吼。
1: 神算咯、哦。
0: 要伊安尼啊，也无简单。算命先生讲吼、嗯，我是比一支镜头啊，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如果及第，吼、哦，安、啊、着、就是一个落选。啊，如果呐一个落选，搁一个就是伊有掉，所以啊，三个安尼掉掉一个，安尼算足够。
1: 安怎比嘛掉？
0: 要安怎比都拢掉啦，你看好咧，我袂比咧。
1: 用包的哦，
0: 也用包的，要你
1: 讲。用包的。
0: 有一个查啦啦，暗时啊吼。因为迄个善良人因家吼，也安尼要偷物件，一个拍开行入去主人吼，倒入眠床，就讲啦喂，哦，我门甲关咧啦吼，查啦讲，哎，啊你是接贫单，难道恁厝唔得拢无啥物无物件？迄主人讲，我无物件，只啊叫要枵死啊！你若有寄物件来吼，拜托你寄看我吃，无我枵死。要，爱查啦讲，恁爸安尼做车做十几年，毋捌听着讲看人嫌贫惰，安尼连要爬起寄物件吃，你都无爱哈。真正所以讲哦，查啦查啦，就是查啦哈。啊，佫有一个吼办喜事啦，一个姓张的朋友送来一个喜，一个喜礼啦。喜礼内底写讲哦，喜人一钱一拍开哈、哦，一个看内底只有五分啊，
1: 五分呢。
0: 不过啊，佫有一张二条顶元写讲，现银五分啊，一五分欠嘞，安尼
1: 欠五分就对了。
0: 后来即马话这姓张的因厝哈，有那在办喜事，伊就有那送一包喜礼去。喜，这个喜包内底吼，包啊，我们包一钱啊。当伊一个拍开的时阵，哦，喜包内底空的，哦，伊就讲啊，迄字条内底写顶面写讲，扣除顶回
1: 欠
0: 五分，啊，另外这五分搁该欠的，
1: 哦，倒欠的，
0: 啊，你看会贵，
1: 啊，无半块。
0: 吼、哦！啊，我拢无收，我大家若像恁倒，啊，顶回恁爸娶新妇，你毋是共款安尼咪？啊，我吼，吼、哦，啊，
1: 但是又互伊五分呢，欠五分尔呢。
0: 吼、哦！啊，佫有一个官员到武庙寺吼，去询问和尚，你敢有食鱼肉、食草？啊啊！这个和尚讲。无定食啦，都有当时啊，饮酒的时阵哦，啊，较食啦，食菜都安尼哦，食菜也无食草啦，食菜，看到查囡仔上届爱食菜，无食草，看到查囡仔炖米糕啦，讲哈，你敢有饮酒？无啦，饮是无介济啦，就只讲哦，那阮丈人啦，啊，阮丈人因厝的人，阮姑啊因那来哦。啊，就甲因啉一挂啦，哈、啊！你回想后娶某，而且官员足受气，讲，哼，你还佫有太太吗？啊、哦！

0: 家人吼、哦，无应该吼、哦，安尼，我甲你讲，你出家人无应该讲有娶某啊。明仔载我要甲官，要甲迄个官府讲，一定甲伊吊销你的花像牌。啊，免吊啦，顶回吼，我无甲你骗啦。因为过年迄阵也无人爱添油香啦，我爱共偷摕物件用掠着，啊去用迄牌去用吊伊啊，哈，
1: 无牌，
0: 啊你出国人无许可，啊你安尼吼破戒，安尼是啥话？哦，安尼我来讲，你哦一定会食力，我要甲官报官府来甲你掠，但我有那是通缉啦，啊你若要报的时，我走我就要走啊啦，我那通缉完啦。啊你！你不是食菜人，食菜都食菜，看到查囡仔上届爱食到多财为界，看到查囡仔上届爱啊好，我甲你讲，你卖走，我赶紧吼叫官员来甲你抓。伊讲你抓我对后边走嘞，你走也袂赢我啦。你官员食饱用用软卡鞋，你别来走走一点钟啊，你怎约自己哈？没约来个哈、啊？哦。啊你某咧，即马某咧，啊某我也无爱甲伊骗呐，某的，阮的某的，恁某先生，啊就无特别钱，对迄个管老爷走啊，哈，咱管的管老爷，恁某迄就是恁某，对啊，对走啊，我对走啊，所以管老爷伊也袂来掠我。阮迄某拢叫我唔通，行甲讲唔通，迄阮较早的翁嘛，莫甲你啊啦，互伊卫生安尼啦，互伊多食菜，看着长囡仔伫爱安尼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之乡土味爽口辣的。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支持哦。
0: 那么呢，多三句了嘛，就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吼，啊，甲咱英华甲小姨啊，听真疼惜哦，啊，拢捡茶碗去啊，哦，啊，互咱面子较大，较烫哦，哦，谢谢。啊，英华甲小姨啊，唔知有食泡面无？唔知有钱通立电台无？呀，啊无哦，捡块草呀，啊无哦，那时间，所以
1: 给
0: 我面子较大较烫，谢谢啊，哎呀，讲笑啦，感谢恁大家，给咱那照顾吼，啊，大家坐卡我来，我来三遍刚上一下。

0: 最近哦，迄个哦，安尼起起落落，关关结结，无正常，规身躯哦，安尼颔骨硬曲曲，安尼酸抽麻疼，真烦恼，唔知到底要安怎就好啦。
1: 小王爷啊，我甲你介绍啦，这通惠路的就是紫音纳豆王，伊有内底有纳豆激酶21000，佮有维他命 K 2红脂红景天，佮有山楂哦，互你安尼哦，大细条安尼冲冲冲哦，预防哦，过路去擦掉的，伊就袂中风咧。紫音纳豆王上好，你安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闪摇尾，我甲你讲啦。这就是捏火山肥大，介绍咱美国进口紫音蓝莓子，又丰富而新，会当帮助你放尿会当正常，查某人闪尿、岔尿，美国进口紫音蓝莓子来个正常好，连腰酸都好去啦。
2: 美女六合一，让你面白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Q 弹保水、抚平细纹、改善黑眼圈，唔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让你春风满面、人轻松哦。英雄甲小雨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紫音蓝莓子、紫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通天的份拢甲款起来，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3: 我讲啊，南瓜子甲我寄送起来，南瓜子。
0: 啊，食了安怎？
3: 产品拢嘛有用过啊。
2: 啊，食了好无？
3: 好啦，真好啦。你是客，一百人啊。
2: 安尼哦。暂
0: 时啊，较袂爱靠我放尿啦吼。
2: 安尼
3: 啊，那是啊。
2: 安尼较好困呢。
3: 食有效啦，三日三产品拢做好诶。
2: 谢谢啦。
3: 外面诶啦，迄拢有用啦，外面诶。啊，纳豆啊，纳豆食较久诶。
0: 啊，食纳豆食安怎？
3: 啊，纳豆都食了哈，迄滚落去就较袂硬掉掉。
2: 哦，较袂硬冻冻哦。
4: 阿
0: 公
4: 啊，
0: 嘿，你好啊，
4: 地址真好了。阮阿公一天本来起来七八届，今仔一天剩两届尔。
0: 安尼啊，暗时啊就对了吼。
4: 嘿，足好，
0: 足好，
2: 啊，继续甲保养落去啊。
0: 继续爱去甲保养啊，长期甲保养，身体如用啊。
2: 有啦。
0: 讲重点啊。
4: 主音那播完吼。哦。哦，这对这腰酸实在有够好。
0: 腰酸哦，
4: 即马你煮拢未酸，无啊，遐做卡卡早拢放一条椅啊滴啊，啊了即马用一下就紧来坐一下，即马拢唔免，
0: 即马唔免啊哦，
4: 唔免咯，
0: 真正真纳豆就好啦，
4: 哦，系啊，
0: 啊你继续过来保养，
4: 拢免拢免
2: 免吼，
0: 啊所以你继续过来
2: 继续个保养，
0: 继续个保养，
4: 拢食两粒吧，
0: 哦对对对，
2: 对啦，这样登机个，
0: 马卡安全呐，
4: 拄我开始食三四粒，
2: 对，
0: 好，对对对对，
2: 登登机间个看。
0: 看咧看咧安尼啦，看咧看咧哦，身体就叫做唔免烦恼啦，寒人嘛较唔免惊。
2: 有啊，
4: 哦，这安尼嘛叫做袂寒，迄手拢叫做烧。
0: 对对对
2: 对，循环好就烧。
0: 啊，迄血循环较有通啊。
2: 透过循环然后咱来烧啊，脚烧手烧。
4: 暗时啊困嘛，脚背也袂冷。
2: 容易啊，这啦，容易啊，这。
5: 我去到南美的金兰洞买四罐的迄个美女六合一。
0: 我了安怎？我了
5: 有事。我了，我某都变到70岁了，要死我。
0: 来。
5: 他别说，卖敢讲50岁。
0: 有作祟无啦？
5: 就小弟安尼啦。
0: 哦吼吼，安尼祟呢啊！
5: 要死我。
6: 我咧美女六合一
2: 哦，嘿，
0: 真
2: 好，哇好咧，
6: 真好啦，嗯，哦，较早阮翁拢会搞阿妹，
0: 哎哎，
6: 也是要做晒，
2: 哇了真水吼，
6: 啊，迄款，啊，今我好，阮厝边安尼大大细细迄查甫人家妹，啊，人袂当无水，啊，你都安尼，
2: 哦，
6: 你实在，
2: 人拢嘛爱无水吼，
0: 变作水啊，
2: 今嘛水哦，
6: 啊，今我好，
0: 恭喜恭喜，
2: 继续个
0: 美女六合一真正赞的啦吼，
6: 嗯，啊，真感谢英雄哥小义啊，
0: 哎呀。
2: 客气啦，哎呀，好，你清清气的哦。
0: 哎呦，免甲感谢哦，你著甲咱的厝边头尾甲因介绍者，恁讲一句好，看下我大家讲三遍三遍哦，真正有影。咱即马甲你介绍这美女六合一，这无来到底水洋水水洋洋水当当，无论查甫查某吼，即马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三罐送一罐，好，这平时也要对讲三罐送一罐啊，无这物件真好哦。所以咱无像人安尼买一罐，讲送个七八罐，啊，定定在送咱这无，我看外顾客有一边。所以你得把把握机会，主音纳豆王吼，这嘛三 K 啊，送一 K 啊， 美国进口主因难买起，这嘛三起啊送一起啊，买着拢赚着你的钱吼，三行哦。这个拢总送一盒啊，送一罐吼，啊，看把握机会，啊，看紧吼，啊，这个、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吼，买着拢赚着了，真正样，你若少少的买无，平时你咧食咱产品咧用咱产品，即卖买上好啦，对不对？把规年赚着拢款爱扛，吼、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啊，你若要买无方便拍，看八空空零六四四九九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山外囡仔有脚啊，有福建厦门啊，听这朋友来要注文六六六六空二三，以上产品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与暗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 0800-66-4499 是有福的天花铁打比通哦。
0: 感谢大家收听，现在的人家做好命。
2: 嗯，
0: 以前的人、哦、是两礼拜哦，他天困一礼拜还是大礼拜、哦、
2: 他天困
0: 一礼拜、啊、现在换每礼拜都拢天困，啊！即马换大礼拜拢天困，拜啦个礼拜
2: 周休。
0: 哦，你也想看咩？啊，三两天就啥物节？
2: 年假。
0: 三两天就啥物年假？啊，出门就坐车，无就出国。
2: 嗯。
0: 较早啦，听讲要去出国哦，
2: 大代志哦，
0: 无简单哦，要出国，好安尼哦，真正恁那出国够牛的啊，好安尼。较早啦，出国吼，
2: 讲吼，不得了哦，
0: 不得了，规阵大家哦，拢风声咧，讲有啥物人出国啦、啊，无简单啦、啊、吼，安尼，啊，即马出国连
2: 三两天就咧出国啦吼，
0: 要安尼啦吼，来赶紧啊，啊来来甲唱歌来，
2: 来我安排这首歌吼，爱的卡波声哦。

0: 钱若搁较济吼，嘛无法度买讲日头卖落山。
1: 对啊，伊照常。
0: 我甲你买吼，啊你日头卖落山，
1: 时间到伊就落山咯。
0: 身体健康上较重要啦，唔好吼，也安尼计较讲吼，对唔对？我甲你讲啦，人吼爱懂得吼放下，吼，这是人生啦。安尼吼，人生过程吼，才会人才会过得会快活。那斤斤计较，人拢未快活，所以放下。
1: 恰恰钻牛角尖就不快活了。
0: 你看我要安怎放下？叔，要安那放下？你的添油香的钱也要放落，你爱放下。
1: 这个放下，跟迄款放下不同的。
0: 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1: 来，我安排这首《母亲请安》哦，甲阿母请安呐。
0: 咱哦，较早的人听讲。呀，对许多人不好，那讲啊，无啊，你是石头劈的，啊无，拢啊对老母安这无友好，你是石头劈的咪啦，所以咱要甲老母请安，来，母亲请安。

0: 较早哦，有熟识。喂，你好，我英雄
1: 啊。喂哟、
2: 哦。
0: 喂。你好啊。
2: 哦，今个咱家是弟妹。
1: 嘿，对，大哥，嘿，我小雅，你好
0: 嘞。我英雄啊，要。啊，你要出门呢？
2: 那两个声音，
1: 两个人。
0: 啊，对，两个啊，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呀，要。
2: 有了，有些南瓜子什么
1: 的。哎、欸，对，大哥，
0: 你
1: 稍等
0: 下
1: 啊，
0: 稍等下啊。哦，
1: 你
0: 台北。
1: 台北的吼，来一线，给咱听一下哦。
0: 一线，
1: 一线听一下哦。
0: 啊，我一个朋友的老母吼，拢在讲洗未来衫裤。
1: 洗未来衫。
0: 洗未来衫呢？真正拢讲洗未来衫裤，吼、哦，真正啊拢赚一个月吼，啊看安尼。啊，洗到满月时，看赚偌济。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喂、
1: 啊，
3: 你好，你好。哎、欸，拜托一下，我点歌者，点客家本色。
1: 客家本色哦，好，客家本色哦。
3: 好，谢谢啊，
1: 不客气。嗯。
0: 喂，你好。
4: 喂。
0: 哎、欸，你好，我英雄啊。
4: 哎、
0: 欸。
4: 我点个南宁爱歌。
0: 南宁的爱歌。
4: 哎、
0: 欸。哦，好。
1: 南宁爱歌。
0: 好，好，好，好。好好来呀、啊，快紧，我过来个产品共享一下哈。
1: 来哟、哦，庆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雄甲小雨啊，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主音蓝莓子，主音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保德旺指名购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5: 我还过一个竞争诶，蓝桂枝啦。
0: 食咱怎？
5: 哦，车蜻蜓照顾全家庭，有够好诶。
0: 真正好哦，查甫人食咧也有心哦，较会用啦。啊，你食偌久啊？
5: 母亲节食袂偌久啦。
0: 蓝桂枝食咧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
6: 食水肿呀，原来有效咧。最近食最近嘛有效。
0: 欸、你食啥？
6: 我食纳豆加
0: 蓝桂枝，本来是安怎？
6: 我是有口有水气哦。嘿。啊，食了结果时阵，迄水气嘛有效。
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五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哦，搁再感谢哦，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互咱永华甲小雅民主较大卡通好。全国300多间药房，甲阮公司的保德旺老个下下变变叫，迄去到地拢车几堆哦。我著甲你讲，咱毋是像人三两工就咧促销，你个卡手赶紧把握机会哦，甲宽登个扛，豆豆啊食哦，豆豆啊食，豆豆啊好，豆豆啊食，豆豆好，到尾啊你身体就作用个啊，真正有影啦吼。主饮那都往主饮，但袂记你啊，甲咧食上好。美女了，伊甲抹啊到地，查甫查某来抹啊到地，水洋洋水当当哦，赶紧啊！赶紧，等下节目刷，赶紧去看以上三面工商。
1: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一副呢，天发地大必通哦。
0: 来，今麦过来给唱歌啦。
1: 来，我今麦来安排这首歌吼，妈妈，我想你呢。
0: 妈妈，我想你。
1: 是的，妈妈，我想你。
0: 当时啊，这老母吼，哎，那想着讲这老母实在真正哦，感慨哦，实在真正哦， 足好诶，吼、
7: 嗯哦！当然，
0: 讲三暝三日都讲未完，哦，安尼啊，听人的心情安尼啊，来。

水，一直落袂离。妈妈，故乡感谢雨水期，离开你的身边已经几多年，我真想要倒转去。妈妈，我想你，我真想你。

0: 来啊，等下阿母，等下快紧坐，我来，我来三遍刚唱一下。
1: 记得我一开始是唱小中风嘛，拢无力啦，脚只听拢麻噶。啊，即马食恁的
0: 假纳豆，
1: 对，礼拜一去复诊了、啊。那个医生说我吃什么东西怎么恢复的这么快？再跟医生说我吃你们的
0: 纳豆哦。
1: 嗯，医生说好，这样子很好。惊咯，是小块金斑斑啊，睡眠帮助也很好。我想脚只听上讲吼，要等来吃。连医生都甲我问过，哦，你快恢复较紧啊。
0: 血络循环较会好啦吼，伊即管较强啦，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骨头啊较歹吼，骨头也较好。
2: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幸运、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市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济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阿母啊，恁囡仔生济，吼、哦、啊较进来吼，拢会安尼闪溜、窜溜，有甚至讲下药组啊。啊，咱来看下买这美国进口组，恁袂记来母亲节来送伊上好啦。啊老啊吼，阿爸甲阿母、阿公阿妈吼，较老啊。哦，循环较无好，咱来买助阴纳豆王，我那来甲送伊。即马哦，三家拢送一家啊，买着拢赚着。啊因哦，啊即马老啊吼，啊抹这美女六二一哦，安尼老水啊老水。即马嘛三罐送一罐，庆祝伟大母亲节，脚手较紧哦，等下赶紧啦，啊大家款款的都去载啊去买哈、啊。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指示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呢，天发的大笔通哦。
0: 来，今晚过来来唱条看下。
2: 来哟、哦，我等一下，等我一下哦。
0: 哦，看要听什么歌拢无要紧，免谢意哈。啊，这样放假，大家拢安尼哦，好足赞的，佚佗了足爽的呀。啊，我嘛是那有在做啦，吼、哦，为花几啊交代，有哪安尼做，吼、哦，啊，拢是为着咱国家咧拍拼，实在真正哦，这实在作为啊，大家记讲啊，大家骑车骑较慢的，啊，赛车赛较慢的，无那看到个电视顶咧车祸，看够艰苦的，迄安尼好好人安出去哦，啊，全无看人回来。所以咱大家开车，啊，咱若像都有食毒啦，有食酒啦，吼、哦，吼、嗯，啊，都唔能开车，开车作危险，头晕晕神晕神咯，啊，吹乌白浪啊，吼，啊，现在咱若像都较智慧啊，有咧食高血压的药啊，现在咱嘛爱要注意的，有当时啊晕晕吼，乌白浪咯，弄人个顶下卡，甚至咱讲弄到性命无，咱要得爱注意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哟、
3: 哦，喂，英雄啊，你好，
0: 你好，
3: 我等你啊嘛，
0: 你好，嘿，
3: 我是讲足久啊，看你手发足啊，辛苦，唔敢甲你打电话
0: 啊，紧啦，
2: 我紧啦，我来呀，我尽量啦，哦，
3: 啊嘞，我即摆要检查阿母的温情，
2: 阿母的温情呢，
0: 好啦，
3: 好，阿母的温情，
0: 好，
3: 要紧，
2: 好，我再安排哦，
0: 好，好，谢谢，
3: 谢谢，
2: 不客气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喂，英雄啊！
0: 啊，
4: 啊，咱请问者，
0: 嘿，
4: 你个美女六合一，
0: 你稍
2: 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因为咱的节目甲广告爱分落开，吼、哦，这是
0: 来二线甲接接二线，啊、嗯，我来观音来唱歌，
2: 来，我来安排这首得意的笑哦。

0: 啊，每一天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这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行去台湾的成功是这老大人拼生拼死欠长内多，安尼行去台湾才有成功，无功劳嘛苦劳。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一去骗这老大人，骗到好这老大人行到岔桥，安尼够够天理咪啊！所以这老听了咱连环甲小叶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哦，赶紧啦！要那无后摆，你个前途拢无。好啊，找一下头路加减食哦，啊无你有案底啊，无人敢跟你做朋友啦。啊，你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食。后摆你就会好个哦，这不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哦，大好业人嘛不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两渣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啦！
1: 感恩你，来哟、哦！咱即马时间交予电台工商，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源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进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7: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来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米线，食咧较济，换换换，走甲因老母走出来看，啊！我说是咧，较早你也看到人个盐滴无？盐
1: 滴。
0: 伊较早拢骑台卡达车，啊，举一个拼啊，啊，扎一个盐滴刀啦，哦，扎到边啊，盐滴刀啊啊，扎四个四个条啊，嘿，吼，扎咧，啊，夹伫个裤头，啊，地顶不要哭啊，啊，就安尼分。有地通站无？有地通站无？遐囡仔吼在哭哦，囡仔咧，哎呀啊啊啊！你去哭，淹滴来，我叫佮淹开哦，全点伊，
1: 全点伊哦。
0: 对啊，我早时代较早，这淹滴唔是讲淹滴，淹滴淹滴，
1: 江的娘，
0: 唔是江的娘，连母嘛淹。
1: 母会变怎淹啊？
0: 淹伊的巴肚遐吼，佮淹哦，伊的血迹哦，佮刮起。啊！古早是，
1: 啊，你都未生囝
0: 哦。对，未啊，迄个那讲，迄后边个淹开哦，淹开。啊，这个腐烂吼，古早时代这腐烂，较早吼，一个较脱线的吼，较脱线换贴的，叫做伫个咱的诶五影啊，较脱线，迄叫做红背山，较早伫咱这个新竹红背山介出名，呀，伊拢哦，伊较早伫咧中视咧做国语先生、国语律师咧做连续剧，啊，较早也捌做男主角，吼、哦，啊，伊吼、哦，伊这朋友住喺潮州啊，屏东潮州，迄阵无高铁，了讲坐飞机吼、哦，来屏东潮州遐吼、哦，盐地湖啦、叉麻油安尼食，一摆食六粒，食那个等于。
1: 好，
0: 够恐怖呢！迄食六粒，
1: 六粒吗？
0: 对啊，啊，迄较早人哦，拢会呢。有地通站无？啊，所以人古早时代拢，迄地吼，就安腌吼，啊，就甲剥开，啊，甲剥倒来。咱厝内有竹篙啦，还是签单啦，吼，还是迄竹啊，就安尼哦，就剥咧啊。啊，只要对嘴啊剥咧，啊，脚剥咧吼，啊，就腌啊。啊，腌的时候腌好吼，我常咧讲。佫无抹甚物油啊？哦，抹咱古早时代，咱家家户户拢有啥呢？
1: 有啥？
0: 家家户户拢有迄糟啊！
1: 哦，啊糟啊！
0: 有迄烟筒，较早无加数啦，较早有迄烟筒。啊，即摆也的确哦，弄迄烟筒、迄烟吞刀，甲弄哦对。
1: 灰吗？灰吗？
0: 迄就算讲哦，伊个烟哦，啊用到尾啊，乌烟吞刀。啊，这样用嘞吼，用咱的麻油哦，咱的这麻油嘿啊，吼，甲倒落，啊，甲搅嘞吼，迄只猪啊，腌的无论干的也无的吼，腌的吼，啊，用啥嘞？用这个麻油吼，甲抹抹嘞，迄空嘴的所在甲抹抹。啊，
1: 空嘴抹麻油。
0: 啊，抹一遍尔，安就好啊。啊，但是久久啊吼，一半只吼，伊会
1: 破伤风嘞，
0: 破伤风。但是迄较少啦，较少。啊，所以讲，古早时代拢用个麻油吼，啊，甲抹抹咧安尼尔，吼安尼。啊，古早时代较早，你若是讲这只猪啊破伤风死吼，连屎嘛无人流的，好哎，太太的吼，大家
1: 白白的。破伤风不是有病呐？
0: 无啊，嘛食到咧，较早无啥物死骨头嘛，杀到咧好，所以较早拢伫遐腌猪，有猪汤沾无，啊，较早来就鸡仔鸡啊死吼，等伫遐溪。溪仔边吼，嘛无通好，无通好拍算咧。
1: 啊，迄嘛受病啊。
0: 甲鸡吼，迄鸡吼会臭臊，就是迄血无甲固起吼。啊，伊爱菜刀吼，迄水沟边吼，甲迄血固固咧吼，毛颤颤咧吼，啊，沾沾咧，倒遐转来吼，用油咧逼逼个吼，好嘛，安尼胖公公咧。
1: 啊，胖公公。
0: 古早时代，较早咱的老母吼，较早的人拢个都火油啦，吼。迄火油啦，吼，大火油啦，啊，若无着阿母吼，去菜市啊，对啊，对啊，去菜市啊，吼，买猪油吼，买猪油规片的哦，啊，倒来吼，沾沾的啊，啊，用咱的鼎吼，来逼，逼逼逼逼的吼，逼到迄油落了啊，吼，啊，猪油泡啊，吼，猪油泡啊，裹起吼，放到边啊，吼，啊，娘喂，
1: 猪油渣。
0: 哦嘿，有够好食啦！食嗦啦，哦，我真正有好食啦，真正。啊，即摆咱用起用迄肥啊糖啊吼，咱的肥啊糖啊，迄猪油煸了吼，甲倒大烟，啊，一两工啊吼，冷伊吼，迄猪油会坚冻咧，坚冻啊白白， 啊，咱即马啦要煮菜吼，得安尼用汤匙啊，用迄煎匙啊，煨一点啊吼，啊落去欠芳哦，用葱啊头啦，还是蒜头落去欠芳哦，迄个煮物件。古早时代是拢用安尼嘞，阿母因拢用即款型诶，吼，啊落去炒啦，落去创啥呢？哦，迄阵哦，迄阵也无啥会通好炒，啊有当时啊阿母啦。就安尼哦，咱啊家己加加好，当时啊，接我菜头，哦，啊菜头的烤转来吼，啊菜头烤转来哦，啊就安尼哦，切切的哦，
1: 煮汤，
0: 无啦，哎呀，甲破做饼哦，啊用咱的迄盐哦，迄款古早时代迄款粗盐吼，甲沥沥沥啊，甲抹的哦，啊用的哦，啊用到啊门口埕啦，还是用迄甘蚵啊、蚜蚵啊迄款的哦，放大心哦。啊，落去晒日，啊晒哦，即下下早时啊，就晒，啊甲阴暗收起，啊下早时啊晒，啊一段时间哦，就变菜脯咧。
1: 做菜脯。
0: 哇，菜脯咯，揢起来整个规箱咧。啊，起码咱若爱食时，就安尼哦，洗洗哦，浸浸的洗洗，无伤咸啊。
1: 嗯。
0: 啊，就安尼切切的哦，啊就用姜哦，啊落去炒哦，炒菜脯咧。啊那较有钱哦，等那较有钱啦，买一只鸡卵，还是讲咱的鸡哦，那卵吼，要啊用一粒啊吼，安尼烤落哦，啊用菜脯卵哦，哦，食较对冰酸，较早拢嘛安尼尔呢，哦，啊有钱哦，较早咱有旱季，有迄旱季的时阵哦，旱季的安尼煮三项啦，旱季吼会当煮啥呢？
1: 煮啥？
0: 旱季烤梅啊，
1: 煮梅。
0: 番薯可倒一块一块啊，在煮糜啊，啊无就搓签吼，
1: 煮饭
0: 煮番薯饭，一块哦，诶米一点啊，迄饭一丝啊，啊顶管拢番薯签，啊自己食饱拢食番薯，食到放屁放屁去咧，吓真正。

0: 煮汉鸡烤梅啦吼，汉鸡条啊啦，啊有的人哦，滚汉鸡烤拢无难啥哦，汉鸡烤吼，有的煮甜的哦，哎、欸，有的滚乌糖啦，吼、喔，有的滚乌糖，
1: 乌糖，
0: 呀，有的是安那
1: 咧？当做甜点。
0: 有的这汉鸡哦，有安怎你敢知？有的人咧煮咸的，汉沙姜哦，泡破用姜哦，啊煮咸的哦，煮汉鸡烤。
1: 哦，啊，那嘛当
0: 吹旱枝条啊嘛，旱枝条啊，哎呀，拢安食，较早的人啊，较散贵啊，也无啥人食，吼、哦，啊，倒然后是买一下迄个烟仔鱼饼啦，吼、哦，一点啊买一块烟仔饼咧，嘿嘿，好心嘎嘎叫啦，吼、哦，啊买咸鱼啦，啊无就迄人诶半薄啊，人有咧打。迄鸡骨迄无啊，哦，鸡骨迄啊，啊，就暗就对透早就打出来卖啊，伫学一搭吼，伫学到咱遮吼，拢下晡两三点啊，哦，鸡伯啊，啊，迄鸡有青无？哦，青青哦青，哎，好心咱讲讲，
1: 还没就青。
0: 天哪，咱真食着，我看怎死啊？
1: 肚子痛哦。
0: 我看什么肚子痛，你还怎喘开？哦，
1: 我安尼较早人较用哦，
0: 较早我安哎。迄当安尼呢，吼，啊囡仔吼，伊囡仔吼，那迄卖个饼吼，哒哒哒哒哒哒，卖个饼哦，哒哒哒哒哒，安尼咚咚咚吼，好，啊就放到迄店仔头遐个堆吼，堆遐过吼，安尼话好，啊迄头兼在收派糖古下，迄头兼，啊即摆到地吼，伊到地。靠腰的，伊即马伊那外省咧，伊那心那迄个做
1: 好诶，
0: 好伊无要收，
1: 收嘛。
0: 哦，啊，你即马着像迄犁头犁壁吼，北界吼，犁头犁壁北界吼，啊用石头哼一个互伊破伊，
1: 一家红贡啦吼。
0: 客了后讲哦，好即换三块迄个做麦芽糕饼，啊迄麦芽糕到牛奶饼吼，圆圆诶吼，用一支竹仔吐咧吼。哦，麦芽糕甜不不的，迄隔壁那仔吼，老爸爸压犁去犁田哦，犁头甲犁边煞无伊，哦，就问咧，哟、嗯，啊，就啥物人啊，阿兄啦、啊，就安尼哦，
1: 提来提去啊，
0: 围棍就讲啊啦，我就推啊啦，恁遐较好咧安尼哦，哦，麦芽糕甜不不呀，互阿爸压锤啊，直直顺。
1: 探价的米，探价的工具提换。
0: 啊，无就咧读册囡仔哦，就后壁，学校哦，草地学校后壁就安尼，扬的，就十一点遐就来咧扬啊咧。啊，你咧读册哦，听到迄机啊冰箱扬哦，说读袂落，
1: 靠呀！好心吗？
0: 读袂落你，啊，即马等下啊，你敢有钱？你敢有钱？大家拢无钱啦。
1: 无变
0: 哦。无钱哦，讲啊，你敢有在用汉钱换？伊讲有啦。好，就贵啊！招咧，去迄隔壁学校附近的汉字园哦。好，头尾汉字尾几啊条呢？
1: 头尾尾别人的。
0: 系啊，我来换几啊饼哦，这换几支，两支啊。靠，要两支，五六个人讲个只，你夹一嘴，我夹一嘴，你装一个。哎呦，你夹哈大嘴，较细嘴。哦，可怜。呀，别人哦，哎，头尾汉字哦，哎，去用掠着。哦，哎，出学校呢，去学校遐见老师呢，老师哦叫出来哦，叫出水爷，较早，迄个今毛你来牙出来逛学生啊，迄老师往各个他们身上无，较早老师推广，今毛安尼老师该推广广的哦，啊你今毛登到厝哦，你今毛登到厝，老爸老母若知影讲你偷学生钱，老师你也着去讲哦。等下，老爸老母去讲，哦，个妹，哦，去讲，是讲这囡仔足无路用啦。咱虽然善哦，啊，唔好安尼讲算长啦，哦，有诶无安尼。唉，所以讲哦，迄囡仔是，较早草地囡仔是足可怜。
1: 啊，都无啥物物件通食。
0: 无啥物通好食啦，吼、哦，啊，都那看人爱食，看人爱食物件哦，吼。看人个食物件哦，迄学生囡仔无通个食，实足可怜的，真正。遐看人个食哦，哦，遐个地流嘴软，嘴软地流了，够可怜。
1: 真的会流口水。即卖囡仔买啊，伊是物件收， 收富足去啊，
0: 收富足啊。即马个叫嘛叫人
1: 叫这个卖吼，
0: 即马呀个健康唔好。
1: 爱个高价吼，
0: 较早有鸡巴人好食，一要食鸡巴就是讲，你会记啊？阿爸安这边兄弟啊，有诶无来吼，阿母袂抬鸡请
1: 你啊？袂吗？
0: 袂啦！
1: 真的吗？
0: 阿母吼，那咧抬鸡，我甲你讲，无你想看卖，阿母那咧抬鸡哦，拢就是阿母迄头诶阿公阿妈哦，阿姨啦，啊什么姨丈，什么四姑姑来吼。才有台阶啦，
1: 像你边，
0: 啊啦，阿爸人这边哦，老鼠食鸡屎都无啦，
1: 屎都无。
0: 所以我较早的囡仔时哦，啊足趣味，哦嘿，又啊你啊迄鸡哦，起码我无讲第二只。阿爸，哦，我鸡有只鸡肉够好食，哎呀，鸡肉鸡肉啦，啊都恁阿公做鸡啦，啊所以台阶哦，啊拜拜吼，啊今日唔只有鸡肉食。阿爸，啥会啦？安那较接做鸡？哎，阿爸阿公，啊，恁爸唔着死哦？你看无？
1: 你
0: 阿公，你阿妈，你阿公，你阿妈死了啊？只望望恁爸死哦？你看唔只过来抬鸡？呀呀，对哦，现在囡仔，啊无，现在囡仔拢安，拢好一家伙啊人哦，兄弟姊妹七八个，哎，老爸足善的，拢食个番薯签哦，啊。啊，即卖安怎？喂两三只咸鱼哦，都爱变。
1: 喂到变哩咯。
0: 啊，即卖大家那在食番薯签的时阵，食饭哦，番薯签，啊，就看爱变爱咸鱼。啊，
1: 用目睭看皮哦。
0: 看安尼看吼，啊，小弟就讲，阿爸，好阿兄哦。看遐咸鱼，看十几个，我看两个，我就食饱。啊，伊看十几个，卖插潲啦。好咸毛死好啦！
1: 用快诶咸毛死，用快诶咸毛死哦。
0: 我讲这哦，拢是锅渣味诶，这差不多，介侪人拢瞧未记啊。哦，介侪人拢未记啊。啊，我讲到这啦，较有回，伊听到伊回想讲，哎呦，英雄，你看这栽坑，看遐厉害啦。哦，安尼啦，遐这阿伯安尼吼，阿伯啊吼，安尼去游览啦，啊买也买回来吼，啊到。买啊嘛，啊经由啊走落田哦，咱稻啊拄啊挂开，稻啊挂开拢有老少五寸的，诶，迄个稻啊头啊，啊，迄阵就无啥看到面啊，啊，迄阿婆啊，赶紧哦，迄较早人在路边放尿啊，无少笑的，迄阿婆啊吼，走落迄田拄啊稻啊挂开吼，暗暗吼，裤脱开穿，哭嘞，要放尿啦。啊！喊一声，讲哎呦，看遐菜坑啊！哎呦，
1: 无伊无去便所啊，无去便所放。
0: 贵的，迄较早咧闹便所，较早西乡啊，连看到便所嘛无迄，得爱厝才有，爱去佚佗路边，得暗。
1: 好便就好。
0: 买阿妈就走去迄田遐裤脱开，要放一个迄个。拄啊对对哦，有得着钱，全对啊插落。哎呦喂，是安怎阿婆啊？哎呦，带遐财产全插落，哎呀，空白空空，六六四四九九。您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啊，咱这古早味有当时啊讲笑啊，有当时啊讲一寡古早味的哈。啊来，大家我来三片刚香刷，要点歌正来啊，进慢只的哈。来，我三片刚香。
2: 拢无红哩，每一项拢足正常诶哦。
3: 因为我吼，拢食猪阴辣豆丸甲猪阴蓝莓汁来保养身体哦。好，即摆身体哦足勇健咧。现在哦，放尿撒撒就足大干，阿妈好好困，规身躯即摆足轻松，加足好势哦。
4: 紫英纳豆王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来照顾咱的心血管，唔惊去脱掉咧，嘛唔惊讲大细条去逼断伊呢，互你大细条会当通通通哦。个红景天甲维他命 K2 哦，帮助你的钙质吸收，互你骨头嘛靠力，骨头顶壳壳加我用的呢。紫英蓝莓汁有丰富的锌，解决咱的尿路放尿的问题，增强免疫力，维持胰岛素的正常，帮助咱糖分的控制，守护咱的身体的健康哦。
2: 美女六合一，红肌皮肤诺化暗沉，黑色素沉淀，锁水保湿，抚平细纹，让你愈抹愈少年，愈抹愈青春哦！庆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全部买三送一啦，买三送一，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买愈多赚愈多，全国300几间经销药房拢总有，保德旺嘛有，爱知名购买，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无加服务费，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5: 因为啊，这款的美女六合一啊，因为我用十几年啊。
0: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二等等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你的面会继续油啊，继续白啊，继续少年。
6: 正好啊，我咧老朋友了，恁咧节目是真好啦。听恁咧节目，外地人也唔知迄个无咧看啊。啊，不，你的产品有毒的呀，用美女六合一啊。
1: 啊，有没有看咧？
6: 无咧明白啦。
0: 美女六合一，让咱的皮肤会水，抚平细纹，真正水洋洋、水当当。
6: 跟你用毒的呀。
0: 谢谢啊，
6: 感谢你啊。
0: 好，来先等下，祝你身体健康啊。
7: 我嘛喝茶哦，恁的烟吧，拢无办呢。哎，卡去甲恁见证呀，人阮拢有继续呢。
1: 谢谢。
7: 八十啊，人拢嘛讲我未七十的。
0: 看美女了，我实在足好诶，你也愈抹愈水愈少年。
8: 用我们的产品1-2年的，用纳豆。
1: 吃的好不好？
8: 很好啊，
1: 很好哦。好怎样啊？你要跟我讲好怎样？
8: 就是我去，有一次我去。那个就是例行性的抽血那些有没有？
1: 抽血
8: 都很正常啊。
1: 哦，都正常了。
8: 对
1: 啊，你要继续一直保养啊，长期。
8: 对、我跟你讲，我一直都是早上两个，晚上两个。
1: 哦，长期保养身体就好啊。
8: 没有间断哦。
1: 好哦，谢谢哦。
9: 继续给他保养下去，真好哈、
10: 哦。好，你好，
1: 你好，
10: 我好。甲你灌迄个纳豆吼，三罐啊，送一罐。我食要完啊啦。
0: 感觉安怎？
10: 我吼食，安尼食三罐外吼，啊是有较差一丝。
1: 差哪？
10: 太惊
1: 吼！安尼咱就爱继续啊，继续去甲保养。
0: 内底铁土吼，一个甲第二个筋络骨络会流通啊，较会用啊。
1: 啊，愈食愈好，愈食愈好。
10: 三罐，讲要我救啦。好，谢谢哦。
1: 好，拜拜哦哈。吃多久呢？
5: 哦，我吃要几十包的。
0: 南北市吃得好安怎？
5: 我吃得就是不错啊，吃半腰啊，我不吃会刷腰啊。
1: 哦，真的。
5: 啊，做半腰啊，安尼啊，啊吃得就有较好呀。有当时啊，你啊刷，他会刷一挂尔，啊像咧头尾啊，系啊，吃得都会用的啦。
1: 继续搁个保养啊，
0: 保养好，保养好。好啊，祝你
5: 吃了别个来挂呢。
0: 嗯，祝你身体健康啊。
11: 我十多年前就吃你的南瓜籽，有的无的，我足多人保养的。
0: 啊，南瓜籽吃得安怎？
11: 好，吃得足好，我搁报出多人吃，你知无？我报偌济人嘞，我去上海买啊。好，吃得足好，无较袂辛苦鼻听呢。
1: 保养就有差。
11: 三四个咧，甲你买。
0: 遐真精明呀，你。
11: 足好，你南瓜籽较少好。
1: 哦，好，谢谢哦。
0: 好，来接到哈。
1: 对，好，接好你哦。
0: 啊、所以好，你爱斗小报吼，食好斗小报。恁讲一句看，我在遮讲三遍三遍的，真正有影。所以希望讲吼，咱即摆咧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希望讲大家甲大家讲吼，啊，唔知影会解小小报吼，啊，啊，我呢真解感谢吼。介人介绍人食好物件哦，这有哪有公定呢？这公定有哪无量呢？所以讲，吼、哦，咱这咱的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哦，啊，主因纳豆王，咱唔像人讲啊，三两天就咧促销啦。讲实在，真正有人买一罐送你十几罐，迄要惊死人，迄都唔得食米粉、食肉包、食馒头啊。咱的物件你会记，唔先等豆豆食，豆豆好，豆豆保养，豆豆好。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主人啊，都往个主人两杯酒，拢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了，伊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啦。真正有影，咱咪像人定喺精神啊，所以你卡手赶紧哦。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你即马啦，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
1: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之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 0266-4499，是有福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2: 哎、欸，你两个好。
1: 嗯，你们好。
12: 我讲一条嘞，让我走。
1: 让我走，好。
12: 对呀、啊，哦，你的酒太好听了，我就听这边。
1: 哦，谢谢，让我走哈。
12: 好，
1: 别走哈，不客气。
0: 好，好，来，赶紧，今晚那个来唱歌哈。
1: 来，我安排这首《你敢有想》。

0: 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
1: 是的。
0: 呀，我叫做燕红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啊，
0: 咱这纯粹是古早味啊。
1: 对。
0: 互你听听来恢复过去。
1: 嗯。
0: 较早民国三四十年代的时阵啊，喂你好。
1: 喂哦。
2: 小玉红啊。
0: 哎，你好。
2: 叫小玉啊。
1: 哎，你好。
2: 小玉啊。
1: 哟。
2: 你就就是讲。
0: 哎好酒啊，好酒啊，怕来点的。哎，你敢有在想我啊？你敢
1: 有在想我？你敢有在
2: 想我啦？小
1: 姐
0: 讲，你敢有想我无？听讲你敢有在想啊？
2: 我同我讲，卡来讲，奇怪，小姐讲，你敢有在想我无？
1: 哎呀，你敢有想我无？
2: 啊，大家周末快乐啊！
1: 大家快乐，你也快乐哦！拜拜。
0: 我你好，我英雄啊！
3: 没有哈
0: 啊，
3: 有有
1: 有，
3: 哎，高山金收着我来，
1: 收着我好。
3: 哎，家手的红红花青叶啊，
1: 红花青叶哟，红花青叶
0: 啊，
3: 有英
1: 有。
3: 哎，客人讲我几讲啥？
1: 起白，
3: 起白哦。
0: 对啦，哈，我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4: 有有，
1: 你好。
4: 我个妈干点啦？
1: 红顶码头，红顶码头哦，好，我安排下。
0: 喂，你好。
4: 啊，英雄，你咧讲的话，拄好阮阮细汉的代。
0: 你细汉呐？
4: 对啊，哦，
1: 我有收到无？
4: 啊，有收到啊，哦，食拢食几千分啊，嘿啊，
1: 几千分，起码食含几千分，讲是享受呢，哦。
4: 配咸鱼啊，
1: 配咸鱼哦，
0: 这看看，
1: 他配了崩吗？
0: 看几人唔知呀，哈，这少年都唔知哈。
4: 对啊，哦，你讲的有影，我回想我细汉的代志有影对了。
0: 好
4: 好好，我点歌哈，
1: 来哟，
4: 点阿母的一生好不？
1: 我迄条我袂晓唱阿母的一生。
4: 阿你哦，
1: 系啊，我唔捌听过呢。阿母的一生，
4: 被火星吃掉。
1: 哈？
4: 母
1: 子教，母子教吼，母子教，嗯，我安排啊。
0: 喂，你好。
1: 没有。
5: 哎，帅哥美女。
1: 你好。
5: 麻烦你唱一首的《普渡夜船》。
1: 普渡夜船呢？普渡夜船。
5: 哎，五点到六点吗？
1: 五点六点，不客气哦。
0: 好。
1: 普渡夜船。
0: 喂，你好。
6: 喂，我点歌。
0: 好。
6: 何日君再来？
1: 何日君再来哟？何日？
0: 好来，关键这边刚刚唱一条歌嘞啊！
1: 来哟，一个我看。
0: 好，电话呀，喂，你好。
1: 喂哦。
0: 喂。
6: 喂。
0: 哎，你好，我英雄啊。
6: 我要甲你点你顶下咧唱迄个《等爱台东》迄个啊。
1: 等爱台东哦，来去香港佚佗哦。
0: 好。
1: 对啊，
0: 好啦，
1: 要带恁来去佚佗哦。
6: 我甲恁交，迄个交关嘛足济。
1: 哦，谢谢啦，哈。
0: 哦，我咱民族较大下趟，谢谢。
1: 感谢对哦，来我这安排哦。
0: 喂，你好。
7: 喂，英雄啊，小玉恁两个好哦。
1: 嗯，你嘛好哦。
7: 我点一首《拿刀休息清晰》。
1: 拿刀休息清晰哈。
7: 好，
1: 拿刀休
7: 息。谢谢哦，
1: 客气。
0: 好，我来过来唱条歌啦，来。
1: 来，你按下厝呢？嗯。

往遐走。伊迄粒山脚有一间暗遐厝，厝后藏一挂歹农具，过到的菜园。

0: 庄卡吼，拢绑一只老水牛，哦，也那一张牛车伫遐，哦，但是啊，赛牛车的啊，迄只老水牛啊，已经无啊，哦，啊，迄嘛人嘛无去啊，都剩迄张树啊，搁伫遐，哦，所以啊，人人生就是安尼哦，足得过足紧嘞，得过足紧嘞
1: 哦！
0: 你也想讲哦，顶日啊，拄啊新历过年，拄啊旧历过年，啊你也想，啊即卖伊个诶要妈祖生啊嘞，啊啊即啊诶啊新即卖新历高月啊嘞，哦啊高月免外去过一半，啊个一日啊个一个过啊，
1: 一下子就过了，瞬间就过了诶。
0: 啊，大家吼、哦，爱把握机会，要身体顾好
1: 哈。有、啊、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你好，
0: 嘿，你好，哎。
2: 我点一条三年的古琴，好哇。
0: 好。
1: 三年的古琴没跟刚唱过，三年古琴。
0: 哦，好啦，无啦，顶日无唱。好来，赶紧，过来个三品刚上节，大家解开话来哈。啊

0: 敬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雄甲小雨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主音蓝莓子，主音纳豆王，买衫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宝德旺知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1: 犯病也好啦，节目也好，我犯病我太大样，三关节都抹了，你讲老的你来这里也去到位，现在买物件去菜市场讲诶，你最近洗多美容，拜托啦。
2: 六合一哈，
3: 好来，
2: 民族的，我足久啊。
3: 阿民族诶有家族有
2: 诶，有足紧咧。
4: 啊，我咧到第二年逆转，我看家族少年咧，
3: 也能抚平细纹，啊，看家族少年哦。
2: 有啊，我阿家族的，
5: 是洋洋哦。
4: 介绍哥哥无
5: 啦，
0: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正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一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地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4: 送送送大精神啊！庆祝咱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咱二十年来甲咱疼惜吼，甲咱照顾拢捡茶碗尔，互咱民族较大卡通。啊，咱即马甲特别公司争取的，大家希望把握机会。要若唔知诶，哦，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哦，甲因讲讲哦，因话较食宵夜，即马咧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赶紧起来看啦！哦，全国有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啊买无方便哦，拍0800-66-44-99，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山外囡仔有叫啊，有福建厦门的听小朋友来要注文66-66-0235，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声望与暗指示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乎呢？天怕地打不通哦。
4: 来，今麦过来，给唱一条歌哈。
0: 来哟、哦，蓝白去秀吼，我看一下吼，那个迷途鸟哦，迷途鸟，
4: 迷途鸟，
0: 迷途鸟哎，
4: 日语，来，
0: 日语歌哈。

0: 来，我再来甲三遍刚想一下。咱都食了安怎？
1: 十个月啦，拢无开，食了都改善了。我拢点点食呢，即亲戚朋友你啊，有即困袂起，也有够有效诶。
2: 那都循环好吼，
3: 就
2: 好困
3: 啊。
0: 那都就是讲，筋络像咱的筋络本来愈来愈少会愈硬化，那都的筋络会愈来愈软弱。那都只两万左右上好，收悬啊，莫收低啊，好。再来吼，你会当迄个牛啦。你老脚会麻啦，颔骨啦，今日硬啦，头壳戆起，会继续好势，继续顺呢，来喘嘛好啦。
4: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铁、甲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远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成功、良德有两间。也阁有宝德旺、草芽有草芽、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县。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脚手要赶紧啊！这会予咱精神无定，唔知要去等偌久吼。咱袂像人三两工在咧精神啊，脚手赶紧，予咱永华甲小米啊面子较大，脚汤啊赶紧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咧，即马六月 AA 啦，甲阮公司的宝德旺吼。啊！你啊，像我特别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只要你有听到，咱就我都送到恁兜去哦。无加服务哦，卡手赶紧啊，说说的买无哦。以上三名工商。
4: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也安之说哦。来，稍落来安排一首吼晚安曲吼。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吼、哦，希望讲咱啊安尼吼，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嗯、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要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所以讲吼、哦，你得还拜托，咱啊安尼身体勇勇啊，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哦嗯，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嗯。啊，佫有奖品能摕。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会记得哦，甲咱倒小步哦，直接感恩大家哦。英红甲小雨啊，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大家吼爱保重，天气也袂稳定啦。那恁的客家乡亲啊，更加天时唔像温天，大家也要多多补充七加我哈。英雄哥小玉呢，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后礼拜一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英雄哥小玉直接好好讲哦，啊，大家较关心咱的士大人吼、哦，多多关心。细汉你安敢六岁六幼，安敢饲个只团，即马还老啊，卡手万吨，咱忙该看，忙该话，该大声，该关心，多关心下，谢谢。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 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迎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咱来个听歌，哦，诶，高雄今发生迄、那个，哦，甲张，因为张五嘛是对于训练落来高雄，高雄讲迄个减肥中心哦，回诊，啊，回诊了想在即食饭，哦，啊，张五惊死，啊，走惊惊做伙，啊，结果去互一个工程师，有无弄了死呀？因张五左边减肥啊，人死呀，命无呀哦。哦，迄有呾假日你无放假，讲无放假，啊呐放假呾出门伫外口吼，较危险。嗯，平安两日达千金啦吼，好啦。嗯，咱来听歌，听《乡村小路》。

0: 安尼安有赞啦。
1: 嘿，迄若无来，真正唔知阮遮赞啦。
0: 哎呀，真正四间赞。
1: 嘿，只一间一间迄个装潢哦，迄比外国，因外国是古早几落几啊百万，几啊百万，啊，咱这是哦，只一赞一赞安尼，一赞咱二楼足大间诶吼。
0: 哎呀。
1: 啊，做值回票价诶吼。
0: 哎呀。哎呀。伊咧盖迄栋大楼，甲气候无介有安怎？
1: 嘿，阮这栋六栋啊。
0: 六栋啊。
1: 嘿，只六栋尔着。
0: 啊，我着四点嘛，才起家遐好，装足紧嘞，看恁爹看看，五点才骨倒出来。
1: 啊，伊五点着关门啊。
0: 哎呀，五点着要关门啊，啊，我着四点才起哦。
1: 啊，安尼无甲你讲时间几点嘛吼？你甲无甲你讲几点啦？唔知
0: 影
1: 啦，唔知
0: 影。伊真啦，啊，个龙三凤中底还唔足久，啊，个钱还钱啊遐细吼。
1: 吼，安尼吼。
0: 母子龙甲签落咯，龙甲三年单甲厝七点空啊。吼，
1: 啊，都辛苦些，倒都困都较好。收听
0: 啊！哦，够，算自己有够听，
1: 有够好啦，有够好啦，八十通话啊！
0: 我那四单我唔捌出门啊！
1: 安尼哦，这久无出门啊！
0: 啊都
1: 啊，无不用去了啊！
0: 变乌白啊，做哪款？
1: 人生变乌白。
0: 我那老婆往生，人都无聊。
1: 哦，对啦，对啦。
0: 认真哩。
1: 有影啊！都即马去来去，再佫有伴啊！要甲你烧酒要出来吼。
0: 做阮大伯，阮细汉囝就直接我讲啊，出门啊，你四单半无出门啊，你啷个到住哪厝？
1: 哦，啊，这囝做友好有够好，
0: 啊，就伫台北落来。
1: 哦，安尼哦，哦，啊，关心老爸啦，关心老爸啦，安尼就
0: 啊，讲未歹佚佗啦。我讲我现在要
1: 过来甲看较详细吼，我叫花的，歹势花的啊，好花的哦，迄该花的我无找到哈，迄该花去哈，哦，歹势，有张这大中部的滨海大哥啊，伊就咧测船无吼，嘿啦，伊就要公布归用去。啊，家己当然歹势哦哈，我们要卡个个加卡，哎呀，啊，伊讲要来阮公司看瀑布怪，伊讲吼足简单嘞，真正有够水，吼，哦，恁个公司真正无简单，哦，我唔敢家己在山顶回去讲吼，我讲恁若来看了阮个瀑布怪，来看了阮个公司，你会尊重阮，尊敬阮，你袂阁听人讲啊，电台物件卖互白食，无水准，无读个，无知识个，哦，还佫咧讲即种话人，无水准，无读个，无知识个，因阮一直咧进步。那阮一直咧进步，所以你将来看阮的总部，也是来看阮的宝德湾便利店，你会阿乐阮，你会赞叹阮，你会尊敬阮，你会尊敬咪咪啊笑公布网，嘿，有影较通讲啊吼，嘿，啊明啊大哥说说，啊来祝福你啦，嘿，都那今日是一个有友好哦，咱上该欢喜吼，对啦，啊未记讲讲咱的博物馆是，拜二甲礼拜吼，下早十点甲下晡五点啦。嘿，啊，一拜伊是休馆的吼，每礼拜伊是休困的安尼吼，有啦啦，伊都是拢是肥啊，慈义嘛，立慈义博物馆，嘿，拢是肥啊，伊足水水，嘿，每一件每一件拢是足精致的，拢观众进口入来，而且伊是拢足年代，嘿，足侪年代，足侪年代，每一个肥啊拢伊的故事，吼，啊，你若内行来看人手艺，吼，啊，咱那个有解说员的，甲你讲啊，这个肥啊，这个啥物故事，故事哦，唔免去啊外国咧看，吼。博物馆真正看，阁无他看甲真正详细哦。啊，咱这干咱二楼，即栋足大间诶吼，足大间诶。诶，啊，所以咱这咱六栋啊啦，咱来新诶即边用来六栋啊吼。阮诶德力公司已经52周年庆啊吼，世代支持听堂欢迎过来高雄佚佗吼，来欣赏咱历史与博物馆。包括明仔礼拜日恁麦当来啊，来坐新诶楼卡宝德旺哦便利店来餐厅。诶，阮总部宝德旺是餐厅。哦，伊是后迄个法国马黑茶，后即个啊套餐简餐牛肉面，啊包火锅，嘿哦，啊包甜点咖啡咯，拢总有拢总有，吼，阮公司就无简单嘞吼，嘿啦，说啊歹者，我听，搁听一解。

来佚佗哦，佚佗足欢喜哦，佚佗足欢喜。佚佗唔是一定要出国噶吼，咱台湾做算，我甲遐囡仔讲，恁今仔日哪个谈出佚佗啊？恁今仔日会动吼，今日去高雄哦，咱的定情湖边的国林自然公园有无吼？今去佚佗，人遐吼安尼足闹热的，啊足快哦。恁去啊，卖哦白讲，挽水果哈，知唔知啊？吼，莫讲挽树啊，顶个山呀，卖白当哦白去哩挽啦，诺啦，吼。啊，今日为了球吼，伫遐咧耍街好耍个，因为高雄吼，啊，这拢免门票哦，你干那停车一台车100块啊，桥都卖20块、30块安尼吼。即经过一段时间哦，即、這个国岭自然公园啊吼，即阵啊袂歹呢，拢有通来佚佗呢吼，因为拢有咧办即个活动啊。哦，啊，办活动，囡仔来啊，耍球啊，啊，佚佗啊，吼，做是毋是？从早上开始，迄个国岭吼，国岭公园泡泡球诶体验活动吼，即长第一讲诶呢，吼，大家笑啊，关关叫欢喜干呢，啊，有啥物物件比囡仔笑声较简单啦吼，就是即囡仔笑声，吼，做老个，即连续像长第一讲诶吼，即个高雄啊，顶前我边即国岭啊吼，即个国岭公园就涌入做者民众，像天啊按讲因老母因顶顶咧，正正因要去遐野餐，哦，就去遐铺一个摊啊、布啊，就台买物件来食野餐哦，哎，足好好。你像古坑啊，古坑迄个绿色隧道啊吼，像遐休困咧边啊，迄公园草皮足宽，边有树啊，迄大王底下遛小孩，嘿啊，我底下遛小孩，牵一个像咱粉红草包这好大，我牵一只迄出去。有够日本的啦，太侪人，这就是要体验吼，这泡泡气球吼，泡泡球，而这个活动，所以民众啊，弄入去这個球内底，足大粒的吼，足大吼，啊，因为这个球了后吼，啊，就展开了足激烈的这个冲撞啊吼，一连一连一连一连安尼啊，哦，这足新鲜，而且个安全，啊，这个因为草埔啊、草坪拢是青色的，啊，伊家用红色做大粒红色的红球装置吼。哦，这个小朋友怎么安照都做安全的啦，青顺顺哦，做青脆的，而这个草埔啊啦，做一粒透明的气球的泡泡球哦，来回练来练过去，啊，佮规粒红色的，啊，规粒拢透明的这样，啊，你透明的囡仔扔去内底，啊，一连一连一连一连的那样，啊，袂受伤的吼，佮身体包伫内底安尼，哦，瞄准方向哦，互相啥就弄啊弄过去。做心情，恁呐好朋友，恁来当去佚佗，我那较远的人都来啊，咱住隔壁，恁唔去佚佗吼？啊，大家把提一包啊吼，啊一出咧吼，啊，到咧树啊卡、山啊卡吼，啊，到大家咧佚佗啊，吼，这是在高雄吼，各家这个物件做好。劳动在连续三天吼，还高雄市府观光局就举办这春日野餐吼，这活动，足侪人伫咧草埔啊顶悬吼，啊，你弄我弄你咧耍咧，是咧耍这吼。那个欢喜干嘞吼，这个时候，这个高雄观光局吼、哦、开发科的科长，这科长一讲吼，这个劳动节连假三天，高雄市政府观光局伫个高岭自然公园家来举办了春日野餐趣节活动。这礼拜吼，各位在增加加码吼，高雄雄吼，高雄雄，高雄熊哦，诶见面会啊，跟绘本说唱吼，连耍。假期三天，国宁这个公园哦，哎，活动满满满哦，啊，足侪人吼摕野餐垫啦吼，啊，只桌啊椅啊来甲现场安尼，拍算对面下仔啊吼，啊，甲休到半晡半昼。今日天气介绍爽，虽然现在30度，但是窗啊卡有风，嘿，今日是有风吼，嘿，四界甲行行好，又个安全，嘿，那个六十。

即马上啊，无来买王奶，我着去买一支王奶。哦，王奶真足俗个，哦，足水个，一支才50块，个人伊讲，个人是高阳吧吼，诶，这真个大出，安尼啊50块呢，吼，真个无人无限呢。啊，再上啊，无来买苦瓜，啊，计我过看啥物，看一支笋啊，讲哦，啊，这笋啊，笋啊汤嘛做食吼，笋啊排骨嘛做食，但我已经买鸡腿呀，啊，个鸡笋啊，过来算一支讲，一斤我卖160-120。我拿一支上大金，哇！这大金唔知会刮，我又担又松松，好个穿诶。迄支笋啊，偌济380，迄一支笋啊380，哦，啊一支鸡腿哦320，安尼就偌济700吼，哇！啊，得安尼就700、320嘛吼，啊个380嘛，哦380按到700，干那一支鸡腿一支笋啊700，啊50块迄支往来50块。啊，搁啊，叫搁啊，买两支青菜，种个南瓜青菜。啊，即马等伊，囥好要来煮吼，往来都囥伊咱这厨房个灶卡顶悬吼，因为物件拢囥个，要先啊，迄鸡巴要甲杀者，杀者了要来切笋啊，吼，笋啊伊甲切落啊，伊甲切落啊，啊切落，结果鸡往来怎流嘞，哭着啊，食力，迄烤箱啊，嘿，真正烤箱啊，迄若无随食，但袂食尽吼。我即马甲鸡巴用用，笋啊用了，竟然甲来切只鸡往来，哦，真正断掉。一炖着就软软起啊，但吼有够甜啊，足甜啊，吼够甜。但伊烤着，还我硬食硬食三块啊，已经食三块，我有法无在个食，我怎啊切切烤着哦？哎，我要烤一边呢，啊，着一边留咧嘛。我哪出咧，甲落来，落来酸辣汤，擦味，乌白乌白煮，甲落落来，啊，佫有买西买青，大梅香菇几类的吼，大梅，爱着天顶爱食香菇啊，因老爸爱食香菇，我甲落落来安尼。阿孙啊，阿香菇，阿红来，哈哈，鸡巴，我来甲煮做好汤头，甲淋落安尼，淋寡盐花啊，啊个啊个空空空，安个个甜片，一个啉，一个袂歹啉，哦，差味啊，非得红来嘛是食一个啊，迄是讲伊烤着咱，我都无得食紧，食无够好，甲落落来啊，才剩2万，诶，这边是无烤着，这边我甲冰起安尼，红来即摆就系甜甲咧好，啊熟甲咧，熟起起啦。啊！你若糖尿病，莫加食；你若买着个食，食你若糖分的药，有咧食吼，安尼就好啊吼。啊，莫食伤济，你都人感觉好足甜，像我都无落糖着，你要紧啊食喏。哎，甲食食好，甜不伤甜啦，头家，往来伤甜啦。啊，要煮一个酸往来，无当买，无酸往来，别紧啊啦。你即摆往来豆浆啊，就好啊啦。哦，啊个南就你若煮迄落啥，迄个笋啊。你啊南瓜迄个咱的即个白米啊，吼青米吼，甲买一包落去安尼。啊，咱的快煮壶啊，咱改鸳鸯锅无？落去煮倒啊，好方便，搁挂里边。啊，但面尾啊，我无用去煮啊，伤细卡。我甲煮啊变伤细卡，因为我买啊济物件啊，规顿要倒来吼，我怎甲倒起來？我甲倒落要放，哇，伤细卡，哎汤无够，我甲落起來，甲去用另外一个鼎啊煮安尼。啊！咱送迄个鼎，你敢有用好？我送迄个鼎哦，添恁老爸学了，甲只学了。我妈妈这鼎够好彩。啊，顶礼拜等伊讲要食蚯蚓，伊昨伊买7只蚯蚓，吼蚯蚓遐买啊蚯蚓，讲要甲2000块。啊，即卖迄个位啊空了，伊讲啊要用吹，我用吹，我另外找一个，应该我规卡白体来吹讲。然后妈妈在想说，讲啊会大嘞，吹绳啦。我昨甲咱送迄卡吹绳，咱32公嘞吼，吹绳啊空。哦，妈妈这卡对我好，爸。啊，下底用啥物盘？用咱正常个康宁个锅盘有无？咱康宁个盘无两只足大块个呢，有咧上大块个粗嘞，啊怎蚯蚓个白白嘞安尼吹？哦，好势个无人有诶，讲咱咧吹绳，真正你也要用哦，有够赞个赞！哎，天顶个老爸学了，讲哦，妈妈恁公司真正送个物件哦，足甘送啊吼！迄少年仔我足甘送啊，送个只食好，只食足好用个啦，好用啊，搁家庭必备啦，人拢用会着你看。用吹绳买来咧吹蚯蚓，咱送你个无搁挂吹绳无？拢挂互你，迄卡有水无？吼、哦，迄卡真正有够水。咱你卡先送个只足甘心个，搁来搁送只只粉红草袍。那达达面红哥哥讲，安去，啊恁那粉红草袍送啊当时，送啊后礼拜二啊。伊讲我孙啊，有诶，就会我诶，讲啊咧，第下老感冒，我嘛要来甲别讲爱食阮天顶诶永庆庆，阮天顶下仔啊吼，伊家先熟了，伊听我老快煮物件，因老爸老母还搁咧困咧，伊拢正计爬楼梯，伊就不想饲电梯啊。哦，伊家己爬楼梯，即卖我要改饲电梯，实在蛮危险嘛。我即卖就改饲电视啦，伊较免啊哭叫人就甲转哩，即卖家咧电视看，我咧走开，伊就搁摕遥控器，我叫我甲转拔出，讲阿妈甲你教，我爱教伊，你就会响啦。
对不对？家己种一担，卖当了五百人啊！即马伊就去我讲，你饲只，饲只，甲加两工，加三工，一样该饲电视啊！伊即马家讲，你饲只甲饲倒，哦，只甲饲电视就倒啊！啊，倒也去转迄个电视，咱咧规排要写只 YouTube 的有无？伊就甲饲 YouTube 的 ，YouTube 就是要看阮可能顶完囡仔诶，要看影片。哦，啊，我讲你甲饲开始，你这镜头，因为伊拢会去算嘛，伊会徛咧电视啊，我饲伊个算 ，no， 伊就笑我个 ，no， 佮错就袂，佮就袂，而且好好，伊讲好好。我甲饲咧，我讲来阿妈来阿妈讲，即 OK 甲饲咧。哦，你家你看你看阿妈饲，啊你选只村吼，阿妈饲咧饲咧，后日你做啊。伊就遐，我因老家伫遐咧煮饭，伊就家己切啦，伊就家己电切电视啊看 YouTube， 啊就安看影片去选你爱看，啊在那坐咧看呢。哎呀，我伊就即摆聊天有听我咧叫，啊会休来，伊就爬楼梯，伊也会家开安全门个楼梯家落来吼，对三楼爬落来，用行落来。啊！甲有一，伊拢一声阿嬷，我一声喂，一声阿嬷，我一声喂，安尼哦。啊，另外，我嘛是冰箱，我就甲摕火力秘书拆开，伊就早取开开啊，等我甲倒一包落去安尼。哎呀，囡仔是健康用件，啊，足简单，邻居爱食，我爱食，讲去买买摕买摕，啊送粉红草包，我药房就有啊啦，药房一个拜二就无啊，药房这两间补会补加吼，遐补加真诶吼嘿。啊，都好用啊，啊好食，好食好用。啊，这我做阮新妇，今日下昼我叫伊去果林，我讲这只杀气，伊讲好，伊讲好，阮新妇讲好，讲这只杀气，好用干呢哦，对不对？嘿，所以讲爱食爱听，啊，就哪来哪勇行。哦，最后咱到底囡仔是谁？是咱是大人，咱来平安健康。咱礼拜安排是要来佚佗，啊，你身体无勇行，安排是该看诊所来排急诊，有无？啊，不然安养院看，安尼都无同款啦。迄生命完全意义无同款呢。所以讲吼，一波打叉，步步叉啦；一波打错，步步错啦。所以咱下期，咱一定爱顾健康、顾勇敢。哦，像我甲讲，我正甲家己顾做伙。哎，妈妈，哎，我看你的脸书，恁公司甲你发布，你也愈来愈少年吼。我愈来愈少年，我愈来愈瘦。是安，因为我开始接触公司，我开始食咱的产品啊，对不对？我就是咧义勇敢起来，因咧调勇敢。我前做起来心脏是无力的呢。我做起来时阵啊。人咧参加运动会，阮伫边仔看，我无得走，哦，一届我两年袂走，人都拢走，我嘛无走，走无半年，我规面白死煞，心中喘啊喘啊，袂喘袂起安尼，啊，我袂当走，你甲我走，啊，都足想要走个呀，心中较无在点吼，但我伫咱公司开始食 Q 天，你啊看，我落落抽气，我家己用走用跳，一了滴撞撞撞撞撞去，啊，撞撞撞撞落来呢，我就是勇敢，哦，你顾家己。哦，啊，咱的心情大小咧个，啊，因为我有糖尿病，我有慢性病的人，有无？我邻居一定爱食。你有糖尿病，有慢性病，有高血压的人哦，这个高血糖尿病哦，糖尿病甲高血压包你心脏更疾病，你邻居一定爱食。邻居帮你营养调节，你本身拢控制袂好势，啊，定三个月检查糖化血色素拢啊降袂落，你邻居一定爱食。你听我讲，你食三个月了，你去检查，医生就甲你讹了。你会讲，我也无做啥物啊，啊，我也无较强嘴啊，我也无较强嘴，啊哪呢？因为林姐在帮你调节，迄一定爱食，哦，一定爱食，啊，较袂感冒，啊，较袂搞衰煞，因我就是安尼顾，啊，顾勇行起来，啊，就好乐平。我暗时咧困，真的是真的真哦，真的真是真的真。暗时困，我连食两粒，看我食几偌久啊？讲，我一天下天，我也倒咧困哦。你像这两天是去荷兰回来，你调个时差，然后困，下仔啊。八点外下班，等九点外一困到十点外呢。隔两间十点外开始放尿呢。嗯，足忝的，足爱困呢，困会落眠啊。啊，是因为调节时差，好不好？嘿啊，啊，所以你暗时变足好困。你若高血压的人，你一定爱互家己暗时会困。你暗时会困，你血压才调节才会正常。你若一天无眠，三天睡醒，头壳戆戆晕晕晕，你血压安怎控制袂落来？啊，血压若控制无，你规身躯身体代谢变无好呢。血压血管无，你油脂堆得无好呢。对吧吼，啊，就对你败啊，你身体代谢变无，都一项一项歹安尼啦。啊，因为我咧顾啊，我糖尿病啊吼，阿妈顾我最好呀。那我糖化血色素打灯，反正6.2、6.1、6.3，长者6.5安尼啦。啊，所以你年纪一定爱食吼，你若高血压的人，你有糖尿病的人安尼。啊，过来，因咱那咱许天元博士啊吼，和咱代谢，我本来是逐工代谢，吼，但是本来代谢你都唔管，咱瘦了一千多百多汤啊。啊，我即马咱的许天元和伊四家坤。副甘诺乳酸杆菌、比约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我咧食，我咧食。哦，啊，个咱的100啊，咱的高纤100啊，迄爱食代谢，所以巴肚汤要消去啊，巴肚汤要消去啊。我嘛是我是无减肥，哦啊，但我正常有咧做运动，迄边啊两块油来巴就无去啊。咧做运动一定咧运动这两块边啊油来巴就无去。啊，所以我代谢好啊，我身体状况好啊，我的血清素60%-70%拢是咱肠啊咧分泌啊。
写清楚最重要的，吼，吼，好来。啊，所以讲你等下好困有咧静，你代谢就咧正常，你身体蛋白个对得起。未啊，所以我愈活愈少年啦，吼、哦，你啊，像咱的公司甲我发布遐啊，吼，遐啊，我也无卫生，我就是卫迄条啥，卫迄条防晒尔，吼、哦，卫防晒，啊，滴无啊，我目镜啦，遐啦，安怎样？哎，我愈老愈活了愈精彩，因为我健康，我勇敢。所以你咱吼、哦、有咧趁钱，啊，你嘛爱顾身体。哦，虽然都爱水的，啊，你嘛爱顾身体，身体一定第一要义。所以我是咧鼓励啦，像我会肥的人吼、哦，有的人拢会安尼无啥无啥迄落，较无顾身体，像啊为家庭付出付出付出，但是你付出到尾后，你有价值呢？你爱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就是你爱勇敢，你才有价值啦，对不对？我讲的千斤担担。你家己，你总囡仔是来家己斗胆啊，提袂到，像我碗盘较悬，我提袂到。我甲添点来，哎、欸，你来家己甲妈妈提个碗，许开开伊个一百八几公分个手点就对啊。啊，我这无百六个，我提到。我讲你下我都提袂到。你提来，我就当会当用哦。啊，所以但是咱爱勇敢吼，啊，千金担担囡仔甲咱担，但是四两平啊靠你家己啦。囡仔佫较有效，伊也无得帮你疼，对吧？吼，系啊，啊，所以讲。唔管安怎样，唔管你即马，你做做好业，你来勇敢享受，勇敢身体来享受。我讲你即马做生意，即马在做倒车，你要健康身体陪你东山再起。啊，无你免啦，当然无钱啊，啊个迫是辛苦病啊，啊个未谈啊个，啊未安怎？你说欸，我吼，一个听众吼，敲电话，迄个张，张敲电话，我咧做节目，啊算卡我甲听，开，伊讲。用安琪姐，我吼，伊一讲话了讲第五，我知影人身体无好，因为我耳朵来，伊咧讲话动突，啊了后伊讲吼，我吼，我是有发生代志过，啊，所以我是身体无好，因为我想我听会出来，伊讲吼，啊，阮姐夫吼，要甲我抢财产，吼，要讲要抢财产，吼，啊，讲我也想袂开，啊，阮姐夫本人伊是做警察的，我甲讲。讲啊你，你敢有开了安心专线？啊，开无效，开安心专线无效，佮开张老师嘛无效。我讲哦，讲安琪姐，我想要死，我想要自杀的人。我讲啊你，你即马卖安尼想，啊你即马就对啦吼。伊甲电话挂掉，伊讲我即马要来死，安尼伊甲讲个，伊讲要死要自杀。啊，我想要做这无讲，啊我做定情个，哦伊你伫刷卡，因为我在家己电话抄起来。我这个电脑一铺电话起，啊，伊对，伊是零四的，哦，后壁无住址无名，啊，我甲抄起来，我怎因为咧报挂，我怎卡110，我怎用我室内手机啊，用这公司的电话哦，我卡110出去，伊讲这是110报案专线，我讲吼，我这是广播电台，啊，我拄好一个听众讲伊要自杀，但是我唔知伊伫对，啊，伊的电话我甲抄起来，伊讲好，无你甲电话给我。啊！我怎电话给伊？伊讲问我我贵姓？吼，我姓江。伊讲好，安尼我来个注意安尼嘿。啊，我就交警察男。我啊无安尼，所以人啊一点啊想袂开哦。你得爱找人讲啦。哦啊你会记你呐？我站袂定，想想我袂记问一句问啊！你要用什么方法死安尼？我就你也问安尼。我甲问一下咩？啊无你伊咧想要死，你讲你卖死啊？迄种假讲的啦。伊个家都袂过嘛。啊！但伊个家己，迄个家是因姐夫讲要爱伊财产，什么或者是啥物代志，咱唔知，咱嘛免去问遐。这因为我重要是伊想要死嘛吼。啊，我想啊，我袂去问我，啊，你要用啥物方法死吼？啊，我把爱了解一下咩吼，看是较紧较慢啊。我是咧，人咧甲你落笑笑，你讲安尼有啊？我紧啊，警察讲啊，我甲伊电话警察啊，警察用伊电话甲拍出来，伊要找人较好找啊，伊就找有人啊，对不对哦？嘿啦吼，想我开啦。啊！你若对一个吼，心情做歹，你叫伊想我开，伊就想袂开。啊，就是心，你像忧郁症啊，你叫啊，你拢乌白想，你卖想诶，迄毋是伊要乌白想，因为伊破病啊。那像你感冒嗽到要死，啊，你卖嗽，你讲都轮卖嗽，我多迄久都袂轮你嗽啊。忧郁症人就像安尼，啊，伊就是因为破病，即、這个病叫做忧郁症，即、這个病叫忧郁，啊，忧郁就是伊心情无好，荡到谷底，拢想歹，无想好呀，伊起码真养袂起来，迄是一个病，伊嘛袂安尼啊，爱食药会好啊。所以咧，鼓励伊食药啊，陪伴伊晒日头。忧郁症啊，日头咧落山，足够热。哎，后尾卫生真就讲啊，心情讲啊，啥样才够自杀？因为有诶吼，夜暗时伤过长啊，啊日足短，为日一工两点钟尔，
日照一天有两点、三点，迄自杀几率拢足大呢，啥？忧郁症啊，对不对哦？嘿啦，给家己一个机会啦，哦，哪怕讲这安心专线1925无效，无你要卡1980啊，是不是哦？嘿呀、啊，你也看，咱人哦，食到你最后一步时阵，啊无你的脸书哦，拢三四千个人哦，你啊借500，看啥物借你啊？等你若像安尼艰苦，真对一个跳出来，所以拢是吼、哦。伫咧咧网络，恁大家拢安尼啊！你许我，大家拢安尼安尼，得一个迄落安尼，真心交的朋友敢有？那真心的知己者就好啊啦！陪你看日出日落啦，陪你听鸟语花香啦，陪你吼、哦、分享你喜怒哀乐啦。知己的吼、哦、一个就好啦，你一个眼神嘞，一个心情嘞，一个动作又怎你放屁啊啦？哈哈哈！是啦，哎、欸，对哇！你若卡在那山上，哎呦，紧嘞紧走，这个泰国人要放屁啊！你啊，目睭睁开就刷一张，你这要创啥货啊？你脑壳都未开一张，你要讲啥货啊？这叫知己。今生啊吼，知己难逢呐、啊，弄对不对？知己一个就好啊啦。好、哦、来，咱来个听歌呢。这首歌是乔佑翻唱的吼，《醉茫茫》。

0: 这首歌本来是甘美族唱的，啊，乔又给他翻唱，安排是昨天哦，醉茫茫，都唱原唱跟翻唱的哈。因为我今日再去买菜嘛，啊，买菜我对金狮湖那边徛，哦，金狮湖那个行，啊，徛迄金狮湖，你老徛无迄路边，路有人伫遐咧唱歌哦，就台发财车登去唱歌，啊，去我拄啊坐十波咧唱歌，哎，唱歌伊十波唱我昨天。你因为我当然听，啊，拢认真咧甲听，伊咧灯弯细甲拖迄个尾足水个水，啊咧唱歌足温柔诶，伊唱首歌好听，啊，我毋知影啥物歌名，啊，我昨下尾啊，竟然伊咧唱歌诶歌词，我竟伫咧路边，我手机摕起来哭过，吼，伊讲你明明有爱，你讲无爱我，你哪会为我牵挂？吼，我伊唱完，我怎甲哭过，甲即句竟然哭过起来，哦，啊，就找着这首歌。这首歌是汪丽友的《无心的情字》啦，我等下播恁听。哎，这播唱啊，足好听！我咧看路边单的发财啊车，哎，迄个高手隐藏在里面呢。我无一摆过，嘛是迄个直播哟。哦，伊唱的老歌啊，做种哎呦，啊这老歌哪会唱啊变真好听？哦，哎，高唱都高唱，不管是新歌听对流行，老歌听感情哦，伊就唱出的迄个感觉哦。诶，咱大概听我下早听到伊唱这首歌，是汪丽友所唱的吼，而且无心的情字啦，嘿，这首歌嘛袂歹听来。啊，咱先来甲大家分享，吼，咱大家听。哦，我食灵芝好处遮济哦，食灵芝好处足济哦，而且灵芝用冷冻化去除，伊袂苦袂涩。就像我拄仔咧甲明王哥哥讲，阮天顶个耳蜗拢入食粉的啊，我甲跳开哦，啊，伊就嘴长啊，绝对嘴倒长，倒来做只芳芳所食呀。哎，用冷冻化去做口感是完全颠覆咱对灵芝的想象啊！你哎，迄个苦啊，臭皮啦，好食，足好食，好食，囡仔会讨要食，哪会歹食，对不对吼？你这爱讲讲啦，讲有咧食哪样啊？
1: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1: 无得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1: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真甲你讲，甲钱嘛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1: 嗯，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档啊，
0: 你来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安搞错啥？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最好用
1: 啊！
0: 系啊，就安尼你来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啊，
1: 我大家拢食食条七八泡地条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新妇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嘛。
0: 嘿，啊，爱食粉的
1: 对。食粉的啊。
0: 嘿，啊，恁新妇有糖粉。
1: 我准备过来甲买一撮咧。
0: 哦，那食好了，你大家咱卖浸浸的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林雄，
0: 哦，林雄，
2: 啊，剩一罐尔吼，啊，我是讲要去买三颗药贴，我咧去年八月扫一个，要扫死啊呢，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咧，我倒过中听，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讲我想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得，嗯，好。因为边个可以买一组来食，咩气气好，咩一般死个啊，好啊，甲你用啉迄个关节，哦，气甲我啉关节呢，嗯，啊个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针嘛，安尼啊，我即摆就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昏个卡电咧吼。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吞一嘴呢，好。
3: 系啊系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五两点五，佮袂困起咯。阿妈食，佮做好困起
0: 啊。真正做
3: 困，佮做好困。
0: 好困无动静，佮困在路边呢。
3: 恁公司要的产品哦，我做都是呐。你话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哎呀，拜我当哦，阮姐夫话买，恁这间炖的
0: 吼。啊，都盖好啉，啊盖好啦，盖好啊。
3: 哎呀，好好好。
0: 谢谢阿你勇敢诶。
3: 哦，
0: 谢谢，拜拜，
3: 对对，
0: 谢谢，拜拜。嗯，谢谢大家哦，对嘛？啊，都有买有食，咱都补数啊。啊，而且咱即马咱个咧送咧赠送吼，啊，送咱即只哦，即个粉红超跑，大家学了呢。哦，今仔来听粉红超跑，祝福用，祝赞。今马我咱得力公司要庆哦，即个母亲节吼，即个母亲节，咱嘛即马开始哦，粉红超跑有好无？做伙啊，做侪人去咱的经销有帮已经拢看有对啊。然后啊，因为你即马啦出去外口吼，啊，即人济所在，哦，像我到去迄个古坑嘛，古坑吼，迄绿色隧道啊，过来把看拖一脚，过去把拖一脚，但咱一脚上盖水。嘿呀、啊，我即马吼，就即家袋啊，即马伫我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到看即粉红草包，甲即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价值嘞吼，啊，足价值佫兼足高尚吼。好嘞，你再甲拍，再甲拍开了后，
4: 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背，吼、哦，带手背怎规个摕？啊，摕个爱挂，我挂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只脚伊边啊做做塑形。伊个胯咧，个手个胯寸十公分尔，伊个长咧，长度，伊个长度四十三公分，伊个宽度咧四十九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脚细脚伊拄啊好，有诶手细脚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是有啦，手买物件手搁寒咧，搁摕一杯凉诶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个寒东寒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只脚倒啊，只脚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甲落下来，咱只脚会跨动吼，拉落来，啊，这裹甲盖起来，安尼就停个拖，啊，咱的脸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直接甲刺咧，就挂洞啊，哦，啊，即马伊这两边哦，你手下你摕下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关咧锁咧，哦，啊，耳啊拔个开，好，两边啊塞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咧吼，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着啦。迄个对面这边照一个底，改用落来，掀落来，吼，我就变底啊，有无？吼，改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做伫顶悬，做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来，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这个耳这中一个圆圆，甲刺咧，啊，甲揪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的，360度，安尼转了后咧，吼、哦、来，这个挂装啊，扛起哩倒，吼、哦，麻，安尼简单无？足简单，你啊拆开唔免五秒，啊你啊手啊嘛足紧咯，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这个跨度是够赞的啦。你啊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啊上爱一卡，恁家的少年啊上爱一卡，方便离边。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个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一卡就看得到。因阮新妇哦，都用一卡哦，在阮店顶啊。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扎一卡。伊讲伊家物件落个水，囡仔要食水壶啦吼，啊囡仔你咧酷酷的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挂你手、勾你手，乱落来。了后这挂卡面，阮天天坐顶悬。讲即摆少年仔足爱等一卡粉红超跑的，这都方便的购物车，四边方便抓出去的购物车。啊，你即摆要甲收起来咧，来，你这耳挂起咧，啊，甲耳落倒，啊，这个甲掀起来。哦，咱这个下底个掀起来，掀起来，爱甲切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来这边啊两个掀，搁啊切嘞，嗯，甲切嘞，安尼得啊，安尼收起来，也袂定位啦，变个十公分尔啦，收来十公分尔。啊，恁若挂档啊，赞无赞？即我当起价呢，咱即我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退挂。少年囡仔你付10块就伊无嫌济，那这卡即马做丢时个啦。现在买地方买一个东西，这样买两组而已，要送我们一脚这么大脚。市面上你去看看，我们这脚的脚刚好，有用太小脚。我们这脚脸有够溜溜溜溜，360度到现在现过去的。同人学乐，同人赞，同人学乐啊，同人赞。当时在去街坊，现在在办活动，这个敬爱母亲节，我们就现在在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跟咱大家来做分享，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当然谢谢嘿吼，这就是一个折叠式的购物车啦吼，今麦市面上起个咯，这做下用做实用，大家做爱用的吼，啊送送咧送啊心肝大地吼，希望你介意哦吼。好啦，啊咱那个听歌听，往里有唱歌，唱这首个无心的情字。

对啦，啊，要听歌先，咱先卡电话，吼、哦，咱是卡电话，咱的现就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啊，今日拜六，啊，甲礼拜拜一拜一，咱我们做杂志啊，吼，一年一拜做重要，啊，要上上正也好，唔当错过难关。哎、欸，咱杀囡仔吼，囡仔较袂牵袂走，较袂安惊伤过慢吼、哦，啊，危险，咱要坐喺顶外加做安全的，吼、哦，啊，无囡仔看将乱将，啊，干干叫，啊，干伊都唔惊。啊，咱都坐在遮度哦，做方便的哈。方便那边啊，这时段啊，像要去出去搬买物件，这脚甲塞去，去大卖场啊塞去。哦，你即摆大卖场嘛，看拢塞只脚无，真足方便的。甲短短刀啊，迄小帮手，甲短短刀，较袂抢搬袂赢，啊提袂赢，咱莫当怀怀，唔免啦。啊，这恁啊做好塞的，哟，恁啊佫兼做好塞。哦，啊，咱按起来甲讲者，伊的这个这台吼，伊的长度偌长，43公分。嘿，啊，偌宽38公分，啊，偌宽49公分，好、哦，所以咱这台上古多啊，啊，你若要甲收起来哦，甲合起来也宽，剩10公分尔，呵呵，是不是哦？这个拜二哦，哎，个拜二哈。

0: 你看，安尼当红娘青顶啊，捡了这首歌，吼、哦，啊，迄、那个唱周天，我无输王力宏，迄、那个像爱文文啊，爱伊嫁个出出，爱咧收个尾音周天，嘿。恁老弟今朝唱我甲甲娱乐一下哈，讲安吉桥都拜过看到听到哈，迄个我知影车，迄路边我知影车在唱这首歌，王力宏无心的情字，嘿，那个歌手吼，高手在人间就是安尼，下头都系大姐好啊，大姐讲，和你声甲无咩刚好，我甲讲你啊啉着，你讲好，好咧加载我有啉，好咧加载吼，你也要啉。哦，灵芝爱食啦，灵芝真正食足好好吼。你个听讲哦，介济哦，讲灵芝
1: 好。你拢有按顾着产品的呀、
2: 哦？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时那嘛在食。啊，伊今年才四岁啊，伊就爱食。对啊，我托讲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拢有摕去食。
0: 精吼、哦，迄囡仔拢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迄伊、啊、用冷冻法
2: 做。我不会混嘞，我不会混嘞，啊，伊拢会摕去食。
0: 迄胖胖做食。
2: 对啊。
0: 囡仔袂搞耍晒，咱加偌快活嘞
2: 嘞。我讲较袂感冒啊。
0: 真嘞真嘞，哦，我无会。囡仔之前在读册，有阵熬落啊，胃疼胃塞疼啊。
2: 两个拢读幼稚园，刚刚我的感冒，
0: 真的真的，
2: 无诶，
0: 对对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2: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
3: 因为老大的女儿啊，哦，你食耶，嘿，你给我打吐呢，我们吃一包。
0: 咱到囡仔定感冒吼，啊，感冒就安鼻啊，安拢塌掉，啊，塌掉伊就袂喘气。啊，就不是爱去买一种吸的，你吸那个鼻，鼻吸鼻涕的无？吼、哦，迄足搞工，迄足费气。迄些囡仔那不是都一阵啊一痰，一阵啊一鼻，迄个发炎啊，发烧体来的发炎。啊，你灵芝定爱食，咱是大嘛是感冒，咱体内袂当定北来火，袂当定伊发炎。吼、哦，啊，食灵芝，互你卖发炎。啊，足简单，讲囡仔吼，你莫三头两外吼，迄耳鼻喉科门口摆啊，热疼。礼拜人咧休困，人咧要佚佗啊！伊毋是囡仔老平老二伫啊咧等，医生要看诊是安怎？感冒又个感冒啊！食灵芝，食灵芝啦！哦，你食阮的棒棒做食。
3: 嘿，一日该食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无要紧，一天我食一包无要紧。就四五岁啊，迄种食一包无要紧啊。拄仔讲的有食饲出来囡仔无同款啊。
3: 嗯，无同款，正经的，阮迄个安尼。因为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伊个较瘦，
0: 伊个第一胎唔知要食。
3: 对、嗯。
0: 啊，第二胎怎要食素用的啦？
3: 真的。
0: 做平衡的啦。
4: 是两三单吼。
0: 嗯。
4: 啊，无感冒啦吼。
0: 就提抵抗力。
4: 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血吼。
0: 哦，确诊啊，你无掉安尼哦。
4: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链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平衡的吼。
4: 啊，我今麦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4: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4: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下早时。
0: 嘿。
4: 啊，碗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4: 好啊。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4: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饮摕倒后嘿。
5: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很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的
0: 感冒
5: 啊嘞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马上扔在早上100cc，下午100cc，
0: 哦，很好，
5: 对，真的，哦，皮肤够好啦，
0: 今天营养老好嘞。
6: 哎，这个我他八年了，
0: 哎，啊，
6: 食个足好个哦，真正足好个哦。阮那双胞胎吼，哇，偌过水来食，拢食迄食个是确实有够好个好。
0: 真个囡仔较白，难买哎，好有钱哦，买搞刷啥得啊？
6: 对，嘿，
0: 对，这伊表示有对啦，真正对啦。
6: 嘿啦。
0: 啊，你真正有对啦，好朋友，咱个囡仔你也想登记，你啊都做个破病啦，啊做个感冒个啦，啊那感冒就流鼻水。扫酷酷扫扫无停诶，啊！你定食西药敢有较好？你问你家己讲，无啊！啊，都囡仔虚心难定，啊！你导演讲虚心难定，你哪无爱食灵芝？哦，做像昨昼诶小姐做高姐吼，小姐伊家讲，安琪啊，你无糖分，你食啥物？我食粉诶啊！啊，粉诶敢好食？哦，你家看，所以做侪人搁停留伫苦食苦，当做食补诶时代啦。哎呦，唔是，这二十一世纪啊呢，对不对？迄太空船拢去月球啊呢？
1: 迄讲一讲一强调萃取的过程无同款，口感都无同款，迄功效一百无同款。迄功效偌够烂呢？你用领导萃取，迄功效做够啦，对凝结组织体才有效呢。迄做够啦，你看无咱中央研究院研究一届，咱我白讲骗讲凝结真系开开病毒。好朋友，我问你，咱的身躯四周偌济病毒，你敢看会到？看袂到啊！但你知影无？你知影新闻拢在报啊，诺罗病毒、肠病毒啦、啊、COVID-19 啊，任何病毒拢有啊。安尼你要安怎？林灵芝伊会保护你，因为伊会杀病毒啦。这个病毒是足恐怖的吼，咱之前讲足恐怖的 COVID-19， 所以咱中央研究院啊，费尽精神对3000多种中药西药落去也吹，吹较侪当对抗病毒，伊吹四只四行，就是啥灵芝。对不？灵芝，啊来薄荷，搁个紫苏，啊买搁一个啥物？灵芝排第一嘞，所以灵芝真系太病毒。所以咱即马四周拢散布这样侪病毒，啊你爱食灵芝无？爱食灵芝啊，哦，所以爱食灵芝，大细人拢来个食。哦，咱要食讲冷冻化萃取用日本的哦的技术，哦，针对灵芝主食体才有够力到嘞，爱针对灵芝的主食体安尼才有够力。我那边上粉红超跑到你家，粉红超跑要到你家了，卡电话等。我那来0800-33-55-99哈，转台湾找套套。哦，阿妹鹅鸟送着咱经销办间送，啊，咱的活动到后礼拜日，我们就直接咱就不去送去吃，你也当着你去，咱唔敢去，咱要送去吃，这里在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哦，实际好用啦哦，0800-33-55-99，高刷刷呗，高辛苦变成一个吃用件吼，谢谢大家，高电台进广告。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你在笑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梦话想你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啊，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通现场去问就可以。好，咱来0800-333-5599，0800-333-5599。这个万阿小弟吼，啊，大学毕业，啊，要考公家，啊，考无掉，安尼讲继续要考考吼，啊，来补习，安尼这三档内底，或者阿静啊，伊无条件支持了吼，伊小弟三档安尼啦，哟，啊，伊甲这半世人的青春，也够有心血，拢用伫这间家庭内底。伊原本以为着算讲无功劳，伊无可劳啦，是毋是？但是因老母煞讲，伊对这家庭伊无贡献啊，800万哦，人即个补助钱啊，无予伊啊，一生五年都无予伊啦。迄时阵伊咧想安尼时阵，电话怎响起来？因为走出去啊，有无？伊讲要出老老的啊。因老母打电话讲：“啊，你即马伫倒啊？”伊讲：“我即马伫桃园啦。”桃园，你走桃园要创啊啦？啊，你唔当来煮饭哦？啊，规家伙吼拢在等你呢。哦，伊讲桃园，因老母足不满的吼。啊，唔当来煮饭，你走去遐啦。伊甲因老母讲，有一挂代志吼，我需要争一下啦。哦，大家哦，拢个巴肚咧枵哦，吼，安尼巴肚食饭是足天大代志。目睭先食饭啦吼，哟，好啦，我你紧转来啦，紧转来啦。伊讲我要转去，我要去转一对啊，转迄个马上拢要拆起来，迄个家庭嘛，迄个原本哦曾经属于我，都过来就假啦。但是因为人要拆掉啊嘛，是不是？啊，恁的钱呢都无厝啊嘛，伊个电话挂转去，伊说阿静啊伫外口吼。蒙蒙渺渺，家店在买对啊，都啊行行隔壁庄静安因的门口啦。啊，静安伊咧上班的所在吼，伊就看伊个囡仔，接去到读册。伊伫遐待五冬啦，伊伫遮待伊都甲静安结婚这五冬吼，是伊难得足快乐的时阵啦。伊再落去个囡仔再读册安尼啊吼，安尼，伊都徛咧徛一万里啊。伊准备要离开的时阵，哦，但是伊又想嘛想讲，我该何去何从啊？我也无厝啊！这时阵，拄啊住伫因静安隔壁这阿静嘛，看到伊当徛伫遐，伊就甲笑个，哎呦，静的呀，静的呀！哎，我听讲恁后头吼，人个中委屈话落吼，恁老母讲人赔你800万的吼。哦，恁老母运气有够，你看风声，你看偌够响亮啦吼！恁老母运气有够好的啦吼！啊你吼，静啊，啊你为恁后头吼，安尼牺牲付出一半世人啊啦！恁老母吼，应该大大补偿你才对呢。这时阵阿静怎笑出来？啊，那么这阿静嘛呢？伊就怎甲这阿静啊手啊牵呢？伊讲吼，我甲你讲啦，静啊，啊恁阿海啊吼，甲你离婚甲即马伊也无阁娶了。伊讲哦，我都放下你啦，啊无安尼啦，即马咧想讲吼，啊恁即个厝拆吼，啊那个补助金哦，恁老母哦，哪有分乎你？哦，啊分乎你，你就甲恁老母请一下看护就好啊。啊！你就等下恁阿海的身躯边啦，啊！囡仔都袂当无老母啦。你哦，为恁后头哦，安尼贡献一半世人啊啦。你嘛应该为你家己好好活啦，干毋是啦？既然阿静怎听有只怎点点，尾啊吼，伊就讲听有即句讲，囡仔袂当无老母啦。你为因贡献这么多，一半世人啊啦。这个阿静啊，就阁甲这阿静嘛讲，我要留一届，伊讲对啊。我这世人，我一直拢为阮这家伙啊吼，为阮后头，
无用啦。但是因所讲的话，那像将来吼都无法好啊休困过啦。伊就想起着家己这25年来付出，想起着吼被人放杀的未来，想起着离婚的时阵，后生一直哭一直哭的哭声啦，老母要离开嘛。想起着我老母迄句吼，你对厝里阿无贡献啊，你要分钱啊。这个阿晶终于忍不住目屎一直淋一直淋。如果我一分钱拢无分到，阿海啊，伊敢不愿意重新跟我重开始嘛？这个阿晶嘛听着伊讲这目睭啊瞪大，你啥？你在讲啥？这个时阵电话手机啊个响，小弟啊卡，小弟啊卡电话，阿姐啊你伫对啊？阿那阿袂等来啦？阿晶啊，转个讲好啦，我一万领就返去啊啦。这个时阵，我目屎擦擦的，甲阿晶告辞，我就返去厝啊，重新下起了我的威士棍啊，摕我的鼎，摕我的蒸匙，摕我的菜刀，入去灶卡点点啊煮暗顿啦。尾啊嘞，我就甲小弟足想要食红烧肉，捧出来啊。老母坐伫迄个桌顶个边啊，都满意点头，就讲吼：“哎呦，恁大姐吼是个大代志吼，一间大家上头提个人啦，伊就再分寸个啦。恁这姐啊吼，伊袂因为讲即个拆厝800万无予伊，伊就咧使性地无带煮饭啦。”阿母啊，就安尼讲啦。小弟小妹徛伫边啊啦，暗暗松了一口气。食饭的时阵，细汉小妹伊就捧起着碗，甲因老母饲饭啦。这个饲饭的时阵，这个老母看到这个第三小妹，这个口气足自然的吼，就咧讲这个拆迁款已经入手啊啦。了后呢，伊讲哦，伊甲这个小妹啊讲，你哦摕20万给我，但咱这个市内吼，甲我买一间啊套房，上好吼离病较近嘞，方便恁阿姐啊哦照顾我啦。嗯，啊这钱啊分给我呢，啊你要搁叫我吐出来哦。这个第三小妹听着怎戆伊，啊，伊就怎看因阿姐，因这个小妹头怎咧咧，尾啊因老母吼，都咧食饭啊吼，都咧白饭，佮讲佮开口，后摆你吼每一个月爱给我10万块，了都咧食物件食饭，医生讲哦。我这是小中风，爱坚持哦，爱做物理治疗，爱认真做，无定吼，我搁当重新徛起来啦。哦，这个第三小妹听后，只目头怎夹夹啦？伊就抬头向哦，哦，当个大嘴白饭哦，诶，第二小弟甲第三小弟啦，伊就看对起，细声甲问讲哦。爱去老病做福建哦，爱做偌久啦？因老母讲吼，啊，我拢已经坐轮椅坐6年啦。医生讲，若较短嘞，可能爱阁做6-7年啦。啊，若较长嘞吼，差不多爱10年吼，才看会到效果啦。哦，这个第三查囝听一个吼，等下我把这碗怎甲放落？哎，谁讲哦？阿母啊，你要分给我吼、哦，那几百万啊，我无爱啊！我想我无爱，我无爱甲你爱啊！你家己留咧就好啊啦。这个老母目睭啊，银乌乌，甲亲亲这个第三查某讲啊，你是啥物意思啊？哈，你嫌我麻烦啊，是不？
这时第三查某囝吼，面全红光光起来，一句讲啦。

你用这钱请看护就好了，因为我没当去照顾你啊、哦。哦，这个时阵怎大家讲伊呢？嗯、欸，你啊，无你要对啊，你要走一对啊？啊，你无代无志，你起笑哦。这时阿静啊，老母吼、哦，怎着急起来？吼、哦，声音变作大声。你走，你要走，啊，你走，我要安怎啦？这个时阵，这个时阵吼，因老母怎扫过这三四个囡仔？伊讲恁拢甲摕到钱呢，对不对？恁这三个好杂好子，但恁拢甲摕到钱呢，是不是？我应该吼袂，恁都钱啊摕，恁唔管我哦。这第二后生甲第三后生终于抬头起来呀，因就一直面转眼样看这阿静啊啦，因老母目眶嘛红起来，这声音嘛爱要靠买你啦。就为着迄八百万啦，恁就咧闹袂和啊啦，哈？啊，恁老母我咧，我要安怎样啦？分袂平吼，安尼啦。啊，为着遐个钱，啊，恁就拢无欢喜啊、喔？安尼吼。所以讲哦，因就在咧想讲，你咧念阿经啊。因老母想讲，这个钱拨来无合理，你就要离开我。这个阿静阿公吼，我管恁管二十五年啦，管这个家庭二十五年啦，我忝啊啦，我管袂起啊啦。哦，无等恁老母个因为，阿静阿就徛起来，伊就入去伊房间哦，去收拾伊个行李。伊要出门个时阵，因孤单家庭这个人。小妹小弟老母哦，拢徛伫个门口啦，用那像咧看侪人的眼神吼，甲阿静啊阴乌乌啦。这个小弟做三步做两步行，就要来甲伊阻挡，对行李啊扭咧，阿姐啊，你卖走啦！这个第二小弟叫伊卖走，啊，就换阿静啊。就问因小弟，我先来卖走。问伊为什么我袂当走？伊个眼神，吼、哦，伊把问，哎、欸，你眼睛佫强，佫紧急，佫看我一届了后，伊怎目睭闪开？伊怎侧脸讲哦，嗯啊，你爱照顾阿母啊。这个时阵，阿静啊，拍断第二小弟的话柄。伊敢是我家一人的妈妈娘吗？我照顾伊二十五年呢，是不是应该轮流着恁啊呢？第二小弟嘞，吼、哦，目油目干啦。嗯啊，我个无惊爱饲了，我袂照顾阿母啦。安尼，你着甲阿母接过大、啊，去甲恁某囝做伙饲啊。吼、哦，你是乌白讲啥话啦？阿姐呀，你是乌白讲啥话啦？你看咱老母啦，迄西药也袂我当，人就坐轮椅顶完。迄阮某吼，迄生活要母大母细，哪有咧母老母啦？我阿姐要搞大哦，要弄家散体。哦，伊怎笑出来？阿静笑笑讲：“啊，咱老母吼坐轮椅已经坐六年啊啦，我伺候伊六年啊呢。老爸过用去了啊，我照顾老母二十五年。”而且老母也不是跟我一个孩子啦，他有四个孩子，敢不是他有四个孩子啦？对啊，母有四个孩子，但是你是长大汉的啊，你是咱家长大，你应该照顾老照顾老母，敢不是吗？你应该照顾老母的是应该的啊。而且老母已经惯势你照顾我啦。吼，这个心中真硬呢。哦，了后呢？这个第二后生讲啊，我是大汉大，我是大汉后生啊。但我嘛是你搁加我一岁呢。哦，天下无什么代志是应该做的啦。我已经做到吼仁至义尽啦啦。而且阿姐啊，
你是不是阿母也没给你钱？你在生气啊？你是不是故意在生气啊？那钱是阿母分的呢，你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就这个担当呢。哦，这个哦，你不能跟阿母也会去，啊，去在我的算在我的头壳顶啦。这个时候，阿静转回头看我老母一眼，我老母的面色就坏掉了。伊就讲，这个后生啊吼，我问你一个问题啦，什么问题啊？老母安尼坐轮椅已经六年啊，你已经结婚七年啊，这七年你敢有甲老母提过所谓当爱过？你敢捌照顾过老母一天过？伊无讲话，我讲无对不对？你无提过吼一分钱吗？自从老母坐轮椅了后，你的母亲更加是敢捌来甲看过？这七年，你含来看老母的几摆几摆，十几镜头算到有春啊！每一届，你就会要甲提一挂吼金蕉啦，安尼分400万啦。所以哦，你当个老母哦，请一个较专业哦的看护啊，而且唔是理所当然的，都该偏好我呢。第二小弟啊，鸡嘴变鸭嘴，讲袂出嘴。老母咧坐咧轮椅咧，好堆心肝啦，开始哭出来了，目屎腻腻个啦。好啦，我走啦，我走啦。我看下心肝有够暴伊啦，心肝有够凶的啦。看到我这个吼老查某吼，死伫厝好啊啦，我死伫厝好啊啦。这个时阵，伊就摕一本簿仔出来，其中有一个是这个小弟哦，啊，甲这个第二小弟，因其中一个吼。好、哦，和老母，因为我唔是哈，因都写这单出来哈。伊讲你甲看，我计这本簿啊，写个一清二楚。老母啥物袂当食，两点钟爱甲伊冰心，下底伊身份的腰带是我甲伊添的。每礼拜三下仔啊，十点爱等于做福建。这本册写到一清二楚，伊就提个小弟，你是大汉后生，啊，我唔是吼，唔过管这件代志啊，我只是忝啊啦，我嘛需要休困啊啦。讲啊讲，阿静啊，拖着这个行李啦，我一个头，讲我要去市内吼租一间小间啊厝啦，一个月无偌济钱啦，等我第三天诶，小弟佫打电话来啊，口气吼做歹歹啦。伊讲静啊，你熬啦，老母哦，和你的不孝哦，气甲带去病院啦，即马咧抢救啦，你敢唔死回来哦？你即马敢唔死回来？这个时阵，阿静啊，听者心肝怎一沉咧？哇，老母带病，老母带病，伊就紧咧紧咧吼，吼物件小我看看咧，伊就赶过病院啊。当正到的时阵呐，我一个我。小妹头咧咧啦，大汉小弟甲细汉小弟拢伫遐啦。这个细汉小弟食一支烟啦，伊在咧怨叹阿姐吼，安尼啦，伊咧想讲阿姐唔在等来无，伊若知我打电话骗伊吼，啊唔在去外买啦，哦，骗的啦。所以这第二小弟也好做搏手的，哪食烟哪食烟啦。这个大姐上听你啊，一定袂啦，伊袂欺负，伊袂想你的气啦。伊个甲讲，搁再讲老母即马伫病院倒咧，这是真正代志，无唔对啊。就总爱一生气，伊嘛无可能无爱管老母啊，对唔对？这个第三小妹突然间怎大嗽两声啦，带着一点啊虚弱，佮抗拒啦。伊讲哦，啊无安尼啦。啊，无咱甲吼阿母请一个看护好啊啦，
安尼哦，我真正无爱像爱骗阿姐啦，哦安尼。啊，这个小妹佫扫佫扫佫扫扫起来，用哦，车坑我足贵个呢，啥物出钱啊？啊，这钱老母付我的钱，我是要留咧买厝个呢，我是要留咧买厝娶某个呢。第三安尼讲啦，哦，所以甲讲哦，我是要娶某买厝做生意个呢，佫无几工。咱就拢要走啊啦，对不对？到时阵呢，咱脚床搬搬，兄哥走，姐姐走，咱三个做伙走。这个当当嘛是阿姐打，是不是？呵呵呵，就是安尼讲。所以讲哦，免惊啦。到时阿姐呐，若知咱人无伫家吼，伊一定就知影吼，爱个打这个打啦。好啦，打这个打，钱摕咧。轻松轻松啦，当当叫阿姐打啦，咱明仔再过来个听啦。来，咱个听歌，听蒋雅文唱《最亲爱的人》。

0: 听到这无公平哈，但是这是咱的听众，因为真正捌经过呢，有影哦嘿。人讲迄个伫身边上友好，迄、那个上袂得人听，嘿，足奇怪哦。诶，上边啊，这个吼伫身躯边，这个上盖大心，上盖疼，吼，嘛，因上盖烦恼你吼，安尼顾真顾啊，啊拢无得得人听，啊拢就听这个安尼。吼、哦，伊个心肝爱搞读册，迄个啦吼，啊，迄个做代做啊，迄个啊，但是吼，互伊安尼光宗耀祖迄个啦，吼、哦，啊拢感觉身躯边即个无出脱啦，有无？吼，但是无出脱即上友好啊，哈哈，哎呀吼，好啦，来共听人讲啊，林志真啊，真哩好哦，林志真做好。
1: 这已经30几年了，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50几岁就嫁，我今85
0: 啊。哦，你80几岁，过来做事咯。
1: 我
0: 给讲
1: 住，
0: 真
1: 正
0: 够赞
1: 嘞！哦，真嘞，我
0: 今年咧，哦，啊，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啊，
0: 好，拜拜啊！
2: 我查囝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嘞，对不？啊，我今安尼食2年咯，有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哎，真正哦，食2个月，过来几年拢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嘞，对不？嘿，小朋友足够感冒诶，
0: 对，
2: 啊，拢去哦。大伙安尼揽来揽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2个月，食2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袂好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10000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呢。
3: 我是食3岁人呢。
0: 我少你讲，别开车门，你讲讲，你讲人伊乱。对无，热着你食较少的吼，你是不是还是散步？你食拢食热着食哪样？
3: 哇，嘿啊，阮南口小弟咧聚山，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的衫。
0: 哦，做便宜衫，哦，还做热呀？
3: 伊出热也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用一年叫足侪啊。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份
0: 啊。台湾买电话计都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
0: 尔。嘿啦，对，拢甲款一年份，哎，伊拢咧聚山做热，拢食较体会啦。捌，我去热着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3: 嘿啊，我就是5月遐都会讲去。热着阿尿道发炎呐，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啊，甲阮今仔讲，今仔叫我紧跑，去灌2罐计啊，我跑啊！
0: 哦，够好，啊，食好呀！
3: 我感觉2-3年哦，
0: 有够好啊！啊，有食补锁你看吼，做好吼。
3: 嘿，阿姨拢灌我食，
4: 都食了啊，我都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4: 对，啊，因为吼，我阿老汗，食恁的了哦。真是啊，这不报这人是啊，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人个、就是？
4: 对，他真的效果很好。
0: 很好
4: 去挂急诊，啊，拢挂7天 哦，很烦。
0: 安尼哦。
4: 哦，我做迄个鬼我都唔捌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超过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代谢也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莫有了有了，就病拢压起来了。
4: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你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讲薄，你看偌好哈。
4: 哦，好，
0: 谢谢你，
4: 好，
0: 谢谢你呀，好，拜拜，谢谢。
5: 好啊，哦，我啉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哈差真多。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跳会着，啊，
5: 搁雪梨王，我啉恁的足多啦。
0: 哎，有说，
5: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5: 好啦，有啉有差啦，
0: 真正有差，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5: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5: 对啦。
0: 啊，好，啊，谢谢你哦，哎。
5: 拜拜
0: 啊，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哪里？
6: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
6: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就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6: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你看偌方便。
6: 系啊，
0: 阁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6: 好，
0: 谢谢。
2: 是不是恁集团党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哪安那好人讲啊？
2: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2: 对，
0: 哦，咱若坐伙来，卖搞刷刷就快活啦。
2: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2: 谢谢恁九川党诶，
0: 谢谢阮九川党诶吼，
2: 跟你好，
0: 真的，
2: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2: 对，哎，天边的头家公叫我，食只东去学生台三宝林遐厝边看， 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做诶，哎，真正、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无食着，毋知人诶，人诶着零斤两千担啊，对毋对吼？
2: 系啊。
0: 阿妈妈，这这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着上有准诶，你咧。
2: 啊，顶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2: 好。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啊！
2: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哩食啊，迄有一个好处，真诶，头毛发甲直通通咧，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起痛。
2: 啊、所以我现在吃几项呢，
7: 这平常是爱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就搞热着逼着啊，拢免烤，拢免去用刮痧，做好的嘿，你呢真的做好的，你那人讲，嘿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的。
0: 呀，你有自信，你真了有自信。
7: 四五年嘞，我来吃四五年啊。
0: 上面吃个真了有自信。
7: 以前吼足搞感冒啊，热天足搞逼着，拢全部拢无
0: 去。哦，逼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嘞。
7: 对，做好诶。恁这支恁这两支做好诶，做好。
0: 诶，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7: 热天吼逼着在家做好诶啦。
0: 最好用诶。
7: 诶，可能冰箱做凉做迄饮料来吃啊，寒天。天呢，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哈，啊免疫力足强的，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句，你怎用行足简单嘞吼？
7: 对。
0: 赞，大条拢够着吼。
7: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7: 谢谢。
0: 那么谢谢大家，啊，大家足欢喜哦。这一年母亲节拢一届。哦，希望甲大家做分享哦。那咱即马就是咱咧办这活动哦。啊，咱送这只粉红超跑，这只一定阿阮送。你送一个，你也知道。哎呦，即马时代进步，当免咧打啦，免咧提安肝啦吼。啊，靠肝，啊肝当肝，使当怀一怀哦。啊，肝物件咧一包个过一包，若要菜市啊，弄菜市啊就好。啊，咱这个免惊落雨。哦，伊组合做方便，啊，咱这要送给你粉红超跑到你家，这要送给你，敢听一下哈？有一好，这侪人，这咱讲一减一减二，个忙啦减辛苦，我那是望咱今麦你这少年那在听，哦，恁到时大人全巴肚做有毒嘞，三头两外都无爽快，三头两外都无啊，人都无安那，记个虚心难定，哦，你这人虚心难定，哦，啊，抵抗力无好，啊，连面搞刷啥的，你都爱好食灵芝，哦，食灵芝，由于包括你有慢性病的人。啊，定血糖吼，啊控制了袂好势，你叫食灵芝，食对的灵芝啦吼，高蛋换一招啦，哎，无食你唔知道，哦，原来调身体遮简单，伊就卖三头两碗哦，哎呦，嗰咧艰苦啊了，哎呦，嗰咧卖快碗了，卖，重新拍底吼，所以咱要送这只粉红超跑诶，好，足侪人去看这只粉红超跑吼，因为阮新妇是拢搞天顶落看这只，我哩拢煞天顶顶个迄只。啊！你食有番啥物方便？我哦，妈妈，迄个方便嘞吼，伊就开伊讲讲哦。咱手袂挂东挂西，因咱带囡仔爱挂东挂西，买东买西，啊，拢会挂伫只手嘛。啊，这样要摕物件就无方便嘞啊！啊，想要搁看者物件，啊，就叫翁甲我摕者，吼、哦，你帮我摕者，啊，我来看者物件有无？吼，啊，拢免啊，来落落内倒啊。而且天天都按坐伫顶上食物件，伊搁袂乌白走，啊，搁免抱搭手，迄个比婴儿推车较好用，因为婴儿推车袂当放物件。嘛是爱吊尔无有限啦，但迄卡当囥足侪物件啊，所以想要搁买一台。我咧要搁买一台，唔免买啊！我妈妈公司即马咧送啊，我是哦，因为我每一单拢买五组，拢会买。咱这个是一组四千嘛吼，啊，我一定买五组。我旧年头单拢咧啉啦，嘿啦，啊，所以我逐摆拢摕五组啦。啊，我是毋着五台啊。好，诶，按照因老母知影有俩足欢喜，哇、哦，那送啊真好，嘿啊，过几回啊，哇！啊，送个真好物件哦，嘿！而且即马足方便的里边，对我讲啊，都即马吼，都若摕到人就欢喜啦，吼、哦！讲啊，阮的这台吼，吼、哦，阮这台真啊赞，吼、哦！我甲请出来吼、哦，来，搞你洗碗袋吼，啊，洗碗袋个足方便的无？足方便，我甲袋洗碗袋，吼、哦！啊，就咧一步就甲掀落开，我甲掀过来，哦！啊，你咧这个规条甲拿出来，吼、哦！啊，因为挂这挂拢顶悬吼，挂这挂拢在底，所以咧足简单的规条甲拿出来。哦，你个挂绳啊，囥在边啊，哦，这是要挂，啊，咱一脚给压出来，哦，啊，这抓起来囥边啊，哦，来，边啊是用两个迄条，两个迄条卡绳，包开，哦，两个甲包开，哦，啊，来个天柜，你看，天柜倒啊，哎，这空空哦，来，你正手哦，正手才无一个空，甲掀出来，哦，伊就一只，伊就盖落呀，去这条吼，这个是做瓦板的，会当掀来掀过去，你甲掀落，伊就做底啊，你看啊，一脚就好啊，有干呐不？安尼塞来塞过去。啊，足方便，啊，足简单嘞！啊，咱这一个咧手环，这往下试嘞，又要关起来，哦，又要关起来，来，这个挂，哦，挂个盖帽起来， 安尼好啊，爸爸爸，嘿，爸爸爸，咱这代吼，阮全部讲哦，好，啊，天天坐伫顶悬吼，啊，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啊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侪物件，啊，即三个刀啊个左手。我叫做啥呀？我这人吼，无像你讲要背了腿的衫，我想要背了腿，以前要背了腿是本来要送伊这只，因这只穿大多，啊本来要送伊这只，啊今日这只我摇背，你看，我就骂人少年，你该拽只开啦，拽咱只粉龙超跑，粉龙超跑又做折叠购物车啦，你也甲少年啊讲哦，少年因做爱做爱，阮新妇啊讲你免阁买啊，哦，伊讲妈妈，我是衫呢背了腿哦，无好用，伊特别为有了腿安尼起的。啊！但因这只讲有买啊，伊专留咧家己用，结果不好用。伊讲哦，就恁条恁看，你看，哎，360度，哎，蹬哎蹬个无吼，哎，蹬哎蹬，啊，伊也无得蹬啊，也起起啊。你像咱要塞，要塞，我来这边看只蛋，来这边看只蛋，啊，塞来塞去，伊无得塞，因为伊迄种衫恁就起起，啊，咱这无，吼，咱这无起起，你看偌赞，吼、哦。嘿，那少年用过中华，啊，我甲按前老母讲，啊，伊中华用，伊讲对对，即马大拢用嘿，你看，都这步足方便的啦，写小行李箱啦。啊！我前面在跳，你看360度，你看360度，爱蹬爱蹬，做咩咧？还佫动啊，脚动啊，动的爱就好啊。所以讲，咱即卡吼，即卖是少年人，即卖上盖好的吼，上爱载人上粉红超跑，要送咱所有可爱好朋友，啊，都家庭必备啦，大家方便离边啦，啊，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的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的啦，有要带囡仔、惊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的，叫伊坐只都乖乖坐顶悬，啊，佫会当愈做心事的。会当安尼撸来撸过去，囡仔甲做亲切，像坐火柴盒小车同款，像坐车同款足欢喜的哦，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哦，来还上哈，我拢提五组啦，我单单一定提五组吼。所以讲，媳妇讲，啊，妈妈，我只卡我提单给你，啊，我就用相片，哇，好漂亮哦，讲，哦，妈妈买什么送那么好，哎呀，买什么送那么好，你看两组就送只卡，只赞啊，哇，好棒哦，好棒哦，哎呀，足水的吼，足水的，啊，甲这客，我贴这客互伊看，讲好漂亮，哎，做个讲。而且讲我这卡吼比原本卡较大卡，伊原本卡较细卡，啊这卡吼看起来很棒很赞。伊讲我媳妇讲哦，这卡看起来很赞，嘿，当然嘛是很赞，对不对？嘿啊，所以哦，即卖上爱时件，少年囡仔上介爱，啊对啊对啊，足下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哟，再次谢谢大家，这架粉龙超跑要开进你家，嘿哦。来个迎接哦，一年一届哦，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嘿嘿，很开心啦吼！下周我要把这做是感谢公司，啊，给送一只，那只方便，啊，搁利便，哦，啊，搁包括咱那即马要来家安尼。塞起塞落吼，我讲啊，买来菜市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即个冻番番的即个物件，甲落个雷倒啊，哦，啊，就你个讲免惊落雨啊，伊个挂个坎的吼，啊，即个伊咱即个吼，伊个长偌长，43公分呐，啊，偌宽38公分呐吼，啊，偌宽49公分呐，嘿，啊，甲合起来吼，合起来伊个长无变，甲阮是43，啊，但伊个宽剩10公分尔，哦，你甲看，我只手甲你看吼。这就简单些吼，啊！你挂个摕起来，吼，挂个摕起来，哦，挂先啊，摕起来，安尼，哦，啊！你只掀起来，这袋啊，袋个掀起来，吼，你用一个就样，袋个掀起来，啊！你这手腕个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这两边卡住个夹皮安得啊？安给你怎创啊？我收起来啊，刚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哎，啊收起来你个藏嘞吼，摘摘摘，伊也袂按倒去，摘摘摘，吼，伊就练啊练啊，伊有40练啊，摘摘摘滴啊！啊，所以你有简单无？哦，啊，你啊，我透开哦，我透开来，哦，来透开，甲电话收起来，来，电脑开起来，好，啊来，啊咱这甲我合不起来，就安得，啊简单无？太简单啦，就打开了啦，哎，佮打开了，甲揪起来得，哦来，啊这链啊吼，做好链，哦，啊要收起来，锁放住，上一边啊，哦，我去边旁边啊，一边旁边，就是安尼，哦啊这做好用啊，啊做方便呢。啊，拢总一条是偌重？3.3公斤，3.3公斤，嘿，3.3公斤。今年甲粉红超跑直接开进你家吼！啊，咱全台湾300多间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再度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 我来按起来报啊，报咱这个，咱的这个，咱所有全台湾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哈，而且地址哈，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嘿，宝德旺便利店，做便利做方便的，转台湾的电话甲报一下哦。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0-23。谢谢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哦，阿爸现场的电话上盖好记，24小时都单卡，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你有答。

对，研究灵芝的好处吼，灵芝有足侪好处，伊第一个增强体力，有诶像咧渡骨鸡，无弯无骨吼，啊像咧渡骨鸡，因为灵芝有即个丰富的营养素，伊其中的多糖体更加当帮助促进新陈代谢，所以咱维持咱身体吼，跟精神，会做减少疲劳。好，所以妈妈讲啊，哎，食灵芝食食，精神拢加做诶，啊，这是事实哦。来第二项，会当改善高血压，搁胆固醇。好，即、这个有实验科学认证吼，灵芝当中的三铁类即化合物，当降低血糖以外，一个当帮助降低胆固醇，还搁有血压。咱体内即三酸甘油脂，那个血油，所以落尾咧，会大家啦。改善心肺更健康的效果，灵芝的好处真哩多。哦，过来抗氧化，抗氧化，因为灵芝含有多酚、类黄酮这抗氧化的物件，所以一旦清除的自由基啊，有只无会细胞的对啊吼，卖给它吞啦吼。另外，佫有一篇报道讲，若换即个换器官的人爱食灵芝，因为伊有卖排斥。因为保卫器官啦，咱的身体会较排斥啊，有无？嘿，嘛是有讲安尼吼，抗氧化，过来调节帮助调节血糖，有科学个研究吼，灵芝当改善胰岛素的阻抗，会当我降低空白的血糖，会当帮助糖化血色素下降。所以讲，你老糖尿病咧像我，你老长期咧食灵芝，你会去三个月等于减血糖。迄、那个糖化血色素一直拢只六左右啊，只尔。即个糖尿病的人是安尼哦，所以你看哦，所以人即科学研究证实吼，会当帮助糖化血色素下降，就是灵芝。所以当大家对啊，即、這个调控吼，咱的血糖的潜力啦。过来，灵芝保证哦，调整过敏的体质。科学吼，诶，实验证实，灵芝吼会当有效来减少体内所引起发炎的反应的细胞。所以，伊促进着发炎的反应，这介质嘛，吼、哦，也个会在造成了呼吸困难，哦，加这黏液蛋白分泌量，所以咧帮助降低咱身体发炎的反应，咱身体袂用定发炎嘛，哦，那已经足久足早就使用灵芝人，伊知影伊好处，啊，那肝功能无好的人，你若甲身体你妈咧有咧食，啊，灵芝也加咧。佫更加好吼，肝功能无好的人吼，咱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谢谢大家，因为咱这活动吼，佮后礼拜日，啊，拢希望伫即个咱借这活动来实施灵芝的好处。哦，老朋友拢知影灵芝食甲做勇敢，食甲七八十岁还佫来做工课吼。哦，啊，那如果唔捌接触到灵芝呐，但你腹肚拢做油肚，感觉身体也无爽快，安尼也唔对，安尼也唔对，都唔知变咱医甲袂用医的，食灵芝，医甲袂用医的，食甲袂用食灵芝，谢谢。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广益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8、得力金兴110030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视网卡需要公司在处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明仔礼拜日安日做下仔啊，伫咱即马做收听会到调频，拢收听会到明下仔啊8点的节目哦吼。时间要怎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明下仔啊8点，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明天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3: 哎，秀爽，我要十二位了，
0: 好，谢谢，谢谢，哎，等一下，我谢谢，好，感谢，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人好不然呢，
2: 大准力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然呢，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摇榜。咖喱咪还是咱们点歌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来你好你好拿着耳机拿着耳机拿着耳机啊
4: 好
0: 拿着关起来拜托你嘿
4: 好好
0: 拿着
4: 我要点歌
0: 来咱这几位
4: 我西屯台中线路
0: 没听什么歌嘿
4: 苏博行呀
0: 苏博行呀等你吹哈好再见
4: 好
0: 来你好你好
5: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哪里注意
5: 大伯先生我三明菇我姓李
0: 李先生你好没听什么
5: 歌夜光小夜曲妈妈你来给他唱就好
0: 要国语的吗你要国语的吗
5: 都可以
0: 只有日语的
5: 都可以
0: 好好带两排
5: 都没关系
0: 好谢谢不客气拜拜哪里好你好
6: 秀爽姐我要点歌
0: 哪里注意
6: 我卢小姐
0: 卢小姐啊，
6: 哎，抱歉，卢小姐，
0: 我被填什么关系？
6: 我叫什么的？
0: 二蛋蓝白，好，再见，拜拜，
6: 好，谢谢。
0: 来电，来电，你好。
7: 哎，秀爽啊，
0: 是，
7: 我这是台中龙的，
0: 哪贵姓？
7: 啊，我姓王。
0: 要填什么？
7: 啊，我要填一下，填一条春夏秋冬。
0: 怎有？怎有包过啊？另外白手嘿。
7: 阿伯一生只有你，好不好？
0: 好，戴蓝白。
7: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8: 秀贤。
0: 嘿。
8: 嘿，你好，我是严妮麦小姐。
0: 你这个礼拜还没点吗？
8: 我有点吗？
0: 我不知道哎。嗯。因为
8: 我没有，我是礼拜六点人生一路的。
0: 因为大家都每个礼拜都有点，所以我都以为是有点了嘿。来，你要听什么歌？
8: 因为我点梦南流。
0: 梦南流，好，带你吹好。
8: 红妹妹的阿弥陀佛。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哎，谢谢大夫。
2: 你好，我
9: 两位好。
0: 你好，咱的几位？
9: 我有坚定纯洁。
0: 坚定你。
9: 哎，坚定纯洁。
0: 要听什么歌？嘿。
9: 哎，月亮，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好，带两白。
9: 国国旗哦。
0: 我在嘿，好，好，带两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10: 哎，秀爽大夫你好，我在台中，我大嫂，
0: 我姓易，你是庄小姐吧？
10: 易贸易的易，我好久没有点了，没有听。
0: 哦，你的声音好像那个庄小姐哦。
10: 不是啦，我姓易嘿，啊，我喜欢点一条站在高岗上。
0: 大夫也像我像庄小姐不？
2: 我觉得我觉得 Q 个性，
0: 真的很像庄小姐嘿。
10: 真的吗？因为最近身体不好啊，所以都在听。
0: 你说站在高岗上是吧？
10: 哎、嗯，对对对。
0: 好，等一下安排好，好，再见，拜拜，
10: 谢谢。
0: 哎，对不起，那边电话先停起来，咱今晚拜拜了啊，抱歉喽，谢谢。跟咱报告汽油，哎，讲完我那赶快个是无起无落，但我刚是个是政，咱的政府吼吸收吗？
2: 不，哎、欸，对，不止不止，这汽油动起来啊，连这驾驶哈嘛动起来。
0: 哎呀，咱政府你看，我咧做代志无？真的有啦！啊，不然怎么来？咋的？来起个安对起啊？对不对？
2: 嗯，
0: 系啦，这真啊。到你讲个，你讲个，一开始美金话是60，
2: 哎、欸，差不多几，差不多是65，近期105。
0: 啊，懂啊，喂，三成以上呢，去三成以上呢，好个在政府给咱吸收呢。啊，那无有咧做代志，啊，那无咱来去做这样呢，吼。来，今麦先我到公的气象局来，谢谢。
2: 是，咱明仔天气也是好啊，还是好哈。虽然日时温度管的所在有到33度，中南部有机会到35哈。啊，台东有吹焚风哈。啊 所以讲伫山区边啊，个水温度会较悬哦，有可能到36哈。但是后面来啊，后面差不多是礼拜一啊，影响咱全台湾。礼拜一什么封面？那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讲这后面也影响两天啊，拜一甲拜二哈、啊，这两天诶，雨较大的所在应该是伫这个中部。中部一般有机会啊，但是这个看起来，我看南岛这次雨应该会蛮大的哈、啊。所以讲后礼拜一拜二中部啊，个有山区的边啊，给注意雨较大。嗯，啊外岛呢，外岛啊，这两天啊，后礼拜一拜二应该拢是这个晴时多云偶阵雨哈、啊，应该是准好的天气。明天再个一天好天气啊，哎、要拍皮边啊赶紧啊，因为。拜一到拜三会落雨，各位的酒。
0: 嗨，谢谢。来，今晚可请到我来讲的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2: 是，哎呀，为什么这多人减肥减不下来？啊，我想法是这个暗时不好睡啊，这个、睡眠不好，没有好好睡啊，买影响到咱的代谢。啊，有的人问讲，为什么大概吼看做资料？大概不是讲个口水吼，还要忌口以外，减肥的朋友拢爱加啉水。啊，有人讲我连啉水吼拢会大哭啊，哎，迄是水症，迄毋是真诶啦哈。所以讲你无啉水是真正瘦袂落来哦。为什么？因为啊，哦，咱这个要消耗卡路里，就需要咱的腱肌吧，咱的肌肉吼，咱腱肌吧爱运动，爱动起来。你动的时候就爱摆。哦、所以说爱健肌吧，爱有力，肌肉数要够大哈，爱加啉水，按这时阵咱有几口，我都甲无好物件甲排出去，迄、那个代谢通路口我都爬出来，哈、哦，所以用这时阵才会燃烧脂肪，所以用伫燃烧咧烧咱这无爱脂肪时阵，咱咧运动，安尼这个时阵爱先加啉水，安怎讲？这有一个以咱这消耗卡路里的，消耗脂肪的一个一点发生的代志，叫做脂肪爱先氧，爱先跟上个氧去哈，就是先水解哦，海抓的意思哈。啊，这个部分就是啥水，差不多两级的脂肪，所以讲你最爱啉、爱运动，较有机会消耗卡路里。所以讲有时阵呐，啊，三米多的朋友，你也想有可能水啉伤少。
0: 哎呀，咱大家拢爱食香菇啊！来香菇呢，这个不一定是日本的，那么台湾的也很好哦，哈。咱台湾这么种香菇也是很成功的。那香菇呢，咱一般拢会用讲用煮的，甲恁报告，上好是用烘的，因为用煮的也营养会流失66%。啊，用烘的呢，不只是增加，也营养分也给你保留以外呢，可以多酚哦，不减反增，会增加这多酚哦吼。所以咱的河边你若要食香菇，讲上好是用烘的，营养才会当保留滴哦，甲咱报告。来一个枪刀来逛了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2: 嗨啊，来个贵提气哈啊，咱这个。真正是要困倒边啊，困正边侧睡吼。有的人讲免啦，我拢向这个天花板吼，哦向天管安尼来困。啊，这我倒边啊，还是讲要边正边安尼来困吼。其实上是有无同，好，所以这种姿势是对你有点不一样吼。用人咧人体咧开始咧熟睡，咱深度困眠的时阵，专心困进去买诶，这个放轻松。啊，但是为什么咱会冰呢？冰这边冰一冰，是因为啊，咱的身体家己感受到，咱一直冰这边的时候，这边的这个皮肤哦，感受到拢伤热，无法度排气啊，没有办法排气，所以讲咱这时候身体来叫这个哈，这个唔向大脑在休困哈，来叫咱身体哦，家己冰另外一边。啊，那这边伤热吧，哈，所以讲你家己下意识在困的时候，家己的冰心。哦，你家己唔知，所以在这个时阵，冰得冰跟冰得冰跟有差吗？有的哈、啊，姿势真的会让你不一样的好睡哈。啊，那冷得冰加冰叫做侧睡。啊，这个时阵，咱得冰的时阵哈，诶，当荷兰穿溃诶，这个阻力啊哈，穿溃这种造成咱较不穿溃才袂顺的迄种力哈，会降低。哦，所以讲，你若讲倒病病向顶管吼，你会感受你的胸腔、 细胞，干嘛有物件得嘞？哦，所以你来讲，哇，这得病啊，假病咧困哈，你这阵喘气会较轻松，你会感受到比较轻松一点。所以讲，那你就讲哦，这个哈也可以练习一下侧左侧右，是也是不一样的哦。
0: 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11: 你是黄丫丫？
0: 哎、hey, ，你好，
11: 你好，要家你买药啊？
0: 好，感谢啦。哎，接招，医生哦，嗨，谢谢。

0: 可以点出请咱的赖赖先生对面来，谢谢。阿赖，谢谢。
1: 阿弟哥你好。
2: 喂，先生小姐。
0: 嘿嘿嘿。
2: 哦，我嘿哦。嘿。香港卡拢抹好啊吼，啊我剥完皮去买啦。
0: 哦，来三片也不值了。你讲抹我的那种皮痒呢？
2: 呀呀！
0: 哎呦，抹了该好呢。
2: 嘿，啊我开我剥完皮去买啦，哎另外一家，啊我讲改用用迄个棉花，迄个
0: 用棉花棒较好，较袂过叫坏掉安尼。嘿，你甲讲叫用棉花棒哈。好，好，谢谢阿妹哦，再给咱倒些包，谢谢。来，你好，
3: 你好。
0: 那就会记嘿，来，你好，什么贵属嘿？
3: 我是要跟你讲你的那个产品。
0: 要讲我的产品哦？
3: 我是但是，
0: 你是讲你要讲讲吃了该要讲要饿了你啦？
3: 哎，对。
0: 好来，产品我接来，请讲下来，吃了那好嘿。
3: 你的产品，反正金宝跟那个什么甲骨的，那个我都
0: 盖过紧。
3: 阿力哥，我想配合的就是你的浓浓皮啊。
0: 好，弄了皮痒，阿痒了那好，嘿。
3: 阿娘喂，我从现在已经快七十岁了，啊，我从二十几岁啊，我脚拢一直流皮，拢袂好，我看医生拢袂好，啊，结果你的弄了皮痒，我两管抹袂完的，
0: 一周抹袂完的好啊。
3: 他就金棒棒啊！
0: 哎呦，好！
3: 我现在跟你美工，我那个跟了我跟了我四十几年，你一下子就把他赶走了。
0: 安尼好啊，当然好啊，安尼就给咱倒小杯。哎，谢谢大姐哦，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
4: 是啥？哎，
0: 是你好。
4: 你好，我好容易弄弄皮痒，袂歹。
0: 产品都不记得，阿英你安那好呢？
4: 哦，真好哦！我用两三组
0: 啊。啊，你看饮料安怎好，好伫堆啦。
4: 哈，啊都，
0: 嘿，
4: 啊都改变就我买拢好呀。
0: 啊，你这个多少吧，大哥，这么你谢谢。哎呦，那你凶尴尬啦！现在去见老官告状啊，朋友问题让我记来，好不啊？喏喏，皮痒，专给短些拢淡薄嘞，咱厝内底拢大家扛一组，哎，买薄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就两箱。哪一箱薄？薄是个头份两箱哦，万别叫咱抓起来捞起来哦，啊，薄好的个咱倒小薄。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5: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咱今晚个请到了，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5: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啊！啊，咱最近的水果真多糖汁啊，往来上甜，哈哈，
0: 上甜啊，真的
5: 太甜了，太甜了，
0: 我来上甜
5: 哈。啊，所以这里还有各有其他的水果糖汁啊，
0: 莲雾，
5: 哎，红宝石
0: 啊，西瓜，
5: 哎，真好哈。所以这里莲雾啊，啊，伊含水量有90%。啊，西瓜嘛，差不多有90%哈，所以讲这两项水果水分拢真多，会对咱的皮肤真好。嗯，尤其这个莲雾里面有植化素类、黄酮素、花青素，对咱这抵抗发炎呐、啊，呀、啊，各维他命 C 哈、啊，对抵抗发炎啊，也加咱这个抵抗氧化啊，咱辛苦的氧化的老化哈、啊，这个代志当有帮助，尤其有纤维质。卡路里袂讲介悬，哈、啊，相对来讲，所以讲食这真好，啊，算是一边食水果一边补充水分。莲雾的产期差不多是伫旧年11月份到过冬的5月份，哈、啊，所以讲要食的朋友会当食寡，但是咱一天的水果的量差不多两个拳头大小，啊，要节制，不要吃太多。
0: 是，哎呀。妈咪叫水果店嘛是真恐怖，所以我甲恁建议，咱去边来要食水果哦，尽量利用下早时甲中昼时呀，尤其是甜的水果。好，阮即马阮到往来，我往来等下出足好食。但是咱就是惊食了去了暗时呀，哇，三酸甘油酸，结果咱的肝呢，佮咱啥，哎呦，加薄佮做啥，总而做胆固醇了吼。所以甲恁建议，食水果尽量是伫中昼甲下早时哦。来，今麦可以请到了，过来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5: 是牛奶啊，这牛奶做一人需要的，来补充啊。啊，为什么？因为你看哦，咱在下晡时阵有一个啊，这个算是阿妈，哈、啊，伊甲我问讲，啊，钙质也补了哈，啊，是讲是卡头歹啦，啊，我来甲讲爱补胶原蛋白，哦、啊，但是伊来甲我问一句，啊，这车还素的， 全世界这胶原蛋白拢是按动物身躯萃取摕出来，所以讲你到底个看是车还是素？你唔是食肉哦？你讲安尼车呀，安尼无法多食。那是安尼观念的人，你应该无物件通去食个，互你补充有够胶原蛋白，互你的关节来使用。然、哦、后所以讲，有时阵，那你食营养品的时阵吼。营养品的时候你要想一下，嗯，这应该是可以的，吼、哦，也不是直接吃吧。安尼来讲，啊，牛奶你敢会使啉？嗯，你嘛是按动物身躯挤出来，所以讲你有时观念要改一下吼。你、哦、比如讲，你讲这牛奶，直接叫你啉牛奶，有可能你唔敢啉，但是叫你啉牛奶粉，家己加烧水安尼来泡，你来讲这个可以。为什么？哦、所以讲，人哈、哦，这个观念真正也得爱改解哈。一波些阿妈就是安尼啦，哈。这牛奶甲牛奶粉，你感觉倒一个较袂使？你一定会讲牛奶较袂使哈。其实都可以的啦，哈、哦，唔是食肉。啊，咱来看一般咱市面上这牛奶内面的营养素，哦，倒一个较悬。看到统计一个资料哈。cheese 伊即个咱拢算100公克哈，100公克内面呢，即个蛋白质上悬。啊，那讲吼，即个卡路里来看哈，哎，当然是脱脂的哈，哎，我脱脂的卡路里较低，但是咱那啉牛奶那边免掉讲啉脱脂啦哈，无必要哈，咱只要按其他所在来即减少着食迄种油就好啊，减少着。减价啊，比如讲咱这米粉类减价挂啊，水果买加多，安尼应该就没问题了啊。一个这里钙质啦，啊个维生素较管哦，诶是倒一个是牛奶粉、全脂奶粉。哎呦，牛奶粉其实上来看，伊哦，哎，唔是粉粉的吗？迄敢有营养？有，因为咱台湾咧做这种营。诶，牛奶吼，甲变成牛奶粉，以这种包装啊，甲这个你封起来，这技术吼真厉害。会咱保存介久以外，会咱伊只安尼变成粉的时阵，会咱保留足大量的伊原本的营养。所以讲牛奶粉算是非常营养啊，它跟鲜奶是差不多等级的哦。所以讲啊，这个呀。啊！你咧食咧啉的时阵，一边啉一边食，你想讲，cheese 蛋白质上多，应用上关钙质上关的啥，也就是咱这牛奶粉哦。
0: 是的，哎呀，那么咱大家今麦拢希望讲食胶原蛋白，哇，和咱的皮肤不灵不灵的，对不对呀？哈，其实咱的生活，咱的生活里面也会有啦。当然，如果是咱胶原蛋白，那是讲起来咱大户都把讲过啊。只要的是现在我们喝的胶原蛋白大部分的是什么
5: 动物都动物最出
0: 来都是动物性的，所以有人问过我们这个问题，然后有人跟你说植物性那是不可能，
5: 多糖体也不一样，
0: 多糖体不一样，来大户跟我们说多糖体是什么东西，
5: 比如说我们一般吃的、那种香菇那种东西，
0: 香香的
5: 那种那种叫多糖体，对不对？植物的啦、
0: 是、所以呢，那种的绝对不是啥胶原蛋白，多糖体是吃得起咱的饱足感的哈啊，但是呢，它跟胶原蛋白是100%不一样的东西哦。比如讲，蒙尼啦、秋葵啦，一种叫植物性的胶原蛋白。市面上有这样讲哦，所以也是植物性的。
5: 有人调羹安尼讲，但是迄不是，迄不是胶原蛋白。
0: 所以今天就特别有一个医生就出来讲，那是错误的观念哦哈，所以大家要清楚来，也谢谢。来，咱今晚先我道歉过来，这个是一生只有你来听道歉过来，继续看空八空空
5: 469469，
0: 哎，算看我该接电话，谢谢。

0: 谢谢。
1: 一生只有你，哎，这首歌主唱是蔡小虎，都就是
0: 大富秋啦。
1: 哎，王大姐收到没有？来，
0: 谢谢。
1: 那么咱都在一直在讲的这个胶原蛋白，哎，咱龟仙姑来这边需要用的胶原蛋白是哪个部位？软骨啦，
0: 是，
1: 就是软骨啦哈。那么胶原蛋白，咱有讲过呢，大全部都是动物性的，所以咱的补充咱的骨头，咱的卡骨啦，就是咱的骨头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嘛需要的钙质加蛋白质，咱的关节需要的啥胶原蛋白，这就是咱龟仙姑拢需要哦。但是啊，不要忘记还有一个。那你骨头要有那有那吸收会当好，还去加水。那么是讲哦，恁家咧起厝吼，阿弥陀那无加水去哩，请进门会定未？未定嘞，迄落的膀胱啊，你点知？所以呢，咱人龟仙骨骨头要有咱，就是靠咱平时的保养，因为咱人到四十岁开始啊，咱的新陈代谢都无法度正常吸收，无法度家己制作嘞，所以来靠咱这个去加入以后，所以你要希望到八十岁到九十岁可以当行路，你就是逐天爱补充啥，一世人拢爱保养的，就是食钙质、食胶原蛋白，过来食啥？咱的蛋白质吼，我咱的健肌嘛，我咱除了是安尼，我个加上两项，一个是走路三十分钟，过来一个我给您建议啥，逆卡位，安尼呢相辅相成，咱的卡路一定会好，咱的骨头什么至少比别人较好咱，阿伯将来看免烦恼啥，爱有囡仔照顾安尼啦，啊自由自在，给做好呢，骨头够用够重要吼，来咱今嘛请到了讲的这骨头的问题，噶咱的钙质来谢谢。
0: 是那个可以提起啊啊！咱一般来讲，咱钙质的流失，你应该无明显的感受。那是有感受到时，应该已经真严重。啊，有啥物特别信号？新冠倒球两公分啊，以前讲三公分，即卖讲两公分啊，因为愈来愈严格哈。也个咱这皮肤的这个粗粗哦，大大哈，也个咱不时拢会翘骨。那呢，腰后边哈，哎呦，拢会感觉会酸呢，较无力，对不对哈？哎呀，这就是一个讯号。其实种较好的方法嘛是爱请你去量骨头密度啊，这个骨质密度，一个-11是正常，其他拢无正常哈、啊。所以这骨质啊，只有你逐工食，少量食。卖停，安尼来补充较有法度啦。因为这无食，应该拢无法度补到你需要的量。意思是讲咱三顿无够吗？是的，咱三顿吼，差不多食一天的这个七八成尔，哦，够剩两成，你需要你去买营养品来补，没有办法哦，咱身体需要的钙质太多了。所以另外咱个贵分享的是维生素 D。哦，维生素 D 也能帮助咱钙质吸收，所以讲有一个另外一名叫阳光维生素。哦，因为爱晒日啦，晒太阳。哈、哦，晒日咱的皮肤会淡化维生素 D， 和咱身躯家己来使用，啊，咱使用的一部分大部分然后拢是起来，这里帮助钙质吸收。但是它不只是这样子哈、哦，哎，这维生素 D 的功效钙多，伫咱回来这里咱平衡咱钙甲磷的这个部分，哦，这个平衡。控制平衡，啊个神经系统啊，啊个健肌块正常的功能哦，那是个靠这维生素 D 来帮忙。啊个咱的腰肌啦，咱的心血管啦，哦，我都帮助以外，可以当对咱的免疫系统好啊，跟免疫系统有关系。所以讲，一旦咱维生素 D 这量减少的时阵啊，咱的骨质受伤，免疫系统能力也无好，诶，情绪无好，无稳定，啊个落头毛。啊，一个荷尔蒙诶，开始慢慢的失调，代谢无正常，哎，开始会疲劳，哦，医生不会听嘛，哎，开始无困，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一波一波，你也感受到，哇，我身体开始烂嘛呢，哎，不是，因为你营养不够，啊，大家爱食食偌济，哈、哦，因为维生素 D 有分两种，哈、哦、，D2 跟D3 D3较有效，哈、哦。啊，这边安怎来健康安尼来补充？当然是晒日啊，每一天晒15分钟就会使。啊，那是因我都无想要晒日呢，跟你也是讲，跟我小想，我惊乌，安尼来另外去买营养品来补。 咱这个量啊，一般鱼啊，差不多会当提供，像比如讲青鱼哈，100公克才会当提供咱这个400到600左右，哈，啊，两年差不多是500，啊，你来看哈，咱那是50岁以上的人需要量，每一天差不多是600。好、哦，再是需要600，所以讲这量也无讲介多哦。你但是你一定爱加，比如两年哈、哦，蛋黄你加一粒哦，安尼应该都有够哦。啊，大刚加两年你可以欢乐啊，所以讲你也要加加这个这个鱼呀啦哦，这个是鱼呀，算是维生素 D 含量较高的这個食物哦。所以你要想着讲哦，安尼我大刚爱加物件爱无讲。啊，该一定的量没有错哦。咱的身体爱好吼，大家来食无同。今仔你是不是有炒青菜？啊，明仔载你就用炊哦，用不同的料理的方式。啊，搁食无同的青菜哦，尽量就是尽量做了哈。那咱就看到，咱除了咱的啊，多个维生素 D 以外呢，那个过提起咱的关节，你是不是哭了去？哔哔哔哔。哎，走路有声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信号啊。哦，你有可能那边软骨啦吼，哎，你讲讲话讲，你关节应该有萎缩的，已经空空，哎，已经吼，应该有诶物件无啊，哦，好，你用个无个病去啊，哦，那个软骨，
1: 嗯，
0: 啊，所以讲啊，那来提早来保养，不要等到65再保养，太慢了。
1: 嗨，是的，虽然大家拢爱食饭，啊，你大家嘛爱食钙质呢。咱拢定定欠钱去银行，啊，你嘛爱欠钙质去咪的，骨的骨头这个银行，这拢是你爱做功课呢，唔是恁阿爸、恁阿母呢？咱阿爸阿母甲咱生落的，当然啊，人讲做法的看个人啊，对不对？啊，要身体够好的看个人啊，阿爸阿母我都过你一世人啦吼，啊，咱食老的爸爸妈妈嘛是爱甲家己的身体够好，尤其是咱这骨头够重要呢。啊，恁咧走路拢爱注意呢，忙去跌倒啊，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40岁以后爱补充钙质。爱补充胶原蛋白，过来补充的 D3 D 素粒哈，啊，过来更基本后面补充了啥？两倍这个蛋白质哦哈，所以运动更重要，当然啦，咱这个保养嘛是更重要哟。等我去转，你好，你好，喂，喂，嗨，
2: 我是朋友啦，
1: 啊，什么贵属吗？嘿，
2: 我们这么厉害，我一开有结果了，开最。
1: 嘿，安尼你来注意安尼来，等一下先来接接哦，好，谢谢。

0: 谢谢，虾米呢？这是蔡秋红所唱的。那么喜人这位是谁点的？让你卢小姐说电话来，谢谢。我是小丁，你好。喂，还是你好？
1: 你是杨秀爽？
0: 哎，我秀爽呢？嘿，你好，你好。哎，请讲嘿。
1: 我是讲给你解个话哈。哎，卡骨路口啊。
0: 哦好，三秒不记得
1: 嘿。苦的啊，
0: 苦的了
1: 哦。哎，我打是拢去运动。
0: 哦，你有食钙过去的哈？
1: 有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我食钙做只，食迄种高油啊，佮袂困呢。
0: 哦，安尼好。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阿姆，谢谢你哈，感恩哦，谢谢。来，你好。
2: 秀帅。
0: 喂。
2: 好，我拢食你产品呢。
0: 好啊，谢谢你。
2: 食了礼拜啦，
0: 哎呦，啊，食了那好，
2: 礼拜好，
0: 产品有食嘿，食了那好，高兴。食
2: 了好，拢楼顶爱爬无，拢未爬楼顶。
0: 爬楼梯哦嘿，啊，你有食钙过几多？
2: 40斤，安尼就知。
0: 哦，啊，你有食钙过几多哈？
2: 两行，
0: 三千斤不？
2: 嘿，两行，
0: 好好好，
2: 啊，心脏啊靠啦。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你好干，看看干娘等哈。好，谢谢你，谢谢。
3: 秀爽你好，
0: 你好，
3: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3: 啊，商品收到啊。
0: 哦好，谢谢你。
3: 啊，我改做是健检，
0: 我来商品了解，跟我加油，谢谢。来，
3: 再讲哈，我本地水痛以为背起来哈，啊，算迄个腰哈，剩袂直啦。啊，都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哈，伊甲我讲生骨刺。啊，了后我就食医生药一礼拜，啊，搁搭配你的钙固剂啦。
0: 哦，
3: 好嘞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登背起来啊！
3: 系啊，啊背，因为啊背起来，我呀吼，好像就是不会挺直啊。
0: 哦，
3: 啊就是爱慢慢好起来。食伊药啊，搁搭配你的钙固剂啦。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是。几个月都很好。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陈大姐好，谢谢你哈，保重哟，谢谢。李贺你好。
4: 秀爽啊。
0: 你好。
4: 迄个今仔日这个昨日有我都敲电话来吼。
0: 哦，跟你问好。好。
4: 我食迄款固钙质吼。
0: 产品有一个嘿来嘿。
4: 脚开刀吼，本来无啥会行吼。
0: 嘿。
4: 哦，食固钙质足好啊。
0: 啊，这么行呢？
4: 哎呀啦，你救我一条命啦！
0: 哎呦，有够好的啦，有够好的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那你好，你好，对不起。那一包枪盖子里面加干两哈，面加干两种嘛，面加干两罐，加那一罐卡那达进口的呢，钙固剂。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里面只干两项，面只干两种。那么咱的电脑话，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话咱根基吧吸收好的镁，所以呢，咱这个是最良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关，矿物质嘛是上关的。那么接着要吃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固剂，啊，那受症状的人，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哈。那么呢是较好，咱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断骨领导阿孙的断骨手的以上呢，好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莫袂记哦，那么咱断骨拢有咧感恩的一台，那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底咱去抓起啊，挂水的捞起来哦。买，咱即摆增加的两点。两点就是咱希望好朋友啉到温的茶呢，咱就特别送给好朋友316的不锈钢的耐酸碱的，搁是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啊，两点的当我一罐啊，那么呢，也当我一个保温瓶。过上金药房，我啊那是药房啦，无现货，再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哈。正好价格咱
5: 到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
5: 大准力钢，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6: 秀爽呀！
0: 是你好，你好，我就是你好，
6: 你敢秀爽？
0: 我就是，
6: 你来秀爽，
0: 什么贵叔？
6: 我要食烤鸭腿花，安怎？
0: 哎，接进来，等进来，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6: 秀爽哈，
0: 你好，什么贵叔？
6: 我给你个投资5000块都去了呢，
0: 哎呦，谢谢你，感谢你哦，
6: 我袂介过节。
0: 我要紧啦，身体健康较要紧啦哈。
6: 确实吼，钙固剂吼，足好啦。
0: 我来产品，我不接。你讲你食了安那好，钙固剂食了安那好。
6: 以前吼，迄两骨会疼对无？
0: 嗯嗯嗯。
6: 啊，即摆食食的吼， 袂疼，咧行吼，足好势咧。
0: 哎呦，哎呦，好诶，安尼好，安尼安尼，到处了都记得啦。
6: 安尼我食差不多十七八罐安尼。
0: 无要紧，阿桑哦，咱食有效果较紧啦哈。好好，食健
6: 康，真
0: 正真正赞，诶，食健康好，谢谢哈。
6: 好，
0: 感
6: 谢，
0: 好，谢谢，好，拜拜。哎，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5: 大准一杠，
0: 谢谢。然后先生，你好，你好。
7: 哎。还
0: 是
7: 了解哈，
0: 还是了，
7: 嘿，你改过去。
0: 三品，哎，接接来，医生哦，谢谢。来，这边我来跟刀先来个唱歌，两个来个合唱这个的《海波龙》。
5: 嗨嗨，哎，
0: 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破洞。
1: 嘿嘿，
0: 哦，这几首歌有黄丽玲有唱哈，来对着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哟，来谢谢。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哟，那你肯定肯定我嘞，空吧空空。
1: 数了九，数了九。
0: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我秀山，你好。
2: 哎，秀山。
0: 喂、
2: 哎。哎，你好，足久无可能互你呀。
0: 啊，有恁老用做妈妈吼。
2: 哎，因为第一眼咯。
0: 男主的做妈妈，你上眼记得啊，系啊。
2: 哦，安尼哦，我正见证啦。
0: 哦，安尼哦，要讲过了后来。
2: 弄弄皮痒好好用。
0: 三片我姐弄弄皮痒哦，吼，哎，讲重点，讲重点，阿婆了安尼好。
2: 我搁有挂迄种的，迄个什么呀？
0: 三千金宝啊。
2: 嘿嘿，对对，阿哥解
0: 过这，
2: 我食十几罐去啊呢。
0: 谢谢谢谢，阿今麦食了好无？嘿，
2: 今麦食足好诶。
0: 阿食了安尼好嘿。
2: 系啊，阿都今麦朋友较无迄罐诶啊。
0: 较袂泡
2: 泡啦，
0: 较袂泡泡的对啦。
2: 啦啦啦，
0: 正常你咧欢乐是泡泡啊吼。
2: 系啦系啦，
0: 阿今麦袂安尼。
2: 阿你滴公主，
0: 安尼好啦，安尼做妈妈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哎，感谢哦，谢谢。
3: 你好，
0: 你好，谢谢大姐。
3: 哎呀，都那真好哦。
0: 三片都不接，阿姐了那好嘿。
3: 小姐嘞，就是较会困呢呀。
0: 哦，
3: 哇，人嘿，阿姐了皮肤嘛真水呢。
0: 哎呦，好好好好好。
3: 阿三叔生宝嘛真好啊。
0: 三姐真不好吼。
3: 哎，阿姐了疼弄干啊。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把机器嘛改弄干哈。好，大嫂，谢谢你，谢谢。哪里人你好？
4: 喂
0: 喂，
4: 秀顺小姐，
0: 喂哦，
4: 啊我，
0: 你到那个林太太哦，
4: 啊你也在，
0: 你先外边呢，
4: 对，啊我三个月关一关呐，
0: 哦安尼哦，谢谢你，感谢你哦，
4: 吃吃的吼，五年呀，按麻麻油啦，啊平水倒流啦，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啊今麦吃了拢好，
4: 啊我过半半嘿，啊目睭睁过清啦，
0: 哦，这几位哦，
4: 啊我有去看迄香香哥打去看吼，照灯光啊。啊，我心脏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哦，
4: 气泡较好啦，
0: 气泡也较好安尼，
4: 啊，加上嘛较好，啊，我足侪项的啦。
0: 哦哟，好啊好啊，啊，你这个看呢，林大嫂的看呢看呢安尼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几千股拢给你过透透，你也听大家吃好拢无干补，也得吃咱这罐
1: 三鲜金宝。
0: 那么吃什么要吃这个？这种也较好，对，规身骨拢照顾着。吃一罐滴咧五罐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吼。那么咱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过节。
0: 三千钱不加价，钙过节这两罐叫做黄金派档，马英公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啊，吃这两罐哦吼。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喉咙不加价。
1: 哎呀，得呢。
0: 陪我上的人香港较省，是真老倌到真个无啊 ？No No 皮痒，食好不好？这个咱
1: 到小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呀，听听真侪人为了这个困眠不好，产生了真侪副作用，甲病并发症出来呢。大家拢头壳摸了烧，头壳戆，头壳疼。真侪人哦，甚至个引起了啥智力神经失调。所以咱今麦请到来讲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困眠问题可大可小啊，但是咱长时间来看，困眠不好的人绝对是会出大问题。啊，因为咱专心区拢无有一个时间好好休困。哎，讲啊，我进两三档较无用啦，哦，那还可以了哈。啊，但是你啊讲十几档拢困无好，那就惨了。哦，真的是惨了哈。你的身躯的机能应该无好哦，哈、啊，一定应不用检查也可以猜得出来。啊，我身心安尼啦，我的身心困较少，我的较晚困啦哈，我就是爱这两三点才困。我唔敢困，你有足多理由，但是困眠无好，直接影响到的是咱的身躯、咱的健康、咱的器官哦。所以讲，咱要注意困，咱暗时啊困六点钟到八点钟，要有深度困眠。啊，我日时的就爱困啊呢哦。这哈佛的研究啊、这里有来宾有写的讲哦，习惯伫早时啊咧度过的人。死亡风险比正常人高30%以上，因为伊应该睡眠不好，长时间来看，伊的身躯拢是轻微发炎，哦，所以讲伊以后有身躯问题机会比别人搁较悬，哦，所以讲这是一个健康恶化的一个信号，哦，这么严重，是的， 啊，所以讲，那你讲，我困倒哦，你是困倒，我困一下，差不多点半钟，哎，这上久哦，哈、哦，因为咱这一般来讲，上最的是几点钟，超过的是增加死亡风险，增加30%，哈、哦，啊，讲哦，诶，我安尼我分两届，哦，一届30分钟，每加困一届，死亡风险加7%，哦，这是哈佛做出来，应该也让这家参考哈，啊、哦，所以。咱在西啊吼，就是爱好好做代志哦，所以讲你不要浪费光阴啊、哦，这时间卖拖着去哈，咱就是尽量留时间好暗时困啊。我今天就忝咧，安尼你俩坐咧哈，把酒杯眯着，可以让精神哦，也当帮我较轻松，应该是没问题哈、哦。啊，有时阵我是下晡较困咧，下晡困咧，比如讲你是差不多哦，但是嘛卖困小久。
0: 嗨，时间的关系，稍等一下，我秀爽
1: 大富
0: 刷卡等你哟，谢谢。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梦难留。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起来，喜人继续赖先生电话来，谢谢赖大姐，对不起。来，我谢爽，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哎呦，吴大哥哦，你好嘿。
1: 我是嘿，我就是长期困眠无好哈。
0: 好、
1: 哦。人遐疼，遮疼，还是食恁遐爱困的，食了
0: 一碗拢稳
1: 食。
0: 我今晚免食爱困的吧。
1: 嘿啊！
0: 哦，
1: 啊，困了真好啊！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1: 然后食到四五个月吧。
0: 好安尼哦，啊，今麦就好困啊你。
1: 好困啊！
0: 哦，谢谢大哥，你卡起来给人困嘞。吴大哥，你来看嘞，看嘞哦。好，甲嘿，甲盖两等哈。好，谢谢。你好。
2: 喂，小爽。哎。哦，你个三，你个那个困嘞。
0: 三片好食。
2: 哎。哎呀，多那 哦，我来吃一礼拜呢，还成足济了。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2: 阿哥家三件金宝都要吃的啦。哦，
0: 安尼，我哩就是两个做一只，该如何对对？
2: 嘿，
0: 安尼，看嘞，大嫂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名签名，真够棒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那个朋友来个吃恁这款，吃恁这款。哎呀，得那，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哦。咱就管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灰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个帮助咱能够天然的，和咱脂，咱的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就叫做蛋氨酸。阿妈，和咱帮助咱的回购被黏 T 黏 T， 咱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阿妈天然的 B 代表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被疲劳哦。哎、欸，所以阿大妈经讲，记得哪来哪无心慌慌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啊，上好是来当个干三千钱要做只。啊，那个健康如何哟？那么我有讲过，咱这困眠哦，不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唔要急，要有耐心哦。因为啊，阿变哪只会哪好。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啊，那五点是咱的啥书柜摊啊，啊，那是咱的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了这罐的点数嘛是你的，你给留起来哈。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更是大几的37公分的哦。而且呢，加贺的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多春的杠，谢谢。来，你好，你好，老子有机，老子关起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喂，徐立和，你好。
3: 我叫张斌斌了，哎，多啦。
0: 还有接接线哦，丹姐大哥，等一下，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浪哥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咱的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阿联路的桥头乌来参了鹅寮家丁来文基山工商大马看和平呢，也记个转102.5。102.5，咱的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这到那么那是唔知都是台频率呢？即卡里面问咱的哦，来谢谢。来呀，咱的现场看到那个卡里面，其实咯，我最近接到真侪好朋友呢，有摕到这种阿球金嘛。啊，甲进前咱的三尊妈祖的平安带呢，有介侪人拢开来甲我谢谢。我讲哦，爱谢谢是咱迄个北港朝天宫的师傅，因为拢是伊帮我吼争取的。所以呢，咱不管是安怎，咱人吼，我拢定讲，咱人爱心理上有一个信用吼啊，有信用呢，咱人心理呢叫一个精神方面叫一个寄托。可是咱唔谈别个呢，阿德神阿德灵，我定讲过即句话呢，咱人啦艰苦呢。嘛是该看医生了，嘛是爱看呢。你唔好啊，真相信拜神了呢，真好唔爱看医生，干那拜神就好啊。嗯诶，你是当作那神是医生呢？神无唔对，伊是心理上，咱的心理上的医生。但是咱身体上的医生呢，爱看真正医生。所以阿德神阿德灵的是安尼啊哈。所以我鼓励大家要有一个信用，唔过我无希望恁迷信，不要迷信咯哈。个人建议好朋友。哎呀，您干嘛听？ 听过有一句话叫螳螂捕蝉，哎，麻雀在后，哎，意思就讲哦，一山自有一山高啊，一山自有一山高啊，你啦。那那那个讲了几个故事，这英文版的哈，道的在外面的啊，我应该有道公这英文版的，这个是一个真真假假，这个遗留出来的，是哦，真假的代志。一个黑手党的教父是不是很大？很大啦，他有够大，但也怕他的黑手党的教父呢。哎呦，他发现到他的技巧，帮技巧一个叫龟刀啊，给骗招的1000万的美金嘛，啊，这好大。但是这个技巧的人呢，他是一个啥？臭女人，耳孔听无的人。那么这就是他这黑手党的教父当初要给用的时候的原因就是因为听不，所以呢，黑手党的教父他们在说什么呢，不爱好听就对了，那么大家 都当作是这个龟刀呢听不，所以呢，怎么变成呢，他跟个人竟然说不用出庭这样，竟然是这样，这个黑手党的教父呢可以给人欧1000万，他是欧一个欧黑手党的教父呢，罗摩头呢，伊整哦整请，结果伊整娶一个律师去啊。啊，这个律师哦，会用手语，会用手咯，你去讲话就叫手语了哈。然后这个教父的对律师个讲，你个问一个龟多块钱，几多坑一堆。好，啊，律师的用手语个问这个龟多讲钱在哪里呀、啊？好，这个龟多的用手语个。他说、这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给神就对了吼，其实知道不知道，那么这个律师当然就教室跟这个黑手党的教父说，龟多说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吼他会怎么去啊，黑手党的教父呢，你说白惨，他正拿一支枪出来，吼拿一支枪呢，他拄到那个龟多的太阳穴，他说去跟问一次，吼吼吼，哦，律师的个敢问一摆啊？吼，你个讲哦，黑手党的教会的讲啊，你个讲，如果那是你唔爱讲出来，伊要个台，伊要表示吼，啊，这个龟多怎用？所以教父安尼讲诶，安尼这个个龟多安尼比所以啊吼，然后呢，这个龟多会惊未？会啦，教会那迄个袂惊，伊看过太足济人嘛，讲好，这个龟多得用手语的比啊，伊比安怎呢？好啦，算你赢啦。迄钱哦，伫一个棕色公文包内底面啦，我甲带伫阮表弟布鲁诺因兜的饼啊壁面安尼啦，安尼是咪够清楚点点吼？你敢查这个？告一个教父的甲问律师讲，他说什么？哦。你敢知律师怎麼回答？律师，这个律师嘛是干呢，黑吃黑呢。伊讲啥呢？你敢知？伊讲你无打哦，破扳机啊，你无打个怕啦。我这些人怕死嘛，哎、啊，那怕死了，这个臭女人的和怕死了，什么死无对证？啊，只能什么人去逃恶？什么人来退去？伊这律师啊，所以咱只讲哦，伊、那个一山只有一山高啊。什么人教这个教父不会手语啊？他有够笨的，他竟然只有教这个律师而已。你伊唔知讲，伊恶道诶，算唔知影吗？所以你要看，黑人吼、哦、黑吃黑啊！你感觉你真牛哦，吼、哦！啊，你要讲怪哦，要讲骗啊！像咱即卖是咪小学做者啥诈骗集团？咱即卖小学做者诈骗集团呢？有一天他也是被骗的，我还看过一个社会新闻，是这样，有一个小姐，一个小姐长得非常的漂亮，她专门在骗男人的钱，她都是会演戏，会演说她很可怜的啦，她先跟这个男人搭讪认识了，就装得很羞辱，装得很优秀，装得她很清白，这样意思说她都在赚钱，饲她的家庭啊，伊足辛苦啊呢！我见男朋友，见男生哦，没啊？有没有迷他？有啊！这女生的怎么的骗查甫人七万好唔好？手腕一记棒的事。结果呢，这查甫被骗了。 这个女的呢，用同款的手法，已经甲骗真侪查甫人呢。你敢知偌好呀？伊厝偌济呢？结果有一天啊，真正去拄着踢着铁棒。有一个先生呢，干嘛讲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为什么会没有男朋友？而且伊干嘛伊的工位有破绽？那到什么时间伊就讲啊，我要回家去看我要煮饭给我妈妈吃啊，那然后已经甲怼。一个对哦，伊不只是甲对，佮另外请征信社甲监视这女孩子规工的行踪哦，行动哦。然后这个女孩子一工应付三个到五个男人，好厉害吼、哦，手腕好吼、哦。结果这查甫唔放一耍边呐，关起来，家己也甲关起来。好，这个查这小姐呢，完全对外拢总无法度去联络上。咩啊呢？这小姐呢，无法度食物件，伊嘛无好食，她不让她吃，她故意在她前面吃给她看。这个男的，然后给折磨个死，折磨个变成了三个话，变成成个骷髅，就是三个身，剩一支棍。所以你要看，咩啊？伊嘛是慢慢叫伊个，伊的钱放一堆，伊好个骗哦，这查甫个骗，我给你吃啊，你要付出代价，嘿。啊！你钱放一堆，你爱花在呀？结果这个女孩子的钱全部拢我这查甫的恶去，然后呢，这查甫嘛无救。所以你看，这个叫一山自有一山高。所以咱的好朋友社会吼，茫自认为真高的人介济呢？你敢怪你敢骗了？有一天你踢到铁棒啊，对不对？你即马可能踢到细块棒啊，你啊啦！啊，你连刚啦拄到这大咖，你可能踢到啥铁棒？吃不了，吃不完，兜着走，真的不要骗人哈，比较好。来，我来个唱歌啊！李先生拍手，你当家鼓呢？这个月光小夜曲，你用我叫做啥用呢？看呢，来，我来改唱歌，那么能继续个卡，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啥用呢？看呢。

0: 谢谢Sayono Kani 国语叫月光小乐曲。那么这是这个李先生店名哦，拍手的单家过来，谢谢。来呀，咱听讲过，咱人哦，真正是，咱人是真的是情绪的动物，情绪的动物。为什么呢？咱拄到欢喜的代志，咱会快乐；拄到无欢喜的代志，咱会生气，甚至咱会悲伤。啊，所以咱的情绪是起起落落，嘛当然啦。咱要控制个咱的情绪呢，会当一百趴稳定落来，那是真难呐吼。来，你好，你好。
1: 哎，是李先生。
0: 哎，是你好，你好嘿。
1: 我李庆祥。
0: 我在嘿，是嘿。
1: 好多，你看天气刮好，有味道在。
0: 哦。啊，你的。谢谢谢谢嘿。
1: 好，那先你看哈。
0: 你电话等于么？你电话等于哈？
1: 你收你收你和你。你会救我的命嘞？
0: 哎呀，无安尼讲啊，真严重。
1: 我手哦，本来是会使个粉碎性的骨折。
0: 哦，对对对。
1: 哎，个好你甲救好，我即下不但啊，我继续咧服用，继续咧吃。
0: 我身边有不接，你手完全是粉碎性的骨折嘛，哈。
1: 对。哦，
0: 啊，即马我考核你。
1: 即下不但个好，我继续说，我卡到偌窄，知唔知啊？
0: 哦，安尼好啊，安尼好。
1: 我即马我招队呢，招一个，迄个。岐山老街啦，对大溪街道。
0: 三遍
1: 我
0: 问。
1: 啊，我今麦我听我拜托我这个，嗯，但今麦听收音机听了我咧讲的啦，我是三明区李庆祥。
0: 哦，好，
1: 我是讲我是我同学，还是我同事。
0: 我自己刷的名单，恭喜我过了，拍摄哈。
1: 这油啊，太厚了。
0: 好，谢谢你。
1: 油太厚。
0: 好，感谢李先生哦。好，谢谢你哦。
1: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再见哈。好，谢谢。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哦，但是咱的山店袂当讲伤长了哈，对不起哈。所以呢，如果是讲起来，咱人是情绪的动物，情绪的、感性的，而且咱是感情有感情的动物，而且咱是有啥这个还会全世界动物会害羞会脸红的只有人。但是因为安的关系，咱人生气啊，咱这个气的欠管，当然咱的血压的欠管，咱的心跳的加速。你们知道这人的心跳呢？超过定定，这心跳拢是一百以上的人呢，真正该危险呢。你也定定，咁么人心中的欠，那么这种的猝死的机会介高，所以恁一定爱牛。那恁心跳想要保持在60到100以内，那么咱的血压爱保持60到80以内，因为咱的血压定定起起落落，对着你的情绪啦，你有时生气啦，有时烦恼啦，有时紧张啦，有时欢喜啦，那么咱的情绪的关系呢，咱的血压一天内底啊，咱的一天成了做营销会做起起落落，恁敢有感觉？你敢有可能一天拢同款的情绪？当然，除非你是拢伫厝内底无人甲你讲话啊。啊，那无那是出来，咱加减嘛拢会一寡欢喜的代志啊，咱心跳就紧嘛。所以咱一定爱注意这天气的变化好啦。哦，咱平常时呢天气呐，佮较热时你嘛更加爱注意，因为咱天气热，心情代谢的好，当然咯、哦。咱的流汗的多，啊，你水分的爱啉无够，啊，咱的水分的啉无够，你本身个血油会带管、三酸甘油管、甲胆固醇管呢，那么造成了什么呢？咱的血在黏滴黏滴，所以当然咱一定爱水分的啉无够。这水分的啉无够的人呢，到时真正是咱咧讲的吼，这个咱的血在脱水，啊，血呢脱水的酮酸中毒，甚至引起了啥中风。心肌梗塞哦，吼！所以呢，我拢鼓励好朋友，咱达讲哦，一定爱记啥，爱量血压啦，量心跳，当然你嘛爱注意啥，爱运动，上无至少一天爱运动的30分钟，啊，过来咱来注意的啥，内卡位，这内卡位吼，一旦帮助咱的第二心脏和咱心脏靠咱呢。当然对咱的心血管好啊，所以不是跟我讲呢，包括吼、哦，一些报道都有这样子写吼、哦，这个一些报道今仔日都有写出来讲，咱要希望咱心脏干脑干咱的血管会当好呢。当然，我那是赶快建议大家逆卡位，会当上无至少预防中风跟痴呆。讲建议啊，过来糖分冇帮助安尼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唔是我咧讲呢，真正逆卡位帮助用途用处真正介大，所以你一定爱做哦吼。所以如果是咱的好朋友感觉无，哎呦， 啊，牛的血压定来，感觉血压无稳定，有时悬，有时低呢，甚至呢，定来心肝白白惊落，喘颔管啊，紧的安的人呢，那么你爱注意哦，绝对唔去中风，因为中风啊，真正是人生间隔拢改变，迄阵啊，到时就麻烦了。来，你好，你好。
2: 诶，我叫问下崔秀山。
0: 我就是你好。
2: 你好，我给你问一下哦。
0: 好呗。
2: 像迄人吼，落水落有脑浆的人吼。
0: 啊，中风就对了吼。哦，那个接接线哦，谢谢。

0: 谢谢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这主持人是李茂山，是那个陈大姐说店面哦，来谢谢。那李二你好，
1: 啊，李二，是大李二，
0: 哎，是李二，
1: 哎，我刚进去，
0: 啊，
1: 三边好不啊？
0: 哦，三边好不，一个来讲重点的来，你讲
1: 啊。我讲哦，我三边就不好，我本身是有黑姑，
0: 黑姑哦，
1: 哎，啊，我吃好。
0: 好奇啊！
1: 黑菇食好诶，换心脏，啊心脏啊食好，啊心脏食好，换中央细胞，
0: 吼，
1: 啊细胞完全，今麦拢完全三项拢好呀！
0: 哎呦，大哥，
1: 十五罐，
0: 哦哎呦，好好，身体够好啦哈，好，
1: 感谢你的产品，
0: 感谢大哥你的鼓励，谢谢，啊保重我哈，好，谢谢你，谢谢。
2: 哎，秀贤，
0: 是
2: 你好，
0: 你好。哎，大姐，你电话讲音没？
2: 来了，
0: 有啊。
2: 你的神经先报石头，
0: 三片五姐，你讲啦，讲啦。
2: 你的神经先报，
0: 好好好，
2: 石头王就好用诶。
0: 哎呦，你的感觉吗？
2: 哎，真好用。
0: 好好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把劲加干两顿啦。哎，谢谢。
2: 我食啊，即马吼，食啊，差不多加五十几啊，悬的95。
0: 安尼伤低呢，血压伤低呢。
2: 啊，不过医生讲安尼上好，用安尼较袂破病。
0: 好安尼哦，医生跟你讲好安尼哦。
2: 我国台医生
0: 讲安尼哦，
2: 很好，保持得很好。
0: 安尼哦，
2: 我都提我款，我都是出这个。
0: 好，啊，医生讲好安尼呢。
2: 哎，我这个好哦，这个很好。
0: 哎呀，大姐安尼好好，天生的味道好哈。嗨，谢谢。来，你好。
3: 哎，你好，小山啊。
0: 嘿，
3: 我新朋友啊。
0: 哦，你好。
3: 我有一个，我要三片好付一个。
0: 哦，来。来，你讲下啦。
3: 迄个，因为我有甲你挂十罐的三星金宝。
0: 哦，谢谢。
3: 哎，
0: 嘿。
3: 食了介好呢，我对心脏哦，我本来心脏是爱装经啊呢。
0: 嗯。
3: 到尾吼，像我食三星金宝吼，好足多。
0: 啊，即马干卖装？
3: 唔免啦啦，
0: 啊、
3: 我已经食迄个食好啊。
0: 安尼唔免增强啊？
3: 唔免啊。
0: 医生，你有去用检查无啊？
3: 有啊。
0: 哦。
3: 系啊。
0: 医生讲唔免安尼哦。
3: 系讲唔免。
0: 哎呦。
3: 啊，结果吼，精神阁好。
0: 嘿
3: 嘿嘿。我一天食两盖啦。
0: 哦。
3: 食因早，我甲你讲，看咧看咧。
0: 好，看咧看咧。
3: 嘿嘿嘿。啊，因我那我有糖分啦吼。
0: 哦，安尼你，嘿，你要注意哦。哎，嘉欣来求助啊哈！哦，大姐，谢谢，保重啊，谢谢你。
4: 就算是，
0: 嘿是。
4: 哎，请问你哦，
0: 嘿你，
4: 我的这个关哦，135，啊，加80安尼下关哦。
0: 好，安尼标准不要紧，阿桑，你今晚是工会啊吗？你哪就会记？你哪就会记？
4: 135，我再去看135，
0: 别别别别。安尼袂关哦，盖好盖好盖，安尼哎，卖超过80啦，安尼就好啊，我安尼盖好哈，好继续甲看咧看咧，好谢谢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哦，拿住耳机，拿住关起来，你好你好。啊？哎，是你好，
5: 还
0: 没？
5: 我在蹦起来哦。
0: 嘿，
5: 巴沙
0: 哦。
5: 七十，
0: 哎呦，你安尼有够标准啊！哎呦，大姐哦，安尼没烦恼，你成都的大姐安尼个标准啊，标准没烦恼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和你拢没烦恼，就是咱一罐，真正咱的广东的吃啦。咱一罐呢，你老公啊，讲真啊，哈尼好。啊！你广东的食，你也知影到底好伫对啊嘛吼。虽然你家广东的食，因为咱食一罐是龟仙姑龙，家你照顾着，可能好比你食一罐低咧五罐的，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咧饭前啊饭后，可能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没烦恼， 继续个食吼。啊，阿哥来，你也感觉搞油哦，嘟嘟搞油，苦苦放油，前面去放过了，加油呢。那接来个食这款三鲜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哦。啊，那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你个捞起来哦。咱今毛增加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啊，咱是用上高级的上盖耐酸碱、上盖抗压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哈，两点会当换一支哈，真紧要帮个换，啊，那是换无只车要帮高温公司叫回哦。真好，去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小姐。
0: 哎、欸，我姓孙，你好。
6: 啊，叫问你。
0: 嘿，你好。
6: 啊，我心脏拢病足紧的呢。
0: 病足紧哦，啊、来接电线咯。好，谢谢。来，我姓孙，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7: 你好。
0: 还是？
7: 是。
0: 好，我就是你好，嘉公。嘿。
7: 啊，你讲像迄三甲三甲牛的哈。
0: 好、哦、是。
7: 你讲食像三鲜煎锅。
0: 还有这股爱刷卡呢。好，来，我先接电哦。好，谢谢。来呀，我来个唱歌咧，这首歌主持人是陈英姐。哇，今天我播的陈英姐，听说她不是很乐观。啊，也经纪人公哦，她好像身体不是很好。哇，希望她保重哈。来，我来个唱《母子两姊妹》啊，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个轻松一下。

0: 还有不干冷机会，那么这主持人是什么人？陈盈杰，来谢谢。哎呦，那讲起来，咱人是最做的呢。我常在讲那最重要性，真正那无水哦。你敢知咱过去吧，有一档哦，敢那是真正盖客户拢无水呢？怎么办？做人工造鱼啊，人造鱼啊，阿伯嘞，用一个。迄、那个甲下迄个啥，去你顶面呐，好一个有乌云的所在呀。然后呢，这个会让它降雨，有没有效？不是100%都有效，但是就是有效了哈。所以天公伯啊，乐吼，咱来感恩哦。因为呢，咱就是咱人家的水拢是啥，天乐好落来。然后呢，这个咱这个过滤，这个用这个这个过滤，啊，咱这个变成自来水。所以呢，咱才会当水得头开开到水塘啊啉，啊你唔是合成诶海水呢？海水敢会当用？不可以呀、啊，吼！所以呢，咱人嘛，感官呢，咱这个咱的身躯内底，比如咱定讲诶，女性身躯占70%的体重是啥？水。那男性是占60%是水哦。所以呢，当然囡仔是较侪，囡仔是八占呢。虽然平常时啉水呢较重要，有一个太太啊，这个定来有得发炎吗？啊，过来就是定定感冒、膀胱发炎嘛，你啊，感冒出烦的啦。啊，甲医生讲啊，因为大概去哦，啊，医生个讲严重，啊，一个严落去啊，内底有细菌感染，怎么办？吃抗生素，所以吃个出烦的啦。伊甲医生讲，医生啊，啊，我那定定来咧看你哦，我来找你拢是有迄个尿道发炎呢。啊，因为伊是天经过咱只阿婶啊，伊甲伊讲医生啊，敢有啥物办法吗？医生啊，哥，你是到底有咧啉茶无啦？有啦，医生，我啉足济呢。吼，我啉像咧罐头杯安尼呢，我拢啉介济呢。哦，医生啊，问我你安那啉吗？我的喙干了啉茶啊，佮有甚物闭关吗？啊，你是一干拢啉介济呢啦？医生就安尼甲问讲，啊无咧，当然喙干了啉甲袂喙干就停落来啊。医生就甲讲啊，你拢无咧注意，你啉茶都是唔对啦。啊！你的水的完整油脂无欠起来呀、啊？咱啉的水的是99%，爱靠咱的油脂给咱欠起来。啊！你水啉茶，你是咪大家拢水啉茶水放尿？伊讲系啊，啊无咧，啊无啉茶啉的无放尿无变呐？伊讲安尼都唔对啊，因为你的水无欠起来，你变成你啉的拢白啉的啦。哈，等于就是啉的茶呢，完整拢放尿了。安尼你个想讲，那咪是讲哦，这个有一个人啊，要减肥啦！吼、哦，我足穷吹的啦，我拢无咧食肉啦。啊，我平常时哦嘛，无咧食饼嘛，无咧食胖啊，无咧食糖啊啦。唔过我最爱食啥？食水果啦。吼、哦，唔过水果若无甜，我拢唔爱食啦。我拢一定食甜的水果啦。啊，恁个听看麦啊？伊的三酸甘油袂管，伊的血也袂管吗？啊，那袂输这个阿三同款啊！吼、哦，我拢足认真啉水呢，我拢啉一堆呢。问题啉，伊拢随啉随放个，为什么？伊啉介济，伊拢吹大家啉茶，所以安尼讲对不对？其实这都是上介大的错误。医生来甲讲叫伊爱改，你得爱想着甲甘蔗吹。我先讲安尼啦，咱来想着甘蔗吹，想着甲甘蔗吹。一公斤的体重，一公就是爱啉30cc。伊讲医生啊，啊我60几公斤，我一公要啉2000cc， 我那靠我一时间还要慢慢啊啉嘛。医生啊讲，你若要希望哦。卖点了有得发炎呢，你就是爱改变慢慢来啉。会当改变无？会啦，看你家己啦，看咱家己啦，对不对？虽然你好朋友的啉茶有重要无？介重要。啊，你若为人是安尼啦，嫌麻烦哈。就陈秀山讲的安尼啊，都要慢慢来啉哦。啊，我咧规气个一盖个啉啉的，好朋友你若这种啉法呢，真正是成这医生的命安尼。虽然就是放尿，你就点了有得发炎就好啊。你用点只抗生素药就好啊。所以这就是啉茶的方法，而且咱的好朋友拢定个人建议咱，下早时啊起来，上好是啉一杯150-200温的，个人建议啉温的茶。为什么我要加上一个2点的保温瓶？就是要希望恁啉温的茶，因为呢，啉温的茶呢，对咱来讲较袂造成咱的胃的负担，过来对咱腰子呢吸收水分个如何？而且当然，一早时啊，看白啉一杯呢，会当帮你心沉淡下，清除一寡废物个如何？ 所以啊，咱啉茶有闭关呢，啉茶有防范呢。啊，咱若要希望尿道较袂定发炎，就是安尼一话呢。啊，佮听我秀传建议呢，上好是咱洗澡的开始，咱就要开始做啥提肛法。啊，做啦，啊，做偌久，做一世人啊，做较再见啦。我从我这无安怎，我逐工嘛做。我逐工嘛做呢，所以咱唔要平淡，一届差不多做30个至50个就好啊。啊，过来个减爱做啥？打卡地，我拢甲恁鼓励恁来打卡地啦。因为咱来打卡地，当刺激的膀胱经，和咱的尿道呢，卡袂定定遐，欠水欠袂掉哦。所以当然就是爱打卡地哦，哈。啊，除了是安尼呢，当然咱要希望油脂当甲恁欠的水，那油脂过好呢，油啊就唔乱加。没人吃偏方啊！我拢听讲过，咱的好朋友，我那没敢报偏方哦。你若敢报偏方，那是别人吃了，安怎你敢要敢负责？我咧该负责嘞，伊该要吃的呢，你敢报的呢？所以当然是不可以哦，哈！咱那乱吃偏方，前刚一个新闻报，报一个先生啊，去吃重用的药啊，结果吃些啥《西游记》啊？为什么？伊吃的东西来路不明的啊！医生讲你是吃什么？医生叫伊把药啊摕去要看。哎呦喂，医生来甲讲，你这内底面拢总无正，拢毋是纯的药啊，拢总是啥抗生素呢？而且内底面个啥类固醇呢？安懂啊喂，无关于搞个西药剂，所以唔好乱吃。那甲你报吼，你唔好当作啊，好朋友袂小害啦，唔是伊要甲你害，是搞不好你的朋友嘛唔捌，他也不懂，结果伊嘛是听人家建议的，虽然咱唔捌，咱唔好假报，唔好讲我被乱报哦吼。所以希望药剂好。肾丝球过滤力无达到六十，就是安尼，卖乱食药啊！希望膀胱甲尿道好，就是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哦。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小姐，
1: 小姐，我在请问那，
0: 嘿嘿，
1: 请问你哦，那个尿很多，尿
0: 尿很多，尿钙高的对了哈，来，医生接接哦。

0: 在高岗上，继续刮是龙飘飘噶，另外一个男生我就不知道了哈。龙飘飘说：“请来的易小姐说，店员来，谢谢。好”来，我谢爽，你好，你好。
1: 喂，谢爽，
0: 喂啊。
1: 哦，我改一个，我一打招呼哦，嗯，招啊无去啊。
0: 酒啊，你是讲什么酒啊？结酒啊？
1: 嘿，有子啊，阿拢无。
0: 有子结酒啊，无呀？
1: 嘿，食无呀？
0: 安尼哦，哇好咧！
1: 阿公心脏安怎讲？伊中间就讲，你也无安怎
0: 啊？阿无加钱
1: 咧，无啦。
0: 啊，安尼好呢，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啊！好，安尼到时候你继续看咧看咧就好啊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喂喂，
2: 秀山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来请问你一个问题哈，我做一，
0: 嘿，
2: 你那个嘿健康检查，哎，你看跟我讲我的肾丝球，我看也是102，102几？
0: 好啦，
2: 哦，
0: 一百公里有够好，哎呦，一百公里有够，那60以上拢介好呢。
2: 啊，一般是血压的，
0: 无啦，咱一般是60以上拢好啦，啊，血压是到80以内不要紧，系对，安尼保重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
0: 喂，
3: 我讲一个好康的给你听。
0: 好康的哦。
3: 你的药啊是补呢？
0: 我的产品哦，
3: 嘿，
0: 是补哦。
3: 补，我顶个月哦，
0: 好，
3: 这腰子安尼痛噶安尼，这头这后。巴肚边也疼，啊！这后边这盆腓骨这腰这足疼。
0: 哎呦！
3: 我甲食一顿，甲食三粒，啊，三顿甲食九粒。
0: 哦。
3: 怎好去？我本来要用红注射嘞。
0: 安尼哦。
3: 怎好去呢？
0: 哦。
3: 哦。
0: 阿三，你去跳我，你安甲增加一粒无？
3: 嘿啊！我拢食三粒。
0: 哎呦，够厉害！你个样用安尼？
3: 食三顿。
0: 好。
3: 哦。
0: 真好去，
3: 拢无休困，安尼过来吼，全好去，甲摸拢袂疼。
0: 安尼哦，
3: 嘿，
0: 哦，
3: 哦，像遐好人无带安尼呢。
0: 真正报，真正报哦吼。
3: 嘿，
0: 阿三，你那个赶快互医生看一下哈。哦，安那无迄个那边得不要紧。好，保重，谢谢。我是传丽，你好。喂，你好。
4: 哎，是传丽好。
0: 嘿，你好。
4: 我中了。
0: 钟大哥你好，嘿，钟大哥你好，
4: 哎，秀爽，我该讲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4: 我食恁个咯，三牛先补
0: 哦。三牛就很新鲜啦，嗯。
4: 食个了，药生拢好呀。
0: 哈，你有去检查无？
4: 哈，
0: 有去检查呢？
4: 无，我无去检查哦。
0: 哈，
4: 我话我无咧听。
0: 哦，阮都有听哦。
4: 嘿，
0: 啊，即摆袂安尼。
4: 怎么变？要有声啊！
0: 哦，安尼哦，
4: 哦，有声。
0: 安尼，你要继续哎，我那赶快来解释个注意哦哈。好，钟大哥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啊，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你拢免怀疑，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好人来个吃嘛，拢盖好成。我跟我的助理拢有在吃，我这嘛拢无安怎人呢？但是咱就是爱保养哦哈，我咱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咱这种的上盖好，所以咱们食啥物啊？食这种的较好哦。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咱食个瓶瓶罐罐安尼啦，看咱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食个重复掉安尼。我咱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前面去放过来，个有人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咱来给捞起来哦。妈咪见呢，真好，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刘丹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秀爽小姐，
0: 是你好，嘿。
5: 啊，拍摄电话给你请教，
0: 没？
5: 我去成大检查，那个肾丝球，
0: 嘿。
5: 54安尼有标准啊？他
0: 小看无标准，标准是60，差小看啦。哎，来这边先哦。哎，谢谢。哪里啊？你好。
6: 喂，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哦，
0: 是，请讲。
6: 啊，那个，尿酸。
0: 你有尿酸哦？来，我先这边哦。哎，谢谢。 那因为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去算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都在讲这黑手党的，这种罗摩头叫做教父啊！哇，真的是没有人敢惹他哦。结果呢，你也看，伊上界近的人。你看上界近的人就是他历史啊，他上信任的人嘛，结果你看他反背了哈，所以人哦，真的哦，你不知道我去看了新闻的报纸，你不知道有一个76岁的姐姐啊，姐姐哦，妹妹，万分一家一回姐姐呢，生活过了盖好，经济盖好，竟然给他抬死，哈？啊哪样呢？人生活过得好，你啊咧嫉妒啊，嫉妒的嫉妒啊，竟然讲台戏啊！所以你要看社会哦，什么新闻哦，什么种的新闻，通通都有，很可怕哦。家己入侵的人，你毋知伫美国啊？迄种迄个剪辑的人相亲，拢是相亲的人哦，哈！来，时间的关系，小丹上课等你哦，谢谢。
7: 听众朋友大家好，出门在外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选择，过马路时请记得放下手机观察四周，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遵守号志，切勿抢快，同时提醒开车与骑车的朋友，行经路口请保持慢看停，主动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多一份留意少一份危机，台湾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你来笑谁？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 还有天宝药局在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旁边，以及福伦药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下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公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8: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是有着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的陪伴会当带予咱所有的好朋友轻松甲着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的日课哈。明仔载是礼拜日，五月初三，农历是三月十七。礼拜的日子适合祭祀祈福、结束消除、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西。冲向阳的三十六岁日煞是伫东边。这是明仔载礼拜日的日课，甲好朋友做报告。后礼拜一五月七日，农历三月十八，星期一。拜一适合猜衣立官交易立财，近期的是祭祀祈福，喜神伫东南，财神伫正北。冲三十五岁上高的朋友，日煞是伫北边。这是礼拜拜一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这段时间大优待大精神，咱也欢迎好朋友有需要咱的活动随时联络，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这波首先咱第一首歌曲《难忘初恋的情人》，难忘初恋的情人到底欣赏。

0: 我知影你要做这啊，啊，唔过进婚得倒啊。
1: 这我算彰化县的啦。
0: 哦，彰化哦。
1: 哎、欸，彰化伫下口啊。
0: 哦，彰化倒啊。
1: 彰化分行，分行家。
0: 哦，分行哦。安尼八十几岁，真正听袂出来啊！个
1: 我家阵，我你有听来讲，不同时就是阮有在阮隔壁。
0: 哦，安尼哦。
1: 不同时，迄三只股票迄啊。
0: 哦。嘿。有听过，有听过。
1: 哎呀，阮隔壁啊。
0: 继续保养啦，吼。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好，谢谢你哦，哈。啊，吃好到小宝哦。
1: 嗯。
0: 谢谢哈，感恩。哦，咱这个阿姐讲八十几岁，食甲安尼吼，过年后讲继续大考啦，啊，赶紧加强吼，啊，咱的山苦瓜安尼两粒两粒的食，食较正时讲哦，怎啊贵的安尼好看起来，轻松起来，流利起来吼，足侪人看到伊拢唔知讲，哎呦，这个阿姐讲遐侪岁啊，所以吼真欢喜，头多个资本，谢谢。啊，有需要咱的活动，会记住大优待大精神，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哈，两扎赶紧卡定位，明仔在礼拜。五月七三五后雷阵雨的区域有较增加哦，北部宜兰地区各地山区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几率。暗时啊，方面接近通过中部以北的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象事务嘛表示，后礼拜一方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甲着东部天气转凉，雨势持续到拜二。啊，咱伫遮吼先甲好朋友报告一个啊，一个天气方面的消息。最主要那是明仔载日时出哩，到下晡就开始变天啊，大家爱了解。听友龙凤你好，
2: 你好，
0: 嘿，
2: 今仔加五罐可乖，
0: 五罐。
2: 嘿，啊，一罐，对，你食卡骨酸片，一罐两千块，嘿，安尼多偌济？
0: 五罐七，七千五嘛，吼，啊，搁一罐盖骨哩喎，啊，你一万呢？你不爱买万二哦？
2: 啊，你加加一个迄个来，迄个，一个个来，嘿，安尼多万二？
0: 有啊啦，吼。
2: 哎，啊，你等下要过来？
0: 一罐，拜二好不？上紧拜二。
2: 好好好，
0: 可以哈、好，谢谢你哦，好，平安。来，亲爱好朋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哈。这是一个温室方面的问题，加好朋友稍注意一下哦。真正哈、这个今年的五月，在双马月甲火车能量交叉之下，会开启到一段强烈的业力清算期，不但地缘政治冲突升温，金融市场甲资本的流动也会同步出现着剧烈的波动，小看注意一下哈。那么，利空在两年的五月，这个星象的结果呈现着极端罕见双马月的结局，使得整体能量对月初到月底持续升温。五月初一的天秤座满月，表面上强调关系甲地势的修补，实际运作当中，更加这是一种在压力之下维持脆弱的平衡。就这协议看开，那亲像成立。啊，实际上只是暂时抵住着这个逼迫，随着时间的这个推进，到五月三十一号天蝎座满月，整体局势进入了深层阴暴的阶段，原本被稳重的权力运作利益交换，暗中的一寡吼竞争一步一步浮出着水面，长期积压的矛盾积 中释放，局势啊因此变得更加难以控制。五月中旬前后，太阳火星水星聚集的牡羊座，使得整体能量转向高度直接，而且有攻击性。特别是水星的太阳跟火星夹击之下，容易出现着信息过热。判断失准的状态，使得沟通的系统会失去稳定性。这种的结果哈，那么不但反映在个人的层面，也同步扩散到国际关系跟市场的情绪，使得谈判氛围会怎啊慢慢变对立，资讯混乱、误导现象增加，就是对外释出的共识跟合作，背后反倒倒来稳重搁较深层的冲突。家己哦，试探整体社会情绪，伫这段时间会明显转向焦躁甲不安，形成一种难以缓解的集体压力。进入到五月中旬，金星甲木星伫双子座合相，进一步放大市场的不确定性。双子座本身有流动甲变动的特质，伫这个结果之下，资本流向甲投资情绪会变得更加敏感，快速反转。市场容易伫短时间内出现着剧烈的起伏，这种的变化不但反映伫价格波动。也象征具有金融指数渐渐会怎松动，那么各方面的力量开始重新分配资源跟影响力，使得整体经济环境进入一种不稳定却是过度活泼的状态。所以啊，咱在这特别甲好朋友报告，这是一个李静伟也专门的研究着费陀占星的一个有关专业，提供予咱的一寡资讯，提供予好朋友来参考。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听是翻倍。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0800-55998。

比现在生物科技的进步，美国进口三兆山科龟，咱山科龟做主者，清热解毒，植物性的胰岛素，你会当安心来吃。刷落去吼，咱阁有加强的是纳豆激酶红曲，和咱血清袂得袂克，啊，血流顺畅，更加有银杏。银杏对着咱的循环系统有足大的帮助，会当促使着脑部血流量的增加，促使着血液流向脑部甲四肢，改善着记忆，减少脑化。啊，循环无好的现象，当然啊，尤其迄个普卡金呢吼，啊，像在足侪好朋友慢性病造成了着血液循环无好，银杏拢会当帮助你真好的循环效果，唔是安尼尔，咱阁有深海的这个鱼油 EPA DHA， 好咱每一个好朋友促进着血管的放松，啊降低着血液的粘稠度，好咱的末梢血液循环顺畅。说来去哈，这个 DHA。它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是脑细胞的营养素，促进着脑部的发育，活化着脑细胞，防止脑化，提高记忆学习的能力，可以当维护咱的视网膜，预防老人这个目睭血管的阻塞啦，还是讲吼反应的迟钝，所以吼，咱的三兆山科龟真正成分有够好个好，不是安尼尔哦。咱个有月见草、山楂、瓜拿拿，连体格都跟你讲嘞，吼、哦、啊，迄、那个碰扑啊，跟你讲嘞，好咱每一个好朋友，大家都轻轻松松，爱当好好啊，来生活的咱快乐无烦恼，以及个人生。尤其是咱即马的大优待大赠送，也希望好朋友赶紧吼。头拄啊，咱这阿姐咧讲讲八十几岁啊，吼，安尼两粒两粒伫咧食吼，真正好过有够紧嘞，恭喜啦吼！啊，当然啦，唔是干那安尼尔哦，互咱条条通，互咱达行得足顺畅。循环好，代谢好，体质得到消耗，以及的改善，你配合着三焦做力精一盒来吃，配合着咱的三焦钙骨流，让你的身体有上好以及的保障。母亲节大优待大赠送，请大家把握。连咪的母亲节也希望向妈妈表达咱的感恩，也表达着咱的关心。送妈妈健康，文雅给你介绍这三项产品，赶紧注文阁会付的哦，等你哦。以上是广告。咱来听一个曹先生给咱点的歌段。

这首歌单是张秀清上新的歌，咱特别安排。台中市某一个私立中学传出两名高三的查甫学生涉嫌，学生囡仔了涉嫌翕同学校女学生的相片了后，搁再经过深度的伪造，不雅影像黑白散布，受害者将近二十个人。涉案的其中一个查甫学生，搁透过着一个翻车推荐，录取着大学，引起着网友的质疑。学校回应已经依法启动着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调查，啊，搁有校安通报这个教育局，同时啊协助相关学生辅导甲着保护。台中市教育局表示，针对着民众关心着私立中学学生涉及散布这个样呢，为着不雅影像，学校依照规定，校安通报也依上的学校性平会决议启动调查，专案即马个调查之中。哇，这实在是样呢，真恐怖的代志呢，哈！网友爆料，该校疑似闹出个的网红小玉同款，侵微信影像散布安尼争议，有两个查甫学生涉及散布女同学即个侵违不雅影像，事件已经造成着受害学生深深的压力，甲着恐慌。其中一个涉案的查甫学生，佮透过着繁星推荐录取着大学，那么呼吁学校甲着录取学校爱慎重评估以及合的资格。学校为着学校的名声，也底下这代志无公开事件，反倒当来安排涉案的学生依照线上方式上课，并且另外安排去学校考试。这个学校处理是不是有特动？希望这个事件会当公开被重视，幸好校园安全的环境，也和受害女同学一个交代。有网友呼吁外界，麦伫无了解全貌的情形之下，散布着无完整的一个资讯。经过了解，这个事件发生伫一个月前，有被害学生伫群组发现侵微信影像了后，甲学校检举，家长也赶紧报警处理。学校嘛表示，得报了依照性别平等教育法甲着校园性别事件通报着教育局，咱希望赶紧处理好好势。实在即卖囡仔安尼熬了唔掉头啦，对不对？有迄个时间去做做遐有堪无顺的代志，为什么无要好好啊认真伫即个家己的功课方面呢？实在嘛真变态。咱伫遮也希望大家了解吼，有足济诶即个工课，反正就是一种诶流行，啊嘛是一有足济学生哦，有足济人啦，甚至是要顶讲啊，我得做到，我会向做啥做啥，啊结果学生囡仔你那是吼欠科路，啊做着即种损人不利己诶代志，到尾啊你真正七早八早啊得。变一个接受法律的这个制裁，对咱家己的前途是一大的这个伤害，所以害人害己的代志，卖个做啊！另外，咱更加希望所有的家长、学校拢好吼，对着这个出来囡仔，这拢十七八岁了呢，吼，真年轻。那么网络的影响，所以有当时啊，网络这囡仔拢在创啥，关心一下。

这是秀媛小姐给咱做文产品哈，啊点的歌曲，真好听的一首《爱情一阵风》，为好朋友安排哇，够听到。地动的消息呢？这是日本的奈良县，今仔日下晡6:28左右发生规模5.7的地动，奈良三重和歌山震度4级。日本气象厅报告，日本当地时间伫今仔日下晡的6:28，台湾时间5:28，奈良县发生规模5.7的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那么奈良县、三重县、和歌山县真侪所在观测到最大的震度是4级。哇，最近那像常在拢听到。这个地动的代志哈，小心小心，大家爱注意起来。另外，伫只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哈，这真正是有当时啊，拄到足侪代志，拢予咱意想未到啦。啊，所以呢，咱嘛是希望听众朋友真正是哈。有当时啊，要做任何代志，最好也是爱思考和清楚，较免到时阵哦，啊一大堆的问题发生了后，家己遐的后悔莫及。你们知影像这个台北市44岁生出来女子，甲着姓林的男子去新北公寮冷冻盘验场。攀爬着岩壁，生出来女子对着10公尺的岩壁，啊，怎啊呢？摔落来头壳重伤，上衣不整。那么警方初步调查，当时伊的这个男朋友伫下面做这个保障啊，吼、哦，做这个确保，疑似确保锁啊出状况，扭无掉，啊，已经有用这个相关的安全设备。啊！但是佫发生问题哦，这真正是，予人感觉讲吼，足惨的啦。另外，彰化竟然也有一个查囝佮着妈妈，佮有囝婿，为着要去高雄看医生，啊，结果有哪去有车弄一个两死一伤，啊，这拢是吼足无常的代志。啊，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当时啊。真正面对着这种无常哦，不得不嘛是得爱面对。啊，总是惊伫个人行道爱出代志，啊，你要死赖。所以哦，卖疲劳驾驶以外，即马连伫路林得行，啊，得爱谨慎细理。啊，那歹温度着，实在得足凄惨。有需要咱呢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啊，另外咱伫遮嘛要呼吁，要去参与着一寡较危险的即个体能活动，吼、哦，譬如爬山、要攀岩啊，要去潜水啊，家己有哪会注意即个安全足重要。到底欣赏的歌曲，这是爱我的感觉。

0: 太爱困啦，
1: 太爱困，
0: 我袂爱困，我袂困真诶。
1: 啊，即马太爱困啦，
0: 太爱困。
1: 哦，安尼甲你恭喜啊！
0: 较好困无？
1: 哦，那好困，你身体就较健康啊。
0: 较好困点嘛，啊，无拢嘛袂困啊。按照安尼放够侪遍嘞，
1: 安尼哦，
0: 放四五个六个六遍，差不多六遍咯。
1: 安尼哦，安尼即马继续轻松啊吼。
0: 我食食叫叫食就好啦。
1: 免紧免紧，
0: 嘿，
1: 好，冇问题。
0: 食到再过叫哈。
1: 好，
0: 我那叫，唔好学别别，我惊是食学快点叫。
1: 好，安尼吼，好，阿你顺顺啊，食你身体健康，甲你恭喜哈。亲爱的好朋友，有听到吼，咱这个阿姐咧讲的，即马继续好困，较袂安尼一直安尼放尿放袂离，这是最基本的啦。精气神一个八九，身体一个健康，然后咱这个阿姐吼，就会当安尼透早就出门，甲大家去旅游。感恩喏，谢谢啦。即马。大优待大清爽，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请你一定会记住吼，啊，得买愈济送愈济，赚愈济啦。只要文雅代言的产品满四千就送，四千八千万二万当两万两万四吼，两万八三万二三万六四万四万四四万八五万二啊，反正你那一当一届买半当买一盒三盒送礼盒上届一盒，欢迎好朋友。会记住了哈，咱大优待大精神，今仔日五月初二，咱到五月二十就结束，剩十几天，大家把握这个好机会，足重要哦。听友龙凤你好，
2: 你好，
1: 嘿，晚安。
2: 十阿，啊，十个六阿六冠。
1: 十阿六罐，
2: 好，三阿六罐，
1: 安尼两万九，
2: 两万九啦，
1: 嘿，送礼盒的吼，
2: 有，
1: 好，阿拜礼开高哦哈，
2: 好，
1: 谢谢哈，平安，
2: 好，谢谢，
1: 好，再见，好，来，亲爱好朋友，电话赶紧卡吼。大优待大清爽，尤其后礼拜的母亲节啊，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赶紧哈，0800-55-99-88电话这里甲过过来，以上是广告，起码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失恋歌》。

0: 中四周，
1: 十四周。
0: 吼、哦，一个月一个月。
1: 哦，你完啦，我第四周都要完啦。
0: 哦，安尼哦，啊，你迄阵三万里收着啊？
1: 哎呦，啊，我买三万里的收着啊。
0: 哦，安尼好，安尼等要结束以前，哈过来叫
1: 哈。哎，啊，心中，哎呀，假如
0: 心中即马呐。
1: 我心中有问题嘛，我心中做囡仔就黑姑啊黑姑啊，即马就行两步就喘。
0: 哦，
1: 行两步就喘，哦，袂用行呢。
0: 叹袂巴就对啦。
1: 啊，即马即马食三食四四多哦，食中好个。
0: 哦，
1: 用好用好，行路真袂当袂喘啦，袂出来。
0: 哦，拢足顺速啊，吼。
1: 啊，
0: 好，安尼甲你恭喜哦，哈。
1: 嗯，啊，无出来这咸辣粉的哦。
0: 安尼哦，哦，真严重呢。
1: 啊，都我诶，我都严重。
0: 好，安尼今食好爱当
1: 小宝。食这心脏是无用啦。
0: 安尼吼，好。
1: 啊
0: 啊，继续保养啦，哈。
1: 哎呦，啊，脚手啊，这是这二十多年啊，这都较恶啦。
0: 马紧拿得了了，了了保养。
1: 本来廿几下，怎么放四下，放掉剩廿两下咧？
0: 安尼哦，哦，够好诶啦，上别够诶好吼。
1: 啊，怎么四下放掉？
0: 吼、哦，安尼好，安尼。
1: 啊，怎么廿几个咧？
0: 哦，安尼赞啦吼。
1: 廿几下就好啊。
0: 安尼吼，好啦，以后我免廿哈。
1: 嗯，来挂个免廿会走。啊，无廿几下袂行咧，
0: 你安尼吼，你看。
1: 你白多。一个月
0: 带三四百病院，一个月
1: 带
0: 三四百病院哦。
1: 啊，
0: 啊是
1: 安怎？啊，就念咪安尼，念咪安尼，啊就
0: 哦，
1: 我这就在起安尼
0: 啊。哦，问题足侪就对啊啦。
1: 系啦系啦。
0: 哦，啊，即马拢过甲真好势啊。即马
1: 食这水洗多，甲即久拢无什么问题
0: 啊。拢无代志啊啊，有够好诶，吼。
1: 哎啦，即马拢无什么代志，
0: 哦，
1: 安尼感觉做安尼就好安尼
0: 啊，足轻松啊啦吼。
1: 哎啦哎啦，
0: 好，恭喜恭喜。
1: 各位精彩，我也精彩。
0: 哦，各位精彩，哦，那运动诶，袂歹啦哈。
1: 啊，会精彩啊。
0: 好，
1: 人咧精彩，我嘛变来过来静啊。
0: 安尼吼，好。
1: 哎，阮家人大家精彩，我无静会艰苦。
0: 好啦，一定会当安尼辛苦辛苦。
1: 跟他运动的，那囡仔我叫我唔忘情，我运动啊。
0: 哎呀，加减叮当，一叮当上好，吼。
1: 对啊。
0: 会赚三万块呢，哈。
1: 哎呀，
0: 谢谢啦，哈。
1: 你感谢啦，给你感谢啦。
0: 好，免感谢，吃喝当小补。
1: 听到你这，我去我听到我大家老我听的，我就买。
0: 哎呀，病济莫啊啦，啊身体健康啊，
1: 吼。我的病我就买，哦，食电台，我有够侪食的。
0: 吼，
1: 啊，来食几个饺子。
0: 啊，食到咱的即马好好，啊，希望你
1: 继续。食到你这，食到你这，这是好。
0: 哦，恭喜哈。
1: 啊，无，拢无时间录音。哦。
0: 啊，较早迄落小行者的皮皮串，即马拢唔免串啦，就对啦。
1: 如果行就皮皮串啊，即马
0: 足舒服啊。哦，安尼好，安尼好。
1: 安尼足平足平，对个，安尼就对。
0: 哦，安尼足恭喜，啊，你几岁啊？
1: 我七十几啊。
0: 七十几岁呢，个少年呢啦，人生七十才开始，吼。
1: 挺好个啦，我挺好。
0: 好啦，啊，从做囡仔到将士，你看七十几岁较好，恭喜啊！都跟那来以上广告，听友龙红你好。
2: 喂，
0: 嘿，
2: 龙哥、喔，
0: 嘿，
2: 啊，我要迄落叫迄落，
0: 要爱啥？
2: 一路十 K 啊？
0: 十 K 啊吗？
2: 嘿，
0: 啊，再来，
2: 啊，过迄落，
0: 好贵，
2: 好贵，三 K 啊，都
0: 三 K 啊，好，啊，两万四千五送礼盒的吼。
2: 嘿，
0: 可以哦，拜二收到好不好？
2: 后日拜二。
0: 嘿，对。安尼偌
2: 济啊？
0: 两万四千五送六个钙骨溜。 24,500。嘿，对。
2: 哦，
0: 好、
2: 哦，
0: 可以哈。
2: 安尼，以后是送几罐？
0: 送六个。
2: 哦。
0: 六个四罐的，等于送7,500的药啦。
2: 哦哦哦。
0: 啊、哦。24,500送7,500哈。
2: 哦，拜礼。
0: 哎，拜礼拜礼哈。
2: 哦。
0: 好，谢谢你哦。
2: 啊，我要有，我要有。
0: 有资料，有资料、哦，谢谢哈、哦。再见，再见，哦、拜拜。
2: 好、
0: 哦、来，咱大优待大清上车，大家电话赶紧卡，0800559988。

0: 爸哦。哦，好啦，不要紧啦，啊，要到以前还阁叫啦哈，啊，两个咧吃，本来就爱吃，就吃较香啊。
1: 我今日我要叫较济个，
0: 好好啦，四川那边要叫偌济古在里啦哈。
1: 好啦好啦，我要念一条唱一条歌出来。
0: 什么歌？
1: 我要唱心头吧。
0: 心头吧，好，等下甲你报哈。
1: 对啊，我无啊四十几啊，你四十几啊？
0: 四十几岁吼，啊恁按九十岁啊？
1: 哎呀，我是我半呢。
0: 安尼吼，好啦好啦，继续拍拼啦哈。好好好，哎呦，头拄啊吼，头拄啊，甲我叫迄个啊，拄啊个一个人客吼，你电话个顶卡好啊啦。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本来就是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阿阿婆做伙食，迄个九十岁的阿婆食甲吼，比较认真，阿舅妈哥做老行，阿咱这个阿姐讲，吼你看，食甲呢我也不通食，赶紧个叫谢谢。听秀的红你好，
2: 喂，晚安你好，
0: 哎，晚安，
2: 我菜好啊，
0: 哦，菜好、哦，
2: 我叫伊了。一路的，我要三万楼啊！一路的，十车啊吼。
0: 嗯。
2: 啊，一路啊，考过。
0: 嗯。
2: 四 A。
0: 四 A 六千啊。
2: 嘿，安尼啊，即马啊，无咧，一路加两车啊。
0: 哦，无啦。
2: 啊。啊。
0: 十 A 哦。你叫三万二啦，上八个啊！你叫三万上七个呢？
2: 三万二要怎讲？
0: 三万二，你山口街都叫四个六千嘛，啊，剩的拢叫一号的嘛。
2: 五号啊。
0: 哦，安尼你较会好哈。
2: 哦，啊，拜二哦。
0: 嘿，我知拜二到哈。
2: 拜二啊。
0: 拜二啦。
2: 啊，拜二我无伫厝，拜三
0: 好
2: 无？
0: 哦，拜三好。
2: 哦，
0: 好，无问题哈。
2: 啊，有地址的啦，吼。
0: 有啦有啦，放心哈。
2: 好，我菜后你知。
0: 我知，食足久足久啊，吼，继续保养哈。
2: 好，
0: 再见再见，好再见。时间的关系，咱暂等一下吼。工商服务了后，这个继续来进行第二阶段的直播。听秀龙。
3: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我要吃鱼啊！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鱼哦。
7: 耶，阿嬷一百分。
8: 是陪你过的青鱼一百分啊。
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功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万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原就是5000啊，先买一罐，安尼你着一号的一罐，钙骨瘤一罐，安尼4500，好不好？哦，安尼会使吼，好，啊送钙骨瘤啦哈，送半罐钙骨瘤啦，哦，安尼好唔好？

哎，你好，四千哦，一号的两暗，啊，都四千的两，你要吃一号的，还是要吃二号、三号？你爱跟我讲。一号的两盒就四千啊，啊送盖骨溜，吼，安尼好不？好好好好。难忘记就是。喂，你好。

喂，你好。啊，你不是有买过啊？有啦有啦，无住址就卡甲你问啊吼。好，好啦，别紧啦，好，谢谢，好。什么呀？哦，免啦，哦，无啊，找你啦哈。

0: 来这首歌曲是李雅芳所给咱演唱的《蒙蒙细雨忆当年》。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节目，有缘也是文雅陪伴你。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听秀乐园你好，请讲话。
1: 我就是跟你问话，跟古丽安怎食？
0: 钙骨雕啊，钙骨雕，一日食四粒，一钙两粒，一日食两钙嘿。你哪有收到卡卡来问啊？我先跟你讲，你就会记住。啊，你哪吼，哥即马问问的，啊，连讲袂记住嘛，爱个卡，安尼唔免烦恼啦哈。
1: 没有。
0: 安尼你记住个袂歹，跟你恭喜。
1: 啊，不是你讲。我
0: 给他
1: 放一下那个刘家昌的歌好不好？
0: 什么歌啊？
1: 刘家昌的。
0: 刘家昌哦，等一下要听吗？嘿啦。哦，你对刘家昌靠兴趣的对啦。
1: 我改听一
0: 下。哦，安尼好啦，等一下给你报啦，哈。
1: 拜拜。
0: 好，没问题哈，谢谢谢谢。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仔日有一个听友甲我讲啊呐呢，问啊，我阿伯七十的呢，啊最近唔知是安怎吼，阿凯啊呢，真正足侪代志拢想袂起来，我阿那想拢想袂起来吗？伊讲想足久足久，啊有当时啊吼，啊都真正吼有足侪即个。应该较早足平常会样做诶工课，哪想安尼最近小可有困难？我讲安尼哦，安尼你爱去予医生甲你检查较详细，因为你若讲聊聊啊想想会起来，较把紧啦。啊，咱得年会有啊有较退化，有诶人有得过较慢退化，有诶人呐身体无咧照顾，啊结果得较紧退化。啊，你啊想一台车，咱若有照起工咧保养。啊，当然咧开着顺顺顺顺，啊，你若敢那要开唔保养啊，啊，人个车开三十档，你个车可能开七八档就开始出问题，啊，所以咱来提早保养啦吼，啊，所以若有这种的情形，我是建议赶紧去予医生看，啊，即马健保卡摕咧，安尼哦，一个挂号费尔，啊，予医生去甲你判断看呐，啊，伊在咧讲，哦，我出惊，我出惊，我以后会老年痴呆，我唔免家己惊家己，对不对？啊，就先去检查，就了解呀，无必要伫遐咧紧张，哎，知影无？有需要咱咧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台中有一个姓陈的男子，去年开一台黑色的面露的，弄着惊咯，哦。在杀去了资源回收车的88岁姓江的老太太，啊，这个姓陈的男子掉塑料停下19秒，竟然呢油门大的直接就把对方搞过。啊，地主家这个资源回收的阿桑哦，88岁，啊，跟入车底惨死当场，姓陈的一刀比伊照个是地死最险。20万交保，但是检方查出伊是食毒了后，啊，卡来开车，尿液内面验出着高浓度3级的毒品成分，该移交毒驾第四罪嫌起诉，专案将由着国民法官来审理。哦，真正将心比心想看卖，哪有人做这个这呢？那心狠手辣的代志嘞？啊，这个人就是安那，第一，伊食毒都唔对啊；第二，啊，你食毒个开车更加唔对；第三，你掉书啊，你个唔面对现实，你个安尼紧嘞，都兼个讲告个怎啊现场告告死啊！这真正罪不可赦，叫我来判，我一定个判死刑的啦。所以哦，咱伫遮希望大家了解，今仔日那是领导的人，还是你家己？你是乎你告死迄个福林人？你未万分，你未想未开嘛，所以哦，真正唔通遐夭寿骨啦。拒绝毒品，更加希望大家了解，千千万万吼、哦， 唔通乌白来。到底欣赏心头肉？

0: 现在咱要来进广告哦。哦，咱亲爱的好朋友，你吃咱的产品，吃到很满意，拜托你起来跟我斗广告，起来跟咱分享。因为有你的分享，咱的听众朋友更加对着咱的产品更有信心，所以你若是厝内底你开始在吃，相信有足侪家庭真正的安尼，或是囝食好，阿伯老爸老母，或是爸爸妈妈亲朋好友到小伯，头拄啊刷卡咱的唐先生伊嘛在甲我讲，伊讲文雅小姐，我真正是吼，阮爸爸啊，伊食好，甲我到小伯，较早。我爸爸在吃，我都跟他说，啊，不然我白买啦，医生的药啊，就开给你吃，你就照这样吃就好。结果我爸爸吼，头啊点点不爱插我，到尾啊，他吃得真的很健康，啊，他已经80岁了。一几年一直跟我要求说，叫我就爱买产品来吃。我说，啊，唐先生是怎样？他说，哦，我爸爸就吃到这样是这样用行行啦，每天穿水水啦，啊，兼个会去跳舞呢，哦，真的哦，哦，啊，真轻松。伊讲系啊，啊，结果伊今年伊讲母亲节到啊吼，啊，叫我赶紧即马在油台甲你叫，啊，我是想想的讲哟，啊，我倒有那最近有感觉，楼梯也爬袂起哩呀，啊，而且吼高尿的问题，食足苦恼的安尼啦，啊，所以头拄啊唐先生咧甲我叫产品。哦，真正安尼爱甲因老爷讲一声感恩呢，吼！啊，食好报好生食，谢谢啦。他都爱先甲我买两万块，伊讲啊，我即几日啦嘛食看卖呀。拜你的收到啊，谢谢医生公哥。听秀龙，你好，嘿，你好。
1: 嗯，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
0: 甲
1: 你叫那个，一盒的吼，一盒几罐啦？三罐了。
0: 三罐六千。
1: 啊，二盒两罐。
0: 安尼啊，二盒的两罐哦。
1: 哟。
0: 啊，三块龟嘞。
1: 三块龟，想看卖嘞？伊五罐啊，六罐？你讲。
0: 五罐啊，六罐。
1: 罐好啊，六罐多两万嘛吼。
0: 六罐九千，啊，迄个，你讲一盒的三盒呢？
1: 哎，三
0: 阿对，三阿六千哟，哎，多好两万对。
1: 哦，
0: 好，啊，送礼盒的啦吼。
1: 有，对对对对。
0: 三二六啦，谢谢阿礼拜礼高哈。
1: 啊，好，好的，好的，好，谢谢你，
0: 好，好，谢谢，再见。来，亲爱的好朋友，头拄啊吼，有一位阿姐啊，我第一阶段买啊只。这阿姐打电话来跟我叫一盒的十盒三块龟三罐，这个大姐，因为那个时候哦，电话一直来一直来，啊，我怕我给你写不对啊，所以头拄啊跟我叫十盒一盒的三罐三块龟，这位大姐打一下电话给我。

唱的歌吼，来，杨凡是一笑的，哎，不是，还写刘家昌，我听话。

讲真嘞吼，我真正唔知影讲这首歌是这个刘家昌作诶，所以我想，哎，啊那这首歌写伊唱诶吼，啊结果帮问看卖呀，帮安排看卖，结果阁真是有影嘞吼。较早这首歌是杨凡达出唱片，这首歌有哪不只啊受欢迎。来，今仔日报足侪拢是一寡较无好的这个消息，听到安尼心情敢会郁闷郁闷。咱即马来甲好朋友报告一下较正向的吼。彰化馆长王美惠今仔日伫惠端乡全国丽园大饭店有表扬38位模范母亲，家人陪伴去现场共享荣耀。其中年龄最大是德东乡100岁百岁人瑞江占英女士，来自 KO 的这个江女士，以培育子女优秀，更加得到教育奉献奖，得到总统亲自的表扬。啊，还有谢丽香女士，家里向一定很到跟轮以及的母爱陪伴着专心瘫痪的囡仔，度过着人生的这个结果。王美惠伊嘛表示，受表扬的38位模范妈妈，是由公所甲着新疆团体来推荐，经由着管护委员会的选拔。每一位受表扬的妈妈背后，拢有足感动人的故事，话伫辛苦。艰难的环境独立抚养囡仔，将家庭照顾得非常的好，我也是发挥着家己本身的能力，带领着家人向前，会使讲是社会典范。官府今年特别准备恒温的这个泡咖汤吼，作为贺礼。社会出马表示，受表扬的模范妈妈拢有足侪真正互人足感动的故事，其中来自德东乡百岁人瑞江占英，一世人伫田里认真打拼，勤俭持家，到即马热心关心邻里，积极参与社区的事项，朴实坚强、韧性的精神，使人敬佩。KO 店的江秀兰当年在教育和家庭，不但培养子女优秀，也得到教育奉献奖，由总统表扬。社团法人彰化县的脊髓损伤重建协会推荐家里乡，面对囡仔因为车祸全身瘫痪，展现着坚韧不拔。会无爱陪伴的囡仔度过着人生的结果，阁有足侪母亲伫困顿的当中吐起着这个家庭，伫变故之中独立抚育着囡仔，或者是当年无怨无悔照顾失灵的家人，即所有坚强的女性用生命实践着爱的价值，以无私结论。吐起着整个家庭为社会增添着温暖稳定的力量，咱真正真感动哈！妈妈真的很伟大，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后礼拜就是母亲节，咱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一定爱向着咱的妈妈表达着咱的爱意，甲着。感恩最重要。现在咱就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一首足好听的这个母亲，邀请好朋友哈，到阵欣赏阿吉拉格兰唱的。大有带大精神，麻烦用好朋友电话继续卡，等你哦。

母，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囝儿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也毋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将我无用中代承认。

到哦，拄只咱的黄小姐咧甲我讲讲本啊，人我妈妈本来有160公分呢，啊最近甲看那会愈来愈老得久，我讲带去检查看卖，有可能是骨质疏松啊。伊讲没有错，真正是骨质疏松，因为吼小可伫药间啊出一道尔，哇髋骨吼髋关节才去要断去。那么希望咱这部电话好朋友，你是不是有那有感觉家己伫咧变矮呀嘞？时常感觉骨头咧酸痛，卖以为无虾米哦。这个现象就是咱的身体在甲咱抗议，代表咱少年的时阵无好好啊保养，以及欠骨本。即马有年纪了后，骨头就咧老得久咯。所以哦，咱30岁以前，希望你钙质爱保护够，食老骨本较有，较免强在底下，食酸遐疼袂轻松，甚至老得久，骨头呼骨头怕，小块弄着磕着歪着转着，骨头都断做骨碌折，这得真麻烦。所以哦，骨骼爱臃肿，身体爱健康。也那无雄雄袂行哦，得退化足紧呢，甚至有足侪人吼一跌不起，一年来死亡率也足悬。听讲死亡率含即个年癌的死亡率差不多，所以咱伫遮希望听众朋友补钙固骨固关节，即个工课咱真正爱做好好，也那无一跌不起，代志就大条咯。所以咱伫这部中甲好朋友介绍。美国原装进口三少钙骨瘤，希望你赶紧吃。咱有葡萄糖胺、定骨软骨给你照顾，以外 D3 做进前促进着钙磷好吸收，更加有酸乌钙钙质给你保护着，人体好吸收，未闭结，也唔免烦恼结石。70多种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摆给你补给个够。三少钙骨瘤，济济好朋友，大家嘛咧讲简单。而且计小个真俗，一罐120粒装，2500块，吃一个月。有需要补钙固骨固关节，一瓶搞定。今嘛得大优待大赠送，亲爱的好朋友，买1盒3盒送2盒的钙骨瘤，吃免惊啊，真正哦。本来就是啊，因为咱的三少钙骨瘤一罐2500嘛，吼，啊那送半罐1200，啊你那送一盒的1000，啊送三块贵750，啊所以我拢建议即马得大优待大赠送，身体过好，好咱每一个好朋友。你若买1盒3盒送2盒，安尼是上钙的盒哟、哦，妈妈节到啊，送健康和妈妈上钙盒，0800559988，等你哦，以上是广告。

他都啊，咱一位曾太太哈，得跟我分享着，一半倒的心路历程。伊讲问啊，我一生吼是足注重健康的人，真足少年在咧食保养品，啊，身体拢顾了真好。结果哦，前几日去菜市啊，呢买一寡物件干咧，啊，阮兜的离菜市啊近近尔吼，啊，结果煞怎啊呢？唔知是去踢着啥，跋一道人安尼吼，怎啊劈落去？哦，真正呢，规个面找着个老鼻孔血，啊，个手啊小看有磕着，脚啊小看有问题，我讲有去病院。有啦，去病院检查，才讲皮外伤尔，好滴加在。我讲安尼，就是你身体的素质袂歹呀。伊讲啊，我一生拢感觉我勇行行，足少有啥物大毛病。啊，结果跋迄倒吼，家己怎啊咧想讲，我是倒一大出问题。我讲年纪有啊啦，几岁啊？七十五吼，七十五啊，搁伫遐咧无爱面对现实。年纪愈大，愈有跋倒的风险。跋倒往往是一连串连锁反应的起点，冇可能几卖流血。啊，也有可能骨质疏松，也有可能是不是有三高那天不记得吃药啊，还是怎样啊，所以哦，啊，就跌倒啊，家在有惊无险，对吧？啊，就小看皮肉伤，这是很好运的啦。啊，其实哦，跌倒的问题有骨络的状况，包括膝关节退化啦、肌肉无力啦、视力的问题啦，或者是讲食药的副作用啦，吼啊，糖尿病，让你家己的肝底较自尊啦，啊，也有可能环境的因素啦，啊，有可能啊的骨掉啊，啊，有可能牙齿的问题，啊，所以讲吼，足重要的，跌倒以后。你得爱身体去做一个检查，啊，刷落去吼，厝内底诶，这个环境嘛爱注意一下，卖过去安尼电线去磕掉啦，还是安怎来跌倒？啊，同时呢，也希望你一定爱注意着吼，看你是不是肌肉流失有肌消肿的问题，特地检查一下，看免到时阵吼。因为如果跌倒，你个无要注意哦，个硬咧吐啊，硬个遐坚强，有当时啊恐惊一个问题。所以我咧甲曾太太讲，面对现实，七十五岁啊，安尼算天公伯啊，对你嘛是足照顾的啊，所以啊，希望你会当好好啊，家家的顾好，先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啊，然后呢，面对现实，好好的注意，多爱自己一点哦。所以对家己的身体爱照顾。

多啊，这首歌是三宝歌哈。坦白讲，这首歌嘛，无播过，无人甲我点过啦。啊，因为曾太太甲我讲，想要听这首歌，所以我有哪有吹到啊，加载哈。哎，不负所托，尽量安排啦。台中有一个姓江的女子，照顾只有四个月大的后生，想袂到旧年母仔囝两个人伫门窗顶困去，这个婴仔姿势变作趴咧困，啊，嘴皮比咪就皮砍掉咧。结果这个妈妈吼，这个姓江的女子啊，伊三点钟久以后爬起来，发现后生规个面拢乌裂去啊！赶紧报案，幽怨呢，救袂赴一个细条性命转来。检方依照过失致死的罪嫌，甲这个妈妈起诉，法院判处压五十日。所以有当时啊吼，真正带囡仔爱足细腻就对啦。当时啊，连咧困吼，卖出问题出人命，所以小心注意，爱细腻。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打电话0800559988。新的减少后山医疗的资源不足，未少居民拢靠着定期的筛检才发现着疾病。其中一对无分无久的姊妹啊，筛检了后竟然确诊，足罕见的原发性胆结石、胆囊炎。透过着治疗长期的追踪，啊，病情即马控制稳定。马街病医咧讲，投入着偏向医疗多年，已经支援新竹的尖叫后山25年，日前搁再去司马库斯服务变个200人次，未来会持续照顾偏向的居民。针对着偏向筛检当中发现特殊的个案，马街消化科系主治医师陈淑恩嘛指出，57岁拉娃7年前吼，啊，都肠在拢长期疲劳，虽然无比干时间，也无啉酒，无食薰，但是黄大指数拢偏高，肝功能异常。胆固醇也上悬，后来进行着腹肚部位的超音波，显示着肝脏已经有慢性发炎的这个变化。进一步检查，才知影讲是原发性胆结石的胆囊炎。因为这个病症属于自体免疫疾病，女性罹患率较高，而且初期的症状无明显，时常被忽略，所以马街医疗团队搁在为这个引导的女性家人做筛检，结果发现37岁的妹妹也是得同款的疾病。目前姊妹啊，拢伫受卵卫生室。固定追踪规律食药啊，生活维持正常。原发性的胆结石、胆囊炎患者，一般都是感觉疲劳、皮肤作呕痒，不容易早期发现。但是你若无治疗，到尾啊，真有可能会变作肝硬化。近年来，透过着鼻干、舌干的筛检计划、腹肚超音波的检查，异常个案量早被发现，得到治疗，当然降低着疾病恶化的几率。所以，咱伫遮有哪希望好朋友，你常在伫遐忝身疲劳，甚至目睭黄黄，也是胆固醇拢上过悬，像这你爱赶紧去做详细的这个健康检查。以防万一就对啦，希望大家拢爱多多注意。到底因欣赏的歌曲，有情有义，唔免水。

0: 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有一对结婚39年65岁阿公阿婆，伫退休领着一大笔的退休金了后，决定离婚，各自过完全自由的人生。这个过程无争吵，无怨恨，纯粹是人生行到高龄的阶段，对婚姻甲自我关系新的思维。哎呦！足侪好朋友讲，唔是讲少年夫妻老来伴，哪会退休金领领的话离婚？65岁高道先生甲同年龄的太太签合，完成离婚公证的手续宣告，到下39年的婚姻结束，两个人互相甲对方讲辛苦了。表达感谢，无争吵，也无将过去的不满，搁伫遐咧安尼啊，并在故乡。高德甲着陈和是一对相亲的夫妻，抚养着高仔囝大汉，厝代也伫十年前全部还清。少年的时阵有袂少的争吵，但是伫查某囝离开家庭了后，即几年不但无啥冲突，连对生活的一寡代志、怨叹的情形也拢消失。平时因为上班时间无共分开用餐，拜六做伙过悠闲的生活，建立类似朋友一般的关系。两个人伫相处方面无啥物问题，会平等讨论工作、社会议题，彼此尊重职业的发展、家务啊、理性的分工。看看应该真幸福嘞吼！听友龙恒你好。
1: 嗯，我唔对个只。
0: 哈？你讲哪？喂？无听到声呢，歹势哈！来来来，哦，头拄仔咧讲，看开两个人啊，愈过都愈自在呀。啊，结果呢，想袂到退休金一个领着，一对的翁仔某讲吼，安尼我要自由啊。所以呢，两个人各自拥有超过2000万日票的现金，啊，那个家厝买卖会当个分过了1000万的资产，所以因翁讲，刷落来我想要过按照家己步调的生活，啊，这个因翁思考了后，嘛表示赞同，啊，就安尼互相讲再会，互相讲感谢，啊，离婚，啊，查某囝对着爸母要离婚，感觉无法度接受。啊，但是翁仔某因爸爸妈妈讲安尼，我会较快乐啊。查某囝嘛是讲好吧，啊无变安怎，所以有当时啊吼，做些代志啊，愈来愈无想要甲你计较，也无一定好代志哦。互相尊重，啊，就安尼相敬如宾哦，真正冰点到尾啊，就是。的样调啊！来，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的直播进行到这，过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祝福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拢健康甲平安。大优待大精神，明仔在礼拜咱电话有哪有接，等你哦，祝大家平安。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 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8: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7: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8: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7: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8: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暗时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华语之声广播电台调频 FM 105.5，为半夜十二点一直进行到两点。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报，归处经。

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咱今日呢要来讲到呢，咧咱台湾啊，使用量非常非常大油啊，甚至呢啊，咱一年会当用3亿外粒，哦，非常之大量哦，啊，就是咱呢真侪人拢会问呢，我咧食安眠药啊，根据呢食药署的统计哈，台湾呢每一年安眠药的使用量。咱讲啊，以2014年迄个时，呢，咱的使用量是3亿3900万粒的安眠药啊。哦，这个量会当安怎呢？咱台湾的雪山隧道吼，会当呢，甲破半起。但是不止安尼是，到呢2022年，安眠药的使用量已经超过11亿粒，来到11亿2000万粒的安眠药啊。那这阿米尼瓦你个摆起来，会当死咱台湾呢，死15人。所以阿米尼瓦你咱台湾是不是已经啊过度使用呢？哦，啊你吃阿米尼瓦有什么注意？还是讲有什么观念你错误的？啊，因为这侪年哈，社会的进步啊，烦恼也较多，啊，困眠也较歹，生活习惯也无理想，所以我困眠呢，哎，无得好好困。哦，找医生，医生就开安眠药给你吃。啊，根据咱卫生福利部包括健保署的资料哈，咱全台湾使用安眠药的人数是一直增加。啊，讲已经超过450万人，这表示什么？咱台湾的2300万人嘛，啊，那超过450万人呢，表示咱台湾差不多5个台湾人就一个啊，爱靠吃安眠药啊。消耗得困，每一个人每一年平均爱食超过呢，差不多47粒、48粒的安眠药啊。哦，当然真侪人无咧食安眠药啊啦，嘛表示讲食安眠药的人呢，煞比作讲啊食调的，啊食真重，啊甚至愈食愈重啊。所以根据咱健保的统计，咱使用了这种定情安眠药的人数呢，2018年是427万人。哦，一年用了9亿外粒的安眠药啊，刷到过一年，2019年呢，人数呢来到435万人啊，然后使用量来到9亿5000万粒。2020年的时候呢，佫进一步啊。哦，当年大家吃安眠药啊呢，像这个左沛眠，左沛眠呢，申报量来到1亿4300万粒，哦，总数来到10亿1000万粒。我一年一年增加呢，吼、哦！啊，2021年的时候呢，更加明显。哦，甚至看统计，差不多大人来讲，吼，每4位就一个呢，因为失眠呢而困扰。所以呢，迄年呢，总量是来到10亿5000万粒嘛。哦，到2022年的时候呢，全台湾的安眠药啊的使用量，又果呢创下了新冠的纪录。全台湾的医疗机构申报安眠药的数量来到11亿2000万粒。哦，就今年哈，咱的使用人数就来到450万人嘛。所以这是真可怕的。哦，确实讲呢，伊每一粒安眠药啊，伊敢那咧0.2公分尔嘛。但是你若个贴起来吼，台北101啊，你当贴呢4500周。所以这是真大真大量。哦，以咱所提到的数字，2018年甲2022年使用安眠药的人为427万，增加到453万人，干那5年啊，增加了26万人。用量呢，9亿1000粒来到11亿2000粒，这拢是新冠的记录。哦，干那医疗费用的超过呢20多亿。哦，按安尼是那个别的国家比起来，咱到底什么款？其实咧，2011年甲2019年，台湾咧全世界安眠药的使用量，咱就排咧10名来啊，10名来哦。哦，台湾人咧困眠遮歹吗？啊，根据呢国家卫生的统计，好、哦，咱安眠药的使用量，全世界排名呢是差不多咧6名至10名的是啦哈。甲2022年的时候呢，那以亚洲来讲。全亚洲咱是第一名，全世界咱第二名。
啊，台湾的小小一粒，啊，美丽报道哦。但是呢，大家困眠呢，爱靠吃安眠药啊吗？是不是哈、哦？所以咱台湾的困眠学会的理事表示啊，伊嘛是啊，啊，这个星光医院这边的主任，哦，伊讲啊，这个数字拢代表什么？代表咱台湾针对失眠的问题啊，每当呢无甲注意到，哦，失眠变作咱现代人呢，诶，上接看到的健康困扰哦，哦，啊，失眠啊，提药啊，吃吧。伊讲啊，你依赖安眠药啊，你这健康。嘛，引起了真侪专家的注意，无唔对，短时间内底，啊，你就困袂起嘛，好吧，食只药啊，啊，好你好困，安尼先好，但食掉的，还是愈食愈重，啊，甚至引起了呢真侪问题。有人讲啊，怎食掉的呢？有人讲，哎呦，你暗暝安尼食，会失智呢？有人讲会致癌呢？啊，有人讲安怎安怎呢？先好，有人讲啊，暗暝药啊，愈食愈无效。哦，咱来看讲，你咱台湾什么款的人啊，吃安眠药啊，吃上当？看健保署嘛，健保署的资料讲呢，50岁以上，啊、哦，吃安眠药啊，这个人数呢，会当讲呢，真明显的增加。啊，女性吃安眠药啊，超过查甫人，年纪愈有诶，啊、哦，吃安眠药愈多。啊，咱的食药署也分析了哈，啊，咱的食这种啊非苯二氮平类的安眠药啊呢，相关的族群是80岁以上的阿妈，刷落呢是60岁至79岁的这些女士，哦，所以健保的资料库内底呢，你看嘛哈，伊的处方呢开出去的，老大人呢有30%以上，哦，针对啊这个身体。会来讲啊，开只安眠药啊，但是有一个数字啊，你看到你嘛，感觉讲哎呦，干嘛呢是？啊，就是25岁至55岁，这不是阿公阿嬷吧？但是呢，因为困眠的问题来呢，开安眠药啊，这比例竟然有20%以上呢，竟然有20%以上，好啦，所以这和你个疗伤未够，少年人嘛失眠吗？或者是少年人，你拢咧拍电脑啦，你拢熬夜啦，歪困啦，啊，这真侪原因啦吼。啊，安眠药啊是属于第三级、第四级的管制药啊哦，伊是医生的处方药。哦，分作呢苯二氮平类加非苯二氮平类两大种，哦，两大种，这两大种的安眠药啊，药理的机制是差不多啦，拢作用咧咱的中枢神经系统。伊就透过就针对咱神经元的压制，哦，压制也刺激嘛，来达到你定睛，达到你安眠，哦，然后来治疗你的失眠呐、啊，还是你的焦虑，哦，或者是拢总给你改善，安尼是吼。所以安眠药啊呢，那是伊真正困扰，哦，失眠困扰的，伊的药效啊算紧，效果啊算明显，哦，所以过去这20年呢。那是医生拄到这种患者，来就开安眠药给你嘛，哦，才变做是安尼死嘛哈。但是大家呢，针对安眠药上普遍的看法就是什么？哎呀，你食掉的呀，啊，你也无食无用的呀，啊，你规世人呢，啊，都无法度摆脱安眠药啊，啊，这种依赖就丢。哦，当然医生买表示，你只要照阮医生的指示，合理来使用安眠药啊。啊，就袂讲咧，准啊食掉安尼先啦。啊，除非你啊，家己安怎的先。啊，你家己咧要食，噶咱唔食。啊，你家己咧困袂起，佫加食。哦、啊，有诶无诶，安尼先就对了。好啦，所以呢，医生表示讲，你照规定来，都袂食掉诶。啊，但实际上医生也是承认讲，安眠药啊，确确实实有食掉诶这个风险。特别是你长期间食，而且呢，你胡白乱食。啊，使用过量，哦，安尼先一段期间对你的脑，咱的脑呢，对药啊来讲，哦，也受气疲乏，也耐受度就关起来。简单讲，你啊，愈食愈重，才有同款迄个效果安尼是。哦，所以咱就是要大家了解哈，这安眠药啊呢，伊对咱的身体产生什么款的一挂问题，嘛，解说大家呀，啊，一挂呢无正确的观念。如果安眠药吃，我就要低感。哦，某种观念安尼是吼，所以安眠药也效果
哦，可能会跌到咧，你愈食愈久，还是讲安怎咧？伊愈来愈干呐，较减弱。就是咱讲的耐受性啦，耐受性的意思上简单解释啊，你比如说愈食愈重啦。哦，所以长期间咧食安眠药的时候呢，咱的身体渐渐嘛适应到这种物件作用嘛。所以不搞尾啊，你啊加一寡个刺激，啊加一寡个刺激，这人达到呢赶快的效果嘛。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主要发生了一些啊特定类型的安眠药啊，譬如讲哈、苯二氮平类这方面呢，以镇静的作用，会带着时间吼啊较减弱，会必然的性。哦，但你个想看嘛，安眠药啊吃啊吃干呢，啊愈吃愈重，因为咱的耐受性呢啊产生变化，这不是一天两天嘛？哦，这是带着呢长期间的使用。哦，因为这个失眠的人吃安眠药啊，你会发觉到讲，我本来吃一粒，哎呀，干那呢啊，这个愈来愈无效果，啊，不我加吃一粒，后边恶性的循环，会变样的先哈。同时呢，要注意一点，你长期间吃安眠药啊，冇可能产生啊，这个戒断的症状哦。哦，突然间停药啊，啊，突然间停药啊呢，失眠的状况会比啊，你用药啊进程更加严重，这叫做。反弹性的一个失眠，反弹式失眠，也更加严重。好了，哦，所以呢，就是讲，片面这种耐药性，还是吃掉发生呢？通常呢，也用短期的使用这安眠药啊。哦，阿伯教你教，教你讲啊，啊，你安怎放松啦？哦，生活正常啦？哦，你睡眠的环境啦？啊，需要什么款的改善啦？哦，所以咱长期间呢，吃安眠药的时候呢，当然啦、啊，咧医生给你教迄个方式之下，啊，那愈来愈进步，啊，咱咧豆豆啊减量，豆豆啊减量，安尼先呢来解决呢愈吃愈重的一个状况。哦，当然咱要甲大家报告，包括讲，你若是吃安眠药啊，敢会准啊呢是失地啊，准啊讲痰。

0: 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零果精。
1: 这零果精哦，我食了吼，足香哦，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正大，喘袂声会起来，零果精三顿食正好。
3: 等下无好，这零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呢，唔通再生嘛较好。
4: 这个零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咧，跌落高那里呢？
5: 吃零果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病拢无听。
6: 规身躯痛啊，软了。零果精来吃了，关系各位要做正啊，不了啦。
7: 吃零果精，唔使伫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自己走啦。
8: 吃你的零果精，我都交得多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零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紧。

0: 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酒，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1: 你好，阿亮啊，
0: 嗨，你好，
1: 你好，无看打卡拢会卡袂入嘛？
0: 哦，来，请讲来、哦。
1: 我要请教你讲，嘿，年糕煎我有甲你买啊，
0: 是，
1: 啊，敢会使食康巴？
0: 康心食，食饭饱，食拢无紧。
1: 哦，拢会使啊。
0: 嗯，你胃肠吼，伊袂伤着，而且吼，你年糕煎咧食吼，你胃肠啊，包括呢，咱的消化吼，买较好哦。
1: 哦，啊，康巴无紧就对啦。
0: 无紧，安心食。
1: 哦，
0: 一顿一包，三顿食。
1: 哦，我听讲你有在讲食不多汤来消，我咪食不多汤
0: 啊。不多汤啊，咱再去啊两包。
1: 哦，
0: 再去两包零果精，300 CC 温润的滚水哈。
1: 嘿，
0: 那一当掺一片柠檬，安尼上盖好。
1: 哦，再去啊，阿哥啊呐，
0: 两包。
1: 两包。
0: 嘿，啊，水分较侪的啦哈。
1: 嘿，
0: 300 CC 以上安尼。
1: 哦，好啊！
0: 你会当运动前啉，运动后啉，哈，拢无要紧，再去一杯上要紧。
1: 哦，安尼啊，我有当时啊，无去运动，安尼会使咯。
0: 上好会当逐工啊，行一个。
1: 哦，安尼吼。
0: 行半点钟啊啦。
1: 哦，行半点钟啊咧。
0: 好唔好？哈。
1: 哦，好。啊，免讲一定爱流汗就对啦。
0: 就是讲啊，咱有效的运动是安怎呢？就是咱行哈。还有一点点啊紧哈，还有一点点啊喘，安尼是上好诶。
1: 哦，安尼吓。
0: 嘿嘿嘿。
1: 哦，好好。
0: 哦，好，谢谢，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喂，你好。
2: 喂，阿亮你好。
0: 嘿，你好，我阿亮啊，请问什么代志？
2: 我啊，讲代志，我甲你请教者。
0: 请讲啊，来。
2: 因为吼，我算讲近两年吼，啊都。两年前走路过下呢，拢未安尼未喘吼，啊，即摆即摆安尼走路吼，
0: 所以
2: 喘哎，但是要食什么？
0: 食零果精。
2: 哎，你我有食一年次啊，啊，即摆有有休困无食安尼啦。
0: 去买来食，三顿食。
2: 啊，迄是是毋是心脏有问题？
0: 咱的心气不足啊，哦，啊就开始喘呐。啊，咱食零果精咧，作业心气啊，吼，唔则袂安尼喘呐。
2: 我遐是安尼，较无惊啦，遐种唔知影啦。
0: 哦，是。
2: 啊，即马就是哦，等吼，啊，先讲寻啥间公司去旅游吼，还没去，哇，这才讲惊诶。要神哦，喘个呢。灯开接未开咧，接未到个咧。
0: 没有，林哥正买来食，三顿食，叫去工食，好唔好啊？
2: 哦，好啊，我头先讲是唔是？讲出这问，心中有问题哦。
0: 啊，就气较不足啊，就开始喘呐。
2: 我是相信的，就讲林哥真是足好个啊！我之前咧一半是拢白哦，我食个拢好，都认真食。
0: 下半身为什么会白？
2: 因为我拢为较早唔是车祸吼，正头交十年前哩，我一少年伊就撞着
0: 吼，
2: 伊就无甲处理啦。
0: 是是是。
2: 啊起来搬搬的，就搁做工过啊，即嘛就知影呢，啊拢麻甲拢无法度拢徛的呢。啊，我听你怎啊听你讲吼，我食。伊食做人人食哦，食到我拢袂麻呀，你知？
0: 哇，你真好啊！
2: 系啊，啊，即马就是休困工。
0: 嘿，
2: 讲安尼无，算讲今年食较少，无做遐认真食。
0: 即马行路会喘，是啊。
2: 系啊，啊，即马算行路，我安尼哦，腰酸喘到呢，诶，亲像要中暑安尼喘袂起来安尼。
0: 好好。好啦，今尾来食三顿食哈。
2: 啊，干啦，食迄度好啊。
0: 你个爱食三椒钙好哦哈。
2: 三椒钙，之前我嘛不食。
0: 因为你有断掉哈，迄个就神经哦哈。
2: 哦。
0: 两行斗阵食哦哈。
2: 两行斗阵食
0: 了。对，苓果精甲三椒这两行哈。
2: 哦，哎，你个食了会喘会改善吧？
0: 哦，当然当然。
2: 安尼哦。
0: 你食了安怎敲电话我哈？ 好，谢谢，
2: 谢
0: 谢，再见，再见，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哈。那今日呢，讲到吃阿米牛啊，因为咧台湾啊，吃阿米牛啊人太侪太侪啊，你先哈。为讲啊，吃阿米牛啊，吃久啊，哈，吃刁诶，啊，愈吃愈重啦。为人讲吃阿米牛啊咧，会造成老人失智哦，阿兹海默症哦。哦，为人讲吃阿米牛啊咧，戆心戆心，唔知啊人咧，天天咧出代志，跋倒啦，等等。啊，开车呢更加危险。有人讲是阿米牛的地感，啊，不听给吧。啊，所以呢，有一挂研究确确实实有讲到咱即马讲的这些问题。譬如讲，这阿米牛啊，干咪呢治着老人失智症，咱讲的阿兹海默症这方面。这研究发觉就讲呢，长期间食这方面呢，譬如讲啊，苯乐氮平类的定情阿米牛啊来讲。加咱的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是有明显的关联，这个数字是安尼先无唔对。哦，譬如讲，这个人一食阿米牛啊，哦，无食超过三个月，安尼先是袂增加风险的。好、哦，这研究内面数字是安尼先，但确实讲，你使用的时间啊超过三个月至六个月当中，安尼你带着这个几率就增加。32%呢？啊，你长期间的这种定情安眠药啊，食超过六个月食，安尼你带着阿兹海默症，咱讲的老人失智症，啊，伊的风险就提高到84%呢。哦，这84%，这是真真恐怖的数字啊！哦，不过呢，专家是安尼讲，哈，伊讲啊，你虽然食到这个定情安眠药的人，甘那是可以带着阿兹海默症，这几率较高无唔对，但是无代表讲因为阿米牛啊造成你阿兹海默症哦。哦，因为阿兹海默症的患者是偷偷发生的嘛。哦，可能早咧疾病发作进程的几年前，伊就开始啊，哦开始呢啊焦虑，哦失眠，哦等等安尼，所以医生才会开阿米牛啊回家。好、哦、来缓解的症状嘛，是不是？就是因为你是有病啊，带着啊，然后再来用安眠药啊，唔是我吃安眠药啊，再来带着你啊，发生这种病啊。哦，所以这两方面来讲哦，到底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哦，因果关系呢，阿个无阿多证明。哦，毛研究咧表示讲，长期间吃这种呢，定情安眠药来讲。有可能影响到咱大脑的记忆，包括咱对代志的认知的能力，低速的咱认知能力下降。啊，这嘛认为讲是甲失智风险呢增加，这是相关联的原因之一。特别是老大人嘛，老大人用这药啊呢，就会更加精神。安怎讲呢？老大人代谢较慢，啊，阿米牛就是药啊，药啊咧身躯嘛经过代谢呢。哎，用老大人代谢慢，以后咧身躯内底时间是咪较久？啊，所以咧进一步呢，可以认知功能呢啊更加呢开带掉，有这风险就丢了。哦，过来呢，爱特别注意的是，确确实实会增加意外风险。加米牛啊，啊，什么意外？伊讲摔倒上最，所以都是交通事故上最。哦，阿米牛啊，伊是定情嘛。哦，针对你的神经系统，尤其是中枢神经，也给你产生抑制、压制。哦，所以你感觉讲，嘿，昏昏欲睡。针对代志的注意也好，反应也好，拢会较下降。哦，你什么时阵？你暗时啊，甲透早呢，特别明显。尤其是有的人食的量呢，食较大，啊是长效型的，这安眠药的时候呢，这药效甚至啊。一里家的需要也个的作用，哦，啊，老大人也代谢功能较慢嘛，药啊咧伊个身躯内面的时间也较久，所以就增加了伊跋倒，啊，然后骨折，啊，这风险是增加的。啊，你长期间食安眠药啊，嘛可能啊造成咱呢针对咱走路袂在，啊，对平衡度，包括咱的肌肉协调性呢，啊，这控制力就较差。啊，这嘛，较增加咱呢发生意外的一个机会。哦，所以呢，各种的安眠药啊，加入去呢，当然啦，他都要讲的，请你拢要注意。哦，另外就是
并用药物啦，啊，譬如讲呢，有咧食这个抗焦虑的，还是抗忧郁药啊，然后佮夹着呢安眠药啊，安尼先啊，你跋倒风险会也佫较悬。哦，医生咧开药的时阵，当然伊也注意啦。哦，所以如果降低意外风险呢，医生通常会建议患者咧用这种短效型的安眠药。而且你起床了吼，你爱咧确定讲，咱的身体完全清醒啊，你才开始活动。哦，特别提醒是，卖家己调整讲，我要食一粒、食两粒，我减一粒、加一粒，唔通家己调整。哦，过来呢，袂当干那靠食安眠啊来帮助你困眠。其他的方式，啊，运动啦，哦，正常的生活啦，哦，较卖食一寡刺激性的啦，各方面呢拢爱配合起来用的。啊，这是非常要紧的哈。某研究发觉就讲呢，咱食呢 VGD 这方面呢安眠药的人呢，你带着脑癌的风险，比一般人低90%。哦，这数字听起来嘛是真恐怖。哦，你带着呢食道癌的风险呢，提高59%。哦，带着腰椎癌的风险呢，增加41%。哦，膀胱癌呢是增加39%，尿道腺癌呢增加36%。哦，所以你听起来敢那讲，哎呀，这安眠药啊，这种癌嘛可以带着，那种癌嘛可以带着，但是你吃安眠药的时候呢，发觉就讲，嘿，伊那是子宫颈癌呢，哦，啊是讲乳癌呢，啊是卵巢癌呢，而且风险点都是下降的呢，啊，赶快是肝癌，啊，吃安眠药啊落来了以后呢，有一挂癌，哦，脑癌啦、食道癌啦、腰椎癌啦、膀胱癌啦，你无说是增加呀，但乳癌呢、卵巢癌呢，安尼下降呢。那下降呢？哦，所以你无法度确定讲啊，食安眠药啊，就是开始癌，是不是？因为带着某一挂癌症的几率是增加，无唔对。但是某一挂呢，敢那是个下降呢。所以这结论就是讲，癌症唔是安眠药啊直接引起的，这是大家在讨论啦，我在讨论吼。所以这嘛是食安眠药啊，咱来谨慎使用，真重要诶。一点啊，那是啦哈，所以医生是安尼讲吼，用安眠药啊，低速的癌症的风险增加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啦。譬如讲，啊，针对咱的免疫系统，啊，以一种压制，还是讲啊，睡眠混乱，睡眠混乱对你的五脏六腑，绝对长期间的有影响嘛。或者是讲某一挂药啊呢，伊就是有潜在致癌的一个作用啊，那是。哦，所以这因素你讲是什么款的原因，咱无法度讲唯一的原因是什么。啊，虽然使用安眠药的时候呢，啊，就一挂咱来注意的，诶，一挂呢，诶，原则就对了哈。一般来讲啦，安眠药的处方呢，基本原则就是短期处方。哦，建议啊，一开始啊，上好卖超过2-4礼拜。哦，啊，你睡眠较稳定啊，对不对啊？哈，啊，咱得当请教医生，渐渐减少也使用量啊，包括也频率啊那些。哦，然后就是有需要啊，接过来吃。哦，啊，明天使用呢，应该是有需要时我才吃。啊，譬如讲，哎呀，因为我看呢，这个失眠了。啊，是第二天呢，你要真好的精神呢，去开会啦，啊，是讲应活动啦。对不对啊？哦，你安尼倒落去啊，半点钟呢，一晚，吼，无得困呢。安尼因为明仔日的需要，你就吃。啊，你就吃哈。啊，这定睛安眠药啊呢，是属于精神作用药啊。啊，啊，咱中枢神经啊受到影响嘛。啊，这影响呢，你清醒加困眠呢，就跟那开关同款咯。药啊落去，达到一个程度啊，就促进你的困眠咯。哦，所以片面使用呢，剂量相关的安眠药啊，哦，不但会当减少副作用，买当降低啊，咱日后咱要停药啊好，啊咱要减药啊好，较卖产生呢缓短性的失眠。哦，你那是高剂量的在吃，可能效果加真紧，
但是啊，甲日后呢，变作食调的，啊是咱讲的啊，以后咱要停药啊，啊是减药啊，哇，迄、那个反弹性的失眠呢，就会比较严重。哦，过来，卡叔讲你真嘴变，想讲呢减药啊，减药啊，减药啊，但是我都完全停药啊。啊，你只要长期间用的这剂量呢，是属于低剂啊。你嘛无需要讲，我一定爱赶紧停。啊，这是医生的一挂讲法啦，哈。因为目前呢，并无研究呢，讲诶，长期间呢，剂量无改观的安眠药啊，会来产生副作用啦，还是安怎？啊，但是啊，重点是剂量无改观的安眠药啊才可以，哈。啊，我即话要停，啊，要停，你要跟医生讨论。有的人家己停药啊，还是家己加药啊？哦，因为你家己停呢，可能的地数都他都要讲的戒断症状，啊是反断性的失眠，哦，你会造成你心理依赖哦，哦，甚至啊，哦，生活乱起哦，也安尼是哈、哦。当然有一点啊，真要紧哈。哎呀，饮酒较好困，为啷个饮酒较好困？啊，饮酒你蛮歹困哦，啊，准来安眠药啊，夹你食，就是饮酒跟安眠药啊，同时安尼是咧身体作用。啊，这当然不理想。我、哦、已经有咧食安眠药啊，唔通呢，搁灌酒，安尼要增加你啊，赶紧困落眠，千万不可。哦，啊，家己卖增加，还是家己搁减量安尼先啦哈，这也是特别提醒的。我加食一粒，加一粒，较紧困。哦，啊，这无形之间呐、啊，会对药啊产生依赖，甚至食掉的，刷到咱头拄啊讲的耐药性。啊，会安怎？爱愈食愈重，哦，啊、这造成安怎呢？记忆啊，减退真明显哦。啊，反弹性的失眠，啊是其他戒断的症状，啊，好你愈艰苦安尼是啦哈。好啦，过来，最后咱们提醒的就是讲，拄到失眠的时候呢，卖家己去买安眠药啊。好、哦，你要先检查你的生活方式，甲困眠的这些习惯，啊，找到为什么呀、啊？哎，敢那较失眠？无得免食安眠药啊，干那改变你的生活、你的环境，你就较好困啊呢。啊，确实讲药丸歹困啊，找专业的医生来诊断啊，互咱建议啊，需要食啊，咱就食，安尼先食对。哦，卖家己做医生就对了哈。当然啦、啊，这失眠的问题、安眠药的问题呢，啊，非常之多。咱今日呢，先从安眠药的状况呢，甲大家做一挂报告哈。医生。

0: 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零果精。
1: 零果精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零果精巴顿食真好。
3: 等下无好，一零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都顺呢，唔通再试嘛较好。
4: 这个零果精我咧食是差足侪呢，跌落高那里呢。
5: 像零果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只病拢无听。
4: 身躯上安弄了，人工精了吃了，关系更好做正啊，不了了。吃人工
6: 精，唔
4: 使
6: 一直
4: 运动哦，
6: 袂
4: 是讲人
6: 拢
4: 免出
6: 来家己走
4: 啦。
6: 吃你的人工精，我都交足多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人工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杀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你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上即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先生你好。
0: 嗨。
7: 我请教一下
0: 哈。请讲啊。
7: 一路哈。你讲迄个巴肚汤较大，要食啥物较？
0: 食苓果精。
7: 苓果精啊！
0: 来，我甲你讲安怎食吼。
7: 哦。
0: 苓果精再去两包吼。
7: 哎。
0: 啊，300cc 咱的水分。吼、哦，啊，柠檬切一粒，切做炒四片五片吼。
7: 哦。
0: 啊，每边再去啊，放一片啊，就好。啊，唔免下皮吼、哦嗯。啊，再去啊，这300cc 啊，咱要运动前啉，运动后啉，还是运动的时阵早咧啉，拢会真好吼。哦但是啊，上少一天啊，安尼再去啊，行半点钟啊。
7: 哦。
0: 吼、哦，啊，煞中昼咧，唔免两包，中昼一包，暗时一包，正常食就好。啊，再去啊，这个两包较要紧。哦。嘿，啊，伊即马差不多半个月个，吼、哦，你甲看伊巴肚汤啊，哦，就较明显啦。安
7: 尼
0: 哦。嘿。
7: 我爱食济啦，
0: 吼、哦。食济哦，这应该一般大家安尼食哦，个月个也较明显的呢。
7: 安尼哦。
0: 嘿。咁好，诶，零果精对，嘿，就这项尔，吼，好不好？
7: 好，
0: 好好，谢谢啊，拜拜，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线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好来啊，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啊。今麦咱们来讲一个话题哈，叫做普卡金。普卡金跟拢女性朋友较侪啊，查甫人就较袂普卡金啊，干嘛呢？可能呢，敢若对啊，敢若唔对啦哈。啊，咱讲啊，普卡金叫做静脉曲张，寒天时啊较无感觉，寒天时啊咧穿长裤。啊，那热天时啊呢？热天时啊，真侪查某囡仔穿短裙、穿短裤，哦，所以卡叔讲呢，一双卡水水啊，哇，才甲你啊普卡金，还是水肿啦，吼，水肿嘛不好啊，哈，啊，还得伤脑筋啦，啊，歹看嘛。啊，卡叔讲，哦，咱讲的普卡金静脉曲张啦，你哪拢不爱插伊，啊，甚至有性命危险呢。啊，这袂当开玩笑哈。好啦，咱静脉曲张呢，一般上接看到的，就是咱脚啊静脉曲张的这种问题。伊主要是咱呢啊大隐静脉闭锁不全，好、啊，咱的静脉呢闭锁不全，啊，就是咱所讲的普卡金。小姐太太发生率比查甫人来看啊，女性较悬呐。哦啊、所以静脉曲张不是跟他说有水无水齁歹看的问题而已齁齁伊是咱身躯里面血管的疾病。齁、哦、所以医生也表示啊伊讲静脉曲张的发生是因为咱人的脚伊的静脉系统。齁、哦、咱人的脚的静脉系统会当分作是浅层的以及呢较深层的这个静脉。啊，内底呢有咱的静脉这瓣膜，哦，啊，静脉瓣膜主要是要控制这个血伊咧流一个方向，啊，就是防止到这个血呀、啊，伊倒流，哦，倒流就阁转到脚背去啊呢，哦，所以静脉，即咱这静脉瓣膜呢，或者是讲深层的静脉，那发生病变的时阵啊，咱的血伊就倒流。啊，就接个咱的卡多林的静脉，哦，啊，这静脉压力呢，伊就变悬起来嘛，哦，低速的咱的血管啊，一种无正常的啊，一个增生呐、啊、扩张呐、啊，啊是讲扭曲啦、啊，啊是讲呢啊，跟咱的鼓胀，哦，涨起来迄种感觉。那伊啊，临床上的统计啦，大约有差不多。两成至两成五的女性，好、哦，啊，那男性是差不多一成至一成半，会有这种咱脚呢静脉曲张这种普卡金的状况，啊，女性是较侪，但查甫人普卡金呢嘛拢是有哈，啊，女性较侪，嘛可能讲啊，伊有心呐、啊，伊生囡呐啦，或者是讲呢，定来穿官大。这是有关系哦，哦，较会发生的，包括讲徛久，还是坐久的，工作者，或者是爸爸妈妈，还是兄弟姊妹，本身呢，就有这种普卡金静脉曲张的人，过来就是有新的太太，尤其是呢有两胎以上的，过来就是咱头拄所讲的。啊，长期间爱穿管带的人，啊，是讲咧做一种激烈嘅运动嘅人，啊，譬如讲你咧接受到这重力嘅训练嘅人，过来是60岁以上嘅啊，即系啊长辈，过来是更年期嘅人，或者是讲有即个血钾、血栓救急嘅患者，等等安尼先，哈。啊，咱讲嘅静脉曲张，当然无好看啦，哈、啊，但是咱袂当。好事的就是讲，伊是一种病症哦。
哦，啊，那照症状的严重的程度，普卡金这个静脉曲张会当分作六级。第一级甲第二级是上界轻微的。哦，你双脚的外面甲看起来呢，敢那有这个紫红色的啊，幼幼的血管，啊是敢那网啊款的血管，一个扩张，所以叫做静脉曲张嘛。但是呢，第一级、第二级，这个普卡筋并无浮起来哦。哦，你嘛未感觉讲无爽快，但是进一步来到第三级、第四级的时候呢，哦，这个表面的皮肤啊，就浮起来，哦，就变作一粒一粒，还是一条一条，敢那豆粉呐、啊，迄种的青筋，看会到，你嘛望会到。哦，你会感觉伊安怎呢？哦，安尼静静涨涨，啊，酸痛酸痛，安尼是。啊，那个第五级、第六级呢，就不止皮肤的表面啊产生变化，啊，佫有那翻乌。我、哦啊、看起来，敢那你穿了一双呢，很粗糙的袜子。啊，摸起来呢，敢那有安尼，哦，安尼翻搭，哦，过度干燥这种状况，甚至呢。这个皮肤的脱屑哦，啊脱屑啊，所以有人认为讲啊，这可能是皮肤病啊，所以一直看皮肤科啊。不过这效果呢有限，实际上这是严重的静脉曲张啊。假使讲你个不爱擦鼻，安尼这个皮肤啊就开始溃疡啊，严重的可能会引起了蜂窝性组织炎。甚至呢，到尾啊，啊，这个组织坏死，可能安怎呢？哦，爱顾卡哦，会变安尼先哈。哦，啊，这静脉曲张伊啊，会安怎款的变化？看个人的体质啦，啊，个看工作的环境，以及呢你保养的程度。哦，所以有的人呢，你一两年的时间内，就变个真严重。嘛，有的人是几十年。啊，依然维持咧第一级、第二级，迄、那个卡达念念安尼是，好、哦，所以每一个人一做出现呢，静脉曲张的状况是无同款的。哦，啊，适合什么款的治疗的方式，当然每一个人嘛无同款。啊，有人感觉讲啊，一条一条血管啊，真歹看，啊，想要消毒啊，这个幼幼的血管的扩张，安尼会当用呢。硬化剂注射疗法啊，就是将化学的药剂啊注入咱曲张的静脉，来破坏到血管的内膜哦，和咱静脉曲张呢，可以封闭愈合安尼先哦。啊，这个碎形的敢那低度是盲啊，迄个呢静脉曲张呢啊，一旦用呢皮肤外用的镭射治疗哦。对这种轻微型的啊，较浅的这种细小血管呢，是有这个疗效的。哦，一破坏到红血球，可以呢慢慢萎缩。啊，这个门诊手术就会当做啊。哦，啊，卡叔讲，咱的已经啊静脉曲张来到咱讲的浮起来的浮卡筋。哦，一浮起来就破起来啊，破在皮肤的顶面啊。安尼是医生呢，会考虑采用的啊，是微创静脉摘除术啊，就是将这静脉呢来做一个处理啊咯。哦，啊，这是安尼空脆袂介大啦，效果也袂歹啦。哦，啊，针对呢大静脉呢，哦，大条静脉治疗呢，会当考虑的就是传统的抽毒手术。这是咱的腿部哦，咱的大腿开两个差不多两公分的空缺，然后利用医疗专用的迄导丝哈，顺呢延伸来到咱的腹股沟静脉啊汇集处这，固定了哦，将规条的大隐静脉啊，将这静脉呢甲摘除安尼是。好啦，这段时间以来嘛，发展到呢，啊，就是静脉内的镭射治疗，
也是另外一种微波射频，哦，就是使用针头将这个导管甲引入的血管之内，啊，手术呢，你半点钟内一旦完成，未来影响到咱日常的生活，啊，空嘴也无介大，啊，针对血管周围的组织的破坏呢，啊，买单公司大为减轻，嘛是相当安全的治疗方式啦，啊，当然，有的患者是综合型的啦，啊，综合型的静脉曲张，啊，有轻微啊，咧浅表这种静脉曲张，冇咧内部严重的静脉啊，当讲是血管呢已经倒流啊，倒流啊，啊，安尼时呢，会采用呢咱顶面所讲的啊，这种疗法啊，就是个别对症治疗啦。好，不过是安尼吼，有一挂治疗呢，根本无给付哦。哦，所以尊重患者一个选择。啊，一般建议就是讲，啊，患者呢手术了，你即马穿弹性袜，上少爱穿个半年。啊，因为啊减少伊啊，个复发一个几率嘛。因为临床上，哦，处理了个复发几率。5%安尼是啦，好、哦，咱先来讲到西医的处理方式，咱咧下一段呢，会甲大家做一个预防方面的一个介绍，哈、哦，以上。

0: 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苓果精。
1: 苓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苓果精巴顿食真好。
3: 等下无好，你啉支苓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的，唔通再生嘛较好。
4: 这个苓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咧，下落够大力呢。
5: 那苓果精吼，那本来啉是较只平拢无痛。
4: 贵辛苦上完弄了，苓果精来吃了，我是够了，就剩啊，不了了。
2: 吃苓果精，唔使在运动哦，未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
0: 谢谢大家对咱苓果精的支持和肯定。今年母亲节杀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料理一边甲看到足。轻松拖你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苓果精，咱就上即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喂，我
6: 阿亮啊，是不是啊？
0: 老公阿亮啊啦，你好，你好。
6: 好，你好，你好。Hey.
0: 来，请讲来。
6: 啊，迄度要甲你请问吼。
0: 好。
6: 开拢喘气喘袂出来啊！啊，迄度雪梨湾有啊，原食安尼食呢？
0: 食苓果精。
6: 哎嘿，啊，苓果精有哪伊个粉会点着？
0: 哎，丢一包一包，三顿食一顿食一包。
6: 哎呀，啊，我拢泡伊个迄度呢，泡你个雪梨湾哦。
0: 哎，到顶食真好啊。
6: 哎，啊，泡迄落啉。嗯好、哦，啊，拢喘气喘袂出，拢喘大气，安尼，
0: 迄
6: 食食的连，就爱食几罐啊，才会好呢。
0: 你即卖呢，苓果精食偌久啊？
6: 食一罐啦、啊。
0: 苓果精是一包一包的呢。
6: 哦，苓果精哦。
0: 哎、欸。
6: 苓果精粉的吼、
0: 哦。哎、欸，丢。
6: 哎，食一克啊，伊啊。
0: 食一克啊，吼、哦。你即卖苓果精有三顿食无？
6: 有啊。
0: 哦，拢爱照三顿食吼。
6: 照三顿食呢。
0: 嗯，心脏有啥物问题？医生安怎讲？
6: 我就讲药啊，去当食食，安尼。
0: 对，啊，你这药啊是食安怎？你讲我听。
6: 哎、欸，迄度
0: 安怎？
6: 药剂有较歹啦。
0: 药剂有较歹。
6: 有啦。
0: 哦，啊，放尿咧。
6: 放尿迄阵嘛有较歹，啊，即嘛食你食的吼。
0: 嘿。啊，
6: 有较大白啊咧。
0: 以前放较无尿哟。
6: 对。
0: 哦。
6: 啊，即嘛是干那喘气吼。
0: 嗯。
6: 嘛安怎喘袂出来？
0: 当然啦、啊，咱这心脏油脂吼，伊有连带关系呢。
6: 安尼呀。
0: 伊拢是水分的代谢呢。
6: 哦，安尼呀。
0: 哎，所以油脂也影响心脏呢。
6: 哦，安尼呀。
0: 嗯，啊，即卖呢，油脂呢，小便大白正常吼。
6: 哦。
0: 心脏买入正常哦。
6: 哦，心脏我买入正常。
0: 哎，对。啊，你即卖小便。
6: 哦，啊，我们这喘的个。
0: 小便即马愈来愈正常啊吧？
6: 嘿，
0: 好，安尼好。
6: 愈来愈正常。
0: 小便啊愈正常，心脏就愈正常。
6: 哦，安尼呢？
0: 嗯，好唔好？
6: 好好好，
0: 好，拜拜。
6: 我继续安尼食啦，哈。
0: 要正常食哈。
6: 好，
0: 拜拜，再见，再见。
6: 好，再见。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来，大家平安！你今嘛收听的是咪咪阿笑广播网阿良俱乐部啊，我是阿良啊。咱今日讲的是静脉曲张，就是咱讲的普卡金。哦，啊，静脉曲张要预防呢，普通时啊，咱就开始啊，爱预防哈，包括讲适度一个运动，片面呢，徛久还是坐久。啊，一般咱上班上班族啦，你若坐差不多40分钟、50分钟，无你嘛上少起来行一下，哦，行5分钟啊嘛好，哦，因为咱咧行，啊，咱的卡多林爱出力，哦，所以咱卡多林的肌肉呢，伊咧出力的时候呢，对帮助咱的静脉将血啊，要塞登去咱的心脏，哦，伊就袂倒流嘛。啊，卡叔讲，咱咧真细一个空间来对，哦，我办公室都安尼尔尔啊，我、哦、要去倒位行啊，哦，安尼先上酒，哦，上酒你卡嘛叮当一个，啊是讲啊，咱这脚踝呢，哎，扭动扭动，哦，只要讲咱有咧叮当，啊，咱的卡呢，卡放松呢，哦，啊买当卡多林下个起起的按摩按摩，这都会当帮助咱放松肌肉。哦，暗时要睡的时候，哈，咱的脚呢把它垫高，哦，因为这当帮助咱脚的血流转来咱的心脏。另外，咱要提醒的，就是讲静脉曲张、普卡金，哈，甲大颗毛关系哦。所以咱呢，维持一个健康的饮食，避免咱的体重过重，安尼就袂好咱的脚。啊、哦，咱的下肢组织啊，较袂受到无必要的压力啊，嘛片面或者是讲哦，卖加重咱静脉曲张的一个严重性啊。卡叔讲，已经有轻微的啊，这种静脉曲张的状况发生啊啊，或者是讲咱们预防伊啊症状的出现啊，就是会当穿这弹性裤袜。啊，而且弹性式裤袜呢，你也将选择较适合的这种等级啦，哈。目前来讲，哦，弹性裤袜压力等级分做3级。那一般静脉曲张，咱穿1级至2级，安尼先就用的啊，哈。除非讲是深层的静脉血栓，或者是血栓地疏三星的严重的静脉曲张的患者，则需要请教。3级的弹性裤袜，哦，你要穿第几级的呢？啊，请教医生嘛，啊，请教医生哈。而且这弹性裤袜，咱建议啊，穿个大腿，啊，比这个小腿袜也够较有疗效哈。过来，咱提醒，除了静脉曲张之外，咱这个双脚的椎症嘛是造成咱这小姐哈，哎呀，这个脚呢看起来都。较无向你水哈，而且这个水肿、水肿啦，那是持续一段时间啦，啊，你要注意啊，而且嘛应该看医生。哦，咱的下肢水肿就是你讲脚的水肿哈，通常发生咧下晡时啊，啊，有的女性伊咧下晡时啊呢，哦，去洗龟啦，啊，去买一双啊鞋啦，结果会发觉到讲，哎，这买这双鞋啊，那看那较大一号。啊，其实就是下晡时啊，你的脚呢水肿，你这个时候的买鞋啊，会买到较大双、较大一号的安尼先。好、哦、啊，你要了解你是不是双脚有水肿，你会当试咱呢啊，这个脚头前啊，咱小腿胫骨头前这个所在，咱脚头前这个所在，你甲试落去啊，试落去啊，那一般正常的啊，试落去伊就个。扑起来嘛，啊，会当讲马上回复，但是卡叔讲，哦，咱这卡多林头前啦，头前者你个刺落去呢，哇，耐落去啊，哦，啊无扑起来呢，哦，安尼先啊，就是水肿，哦，引起水肿的原因真多啦，哈、哦，真多，袂当讲就静脉曲张，但是静脉曲张呢，啊是其中原因之一。哦，所以咱的普卡金，咱静脉曲张，你那是无改善，这症状一直严重落去，甲尾期啊，
会引起水症。哦，啊，咱的下肢就是咱双脚水症上大的原因，就是咱的血要流转来心脏，无遐尼顺嘛，啊，回流不良嘛。哦，啊，静脉曲张会引起咱的血无法度顺利啊，流转来咱的顶半身。啊，水分就积存在咱的下面嘛，啊，所以才造成水症嘛。啊，不过是安尼吼，咱双脚水肿无一定是静脉曲张所引起的，吼，啊，冇可能是咱浅点的静脉血管血栓，啊，这冇可能嘛吼，但是这种诶，甚至个引发呢，咱细胞的肺栓塞，这爱看医生啊，看是虾米问题啊来做处理安尼先吼。过来就是讲有心，有心呢排一个巴肚。啊，咱的腹腔压力也较沉重，来引起咱双脚的水肿吧。啊，这按摩小腿肚啊，会比较舒服一点。一般来讲，这那是囡仔生了啊，就会恢复正常啦，哈。啊，够一挂人，一徛久坐久，接触到双脚呢，会较水肿。譬如讲，我即马坐飞轮机，哇，一个坐十几点钟。对不对？十几点钟呢？坐飞轮机啊，你无法度好好活动啊。啊，是讲哇，我即马坐过，吼，今日坐过坐几工，哦，拢徛嘛，拢徛嘛，哦，转来发觉就讲，哎呦，我这个啊，脚多林呢，小腿啊水肿哦，哦啊，这种的水肿是低尖的，啊低尖的，吼、哦，你只要双脚也较悬呢，啊，就会当得到改善，这是较唔免看医生。最后，咱要提醒的，就是讲，卡叔讲，长期间的水肿啊，水肿加很夸张，甚至也感觉麻、擦擦啊，还是酸，这种的不舒服哈。或、啊、者是讲啊，咱皮肤他都要讲的安尼，吃落去就那耐落去啊，耐落去，这种水肿的不舒服呢，持续咧一礼拜啊，拢未消退啊。安尼时呢，爱看医生，爱了解一下，看问题咧都。哦，这种属于病因性的，人讲的下肢水肿啦，哈、啊，可能是静脉曲张，或者是讲血栓来引起的，冇可能是腰椎，或者是心脏方面的问题。哦，所以咱来对症啊，对症来治疗，避免呢病情的恶化。哦，所以咱脚的水肿，这真困扰了。要避免这个问题，咱建议的就是走路，哦，多多走动，哦，你咧走动呢，咱的脚的血流循环会较好嘛。哦，另外是多多按摩，哦，帮助伊水分呢排出咱的体外。啊，暗时啊咧困啊，会当安怎困前呢，会当抬腿啊，抬腿，帮助咱双脚呢会当较舒缓。啊，普通时啊，咱会当食较利尿的。啊，包括像薏仁啦、红豆啦，安尼先。当然，嘛都要找出水肿的原因，对症落药。哦，所以咱今日呢，针对静脉曲张、普卡金、甲水肿方面呢，甲大家做一挂介绍。啊，就介绍个只以上。

0: 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零果金。
1: 零果金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一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零果金巴顿食真好。
3: 嗯，等下无好，你零果金零果金，我直接排便，啥拢都顺呢，你看再细嘛较好。
4: 这个零果金我咧食是差足济呢，跌落高那里呢。
5: 像零果金吼，那本来啉是较只听拢无听。
6: 身
4: 躯上
6: 弄
4: 了，人工精了吃了，关系更要做正啊！不吃了，
2: 吃人工精，
4: 不
2: 使在
4: 运动哦，
2: 未
4: 是
2: 讲
4: 人
2: 拢
4: 免出
2: 来
4: 自己走
2: 啦。
0: 谢谢大家对咱人工精的支持和肯定。今年母亲节杀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到足。轻松拖你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上即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喂，阿亮先生，
0: 嗨嗨，
7: 我请教你一下，
0: 请讲啊，
7: 我是脚骨的退化啦，是。吃你那外国跟三只吃草一年了啦，
0: 是
7: 啊，是去退化还是无迄落啦吼，
0: 是
7: 啊，即马说，敢那较无力，即脚骨有当时啊，即小腿吼，敢那硬硬安尼，
0: 敢那硬硬，
7: 啊，有当时啊，有当时啊安尼，
0: 迄个血路循环靠关系呢，
7: 哎、欸，啊，就是即、這个，即、這个咱即个脚腔吼，迄日咱吼，规个讲有咧，要凹安小看较。他排泄啊！啊，我是去哦，迄中医甲伊了看，甲迄个伊甲讲，这就是循环较无好安尼。
0: 对，哦，
7: 啊，我是要照安尼食，是
0: 对。你要夹到零果精到顶食。
7: 夹零果精啊！
0: 嘿，你即马三朝外骨咧过筋骨哈。
7: 哎。
0: 啊，你即马所讲的问题是循环的问题。
7: 哎，啊，循环就爱食零果精啊。
0: 零果精啊，一顿一包，甲你的三朝外骨到顶食，安尼才对。
7: 哦，安尼吼，
0: 哎，加一餐嘛，这问题就解决吼。
7: 哎、
0: 哦、
7: 哎，
0: 啊，你爱较食活动哦，吼、哦。
7: 有啦，我就那无寒吼，风无正透吼，我就会这个行一下。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上好。
7: 你讲国家零果精啊，啊，零果精是是偌济？
0: 来，零果精一盒两千块，内底有63包，啊，一顿食一包，三顿食。哦，啊，家你的三只外骨到顶食，
7: 哎，三顿食，
0: 哎，这冬一定要三顿食。
7: 哦，我外骨吼，
0: 系，
7: 我是讲都好了，我就甲该食早暗安尼，甲三只同齐食，啊，用到时我就无食外骨安尼。
0: 外骨啊，外骨呢，你即马食早暗可以啊。
7: 啊，加你讲零果精哦，
0: 嘿，啊，零果精是三顿食。
7: 我叫，我是讲是卡电来请教你看嘛。
0: 零果精爱三顿食哈。
7: 安尼好，啊，我明仔再甲叫叫说叫提提。
0: 好啊，无问题哈。
7: 好，
0: 谢谢，谢谢，拜拜，
7: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这部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这部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找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
1: 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7: 我回来啊。
6: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7: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而已。
6: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啊，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7: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咪笑笑咪咪，咪咪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广药维他干、功格有机合、1100300004。进行功格有机合、1100300003。就川那主持。

诶、欸，咱这地基的吼，你敢捌甲想过讲迄鸟鼠啊吼，鸟鼠啦吼，那是死的时阵啦，目睭拢安尼，金金啊，目睭死目唔圆客吼，目睭拢安尼顶金金。咱咧一般人吼，咱较早人咧讲话讲，目睭那是死目唔圆客，就是表示讲伊唔圆嘛吼，伊有啥物温情，有啥物这个弯曲安尼吼。啊，这鸟鼠啊是安怎死了，伊的目睭拢会金金啦吼。我讲一个吼，这是。传说啦，吼，这是一个典故的传说啦，吼。传说是第一讲，讲咱的这五谷杂粮啦，全部拢是原本啦，拢设伫玉皇大帝的百宝箱内底面啦。由玉皇大帝吼命令发放，吼。你像讲由行政院发放的对，唔是由这地方的父母官管市长，也唔是由省长，吼。啊那人多所在玉皇大帝伊就发哩较多，人少就发较少，吼。最主要就是讲严格去控管，避免讲吼鞋食了过量过剩啊，浪费土地安尼啦。啊，因为玉皇大帝呢，甲这杂粮五谷控制了真严，凡间的人甲精神啊吼，鞋食无够啊，哦，啊或许鞋食伤济啊，无公平啊，啊即卖就万年真济啦。啊，即一讲吼，所有凡间只精神。啊，动物就对啦，甲人吼、哦，啊，就大家做来开会讨论啦，看要安怎来解决这个食的问题啦。啊，看会当自力更生未？唔免就定定讲伸长手，唔免阁甲玉皇大帝吼、哦，甲伊讨论对啦。即摆大家开会结论啦，大家提出一个同意啊，讲安尼啦，无咱吼围起来去甲玉皇大帝吼、哦、偷摕五谷杂粮的种子来偷摕啊种安尼。啊，咱落来还讲家己种，家己种做嘛。啊，咱到以后家己修行，家己吃，唔免过去家己皇大帝来申请啊。诶、欸，啊，这临时同意吼，大家听听有理，一直总要通过呢。啊，今麦过来就是讲，啊，什么人要去？哦，咱要派什么人去家己皇大帝吼、哦，皇上帝啦，要甲偷地啊，五谷杂粮的种子啊。暂时讲我来去，大家讲无哈，暂时上呢就是鸡啊，鸡啊，暂时的嘛。啊、有人讲啊，无就派别扁嘴的去，扁嘴的在讲啥呢？啊啊，就扁嘴的嘛。啊嘛无哈哦，这做菜人咧讲，做菜状元才呢，才啦爱有天才，做菜嘛爱吼，擦脚擦手啊，鬼头鬼脑，擦头擦耳哦。啊无你这鸡啊啊，这拢无够鸡做菜啦。尾啊，大家就点啊想来想去，想想啊讲啊，想到啊鸟鼠的，哈哈，有哈。哦，讲到鸟鼠的吼，大家讲哎，无意见，上适当的人选就这个鸟鼠的啦。哦，啊，但是鸟鼠的吼，本人有意见。鸟鼠的虽然吼，迄人讲插头插耳啊，吼，啊鸟鼠的就是插头插耳啊，对不对？你啊看鸟鼠的呀，插得成安尼吼。啊，鸟鼠的讲安那，你要派我来偷睇可以。唔过爱成功条件，我无咧戆哦哟！我若万一去偷睇无成失败哦，我就老命背千百丈，我无命回中原，这牺牲太大哦。条件先讲讲咧哦，我若万一去偷睇成功，看有啥物好处？啊，若无我不爱去。尾啊，大家讨论起来，结果讲安尼啦。鸟鼠诶，这件代志你去啦，你做了若成功啦吼、哦，以后啦。你和你拢总唔免做汤食啦，和你家己共款啦，食饱滚滚饱食好唔好啦？鸟鼠的吼，算算会好咧，吼、哦。即摆我来偷地成功了，等下即个种子恁爱大家去种植啊，哦。恁种植啊，我唔免咧，哎，啊我安尼有哈，好，我总要来去偷地。即摆讲好势吼，鸟鼠就去啊咧。来讲这件代志咧，鸟鼠的果然呐、啊、不负众望，将着玉皇大帝吼、哦，而五谷杂粮吼，迄种子甲淘汰倒来。凡间从啊利用着这种子开始从啊耕作，哦，第二冬的果然丰收啦，食家拢有春，大家拢感谢着鸟鼠的功劳较大一天啦，照片照镜，尽量让鸟鼠的吼、哦、食大份呢，搁唔免回做，大家做欣赏鸟鼠的命啦。啊，不过人讲好景不长啦，吼、哦！有的人看到鸟鼠的这款名吼，嘛、哦、是有人把空车呢，吼、哦！有人嘛未习惯呢，啊，渐渐吼，都有人开始在不满啦。

咱今麦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倒转来哈。谢谢罗兰。我是那只认真的广告这个关药啊，因为真正好用，因为实在太有效。我看安尼真侪家庭哦，看迄母仔囝吼，囡仔佫细汉，啊太太安尼吼是少年呐，啊佫真水吼，安尼好佮足凄惨安尼吼，啊都无阿多放母放囝，话拢七少年八少年吼、哦，咱台湾一年当啦几万人个呢，足可怕哦，肝病可怕。就是可怕的那个人啊，不爱肝在艰苦，他不听不爱啊，不爱就没救嘛，人说会爱要救啦，不爱才会没救啊，不知道怎么休息啊，你不知道怎么说啊，我肝有问题啊，肝紧了酒要停啊，不能再吃槟榔要戒，粉要戒啊，啊为人外表这样大口大白用心命的啊，一粒肝已经害了了，一粒肝亲像苦瓜肝这样啊，已经定期反定像擦肝啦，拢总失救，拢总藏过进去的吼，所以自己的兄弟姊妹唔通慢陪，唔通点用。你若感觉讲你肝的疲劳吼，就注意啊哦，吼，分酒槟榔吃当然啦，不是熬夜失眠的啦，脾胃过敏啦，口臭便秘啦，歹消化啦，打吃无正常的啦，腹肚安尼不是胀胀，腹肚安尼胀大哦。啊，唯一做检查指数高啦，本身的肝病带原者发生过肝炎的，绝对爱轻食，爱嚼胶丸。趁钱有数，肝爱顾哈，咱肝病发作就袂赴啊，所以咱提早甲食起来炖，食起来坑，有效的买来食，无效紧淡掉，食无效的加历史这个肝，一点好处都无，爱买好掉啊。

来哦，来哦，我继续讲这鸟鼠的吼，这个是安那西北唔管客，这个吼穿算啦吼。即卖鸟鼠的吼，反感就可以种植呢。啊，当时照条件、照品、照行，伊唔免种植有通好食，伊就当享受就对啦吼。啊，即卖结果咧，时间一个久了后啦，为人把空吃，为人开始不满，为人未习惯啦，讲你是安那，啊，你现在就免做，啊，你现在就爱食大份呢，啊，我来做甲要死哦。啊，这到底是安那有公平无？哦，所以像讲较早哦，伫迄个威权的时代啦，甲民主的时代就无同。威权时代，为人有特权啊，享受特权啊，迄敢那别属于权利啊，哦，伊专利啊。啊，咱普通的粗民百姓哦，咱就爱做好事啊。啊，但民主的社会就无同款啊。啊，所以迄个时阵呐，就有人开始呐，对这个鸟鼠的吼、哦、来产生点啊不满。啊，为不满是嘴念的念的啊，啊为是脚脚后底面红地。啊，话就较积极，即卖将物件吼，拢从啊偷摕起来藏，锁伫个密封的仓库底，藏伫个鸟鼠啊食袂到的所在啦。啊，人类已经吼渐渐啊，袂记咧讲当当时即个鸟鼠的吼，啊，上天顶去偷摕玉皇大帝，而且经济这点的功劳啊啦，这就是人咧讲，人生是现实的，现实的社会靠别人吼，不如的靠家己啦。啊，即卖鸟鼠啊吼。大家物件拢开始收拢藏啊，啊渐渐了厝的说无通好像过去遐富如食呢，啊无通好食要安怎呢？靠背啊了厝的哦，有人讲啊讲夹布袋啊啦，好啊，你会夹，你会拢夹包起来，包在布袋内底，我来给你搞破嘛，对不对？我饲了厝夹布袋啊，哦就是安尼啊，啊就夹歹物件哦，我多啊，哦为着腹肚啊，为着性命哦，啊一面就是要抗议讲。咱这个唱物件的人，这当时讲好的，结果无讲信用啊呢。讲这人哦，人我那是真善变的对啦。伊就吼不满啊呢，这种是无言的抗议啊呢。甲你夹歹物件，衫裤夹好歹，布袋夹好歹啊呢吼。啊物件会只甲你夹好歹啊呢啦吼。伊就是怨人讲，当时都好明明白听听的代志，你不应该反悔失言呐。描述的这种动作吼，最主要伊就是向人这个人类啦吼。来表达着也不满了呢。啊，那主安呢？人跟鸟鼠中间的关系本来是水乳交融啊。哦，啊，即卖拢开始吼、哦，就渐渐啦，那像有三江四海冤仇啦，开始恶化，水火不容，互相开始报复。啊，到尾啊呢，这人啦，看到鸟鼠吼，有人讲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看到鸟鼠就受气俩讲啊，人足唔管鸟鼠啦。每个人哦，人类总啊设计咧鸟鼠人，专门咧掠鸟鼠，吼、哦，咧鸟鼠人哦内底藏钓鱼，吼、哦，啊，因为这鸟鼠上钓，啊，鸟鼠巴肚枵要食物件，啊，里面见鸟鼠人为了食迄个物件，反正有藏毒，食者死翘翘，啊，若无藏毒，用关起来，为啊，要是佫点汽油总啊甲烧掉安尼，吼、哦，啊为哦，为内底鸟鼠人拢藏惊，你知影吼，藏惊。鸟鼠人藏镜要创啥？你知道？迄位鸟鼠蛮爱水呢，看到镜，哎呦，今仔这头灯无洗哦，你要照起来镜，整束鱼绒，扎起落了落落，唔知你去哦，陷阱啦！为着要入去照镜，所以我入去鸟鼠人就休哭起来呢，一只一只拢叫人抓起来，只只要人家收拾起来呢吼。所以这鸟鼠啊吼，死了拢捉唔完，大家。大家要死的以前哦，拢唱讲我唔管啦，唔知有条歌无，我唔管啦。啊，目睭拢顶甲大大泪哦，安尼啊，啊你个真少看，鸟鼠啊死哦，目睭拢金金，死嘛唔愿去，死了唔甘愿哦。这是一个民间的传说啦吼，就他那讲，给大家来收听，感谢你。

老辈人吼，拢定定讲什么查某人就是菜鸡命吼，意思就是讲查某人就是干那袂输吼，一粒菜鸡啊，一粒菜鸡，伊那种着好产就好结尾哈，啊那种着歹产呐，当然是歹结尾哈。干那袂输讲啊那嫁着好翁吼，啊得安尼好翁掂一世人嘛，啊你那去嫁着歹翁啊吼，哇啊得艰苦一世人安尼哈。新时代女性啦吼，虽然啊拢甲查甫囡仔同款平等啦，册也无读比查甫较少，吼啊出社会能力嘛无输查甫人啦吼，啊唔是亲像讲古早时代女性吼，人讲古早的女性是安那无才便是德吼，啊说古早重男轻女，啊拢吼啊不爱查某人上有才华啦，啊讲吼古代查某人就是吼安尼嚼肥肥叫我推推安尼吼。穿好水水，安尼食饱，单领薪水，安尼吼，安尼讲话做啊美德就对啦。啊，所以较早查某人就是啦，无法度啊，哦，因为社会都无容忍查某人出头啊，啊，所以只好啦，查某人伊无谋生的能力，伊得依赖着查甫人来生存啦。啊，但是有专家伫咧讲，讲虽然即卖新时代女性啦，行行吼无输查甫人来讲啦吼，但是呢，伫思想上啦。思想上吼，我那足侪查某人吼无啥物改变，足侪女性吼，足侪查某人，唔管有能力无能力，伊个思想上嘛是想讲吼，咱找一个好翁来嫁吼，找一个吼会当疼惜咱的吼，会当体贴咱的吼，会当安尼和咱三顿过一饱吼，食清用免烦恼哦啊，会当和咱伫社会上呐，因为翁有成就，和咱会当以夫为贵的翁哦。足侪女人啊，伊个想法，我那是同款啦，想要嫁到一个安尼吼，疼惜咱吼，爱当体贴咱吼，爱当互咱感觉足有面子，而且安了着。啊，万一若嫁唔到，人选唔到，安免怎？不行啦，嫁到一个会拍某低高昂，还是讲哦，查甫人外口啦，安尼定定吼，就是变东变西，拢变变个婚外情啦。安尼查某一个交过一个啦，换袂太太啦吼。啊，这个时阵呢，身为一个女人。哦，伊袂晓想讲，我要振作起来，哦，还是讲我爱靠我家己勇敢站起来。大多数女人呐、啊，当那遇到讲这种的先生，哦，就是讲外口有婚外情，外口有饲查某，还是讲一日干呐，和翁安尼拍架啦，吼、哦，这个时阵，伊信心哦会怎啊无去，哦，伊的自信呐会怎啊严重受到打击，这个时阵伊的自暴自弃，感觉无面见人。袂输讲全世界人拢总介伊个先生同款，拢总变心啊，拢总放杀伊啊！哦，啊，伊会为着这个查甫人呐，一世人自然的吼，愁眉不展，闷闷不乐啊。所以讲，大部分哦，而且查某人吼，原来是拢同款啊，伫思想上吼，也阁是传统一种保守观念，唔忙家己个先生搞得好，唔免讲着查某人来强出头。唔知讲自己个吼，兄弟姊妹啊，你有同感啊无？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兄弟姊妹啊，就川啊咧介绍的雪梨旺内底面吼，伊有必需氨基酸啦。这个必需氨基酸内底吼都有1000mg，这成分非常高。氨基酸吼，那内行人知影，氨基酸是一种辅助治疗品啦。哦，比如讲，你的两倍子吸收无够。还是说你的两倍子未吸收、你吃的营养不够未吸收、你有适当的补充的氨基酸，你的两倍子营养值就有够。贫血无论是出血性的贫血、红血球不足的贫血、地中海贫血、恶性贫血、那种欠维他命、B12 的啦，你吃雪梨旺都有对症。若是说这样臭嘴角、这嘴唇的发炎、嘴齿发炎、这就是欠 B2 啦。雪梨旺有哪有效？效果吼足快。警察我较少咧讲这方面吼，有的人欠这个 B1 爱推脚去，无缘无故吼，有时会痛，毋知啥物原因啦，看医生拢无效，检查未出来。这就是吼神经炎啦，这欠啥欠 B1。你食雪梨旺吼，咱这拢有根据的，毋是乌白讲讲的吼。就算无咧胡萝卜这介绍的啦，囡仔长得大，长得发育，营养未吸收，雪梨旺甲倒塞一个，年岁有啊，气血较高衰，代谢较歹，即阵啊靠雪梨旺补充，照常吼，安尼老健康啊，老健康，老水啊，老水，同款风韵犹存呐。谢谢，感谢你。听了也无清楚啦，还是唔知影倒位指定药房哦，阿唔通往拽去。就算我甲你提醒一下吼，药房若要拽哦，你就靠主张咧啦。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6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全国免拢免付费的，全国拢会通的，0800-068-777，欢迎你拍来。

来啊，今麦就出来吼，要来讲一寡遐个，咱只差不多吼，像迄百货公司迄个聚会啦，吼，百货公司迄聚会迄种才听有诶啦吼。啊，那无读过日本话人可能听无，啊，较早有读过日本册人，但是那无。人讲吼，讲那无接流啦吼，老狗会搬落手啦吼。啊，我唔知讲咱这老辈吼，唔知阿哥印象无啦吼。咱讲到这日本人啊，日本人啊是一个吼口会啊心不死吼的民族。口会心不死就是讲嘴足汤干蜜甜吼，啊心肝拢无烫嘴安尼，嘴无烫心肝吼。日本人真现实啊，所以有一句话吼，咱这阿伯阿妈。哦，有这个日本话的基础的哈，你听看对唔对？就算啊，这老的还，但是我这个无读过日本册人哦，反正我讲了唔对，啊，你袂使见怪哦，你都唔通歹势哦，唔能见笑啦，哦，唔能见笑，意思就是叫你唔能歹势安尼哈。为了咱要形容讲日本人是一个足现实、嘴无烫心肝，所以日本人会讲一句话啦，会讲苦汁巧克力多哦，苦汁。苦汁巧克力多，哈，可可乐乐，你多可，哦，你听好无？我多，我这个台湾的日本人，所以讲哦，讲话哈，不一定你听有啦哈。苦汁就是讲嚼，苦汁的脆啦，脆啦，哦，脆汤甘蜜甜甜，甲像迄巧克力啦，哦，所以苦汁巧克力多，哦，啊，可可乐，可可乐，讲到这心肝啦，你多可，安尼哦，你多可，讲。迄、那个大卡冷冻库意思就是啊，嘴安尼甜不不哦，心肝是安尼像冷冻库安尼冷机机安尼就对啦，安尼你听有啦吼。所以有时咱伫这社会上有哪介济这款的人啦，很甘蜜甜哦，口蜜腹剑啦，啊，台湾话吼一句俗语讲哦，这嘴念阿弥陀啦，手牙太牛刀啦，这款的人真济吼。所以你唔能平时看到迄种啊木讷啊沉默寡言的人，啊你讲迄人歹斗阵。有时啊，迄款人哦，心肝是红的哈。啊，有时啊，一个嘴安尼哦，汤甘蜜甜吼，迄心肝是乌杂杂吼，迄是乌心肝，你茫袂记哩哈。所以咱交朋友有时啊，袂使干呐讲听伊口才哦，啊干呐讲啊看伊外表哦。人讲以貌取人嘛，失之子语嘛哈。看外表容易会去外表给你骗去安尼哈。就是讲查囡仔，咱要找一个理想的对象，有哪袂使干呐看外表。好头好面臭脚床的一堆啦，吼、哦，就是那个较坦白，但是这种固固吼，会使讲是金玉良言啦，吼、哦。多谢你的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有一次我去泰国啦，都去曼谷的时阵，去看了一下电视台啊，哦啊有那个三个囡仔吼，三个囡仔在电视吼，啊他们讲，阿尼呀吼，啊手拢摸一支在吐丝啦。迄句话吼，我伫绕咧安尼过呢，是无解清楚，拄解清吼，像你向那听我伫念的时阵，当作石川阿伫骂人，讲我唔得咧骂上安尼吼，喊你娘，喊你娘，喊你娘呢吼，吼安尼就对啦，吼、哦、啊，我向因为看到迄个片的时阵，我就目睭大蕊啊，胸腔压来啊，要甲注意看，我睇这个片开咧骂人安尼吼，喊你娘，喊你娘，安尼伫咧唱歌就对啦。结果在结尾的时阵，最后就出现一个假音，要讲啊你娘安尼啦。我那感官那个音啦，今仔尾啊吼，出现那个声音是假音的啊，头啊三个在唱是囡仔在唱安尼啦吼。啊，结果是咧广告啥呢？原来就是咧广告迄支吐司啦，吐司啦，你知影无？咱即卖吼，我该侪人拢爱食迄个吐司无吼？番茄吐司啊，鸡蛋吐司，什么吐司啊？法国吐司无吼？原来迄块广告片伊是咧广告吐司啦。啊，泰国话吼，因泰国人诶吐司讲得啊，你咩安尼？迄是我要问人诶啦，讲个吐司讲得啊，你咩安尼啦？啊，最无怪伊电视咧广告啊，你咩啊，你咩啊，你咩啊，你咩安尼？啊，你听我，我是感觉趣味趣味啊吼。啊，讲给恁听，有些外国话哦，甲咱无同啦，啊，难免拢出现一挂这个口音吼，因为安尼，这个类似吼，啊，意思无同的笑话啊，吼，咪咪啊笑俱乐部，爱你笑，爱你轻松，爱你笑咪咪咪咪啊笑哈，所以讲，就传有些讲了吼，啊，那是讲较超过小夸，你都唔通见怪，谢谢，多谢捧场收听。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国民哦，健康素质一个调查，台湾的老人营养拢无够，原因是真侪人喙齿歹，啊，喙齿摇落未补，凊彩食，乌白食，啊，营养无够就无元气，规工安尼神神闲闲啦，啊，无元气徛咧就想要坐，啊，坐咧吼就想要倒，啊，倒了就爬未起来，啊，脚都硬软软，行一站就行倒转，啊，正脚拐倒脚，倒脚白正脚不时吼嘛伫咧跋倒空脚翘。咱人哦是细胞去贴起来，唔是铁派，嘛唔是用 stainless 做的。每一个细胞拢爱靠营养素，所以这个营养爱补充有够。营养唔是干那靠注射食药啊，营养是对咱三顿的鱼肉、青菜、水果、五谷吸收来。但是你那是食了无平均、无平衡，绝对爱靠雪梨旺来个补充。雪梨旺是用啉的，用啉的较紧。雪梨旺是营养学的话。化学博士吼，伊研究出来处方，内底有铁离子啦、维生素 B1、B6、烟碱酸。咱人啦欠烟碱酸吼，伊会粗皮啦。啊，那欠这个蛋氨酸吼，这个肉伊就袂订单啦。啊，那人血红素有够吼，咱人就有温度啦。人讲吼，六月皮经人夹，有时阵吼，人伫吹冷气啦，啊，你伫咧夹棉被啦，吼，这就是欠血红素。你来啉雪梨旺就对。身体够勇敢，寒天就唔免惊。血红素，予咱会烧热，有体力，会生肉，皮肤会幼丽。雪梨旺，甲动作报，健康就免烦恼。问药房免开钱，0800 0600 7777。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一个朋友人叫做东啊，东东去东东哦，啊，我拢叫做，我拢甲叫做孟空东哦，过一波加多吼，真正顶杠有名声，下杠真出名哈。伊咧做美容材料做了嘛真成功哦。我咧讲伊这个人啦，唔知做美材朋友吼捌无啦，叫做彭进东啦，进发吼。就是进发美材吼，这个头家彭进东，也是台湾的吼，博加德王啦，彭进东啦吼，人我叫伊东啊。啊吼，我是安那讲，这个歹人有时有好命呢吼。伊有六个亲兄弟啊，本来吼，因家的兄弟啊，就东啊生了上歹看，迄、那个面吼都卡车高贵吼，可能佮叫起来顶头的款啦吼。啊，本来因家要甲送互人饲啦，跟那较早的人吼。唔是讲囡仔歹，咱就是大人嫌囡仔歹，唔是安尼啦。最主要就是讲吼，囡仔伤济，吼啊，就当时无通去食嘛，吼囡仔无通食，啊，时段就想讲吼啊，无人别人无生啦吼，啊有欠的，啊咱看好人安尼吼，啊即卖吼本来就按算这个东啊要送好人的啦，但是人要来甲一无去要钱的人看到这个囡仔讲，哦，这后一囡仔歹这款的吼，人总啊无爱得着吼。啊，因是大人吼，我想也是想讲，吼、哦，阮这东啊有够歹啊，规气送送互人安尼啊，啊想袂到吼，人有哪无爱，你无爱，人有哪无爱呢？尾啊人吼来买抱去饲的人讲吼，阮要爱迄个上细汉迄个啦，迄、那个较古锥啦，吼、哦，迄、那个生了较斯文安尼哦，啊，即、這个袂输低头低脑一种感觉安尼哦，结果总啊选迄个第六个啦，哦，啊东啊是排第五啊。哦，第五要送人，人无爱啊，人打回票啊，人退回啊，人讲爱买第六个啊，第六个较古锥啊，哦，第六个看到嘛较顺眼啊，结果就安尼注定着这个第六个命运啊，哦，第六个因为好人了后，哦，这个可能养爸养母这边吼，经济环境也无真好，哦，而且伊伫对于后半世人啦，诶前途吼，有哪无啥物帮助的对啦吼，算起来啦，这个、第六个吼。伊个经济嘛，到尾无真好。啊，人这边呢，哦，人东岸这边个兄弟啊，吼、哦，大家拢好个。到尾啊，啊，话拢有分到老爸财产啦，但即个已经吼、哦，都送出门去啊，啊，都分无掉啊哩。所以因为啦，生了好看，结果注定着伊一世人个命运啦。哦，东岸因为生了歹看，要让人无爱，人家退回东岸，结果咧，真正吼、哦，歹人有水命啦吼、哦。所以讲，歹人爱靠天公请。啊，唔只讲吼。唔通怨叹歹啦，哦，听众朋友，生做歹不要紧，哦，人生缘较好生钱，啊，佮生较好生水，你敢知影？哦，迄有缘的人哦，到处受人欢迎啦，哦，所以唔通看轻家己。谢谢，感谢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明仔载你就要出嫁了，不管什么嘛无路用啦。现在我就希望你会当幸福快乐，其他。

我可以当讲什么？只希望你会当谅解，你送我的相思刀，请你收回去。但是你要相信，我心内所爱的人是你啦。

好来，我来讲有一对翁仔某冤家啦。啊，这个查某足强势啊，啊，这查甫吼，伫因某头前吼，敢那头壳也袂悬呐，足郁卒的。啊，冤啊冤输因吼，啊，伫家庭也无地位，尾啊郁卒总啊出去啦。啊，行行去火车头，去公园就坐啦。啊，点么看咧看咧，安尼吼，啊，唔知要安怎安尼啦。啊，都行到公园时阵啊，遇到一个街友啊。给有的是流浪汉啦，无家可归流浪汉啦，要甲分钱啦。啊，这个先生就感觉讲真好奇啦，就问这个流浪汉啦，伊讲啊你逐天是安那过日的？哦，我请问一下。啊，这个流浪汉伊就甲伊讲啦，伊讲我一天就安尼啦，捞二十块吼，安尼我得生活的啦。哦，所以先生啊。拜托一下吼，你花二十块就好啦，安尼嘛。二十块会当生活，那有可能？这个先生就感觉讲，那有可能？不可思议啊！一个人二十块，一工免那生活，免那食饭，吼、哦。啊，这个先生就想讲吼，啊，这歹命人真正真多吼，可怜的款，真正有影安尼，爱就讲。迄、那个我安尼啦，今仔日吼，你着等着我啦吼，啊，我心情无介好啦，无你安尼啦，你陪我啉烧酒啦吼，我请你啦。刘老汉讲，无爱啦，我都无啉酒哩咧，你请我嘛不好，我都无咧啉酒哩吼，我都干那安尼要求，唔是介济啦，你都花二十块就好啦，吼。真正唔，系啦，我袂甲你骗啦，我讲实在啦，啊无安尼啦吼，你安尼太过暖了，我看介可怜啦。我带你来去大饭店洗一下身躯啦，啊，买就是水衫，互你换一下安尼，啊，头毛去洗洗咧啦。买啦，买安尼啦，拜托买糟蹋刁难啦。我都安尼二十块就好啊啦，你都花二十多啦，你买个开一地个坐喺饭店，总之我都唔免啦，我都安尼都快活快活，爽快爽快啊。嘿，哪有你这款人安尼？啊，你安尼太过懦弱，衣衫褴褛。啊！我带你来去啥？啊！你啊，来饭店洗一下，去买束水衫给你啊，啊！我叫你来剃一个头，整理一个头毛，啊！你啊，啊！无安尼啦，你外久无开查某啊？无啦，我无咧变黑啦，无咧变黑啦，足久都无啊啦，我迄鸟啊死去啊啦，我鸟啊死去啊，啊！无想要救我活吗？啊！都无啊，死就煞啦，咩？就关得好啦。我请你开查某啦，不爱啦，我都不爱，都叫我死去啊！跟你讲真的啦，你都拜托一下啦，先生啊，你花二十多啦，我都二十多，通食饭会当过日啊啦。浓妆古装，啊，这怪人啊！啊，最后安怎呢？好，这个先生讲哦，好，好啦，你甲既然答唔，我不爱来勉强啦吼。无安尼，我给你二十，但是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忙个要请我，要个出来创个不爱呢？无啦。你拜托一下，对我来阮厝食安得？好，啊不，要创啥？无啦，都要创啥？你就来阮兜一下安尼尔啦，来阮某看一下得啦。是哦，你某看一下要创啥？好啦，行。今晚我带迄个流浪汉咯，这个先生啦，带流浪汉等下因兜啦。来到因兜的时阵哦，因某个阿银啊，看讲，啊那今仔带一个太过暖了，等下呢，因某来阿银啦。因先生哦，这个时阵怎啊吼？嚯，讲安那呢？这个有做的查甫人啦，这个先生讲哦，大，你看咧啦，你爱查甫人就是这啦，就是这个人啦，你看咧啦，啥物拢无爱啦，开刀啥物台拢无爱啦。因翁哦，不是哦，莫屁笑啦，讲无路用啦，哦，就当无路用掉安尼啦。今仔个碰到一个比较无路用的，带这流浪汉来，到底主要要莫看者讲，你定咧讲哦，吼、哦，我歹习惯侪啦，像这个拢无啦，你别爱着这个啦，这个和你好无啦，差不多这种意思安尼。哦，所以吼、哦，加趣味啦哦，啊，这是一个俏谈哈，啊，趣味趣味啊。哦，无讲无人笑，微微啊笑就是讲爱大家笑，哦，笑微微，微微啊笑，就像那为你主持，感谢你的收听。

掉，哈、啊，你唔知啊？食食烧汤啊，安尼烧酷酷，你就是用塑胶落个包，啊，无就塑迄落啥，迄落炒碗啦，有诶无诶？迄个浓出哦，要化学物件哦，对不对？干那单单我比着做好啊，咱的空气污染啦。泰哥到尾去，你看起来咧吸空气，但是你唔知道空气有啊。泰哥，尤其你啊住伫咧即工业区诶身躯边诶住户，迄真正逐工你就是咧含毒做朋友啦。啊，要搬倒啊？要搬倒啊？台湾厝贵三三搬倒啊？是毋是啊？啊，你嘛是继续住。啊，较早讲咱都无有补修补，啊无补咱就想退路。即你搁退无可退，我讲进厝贵三三要搬倒。所以我讲吼，一本万利的工课，你袂当讲我就不管他啊，啊、哦，摆烂啊！你的生命不要给他摆烂，咱若有办法，甲咱的肝顾好，你唔通摆烂哈。所以讲，咱的迄、那个肝要有他干你爱食，哦，甲咱的肝细胞受损的哈、哦，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这肝细胞受损的，肝细胞受损的，咱为他干来甲修复，甲修复起来，形成一个好心肝。安尼好不好？啊，那个维生素、维生素 K 有有几何关系？咱个唔是来路不清不楚，表示不清不楚幽灵产品。这个关系来讲，唔只是正版的，唔只是会放心的，对不对？来，关系我他讲哦，咱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有老的老客票到，这边买唔到。啊，咱乡亲的朋友，恁若有想要食，啊，佫是鼓励恁买大罐的，买大罐的较会好哈。虽然讲伊的这个。大罐的伊客啊挂是标2880，但是咱的建议售价是2800。我刚刚就一个逆产卡来甲我讲，我拢无甲这个介绍讲好清楚，好讲好清楚。我讲大罐的2800，细罐的1500，啊，所以买大罐的较会好，我较会无讲，我拢嘛有讲，对不对？一半派还无讲呢。啊，你若有啥物问题去药房买，啥物问题，你就唔着敲电话来甲阮公司。你准无接到我的人，你接阮的内底客服小姐，伊嘛甲你讲个一清二楚。有啥物问题疑问，你交代给伊，伊就甲你处理呀，好唔好哈？不要生气气哈，好不好哈？好来，啊，所以咱的乡亲都不用老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多上面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拢做你免客气，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来安排这首消防曲，消防曲跟安心也唱的哈，咱结婚好不好？

0: 嘛是真好呢。唔过再婚甘好，再婚好不好？这个在人看的哈，再婚好不好？有当时啊哈，得搁看你这查人，你的底气够不够啦？还是讲你的气魄好唔好啦？是不是？尤其啊，搁娶一个囡仔要搁再婚，阿娘的啊！哎，真的是我的朋友，我拢千万不可啦。但是如果是一个好男人哦，敢那无个给敢那个怕胜利啊？啊，哎，不能不能讲无吃怕胜利。哦啊，唔过，好啦，来听这个故事啦。我告诉你啦，我有当时看迄个社会新闻，咧报讲，哎呦，离婚娶一个囡仔，搁再来对一个查甫人，再搁来对迄个嫁一个查甫人，啊，家己无迄个气魄。啊！害迄个囡仔，吼，迄个即个后脚拍甲要死，嘿，拍甲真正鼻青脸肿的算，搞不好小命还不见呢。我迄娃娃，吼大人拍死的呢。像迄、那个，像有名迄个什么浩浩啊，什么回的无？
1: 哦，那个对，
0: 是不是啊？
1: 对，那个小朋友，
0: 伊迄敢那是去哦，迄种迄个
1: 保姆
0: 虐待死的啦。啊，反正我意思就是讲。你家己你若无本事保护你的囝，你得忙个嫁，对不对？除非你真正你真正好，你也行也好，忙也有车查某，你怕什么人拢可以，你就是袂使去搞我欺负着我囝。那无恁做咩真正，恁做嘛真正看你拼。安尼你较来想这个问题啦。我无咧看囡仔，和大人安尼，和迄种哈，迄个斗阵的怕死的。啊，是讲搁再婚嘞，啊，拍甲迄落囡仔安尼，着同乡去断伊。哎，迄种新闻我看到，我真会惊嘞。我看到我真正气嘞。我唔知我唔是气迄个真正甲拍迄个人，我是足想要甲迄个妈妈电话死的嘞。真嘞哦，我唔知我就是我气是气这样哦，还不是施暴那一个哦。施暴那一个当然是罪大恶极啦，但是我更气的是这个妈妈。我若气到足想要电话死的，你唔知影？你无迄本事，你嘛人讲无迄个尻川，你嘛真下药。你若无在，就保护你个囝，千万你莫阁嫁。啊，该害死个囡仔，我是足想要甲即个人，即个妈妈甲电话死个。啊，迄拢互我面讲无，小查某无落用卡笑。迄互我面讲，拢拄啊好尔。迄我真正面讲无落用卡笑，凭啥通做老母？嘿啊！哦，所以讲我想看有即个故事哦。我则讲讲，真的。婚姻失败不可耻啦！你搁要娶着囡仔，搁去再婚，要搁嫁一个查甫人，遐拢袂要紧啦。但是前提之下，你真正爱勇气十足，你爱知道怎么保护你的小孩子，好不好哈？那这是讲理性的话了啦哈。我今日要讲到带着孩子再婚，这是一个叫做阿华。阿华讲吼，带着孩子再婚最难的一课是啥？就是毕竟遐毋是你亲生的。最上难的，甚至上残忍的迄句话，上插人的心肝意啊，上听迄句话，就是毕竟迄不是你亲生的。其实说到这个吼，曾经我弟弟就是我那段离过婚的这段弟小弟，伊妈妈搞一个有带囡仔，但是无介久，这个查囡仔人伊本身吼，算讲四两五后弟啦，搞一阵啊，都无。无个搞，为虾米？因为伊感觉讲娶一个囡仔吼来，对阮小弟，对阮小弟来讲是无公平啦。伊感觉阮小弟无义务甲斗饲囝啦。我听着我小弟讲来说，即个查囡仔真可耻呢嘿。后爱讲阿德落尾手就同我消息了，无搞啊。我讲安尼也是好啦。我讲哦，人吼要做伙吼，要做伙也是，会做伙一也是讲要做翁仔某一吼，这拢是缘分啦，都不要强求啦，能够强扭的瓜不甜嘛，对不对哈？嘿，就是这样。所以来，我们来说再婚底，基本上现代社会来讲，其实嘛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了。但是上界难跨过的，就阿华登顶了，这可能不是男人的问题，是长辈的问题了。伊讲心里面最难跨过的那道坎哈，往往是来自长辈根深蒂固的偏见。伊讲，伊娶到前一段婚姻的查某囝，嫁入来伊即摆这個家庭。伊讲，伊讲，因即摆这個先生对囡仔是真好哦，真正足好，体贴入微，当作家己生，视如己出。所以让何阿华曾经以为家己就是我已经抵达了幸福的彼岸，我再婚阁嫁这查甫人，嘿，就是我应该是抵达了幸福的彼岸啦，刻花修刻花的对啦哈。然而，伊讲大家大怪太多， 却像一支尖插伊个心肝一样，而且是时不时不经意的。比如讲过年发红包的时阵，亲孙就是6000块，那算是大包的啦，对不对？但是伊个左囝就是2000块尔，就拿了2000块。然后伫咧聚餐聊天的时候，伊即个大家拢会半开玩笑讲：“啊，如果你若阁生一个查甫吼，按道理真正圆满啦啦。”哦，这真正咧暗示吼，对，意思讲叫伊阁生啦，因为你真娶来即个唔是阮的孙啦，是别人的囝啦，啊唔是阮的亲孙啦，你应该靠阮囝阁再生一个啦。其实老人家安尼想法是，良心讲也无啥物唔对啦，俺良心讲嘛无啥物唔对啦。可是你嘛爱顾全即个娶来即个囡啦，哦，你嘛爱。你嘛爱顾虑伊的心啦，因为小孩子的心，你嘛看安尼呢，囡仔吼足敏感的呢。你大人对伊好无好，听无听伊，你当作哎囡仔戆戆伊也知。哎呦，你唔通惹不是，佮讲伊句囡仔戆戆，遐细汉戆戆伊也知。即摆伊若不比咱较早啦，咱较早真正是真正阿呆阿呆啦。较早啦，咱真正是戆的啦。即摆囡仔倒侪戆啊，你甲我讲，嘿啊。而且小孩子的那个心灵是很脆弱的哦，所以如果你伫这个年纪，你若给灌输是好的物件，你若讲咱心嘛是爱食物件哦，你要食营养物件，伊的心发展是正常的。你若互伊食一寡笨鸡食，食歹物件，伊会发歪去哦，但是伊心态会扭曲哦。影响到以后大汉哈，伊对这個社会，伊到底是要贡献，还是要来，还是要来为非作歹的哦？真的哦，你是啊，你咱个囡仔饲大，不是讲干那要来光耀门楣，要第一咱家己的家庭，咱家己的家族，不是呢？你对社会要贡献的，对不对？啊，是要贡献社会，还是要来糟蹋社会，为非作歹的？那跟小时候小孩子，你伫伊心肝内种的那个种子是怎样，有很大关系耶，真的哦。所以那一刻啦哈，也讲那一刻啊，那个饭桌上的热气其实是热气腾腾的，就讲物件哈是真烧的啦。但是呢，迄句诶，伊讲阿华讲真正是暗看不了我心肝内寒意啊，心肝内寒意，真正有寒吼，什么意啊？诶，日本话讲什么意什么意嘿？啊，那一刻吼，伊讲。我就问自己，我可不可以忍？我可不可以忍嘛？是要个忍无啦？哈，我要去忍吗？为着这段好不容易得来的第二班行哦，我是不是爱装聋作哑，当作无看见的，这不公平的对了哈。但是，一看到伊的左囝带着天真，但是又个怀疑的感情，就是讲我做错什么事情了吗？安尼就对了哈。亦或者看到因祖囝小心翼翼，就是足想要讨好这个阿公阿妈的模样。像新妇安尼无哈，要讨好，就是刻意的要讨好这个阿公阿妈的那个模样。伊真正，迄个心肝是比迄个官庙土王来吼，佫较酸啊，嘿啦是安尼。所以才讲，我不能退缩，我不能退缩。如果伊选择沉默，就是咧甲大家讲，就是咧甲伊的祖囝讲，你。低人一等啦、啊！你本地你就是看人袂比拼一下啦。哎呦，安尼吼，有这小时候给小孩子这种感觉不好啦，真正我也对了哈。所以讲，好，伊从足严肃跟这个先生讲，伊讲哦，我足珍惜跟你的感情，但是首先吼，我是祖囝的妈妈，基础才是你的太太，安尼就对啊，立场要表明我好势。我是摸不对，但前提之下你也求着做件，你什么都不是哦，对不？本来就是哎呀那样，你头先都无表明着你的立场，无把你架势揢出来，人当当作软气啊！你温润这代，你吞润这代志，还是用润这代志发生啊？当然，咱得该软好轻棍哦！啊，人的劣根就是这样啦，你没有错的啦。你如软这，你难道说哦？你软这啦，你可怜啦，你单纯啦，人得会对你较好的。屁啦！即马这個社会是吃人的社会，你愈是单纯，你愈是软弱，你愈是唔出声，人就当作你愿意啦，是不是？对，所以吼，伊讲，哼，我总我甲阮翁讲， 我是阮左家妈妈，基础才是你的太太。如果你如果你的父母那无法度给囡仔平等的尊重，我看咱应该保持距离啦。意思就是讲，感情到这长啊啦，搁第二个一摆啊，搁第二摆我也唔惊啦。嘿，要紧，一离再离。好，我就是啊，离家那么离为止，加上即马什么社会啊？唔通啥都惊啦。其实咱台湾的社会容忍度其实也很高的啦，嘿啦，莫当着惊啦，惊今日袂得第一名啦。所以庆幸的吼，讲哦，足庆幸的，我的翁哦，竟然无用迄句讲啊，老人家就是这样，啊，老人就是安尼来搞啊糊弄的。伊讲，阮翁看到我的底线，嘛看到囡仔委屈，所以从我走去跟因老爸老母沟通，吼，这个沟通讲真久呢。唔知讲啥是唔知啦，讲真久，但是他就很明确的表示，跟老爸老母讲，既然咱是一家口啊，囡仔就无分内外啦。如果来长辈无都，恁这是大人，这阿公阿妈，恁若无都放下恁的偏见，至少给囡仔感受到一种挫折的话啦。那以后哈，什么家庭聚会有诶无，恁拢免讲，免讲叫啦，我也未出现啦，我也未来啦。是的，所以看到移动顶这母仔头前迄身影。去冲撞着因老爸老母，守护底线担当。伊相信我这回真的是选对了男人哈，所以他愿意再次相信婚姻，交托余生的真正原因呐。伊讲带着过去的伤痕，真行没见效，并不丢脸。真正丢脸的是维持表面的和谐，和家己的囡仔在厚此薄彼的环境当中学会自卑。哎，我就是不如人。所以，咱若是有这个不公平的对待，咱给嘴爱变阿嘴，点点啦，爱忍受啦。我感觉安尼实在足委屈囡仔，可怜，真可怜。所以我讲哦，要再婚你也无这個勇气，迄种可怜着囡仔，大人拢是好讲啦，啊可怜着迄个囡仔啦，真可怜着囡仔啦。所以阿华讲，女性同胞们，二婚需要勇气，不只是在踏入礼堂，更加是。重新定义家庭文化的决心，如果这段关系需要牺牲囡仔的自尊来换食，那绝对不是你要爱的幸福。会记哩，你带囡仔再婚是为着要给伊更加侪爱，不是要给伊去别人因兜受气的。划清界限吼，划清界线，划清界限，你的家才是真正拥有阳光啦，拥有阳光啦哈。对，是的。很好啊，有种心态就对啊，对不对？如果这个男人是用是糊弄我们是，哦，伊就袂只口口对，只嫌懊悔哦。较早阿袂给你，你就讲哦，我甲你，我养你，我养你的小孩，我对你好，有诶无？可是结婚后，伊并无实现的时阵，你在惊啥？我搁过一，我都已经嫁过过第一摆，我搁离红笑，你才惊红笑你啦！啊，就如果你惊人笑，就怎啊忍落来，对不对？你惊人笑，啊，好囡仔安尼过种日子哦，你惊人笑伊啦，勇敢去家己一摆啦，惊啥？袂用笑啦，人会甲你拍拍手啦。反正我告诉你，一个勇敢的妈妈，永远是最有底气的。你都免惊人笑，做任何代志，咱拢是甲你拍拍手的。我搞不清楚状况，啊，好囡仔咧。我怕死安尼哦，我只看到你，我第四个做人，真正我就讲，无路用个卡小，你也敢想要去嫁？哎，就是安尼。啊，嫁唔是更小代志，但是那等到佫像这种情形时，你爱嘛赶快勇气爱揢出来啊！再次拿出你的勇气来，好不好？哎呀、啊，袂当我囡仔受委屈，我迄囡仔是无辜的。哎，因为大人个即感情问题啊，害死个囡仔，我拢感觉是真是，哎，比中间人较苦。蛮恶个罪魁啊！那真正够狂，那四个判死个死刑都不够的啦！我告诉你，真的，看是咱台湾个要判死刑，个要执行的，对不对？真的，囡仔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呢！囡仔大家笑起来笑天晒，你敢知？你看那吓得气死啦，要受骨落呢，我得气死啊！把我大母亲，你拳头唔去拍敌人。我不去打敌人，你怎么把你的拳头拿来对付小孩子呢？算是个人吗？对不对？你家囡仔，你怕呀囡仔，你是有啥物民族人讲？个怕死囡仔，靠，真正。 话，你拳头可以拍强啊啦，拍赢等我甲伊拍拍手啦，对不对？无论卡小，拳头对付囡啊，好嘞，来，这句话，愿每一个带着孩子勇敢出发的女性，都能够遇到那位愿意为你挡下流言蜚语哈，应该是流言蜚语啦哈，共同重新定义给的队友，所以你再婚是选对了，是选是队友没有错啊，是到底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友嘞，也是运气啦。好啦，阿德，反正勇气开出来好不好哈？好啦，哎，跟那个听歌。一个保护，一个小单节上，一个幼小的生命哦，这真正是咱做许多人应该爱爱护的，应该爱护责任个担当啦，对不对？哎呀，我们我都足听，我都足，我足笑囡仔，我嘛足听大人，足笑大人嘛，那足笑老人，我了足笑老人，搁足笑囡仔的对啊，系啊。哎，我老人啊，老人嘛是囡仔嘞，因为老人你看那个模样笑开无，迄个样子古锥无，够可爱的啦，哎呀、啊，哎呀、啊，哎囡仔你看，哦，哎呀来笑开，迄只魔音的笑声，哎魔，迄个魔音魔音的笑声，迄听着有够疗愈的呢，笑到嘎嘎叫无吼，哎听着最疗愈心情也无好，我听着囡仔笑声，哎呦，唔知哪就融化啦。唔知恁有这感觉无？我听囡仔唱声嘎嘎叫吼，我心情足好个呢，我足疗愈你啊！哦，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微秒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哟、哦，再来个听歌，听倒一首歌，说呢你啊你啊，你要、哦、歌若是要点的歌，爱甲录去头前。麦坑后边，后边我就真正做排水。来，咱来听这首是阿蒙奇啊，吼，好好，蒙奇上点的，蒙奇啊是迄、那个九如啦，歌用冰冻九如，柯秀霞小姐给咱点播个歌曲啊，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天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哦，来阿姑妹来给进广告啊啦，对啦，粉红超跑就是粉红色的购物车啦，伊会合钱呢，伊会收钱呢，摊开就是一卡箱啊，下当三个箱啊，像咱的行李箱安尼同款，啊你啦哈。迄个要收起来，顶面迄个挂，甲揢起来。啊，伊上面边有两个裤子，吼、哦，两个裤子先看甲编者，合起来，有够好势。我讲伊迄个挂吼，你揢起来了后，伊边反正你都应该有说明书啦。迄、那个挂你得甲细淡细淡伊个正面迄边，遐阁有一个所在，当我互你洗咧，安尼多合起来，收起来，安尼多边边边摊开，吼、哦、是大卡箱啊，收起来是边边。扁扁的，你要甲开边甲就好啊，还是要甲放喺阳台？啊，真正袂定地啦，够好势啦！啊，所以你安尼要出门去佚佗，你甲扎咧，是毋是够好势啊？当着咱拄啊吼，落车要去买啥物物件阵，游览车无吼，像我出门啦，游览我嘛是足爱吼买东买西啦。我就感觉买物件舒压嘛，对不对？啊，要一寡送朋友的无吼，啊，我就来揢了，啊，就来堆。买一寡物件，买一寡物件，落遐咧。好，阿姐来，迄个较开起咧，迄个游览车顶，好势个，合合的，收收的，有够好势啦。啊，行到吼，那阵若讲啊，我倒在妈祖吼，我若要来行军，想要行军迄个，吼有点卡哦。啊，我行到脚酸呢，啊，行到人敢那像哦，特别气喘袂调，公公啊，可以当坐椅啊坐啦。你看，你个拖去路边安尼吼，甲坐一下，伊会当承载60公斤、60公斤，哎，坐一下。哦，好势个，啊囡仔带出去，买当做当做婴儿车个塞，啊像即马是安那少年来做事件，像即马哪些少年啊无吼，就是小夫妻俩嘛吼，诶囡仔咧，阿阿无带出去，啊囡仔抱咧手里，啊囡仔出门拢一定要扎物件，每一个爸爸妈妈会必备，出门带囡仔出门就是扎东扎西，扎尿裤啊，扎牛奶粉，扎啥物货，扎外套，扎帽啊，扎啥物鞋啊，扎一大堆就是爱扎。所以你有一腳弄個帶落去，安尼輕輕鬆開出來，帶囡仔出頭。啊，囡仔若忝，建議你好坐起哩，繼續上。好勢個，恁厝有無啦？有的人可能有啦，我厝就一隻，我感覺迄隻足舒適的啦，真正。啊，但是，粉紅啊色佫較水啊，人生全部色彩呢 ，pink 的呢哦，喲，我講，我無無萬少，迄人要送人的靠，伊就唔客道理啊。我厝一只就一只嘞，我加客多少东西啊？出门物件炸侪阵，来这只你开，这只我开，炸一大堆物拢必须拢用得着物件，搁免咱安尼手安尼赶咧开到哩哩啦啦，万咱遐未记咧，万咱遐未加客，万咱要出门的时阵，你都缀好去，就袂讲啊出门空空空，啊万咱遐未加客，万咱遐未加客，是毋是啊？好势假啦！啊，这个油咱嘛炸出去，阿公你讲会当一路出国会当炸？可以，他说一说合一合哈，他伊个寸脚鞋带上飞机的，迄只会当放去飞机顶，咱咧飞机无坐去顶面弄一个置物箱无哈，迄是放入去的，非常好用啦。迄是做侪人定咧出国哈，算讲定咧出国的，算伊一寡，唔是对旅行团的，但是因老定咧出国的，类似人讲洽商有诶无哈，个人的，因开只出去拢是大家拢足推啦。很推的，讲这只做里边的，好来，哈咪赶紧要爱相亲的，比如这数量是有限的呢，这限量的，我讲我会当做一礼拜，就是限量，无多做足济好哩呢，好所以限量，所以到后礼拜伊就结束啊，揢无到啊，顿卡地我嘛无法多，限量的，先客先赢，抢到人的，安尼知吼，好要爱粉红超跑的。好定足价，唔免讲，咱就开偌济赌偌济，来买偌济赌偌济，后底人客即只唔免啦。当时就讲4000多，恁客转去，林高精，你买两组就4000块，凊彩吼4000块，想影无？阮去药房，哪去药房买嘛，拢5000-6000、5000-6000嘞，哈，啊两组四千就上哦，对啦。哎，真正是超甘要送恁的啦，4000就一卡，就一只粉红超跑，8000就两只，安尼知哦。啊，零五分的同款啊，零五分一盒2000，你买两盒嘛是4000啊，啊你买两只，你就买8000啊，买4盒啊，对吧？啊嘛是两只，
哎、啊，我落零五斤后咧食零五分后咧食，安尼好啊！一撮零五斤食零五分嘛是当安尼夹啊，四千块就送你粉红超跑啊！紧啦，后礼拜就结束啊，这限量的哦，无特口罩有诶哦。要爱的赶紧拼卡手哦！我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好啦，阿兰的时间的关系，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者，稍待再个倒转来哦。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漂洋过海来看你，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

我们董事长吼，在我的这个群组吼，群组有发表一篇很有道理的，很有道理的。来，我可能很轻的，比如分享一下哈。嗯，跑到哪里去这边哈？来，我们董事长吼这篇你也听哈。大家讲啊，不应该要死，不应该要死，刚好当然嘛是好，当然好啊，对不对？俗语伫咧讲啊，讲咱做人吼，就是袂当伤过瘾。俗语伫咧讲啊，地闲生杂草啦，迄地若爬远的，发稻草啊，唔发稻草啦，就是一直生啊杂草，对不对吼？哦，啊人若修行，就是生欢乐出来啊。啊，那迄个心缘吼，就会生杂念啦。好，这个叫地闲生杂草啦，人闲生烦恼啦，心闲呢，必生杂念啦。所以你要想哦，赢落来，赢落先啦，赢落来，人就会空虚啊，空虚啊，好啊，就会恐慌啊，就会压杂啦。你感觉是安尼吗？真的。所以跟我无讲，有一个朋友问我讲，阿哥你什么时准备退休啊？我讲我敢那无想着要退休这件代志嘞，是退休会收赢收赢哦，会乌白收啊，对啦。啊，所以古早人咧讲吼，人闲是非多。好，人闲是非多，百忙解千愁，有处可见，无用是好的。修行哦，十岁到卡村，无代志者，工人有诶无诶，对不对哈？啊，所以人闲是非多，百忙解千愁，好、哦、解千愁。啊，三毛毛讲哦，三毛讲啦，三毛讲忙碌起来呢，可以治愈你的一切矫情跟忧郁。忙碌起来，会当治疗你所有一切矫情、焦虑的是给。给鬼给拐个矫情，对不对？人较袂恶杂啦，对不对？啊，所以无用吼，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是治疗一切的良药。无用是一种的幸福，奔波是一种的快乐，忝啦，就是咱讲疲惫啦，疲惫是一种的享受。所以来，互咱家己无用起来。远离着闲甲分担，远离闲和懒，让咱的生命更加丰富。对，所以我咧，比如我啥物时退休，我会笑笑是讲，人阮连我两个文书老师，人因都无想要退休啊，那为什么爱退休呢？对不对？是啊，你讲啊，人有会啊，爱退休啦，爱闲下来了。谁说？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没有想要退休，而且我觉得吼。伊在愈无用愈少年呢，我真正有察觉伊愈无用愈少年呢。哦，我伫遐地觉着，人真正无用较袂老，修行我袂修，啊修行我袂修，得加去加怪作妖啊，伊伊落想想遐无路用的，吼，孤了必死的工课来做，都想想遐有诶无，对不对？系啊，系啊，无用哦，咱人哦较袂乌白想。啊较毋知咱已经有个大一岁啊，嘿，会忙碌吼，忘了自己几岁了呢？真的啊，啊，安尼一个忙碌讲，哈，又过一冬哦，一冬过啊，迄上古你个嘛，大概啊到过年时拢会甲我讲，我来两个互动，啊，这有够时间够紧嘞，有够紧嘞，佮过一冬啊，呀，我着去多过年尔呢，快跟过年啊，啊，看时间过啊紧，啊，你讲感觉恁时间过足紧的表示吼。你过得很充实啊！我等下去退伍，底下算馒头。你看在这边，我退伍底下算馒头，对不对？算馒头的这么了，算馒头哦，对不对？还是忙一点比较好哈。谢谢，感谢来说今天节目是明天节目播报，连续大家来约会我小哥嘞。来来听这首哈，啊，搁要搁听台语歌，啊，要搁听华语歌啊。我看咱来听这首，不要出第一名好了哈。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我进广告哈，所以我拢讲吼，健康的怕爹地。阮家吼，诶，迄个开机讲开机嘛，都是为咱身体怕爹地足好的物件。像这回咱的情商低了，哈密灵果精去给客挂，灵果粉拢同款，因为灵芝就是讲气。迄个古早人讲一句讲，那么呢，加一点气，啊气是啥货？郭一婷医师来讲你听。啊，那这中医强调这个气哦，嗯，那你得郭医师来聊一聊气是什么哈？
1: 哦，气简单来讲。其实西医来讲，就是讲咱的阳气，
0: 哦，阳气
1: 就是咱的上手，
0: 嗯，上手。
1: 所以咱人吼，会使无食饭，会使无啉水，可能一礼拜左右拢无问题。嗯、你若六分钟无喘气吼，大脑就缺氧；啊，若十分钟可能就奥死了吼。啊，其实简单来讲就讲，咱所有的细胞都需要有这个氧气，就是还有氧气。所以咱有当下那人呢，较忝。嗯，哦，啊，是讲咱关在一个房间内底吼，哟，这个空气不好，窗啊门吼拢关麻麻，咱就刚刚头壳那嗡恰恰，迄就是因为缺氧的关系哈、嗯。那所以呢，这个气，伫咧西医来讲，两个意义、嗯，第一个是能量，第二个是氧气、嗯。啊，其实老实说，老实讲，咱应该拢冇听过，咱身体要做几种运动，叫什么有氧运动？哎、欸嗯，对，啊，你若讲没有缺氧的话，你运动。点到对形态三星诶，好、哦，那、嗯、那在缺氧的无氧呼吸下面会产生一些自由基，自由基就是造成过度的氧化。它、嗯啊、其实自由基，那大概起码拢怎样讲养生之道就是，那清除身体过度的这样那个过氧化物跟自由基，就是因为是在缺氧的状况下产生的。那、嗯嗯啊、但是问题这个气呢，当然那那那最好的方式营养均衡。哦，那饮用哦，就唔通卖惊吓哦，鱼卵肉菜什么东西啊？过来，困眠爱酒，过来适当的运动，这是养生不变的三大法门。嗯、啊，其实这三个里面呢、啊，嘛就主要咱咧甲功上面抗氧化，好、哦、抗过度氧化，咱咧甲功边安怎身体呢啊、产生能量，好、哦、那边安怎困了困好罢，那边要做上面运动，弄一下，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气。嗯，啊，咱的气然后男生来讲。你就未忝、未疲劳、未安尼生生压身哈，啊，过来暗时未安尼歹困，啊，就是真有精神，啊，那尤其是做事人哈，会感觉讲，哎呦，伊的体力哈，用之不尽，啊，那女性朋友哈，感觉讲，哦，迄个面色哈，看起来就未安尼苍白啦，好无血色哈，啊，这个和你也感觉讲靠。靠，真的靠靠元气、嗯，而且皮肤嘛变水。嗯、啊，过来，我缺氧的状况下，甚至你也落头毛啦，哈、嗯，啊，个搞上讲卡丁、丘陵，这都是跟你的气不足有关系。好、哦、啊，所以如果你老公我就掌控，其实灵芝一般性的多糖体对补气，哦嘿。就好，所以咱若过去，其实两个补气的一个明星啦，哈、嗯，大家可能捌听过的灵芝跟人参。
0: 啊，灵芝的大众化。无共，所以灵芝伫哩，两百几种的上药是白头壳的，迄唔是人乌白白，唔是乌白讲的，人就是有条件，有嘅条件，人才会当排第一名。所以灵芝是普遍体质，拢会当食。三人生爱去看，好、哦，唔是每一个体质拢会使食的，好、哦，是不是？所以讲气有饱无饱是足重要的，拄只咱身体。欸、因为产生一些垃圾，我说你说自由基，那个就是我们身体的本色，你气如果没到百，没到三，它没到给我们清出来嘛，是不是？所以是不是很重要、啊、对那个郭医师也说，气如果到百的人，这是不痛嘛，你就是源源不绝的那个气在，所以他做不痛嘛，所以这也应证到我们很多乡亲，比如说、啊、我等下要上班进前，要远做事进前，哦，还是我要去佚佗，要旅游，我得啉果精，先啉恁的泡泡，还是讲我早去远，早去工课场，还是讲我要去游览，我要在，我咧啉，我拢感觉吼，我袂像人讲安尼，

你也知道这种东西实在是就是它价值在方便性，我们出去买东西大包小包都用的啦，但是呢寒到大包小包淡怀怀啦，是不是淡怀怀啊，我们要借力使力啊，以前没这个东西，我们把我们那个设计好势啊，把我们想出来设计好势，你不知道要怎样用它哦，寒到大包小包淡怀怀啊，这寒不起来来削头削下，买一个东西原本是心情很好，买到到尾受气受大的，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寒不起啊，啊不然一个要跟我们倒寒啊，是不是这样，你就直接塞出去，粉红超跑塞出去，它的容量很大的，你都把它放放下去啊，买东西这样塞的，塞的这样优雅，很优雅的买菜逛街买东西，为什么你不要啦啊，这开买都赚赚钱呢，我们这回设计就是因为这就是现在现代家庭大家都有需要便利性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开来开发这个粉红色要送你，因为看到粉红色心情好嘛，有色彩的日子人生总是好的吧，对不对，嘿啊，所以来赶紧来，好，大家抢价呢，我这个男的啦，我男的刚才男说他买起一座粉红超跑呢，你看你们这差不多人也很喜欢的呢，呵呵，你要可以送你孙子，可以送你女朋友也都可以的啊，要送太太哦，要更好的啦，对不对啊，阿母啊，我要买菜啊，有回去逛到淡淡淡，买菜大家买菜是我要添一个事情，你直接塞出去，看买啊买啥都嘛，给塞回来，对不对，有够好势，有够里边的，加了一个添过当做椅啊，坐伊的承载，承载当到六十几公斤，嘿，所以你呐加了添添过当做椅啊坐嘞，晓啊，若讲伊个刷出来出去买当好阿孙坐坐迄个婴儿车呢，我就里边的真正有够赞，不怪大家小手抢过来。哎，这药房讲来讲，啊，恁这只粉红超跑，大家拢来客咧，变变叫呢。啊，我等下就出来就走袂了哦。嘿，真正足侪人客呢。哦，啊，你搁底啊，迄条大嘴开开啊，搁底啊动工，搁唔知讲人大家咧客这只咧抢这只粉红超跑，你啊讲啊，我搁过几工啊，先喝吧。我唔知你过几工客有客无，我唔知哈，因为我这回我粉红超跑，我上一礼拜，我上到后礼拜一，我特别结束啊。下个礼拜一就结束了，这是快闪送上第十的哈，后礼拜一结束，所以当客几只个客几只，反正林国清那有在接啊，对不对？哎，客嘞，咱来喝一卡喝小模样嘛好，像我得个客一卡要玩小模样，对啊，唔该好，啊林国清咱得在接啊，啊厝个就侪人咧跑得较上中，加客几桌吧，吼，好无？来咱林国清嘞，一桌两千，两桌就是四千，四千上粉红超跑，啊林国粉嘞，啊林国粉嘛是啊，咱一盒是六十三包嘛哈，啊两千块你买两盒嘛是嘛是四千嘛是。上粉龙超跑啊！啊，我敢会当一组零果精，一盒零果粉，可以啊！啊，就四千块就对啊！你得去骑粉龙超跑，阿咪赶紧哦吼！今仔已经拜三啦，你记得过足个嘞，唔通去骑无对哈！来，看吧，看看2799，赶紧的粉红超跑，跟着我们跑，轻松购物，样样好。啊，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接个卡，所以咧服务高呼上面客气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靠通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卡两边对，做记哈对。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物相亲都不要等，到这山外人来也帮各位，电话3323688。三三一三六八，福建街门乡七六八直播来转刷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今仔阮要来讲到这做人的代志，嘛要讲到这个借钱的代志。这故事吼，就是迄个阿福个因老爸啊，阿福个因老爸啊，伊讲因老爸啊八当钱啊，甲阿哥借200万啊，甲阿哥借200万。啊，这200万是要创啥货啦？啊，就算唔知讲要起厝啦。啊，阿哥呢，嘛真干脆哦。真正得摕200万借因老爸哦，啊，八当后因老爸嘛确实有甲这个200万先给阿哥哦，但那怎样？从此以后，这两家，总啊断绝亲情啊，就断了亲情。为什么？恁家听看麦耶？有当时咱做代志，拢感觉咱做咱对，啊，其实做人是咩咩格格啊。你甲听看嘛就好啊，会做人甲袂做人是差真多呢，真的呢。啊，尤其借钱这件代志，借了好就好，借了唔好，真正变冤仇人。即个话讲，即辈当来啦，厝的新厝，就是讲因这新厝是起起来啊，新厝是起起来啊。唔过老爸就是一直咧无闲，还债。所以除了阿哥借200万，伊讲当时是还阁无够，还阁有家其他亲朋好友借一寡烂散啦的迄个借款就对了啦，是无因阿哥借侪钱就有影啦。然后呢，然后怎样？因阿哥讲迄段时间日子也唔是讲足富裕，其实咱若要讲，就是因阿哥家欠债论清的啦。硬地吼，若要公开算是预备金呐、啊、养老金呐、啊，硬地哦，住一200万，安尼拢摕借老爸啦。因阿哥其实欠因高中吼，嘛是足欠的哦，足欠的。我若省吃俭用，欠遐钱的。啊，所以当时这条钱要借因老爸的时阵，其实良心讲，高中是无同意的，但是这阿哥讲，迄袂要紧啦，迄阮小弟、阮亲小弟，无可能袂行啦，所以就总啊吼，安尼夹钱，赚三千半暝，摕转来，总啊借因小弟，借这个阿豪因老爸。好，啊，这个阿豪因老爸总是讲啊，等甲手吼、手头较灵的时阵吼，一定要好好啊感谢因这个兄弟的对，感谢这個阿哥啊。哪知一等八当，一等就是八年。真正八当来，因老爸完了，欠债论清，甲这200万还好，因这兄弟啊。但是这个中间有一当吼，你来听清楚。但其实所有误会伫这個中间这一当啊。安那讲，中间有一当呢，因这个阿哥的后生，就是表兄，要结婚啊啦。啊，女方就要求讲吼，爱伫个市区要穿套房才要嫁啦。好，这间套房要穿套房，佫差一个80万的头期款啦。因阿哥无法度啊，只好就是走来甲因这小弟讲，啊无你看会当加减啊吼，先去借一下50万还我袂啦。啊，即个互因老爸就甲因阿哥讲讲，无啦啊。我要做少啦，啊！拄我甲囡仔交读大学，拄我甲囡仔交学费去尔，啊！佮厝个佮有买一挂家具，哦，佮有加买一挂家具安尼，实在是无手头无加出来钱啊啦！啊，我佮啊，毋是讲我人面介夸，讲我要佮伊借着有安尼，若借我是会当来借，啊，但我借无安尼就对啊啦！啊，一个因阿哥。就伫个电话迄头，甲因老爸讲，好啦，啊无我家己过来想摆办法啦，我再去想想别的办法。平常所有钱拢借这小弟啊啦，伊讲那个甲这钱拢借老爸啊啦，啊所以变成伊家己要用煞无啊啦，真少啊，啊家己要用煞无啦，
啊，即卖是叫小弟先看有办法去帮伊装只50万的，无法度，并且伊爱去别人借嘛，哦，伊那个别人借，要对借啊，真钱好借呢，甲好借都好啦，对不对？借无着急要用，总啊去借高利贷啦，去借高利贷才错过了头期款啦，所以为着这件代志呢。因这阿哥含高丢，玩咧过六天的啦，玩有够久的久啦。这件代志就从我对亲戚五十朋友来再传吼，传到因老爸的胸腔边啦。啊，阿福文老爸听到兄弟安尼的时，心内也真艰苦啦，真对不住一种愧疚感就对啦。拢讲吼，把所有的钱啦，拢还完的时阵吼，一定会好好啊吼，算讲小礼答谢因兄弟啦。其实良心讲哦，兄弟若要借你钱哦，伊真正唔是咧看遐利息个，但是伊真正咧讲，伊真正咧按，你只想尽办法你买借来，真的啊！啊，无真的那个愧疚感会带，真正带一世人。你唔能当作讲啊，我得给谁管利息好你得啊，并不是，真正并不是哦。代志发生是伫遮，所以我讲做人是一个起码是个问题啦。啊，话拢总是讲，我做了，我唔对啊，我做，拢我想我对就对啊，唔知啊，眉角爱抹呢，做人有当先讲眉眉角角，哎，眉角你抹了无好势，抹了无好势，算了，代志误会是安尼发生的呢。所以去年年底，阿华官老爸终于把所有的钱拢还完啦，特别嘛，甲那个200万拢还完啦，特别佫摕10万的现金包着包。包在红包袋里面，这要做什么？就是要还阿哥的利息啦，背档的利息啦。那论这要看你生利息呢啦，背档的利息不是这样而已啦。进外口给你再看安怎借，应该差不多2分2啦。算说我们没亲没切没亲没切啦，上有良心的，上有良心的给你生就对了，马上还有2分2在的啦。真的啦，我刚借过我不知道，我们人借钱哦。阿皇帝买欠扣银，对不对？哎，不多敢借钱嘛，都好呢。是我的信用就好啦。我那开嘴讲借，人拢会借我。啊，因为拢朋友伫台吼，啊，拢算一落利息拢算计价啦，拢差不多2分2啦。啊，有一个朋友佫较好吼，是算我分半尔啦。哦，我就差足多啊嘞。啊，我靠，高利贷后5分嘞，后7分嘞啦，真的哦，嘿啊。我是对朋友因咧累钱听来的，要笑哦！啊，高利贷真正，利息哎，真正讲生了是失生了，啊，无来讲放荡来的生囝无屁眼，就是安尼。但我觉得生利息是应该的，人家解你之渴啦，哦啊，所以讲红生利息，我感觉无过分啦。所以讲真正论斤讲啦，你200万背荡来要甲你生利息是唔单止10万，咱论心讲啦。即、这个阿辉老爸同我甲即个10万红包摕去，因阿哥因家，哦，啊，就意思讲，伊讲拄啊入夜时，阿哥拄啊主动到等啦。啊，看到老爸来哦，阿哥讲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啊，就叫因高丈啊退一杯茶，互小弟啉麦就对啦。啊，然后老爸讲甲红包摕互因兄弟，想讲这啊，啊，即10万你收落来啦，耽误你遮济当，实在是真歹势啦，安尼啦。啊！因阿哥讲接过这个红包，拍开看一下尔，嘛无算啦。等下影一下尔，都啊放伫个这个桌啊茶几顶面啦。啊，嘛无讲谢谢啦，只是问一句讲，啊，你这几天也辛苦啊啦，安尼啦。啊，所以老爸坐伫遐是良心讲，迄尻川上面坐尖端安尼同款吼，真坦安尼同款，坐袂使掉，差不多半点钟尔，讲无几句话，啊，就走啊啦。实在，伊坐伫遐愈坐愈不安啦，恁想讲啊？因迄老爸啦，阿欢老爸啦，啊！但是，都小足侪千言万语要甲这兄这答谢，但是都又个讲袂出嘴，慢慢讲讲袂出，唔知要哪讲啦。啊，还蛮讲话啦，啊，就这样寒暄几句回家了嘛，对不对？主本想讲这件代志，啊，你得过啊嘛，对不对？我想到过完年的时候，因这表嫂雄雄在家族的迄个群组内底哈，家族的群组内底，发一条讯息，就讲发一条讯息就对了哈，讯息。这讯息就是咧讲，当年阿哥为着要借钱还老爸，哈，
甲表兄的教育基金，唔是讲，唔是讲干呐，迄个因兄哥结婚要买厝无钱，也无头期款无够尔嘞，是佮甲因兄哥的教育基金拢动用啊啦。所以后来两边表兄想要创业，嘛是，就是因为欠迄笔资金，煞变成迄个事业做无做，无去。做这个事业就对了，更讲啊，可能要做什么代志，做什么会事业嘛吼，啊，得爱这笔钱，哎，无这笔钱，就总取，总啊打消了啦，总无做安尼就对了。啊，所以讲，迄个因为厝诶没有足够的积蓄，互因迄个表兄逐步想要创业，煞无法度，煞无成，安尼就对。好，啊，佮讲啥物因。老爸行前时阵，连一句正式的感谢啊，拢总无啦。刚才未想这十万吼，是一笔足普通的一个人情的对啦。未去讲当年阿哥是安怎甲斗相共的啦。啊，这群主发出来，大家都有看的啊。我大家十嘴到尻川暗的，是不是？哦，我咧想表示条故意的吧。啊，无这群主发出来，大家拢有看的吼，所以。啊！话讲，我老爸看见了吼，哦，是看到这讯息，足受气的啦。哦，伊觉得讲，就是这个表嫂底下咧挑拨离间呐，直接就伫群主会安怎呢？伊老爸就群主会啊啦。伊讲是我第一经营啊，当年的征婚我嘛一直记的啊。但是总袂当讲，这条钱，这征婚，总啊，三日直直讲，直直讲吧。哦，不是拿这件事情来说嘴吧？啥你抵供抵供吧？嘿呀、啊！啊，出为一出哦，因阿公嘛是伫群主啊，你敢知影？有看到啊？因阿公怎啊发了短语音呢？迄声音是敢那带着哭腔的啦，敢那真硬的。这小弟无猜，我来帮伊帮家呢。敢那未收，这份情无啥物大不了诶，钱都行啊，吼、哦，啊会记得会记，啊无会记是要搁安怎安尼意思就对啦吼，啊无我都行啊，无恁是要搁安怎安尼对啦，所以那个阿哥哦，心里很不是滋味，啊然后呢，伫个群组，发了遍短语音吼，讲安怎讲，我唔是爱你，诶，行偌济拄偌济，我当年借钱乎你，就是看伫个手足诶征婚。但阮后生急用钱的时阵，你见树不救；我困难的时阵，你根本有看动作无看。即马迄个行钱，就想要一笔勾销你啊！这八冬来啊，我偌济摆暗时啊，伫遐并未困着，想着迄条高利贷的利息，想着恁表兄因为无本钱创业，错失机会，这代志种种，你敢会知？所以，迄老爸看到，就是听到因阿哥发了这短语音，你敢知道？迄个三更半暝，拼命去阿哥遐，想要当面解释这件代志。但是拄入门的时阵，因阿哥当我对迄个门旁，把伊迄十万块利息，当我弹出来，这钱你摕回去，我无欠这十万块，我欠的是你这个兄弟的良心呐，你这小弟的良心呐。因老爸总啊，把这钱吼，总啊捡起来，目光红红嘞。这啊，当年我真正是无办法啦，我唔是超过伊，无爱甲伊斗相共的啦。按、啊、这个吼，高张但边啊，搭话啦，但边啊赞声啦。哈，有办法无办法，你心内想清楚啦。我无为着要帮你啦，有钱欠到无钱啦，佮甲我冷静要半个月都唔讲话嘞，哈。啊，欠钱去啊，亲戚朋友吼，安尼讲借钱是头累累，你敢知影？哦，你好啦，八冬来啦，厝起起来了啦哈，等到过年来拜个几次年的时候，即马钱，形形的无，所以无你的代志啊啦，你咧过河拆桥啦，你啦，你无天良啦，要死我！我这条钱借了实在真正，啊啦，借了实在真正真叮当。两个人弯路，两个越吵越凶啦。阿哥讲老爸问阮背伊啦，老爸讲阿哥无理解伊的难处啦。
最后阿哥讲一句话啦，从今以后啦，你我唔是吃茶啊啦，咱两家卖过来往啊啦，就安尼跟老爸总杀出去，门关卡起来。因老爸总啊手银着，因老爸手中银着一十万，徛伫门卡口，目屎淋淋个，哭哭哭哭，连安尼一句话都讲未出来安尼啦。代志发生是安尼来的啦。这个代志吼，我来讲，我嘛有当过啦，我嘛有当过啦。我人讲孝敬的人是四好啦，因为看我做朋友，大家都知我孝敬啦。两看我呢，一支嘴爱咧咧叫吼，人家讲刀子嘴豆腐心正讲的，我就真正就真正落地啊，迄落落地啊无吟出来，空空都无话讲。那无讲真正我有食。我还能帮到你，你讲叫我讲拒绝对方啦，我真正是讲不出来，有那么难吗？我觉得对我来讲还算蛮难的嘞，有啊，所以朋友的来搞阿姐，我记得啊，几万不要讲了啦，反正就是一个几一个规则班那的对了哈，啊，然后我得了无钱啊，阿无钱就安怎？就想说啊，你可不可以先还我一点的、啊？哎呦，我的钱没钱，不叫你借钱，讲个毛衣啊！我意思是讲，那边边来看有没有朋友去瑞典博来借我来用我吧。我的钱没朋友，不叫你借我，是养我。哪个朋友要借我？现在你们给他借，就是无啊。那怎么办？好，现在我朋友侪啦，我信用够好啦，啊，既然安尼，就算了呗，哎，好的，怎啊？伊也朋友借，啊，甲朋友借，我朋友借钱，我甲朋友借钱，唔免惊无啦。但是伊就甲朋友借钱，佮安怎好，就爱说利息啦。当然，因嘴拢讲唔免啦，但我拢以行情计算给因啦。我唔爱骗啦，我讲你解我之渴，我就很感激了。阿伯讲你一句唔免，我就总。跟他带你谈掉，我不这样子的，我不这样子的，所以我比较一个朋友钱，我个好个，唔过好个在吼，我都啊朋友侪开嘴的有吼，啊无代志啊，我来死啊，我爱死对吧？啊我啊比较钱少人，无生理性，我一个别人就只个生理性。啊我真侪朋友，我唔知我是苦变，比如笑讲，我看那世间也无像你，看你都翘翘的人吼，我感觉你点都不是在做戆代志嘞，我老翘啦。比如说阿小 K 这个，啊，看你都翘翘人，你看，但不是拢做这戆代志。我讲，我哪有翘啦，对不对？我是这支嘴会用一年年啦，我头壳真正袂使用一个唔好啦。我也不怪对方嘞，真的。我感觉做这代志是安尼，欢喜做甘愿受，那无你拢莫出手，啊，到要出手啊！等没你万叹一下，无谓不谓，我都觉得很多事情不要折磨自己啦，嘿啦，好家己心照过啊，对，有一首歌叫《心照过》，对点吼，爱好家己心照过，唔通拢想迄个好你家己压杂的代志，不要折磨自己的心呢，要放过你自己的心呢，真的，心照过，嘿，啊，无这个代志我嘛捌当过啊，对不是啊，嘿呀、啊，啊，你也想看那些。吃茶为着这件代志，安尼来决裂，来变成陌生人，有时候还真的是就唔淡嘞。今天我感觉真唔淡啦。唔过我感觉这朋友阿福啊吼，真明理啦。伊这件代志，其实良心讲，伊无徛伫老爸的这边讲话哦。你来听看嘛。伊讲吼，阿华讲，有时候我会想啦，如果当年我老爸呢，当跟阿哥多沟通啦，或者行情的时阵吼，当讲一句比较讲较心仪的话，那就可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啦。只是亲情这物件，一旦有了离婚啦吼，你想要跟弥补真正难。所以金钱债好清，人情债歹行。对吧？有这句话对吧？嘿，所以心灵的亏欠是需要时间
同理心来修补，所以钱会当行清，但是钱是难保平啦哈。所以亲情与借贷之间上禁忌的三点，这个我觉得他讲的还不错啊，阿福啊，认知落差。借款人行的是数字，但是贷款人，伊迄个给的就是命根子，就是讲借款人行的是数字，但是借你钱的人其实有当下一条钱嘛是伊的命根呐、啊。哦，当时因阿哥动用着用脑筋扛下高利贷时，这笔债的不再只是200万了了，是因规家口的安稳呐。再来时机唔对啦，第一婚前上盖难的时阵，就是因表兄结婚创业，因老爸无伸手，没有伸手。即便后来有加倍奉还，但嘛换不回错失的机会，甲当时受伤的心嘛。姿态错误。啊，姿态错误嘿！伊讲伊老爸行结孙，那只存就是只剩下完成义务迄种的兵人，而少了感同身受的陪伴甲回事嘞。你红包包佫较高，看起来嘛只是用钱咧打发当年温情尔尔啦。所以总结来说啦，别把亲人的情力相助当成银行的商业贷款，钱行啊，关系长啊，这因为就是拢一边算了利息，但是。有一方是凉了心啊，就是这样子的。不要以为就是我就还了你钱了，我也算利息给你了。但是亲情之间有时候每个瞧不合，那是会心寒的。你比如几干的借贷，没有什么叫做心寒这部分。借钱还钱，还清楚了就都没事了。因为朋友借贷，你真正是借我一借我之渴，我也把利息都算给你了。咱几干你更干。就我钱行你跟利息算好的时候就清楚了啦，这个可以讲一笔勾销啦。但是如果是亲情借贷，恐怕还不止这样子啊，真的是这样。听歌吧，来，李碧华说演唱的《梦与诗》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带用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是李翁，官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德老家高赞民安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齐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救难救苦爱拜妈祖，平安健康爱靠照顾。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大家到早。

在春天的脚步道道来离开，热天道道要来临。大兄大姐，大家拢够早，再到阿文哥现场空中来陪伴，早安乡亲。收听是咱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礼拜假日六点准时，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那么再度统统甲你邀请，早起前的大兄大姐，做山做园，做田做事了，鱼讨海，真济店头路边头，头家老板边两代小家人啊，真济传统菜只也卖鸡卖啊，卖鱼卖肉。今仔十七咯，我的菜只啊十七休困。来，啊，佮有全台湾大楼公司工作的管理人员、流水人员，今仔佮咧上班值班的朋友，包括透早就出门，咱各种车辆的驾驶朋友，统统佮你邀请出来，太太、小姐、阿公、阿妈，欢迎收听《早安乡亲》，熬早哦。

会记得有一年我去到北港，那么北港去买一块这个土豆，在地有这个土豆藤啊，真好食哈。到底北港街啊，那么伊经过渔厝台前的八十几个阿伯啊，伊讲伊做信仰妈祖，所以阿文哥才会想讲，救难救苦爱拜妈祖，平安健康爱靠照顾。那么在咱新竹，新竹市的乡亲来讲啊，客家客南势里米粉寮，就是新竹米粉的起源，即马有够侪牌子。伫新竹的南门菜市啊，做公务员做规世人，这个人叫黄海水，嘛是新竹公务员的创办人，拢是新竹人。诶，这个点心名牌哈，那么伫顶礼拜，做将近八十档、七十九档的公园，吼，新竹公园是顺巴的哦，后脚巴硬讲，吼，唔想讲就要用叉腿哦，较早无机械，用人工吼，十八岁开始做啊，做到今年九十七岁啊来往生，吼，九十七岁黄海水，吼，海水公园。在顶礼拜在群中间呢，都未记得精神哈，啊，足可惜哈。十八岁做公务员，一世人啊做公务员，将近做不到八十年，予人真甘心，妈妈真怀念哦。这对新竹来讲，国宝啦哈，国宝级的。来讲，今日的天气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只有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有南山的雨。午后，大台北地区，甲着咱加马兰的乡亲有局部性雷阵雨。伫阴暗呢，有一个方面到台湾，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伫中部以北、花莲、宜兰、台东天气转较凉淡薄啊。拜二过了后，北部宜兰甲着花莲同款凉凉啊，早暗凉啊，吼。那拜三呢？你后天就回升啊！拜三拜四哈，气温又个回复。伫这礼拜拜五，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毛底阵阵雨，拢是多云，午后雷阵雨。那么到这礼拜六，台湾附近有这个水气哈，算方面较接近，各地较无稳定。这是这礼拜这天气状况，甲来个朋友做报告。另外一件就是。早上呢，读大这新闻，月底四月三十，在南非四十几个国家、非洲四十几个国家，唯一跟咱台湾有邦交的叫做斯瓦蒂尼。那么斯瓦蒂尼在月底，国王派着伊的专机，哈、哦，因这个斯瓦蒂尼的副总理呢，叫做扎杜利，担任特使来跟咱台湾。拜访以外，邀请着咱总统呢，到因的国家坐伊的专机，吼，坐伊的专机。所以伫应该讲，差不多伫拜五就出门。那么咱拜六，吼，拜六到伊遐呢是下晡三点。南非甲只斯瓦蒂尼都拢内底，吼，伫南非内底有一个斯瓦蒂尼的国家，吼。那么因差咱只六点钟，六小时，吼。譬如讲，咱今麦六点。六点过七分嘛，伊也是这个十二点外，哈，十二点外，哈，和朋友差咱六点钟，哦，比咱较晚六点钟，安尼个朋友了解。相信真侪台湾人唔啊个南非，唔啊个非洲，哈，很少人去过南非。阿文哥，我得背，真正背十外外点钟呢，我跟你讲。对台湾飞到香港，香港转机，不，直走，走到南非，我去加约翰尼斯堡，然后搁再飞到马，这个卡普顿，哈，卡普顿就是就这个贝佐啦，贝德啊，杯子的 cup 嘛，哈，啊，这顿，哈，杯子的德啊了，对，哈，就是这个南非的开普敦，哈，开普敦。好高兴呢！注意，来，阿文哥麦老师，咱的总统即马伫斯瓦蒂兰，叫做天涯海角，飞有够远的呀、啊，飞到好远哦，做南非啊！

老一辈有驾驶，老一辈咱的长辈，伊讲啊，你食米唔知米价，啊，你拢食迄个饭卡中，啊，什么意思？好朋友，大本去食，讲要食唔讨趁，讲笨蛋兼懒惰。那北京话讲，饭来开口，钱来伸手。日本人哦，会较趣味，讲你真差吼，你很吵啊，你五路塞啊，嘛没那么路用啊。那么最惨最是真辛苦，讲娶到歹某一世人，做到歹产是万后当。阿文哥今日要甲你报告，什么叫做台湾米？台湾米？

自由民主的台湾，干那市面上的米，非常的多元，数十种的品牌。譬如台湾台南后边的冠军米，彰化落水米，台中的地上米，连咱嘉义的宜兰毛迄个壮阳米，阿文哥你讲唔对去，歹势壮维米吼，壮维米吼，讲壮壮维诶，壮阳阳光诶，壮维阳光米，它都壮阳米，品牌足济啦。较早咱台湾只有三种米。就是鲜米，鲜米听较无，就是在来米，过来蓬来米，蓬来米，蓬来米，过来平阿米，阿平哥拢食臭米啦，哈、足足一百当前，多少一百年前，李林时代1926年4月24号，顶礼拜年年，当时的台湾总统叫做伊泽多加南，伊泽多加南将日本改良台湾的米，号称叫蓬莱米，蓬莱米，蓬莱米，咱拢讲蓬莱米，其实是蓬莱米。原本伫台北阳明山的底下学培养，那么从日本了后两种的这个品种啊，日本米的品种叫做古地龟治，甲着新力、神力、甲混种，甲综合。然后在咱台中农场试验场，台中较早有一个农业的试验场，农事试验场来培养成功啊。这个号码你也会记的，叫做台中65号，台中65号，是当时日本人的这农业博士基因杰，甲着麦英仁，基因杰麦英仁。两位专家呢，来试验成功，所以这两位专家，日本的这基因杰甲着麦英仁，被称为着蓬莱米之父，甲着蓬莱米之母，之庙得着。台湾人食米爱怎米粿，一碗白米饭爱怎蓬莱米安怎来？日本人统治台湾50年，将台湾当作殖民地。都是外岛，对原本米的改良，正甘蔗的蔗糖、水稻大船的开发、高阳港阿里山的开发，伊主要动机是要运这资产到日本，唔正讲，真正唔是正疼台湾人，你佫对这个纵贯路线的铁路，高阳港他甲基隆港。将台湾的物产运到日本，所以阿文哥讲过，外来政权未疼痛咱台湾。加当初中国国民党讲做破迁来台，不管是破迁还是逃亡啦，同款的道理心态。唔只阿辉伯啊，总统有感叹，讲台湾人的悲哀啊。好，历史的事实，台湾人爱知影。一碗 QQ 胖胖的蓬莱米，足足100年前，日本人改良，号名就是台中65号，而这个品种开始分摊，开始开机分摊到台湾各镇头。所以你即马食的这个蓬莱米，培养成功的是日本两位农业专家，叫做基因杰、麦友仁、殷建发的。感恩也好，感谢也好，怨切也好。了言也好，事实就是事实。不然，你也不知道说蓬莱米安怎来的。

收听是阿文哥给你服务的早安乡亲，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咱的服务电话有线加两支，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伫即礼拜诶，即个拜二后日就是立夏立夏，那么后礼拜是母亲节，所以等下听歌了，好机会要甲咱个朋友做报告。即段歌叫做《台湾话》，欢迎收听陈丽歌声《台湾话》。

在母亲节的这礼拜，阿文哥要给你介绍一个真好真好的这个优待，请咱所有听来看的妈妈有这个福气来吃高级的燕窝。真正呢，红枣金丝燕的燕窝呢，一般人若听到燕窝，吼，拢感觉真贵。啊，我今麦来做广告。属性的燕窝吼，一两哦，不是真千块，就是真万。啊，个咧一两十外万呢，真正好野人才食得起。啊，今仔日咱特别有燕窝的大优待，吼，啊，我来报告，我来广告，吼，广告报你知啊。讲到这个燕窝吼，伊的产地主要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甲越南，啊，就是东南亚的南洋一带。当地有种特殊的鸟啊，叫做金丝鸟吼，金丝鸟，伊咧做巢，伫悬崖绝壁，而且山洞顶悬。那么当它里面生产出世的这幼鸟时阵呢，这个母鸟会伫嘴内咽喉分泌一种的这个甲基吼，甲型的液体。一般人无了解，讲叫做鸟啊卵，唔是啦，正确来讲是保护着出世鸟啊。吼、哦，做那半顶碗，吼、哦，那碗盘碗，细个底啊碗碗形的这鸟啊兽啊，这个观念类似，我鸟啊无奶嘛，袂当好，无好不好小鸟吃奶嘛，所以有类似这个无奶哈、哦、母乳的概念呐、啊，叫做燕窝哦，和比较了解。那么这个天然家具是山外左边顶管，吼、哦，山东边啊，干那买办这个燕窝。搬山过岭卖讲，爱个诶，爬这个绳啊梯，吼、哦，用这个绳梯啊，吼、哦，吊这个绳梯，好加足长的诶梯哦，冒着真大生命危险，所以无怪这个燕窝稀有珍贵，啊个真贵。啊，伫咱台湾做燕窝饮品呢，相关位的有一间公司叫做华济堂，吼、哦，华旗堂，伊专门做真正燕窝。哦，伊无做假的哦，吼，拢做真正的。这个创办人叫做陈定禄，哈，大陆的禄，陈定禄，哈，陈定禄当所长呢，伊汉语中药世家，伊十外岁随着爸爸上山去采药草。那么陈定禄先生是中华民国第一届农新农奖的这个得主，伊得到第一届新农奖。五十多年来，伊就花朵这些加良药，节节滚生寿南山。以这个为宗旨，伊创嘛就花济堂哈，花朵这些加良药哦，节节滚生寿南山，就是花济堂。过去拢是全国百货公司来设专柜卖这个燕窝，或者讲这贵夫人、好家人的少奶奶。啊，来讲到这吼、個，好朋友，北京话讲，北京的珍珠客。啊，今仔日阿文哥节目中庆祝母亲节，我特别介绍正是这款正花蔗糖红枣金丝燕窝哦，真的哦，好朋友，这不能乱讲哦，哦，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哦，这一罐75cc 哦，玻璃罐啊。啊，一克啊呢有六罐六瓶，这原底市价1880块，1980。啊，今仔日哦，卖讲1980啦，你加添1000块啊，哈、哦，2980，咱一道给你半打六克啊，半打六克啊，偌济36罐呢、啊。哦，原本一克啊六罐是1980啦，你啊六罐得爱10000块，11880啦。那么庆祝母亲节，哦，拍折再拍折，一摆半打六罐，哈、哦，六克啊，36罐，六克啊，36罐，听清楚哈、哦，特别优待2980块，好、哦，这假日快闪，无达礼拜五，好、哦，正 N O 各品牌的，佫是专门做 N O 的，花泽堂红枣金丝 N O， 哦，半打六克啊，2980，2980块，听清楚哈、哦，阿文哥在吃安怎？
爱心啦、啊、孝心啦、啊、感恩的心啦、啊，和妈妈一个疼心嘛、啊。珍贵的花泽堂，吼、哦，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吼、哦，养颜美容、调整身体、食长岁寿的啦。你收到这个客家挂顶冠有花泽堂，吼、哦，阿边啊写着金丝燕窝饮，吼、哦，哎，啉得着啦，哈、哦，拍开就啉。啊，一天睡醒啉一罐。哦，康巴的咖啉，一缸一罐就好。你无做皇帝，你无做皇太后，你无做这个长岁寿。迄古早皇帝啦、皇后拢是啉这哦。我等下去甲你报告哦。啊，你听清楚哈，即、哦、卖有听到，你先定先赢。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今日去大油袋半打六盒36罐。优待2980元，今年上好的礼物，真正啦，请妈妈食两只龙虾就无啊啦。吼、哦，啊你来啊，这個金丝燕窝会当食足久的啊。电话请讲0800013456，0800013456。那么另外一支家庭服务是0800068777，0800068777。阿文哥给你报告，真正买有着，收有着，无买真可惜哈。金丝燕窝，金丝燕窝，以上广告哦，罗拉多谢，谢谢啦。

个一地碗，为什么阮的无人通好请？看到贵母食你的羊仔囝，爸爸。

一个梅花加麦歌声，爸爸妈妈啊，拄只阿文哥甲你报告燕窝，有人听较无清楚，有人打起床。那么线甲真侪好朋友讲，阿文哥啊，啊真正有燕窝。好啦，我阁讲啊较清楚啦哈，真侪好朋友知我今仔日咧广告即个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即有真侪人食过。有真人吃过，吃顶级的燕窝，因讲过去百货公司专柜一盒呢是卖几千块的，一盒哦，几千块哦。我讲百货公司哦，人租金啦，人押金啦，人的人工啦，拢无俗。啊，行百货公司当然较有钱嘛，哦，较有钱才当行百货公司。啊，咱的乡亲多数拢是做山做田做园，掠鱼讨海。哦，啊，无得司机朋友落工阶级，手面趁食啦，啊，佮有包括有年纪的阿公阿妈，啊，一啦燕窝，你若讲几千块，迄真正唔甘食啦。啊，佮朋友下礼拜就是母亲节，所以予爸爸妈妈、予阿公阿妈享受一下。唔只哦，今仔日金丝燕窝，哦，即个滋味，大家有即个口福。啊，这个燕窝是来自越南，越南惠安吼，惠安的高级燕窝，这内行的吼，重要甲你请教看卖。越南的惠安高级燕窝，这个越南的惠安伫越南的东北边吼，东北边，伊面对着南海吼，南海，这个海边悬崖绝壁中的山洞内底，这个金丝燕的这个燕窝，这是中药界公认上顶级的、上丰富的天然价值。好，伊包括氨基酸啦、蛋白质啦、微量元素。我的表妹婿啊，哈，我的表妹婿啦，伫南部做这个中药大盘商，吼，叫做朴庆，哈，朴庆，朴庆贸易。三十外当前，我猫年到香港，甲我买燕窝，三四两偌济，三十外当前哦，代表加万块。十外当前，我猫到越南。到越南这个安东大市场，真侪人去过安东市场，燕窝三两外，啊嘛是加万块，拢加万块啦。真正吼、哦，哦燕窝足贵也真贵。啊，重点是要食燕窝，买得个足够工哦。你首先来浸泡，啊了豆豆啊金毛金这个杂质，啊这个金丝燕的这个。燕窝吼，伊这个油门真油，足费工的啊！啊，个朋友咧食安怎？主要我感觉是清细胞啦，吼、哦，加细胞吼变粪扫啦。我亲身经验哦，好朋友，所以我建议讲，你那里厨房油烟卡煮食的这个妈妈，吼、哦，做多子、做中破塞、够食粉的朋友，甚至伫化工、化工厂附近。吼、哦，发电厂上班呢，你像南部的中港、中船啦、啊，有无？诶，大家拢油烟卡，吼、哦，啊，火力厂啊，大家喷火造成的外雾啊，啊，佮迄落黑骨大溃喘呢，细胞较无好的人，我甲你讲来食燕窝呢，即、這个效果足好。啊，今日个机会无，大礼拜有吼、哦，这是五十档信用的花泽堂，吼、哦，中华民国的华，做会。齐步走的齐，花泽堂董事长陈丁禄，吼、哦，伊得到中华民国第一届新农奖。伊讲花朵这些加良药，吼、哦，这些群星秀南山，意思讲伊做拢是好物件，啊，希望所有乡亲大家拢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就讲岁寿食得长。啊，花泽堂专门做这个纯正顶级的金丝燕窝，这袂使后边拍招牌的。包括着哦，对这个燕窝的产地发头，发头就是膨胀度哦，这个名称叫发头，发头就是膨胀度，因燕窝浸了料也膨起来哦，也膨胀。啊，佮有清洁品质完整的程度，包括着口感的含水率哈。口感的含水率，这当然拢照顾较高哦。所以你买到瓜拉店有著名金丝燕窝，哈、哦，著名金丝燕窝配合着天然食材调味，然后一点点啊，这个门哦，足油的门啦，啊，甚至讲内底有些瓜乌乌，这种正常诶，
正常的哈。啊，你放冰箱冷藏，要啉就有吼。啊，要啉，你放冰箱出来了，甲切切的、摇摇的，口感甘甜味的。我讲啊，请做好朋友听有啦哈。你甲百货公司超市、门市吼，做者燕窝啦，啊一盒那六罐吼，差不多一两千走袂去，一两千哦吼，一盒六罐就一两千哦。啊，今年妈妈节上甘心的礼物。花这种红枣金丝燕窝，一摆半打六盒，吼，六盒半打36罐，一罐是75cc， 咱又在2980块。我有讲过啦，哦，母亲节讲食龙虾，早到无半个啦，食两尾龙虾就无啊啦。一顿啦，请妈妈、爸爸7000-8000块在里开，今仔日半打六盒金丝燕窝。哦，买到真有价值，你电话紧卡2980块，3000块阁有招六盒哦，六盒哦，高级的哦，纯正的哦，0800013456，0800013456，讲话中另外一支加强服务0800068777，0800068777。好比我们卡唔掉去哈，0800013456，0800068777，一摆六克啊，36罐，六盒燕窝，2980块，电话紧卡，随订随付，感谢你，这礼拜就给你随收到哦。以上广告，多谢罗兰。

这个怀念的日本歌曲是何田何义，换作台湾歌叫做《台北的白花姑娘》。啊，你后个一首歌连续给你安排是杜春美。一个叫做漂泊的生活，漂泊的生活，好朋友听甲无？三年的旧情，拢真好听的歌。线卡电话发来，好朋友继续卡哈，多谢努力。

即马是西归往来登上市，那么往来西归议论乡公所伫即礼拜六，这个礼拜六五月七号举行西归节及妈妈节，现场有一万大斤的西归，互你食免惊。讲到森林西归差不多五百外公顷，品质上好，产量上赞，就是议论啦，哦。啊，往来呢，伫高坑那来，哦，高坑较侪。议论的乡长张东营，哦，张东营表示讲，要互你一碗在地议论的西瓜，所以这礼拜六伫议论的果菜市场举办西瓜节，当场一万大斤，一万大斤的西瓜，互你食个饱。议论啊，西瓜节，甲来个比如做报告。啊，从开始真是到这个乌昂村节，吼、哦，屏东乌昂村到七月七五，吼、哦，对从就开始海洋音乐会大游市场美食的推广，吼、哦，万外人到多位，万外人到小琉球佚佗，连续假期，哦，做座位。啊，小琉球渡船头边啊，就是花侨市啊，花侨市啊，搁入面到一个拍白市场乌昂村。来的海山大白龟白，另外美食推广员六月七日，哈，六月七日下个月要伫咱文武王爷庙东龙宫的庙场来举办。六月十三，六月十三大平湾一个大友市场，哈，位于位啦大位的市场，哈，加八大这点心大。好朋友来屏东吃乌昂村啦，坐火车，坐火车好哦，好，坐火车来，火车，火车，火车你坐火车，罗大佑的火车。

好朋友，小丹这两是咱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咱的早安乡亲哈。那么乡亲到阵做回来，今仔日咱特别优待好朋友，你即摆有听到，赶紧咯！哦，百货公司超市门市，母亲节最好的礼物，上高水准，这是燕窝哈，燕窝，一盒六盒的这个燕窝，一盒六罐，一盒六罐哈。隆重六盒，吼、哦，正万块的这个燕窝呢，上感动和妈妈的礼物，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正燕窝哦，2980元，吼、哦，一到六盒，吼、哦，你买无啊啦，无得买啊啦，有影母亲节两尾两下就无啊，吼、哦，啊一顿请妈妈几啊千块。哦，唔免开价3000，2980元，有六盒六克的金丝燕窝，真有价值，和妈妈做甘心。电话紧卡0800013456，0800013456，电话卡送到厝啊，加付款很方便哦哈。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袂使乌白讲的啦，正烟窝就是正烟窝啦哈。花泽堂红枣金丝烟窝，电话紧哦。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爱吃免钱的西瓜，一礼拜六，宜伦阿哥菜市场，欢迎宜伦一万台斤的西瓜吃免惊。啊，若要吃旺村冰冻的冬干，啊，若时间就要休困，一个女人的一生。那么时间关系，暂暂这个继续进行下点钟的张琼清，我是文瓜，大家拢好哦。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食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来呀、啊，赶紧过来进行第二点钟的查你相亲，哎，别去给你报油价，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无汽，啊，柴油无路。哦，刚刚延续四月份的这个动涨哈、哦，动涨的掉哈。这个礼拜的油价哦，汽油无汽，啊，柴油无路。人总是安尼啦，失去啊哈，失去了，才知宝贵。三十一当前，三十一年前，台湾有一个天后歌手叫做邓丽君，邓丽君你知啦哈。在八十九年，1995哦，1995是八十四年哈，五月七八，五月七八到这礼拜五，在这个泰国哦，的清迈阿来白色哦，一代佳人，声水诶，声甜人水阿人缘好，结果风感薄病，在泰国的官家叫做比利。访问的时阵，伊最近才公布，当天伊是各家款早顿，啊大饭店哦，15楼顶，啊下晡邓丽君去运动，洗身躯突然间下骨，啊下骨就皮皮喘，啊伊的男朋友呢出外无伫厝里，哦去买果子，啊下骨出来了后，15楼外口赶紧叫这个经理，啊经理急救啊。上个病院，因为多好搭车，哦，泰国的车辆真多，交通真复杂，啊，所以错过着抢救时间，从此到病院，邓丽君啊，都不行啊，哈、哦！我有去过泰国，我去过，我嘛去过清迈，我嘛去过邓丽君哦，迄、那个病院，那间医院哦，四世的医院，都伫个桥边啦，哈、哦，诶、欸，观光纪念地。所以我们才说，人若失去啊，你才知道宝贵，失去了才会宝贵。天啊，干的妈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嘛，希望讲在生爱友好，吼、哦，较好过往拜低头。月亮代表我的心，一段邓丽君的歌为你安排。

我即马过来做一个广告，好朋友，有人佫唔听到，佫无了解，啊，赶紧讲互你知吼。老一辈人接受过真侪中国历史朝代即个文化，汉药中医治百病，讲千年灵芝啦，迄、那个万年何首乌啦，讲了芬兰白药会治百病。咱唔敢讲啦，吼、哦，咱唔敢讲中药汉医无效，但是那着淡病，吼、哦，你若有淡病，嘛是爱西医手术啦，吼、哦。我咧讲，阮丈人啊，伊着肝癌，讲高阳小港大草药，哦，食草药讲大药膏会好，啊，结果亡生啦，吼、哦。我要讲是有必要看医生啦，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啦，吼、哦。我嘛相信灵芝药草有帮助，食补的这个食疗调养身体有帮助，但是无可能飞天种地啦。我讲你听有，啊来讲中国历史朝代，哦，做皇帝享受荣华富贵有无？结果呢，对这个蒙古开天地到清朝末年，哦，三四千年哦，四五千年哦。中国的皇帝平均的寿命，你要不到啊？平均多少？39至40岁啊！皇帝哦，平均哦，39至40岁啊！哦，大约超40岁、40岁的，哦，都使用哪啦？较长岁时的皇帝是朱元璋，朱元璋是71岁，啊，慈禧太后74岁，啊，哪讲上长岁时哦？这个皇帝叫乾隆呢，乾隆君活到88岁，88岁，吼！啊，个朋友，大清乾隆活过康熙、雍正，哦，乾隆甲着嘉庆四个朝代，皇帝做60年，一甲子60年。那么历史就安尼讲，讲乾隆皇帝不论春夏秋冬，每天透早起来，伊腹肚空空，先啉一碗燕窝。你听清楚，乾隆透早起床，先啉一碗燕窝。你无听唔对哦。那么，对明朝的郑和、哦郑和下西洋，郑和太甘露西洋，对东南亚带着燕窝，啊，比作皇宫内阁定期的。贡品啦、啊，贡品就对吼。刚才讲啦，皇宫内给你吃的啦，不怪较早人认为燕窝讲要做皇帝啊，皇帝在吃的，皇太后在吃的，讲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来，我去报一摆吼，我今日去介绍咱这款呢，就是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哦。这个原料来自越南挖海边的惠安。山崖绝壁的山顶，吼、哦、山洞顶啊，这个金丝燕只有东南亚有，吼、哦、只有东南亚有这种金丝燕。这个金丝燕分泌出来天然燕窝，这个、天然价值，吼、哦、燕窝酸呐、啊，哈、哦、燕窝酸呢，水溶性的蛋白质、氨基酸、矿物质，够多种这个微量元素。这是由第一届新农奖，台湾第一届新农奖。陈定禄哈，陈定禄伊来干这，伊创造着这个花泽堂啊来出品的，这来行个怎花泽堂的燕窝果就偌当啊啦，这个品质信用绝对可靠。重点是过去真贵哦，足贵哦，啊今仔小小阿卖，好、哦、一罐75cc 的真空罐啊装，啊一盒有6罐，啊6罐一盒就1980块。6罐一盒哦，一盒的1000多块哦。啊，今仔送我许多人妈妈一个上甘心的这礼物，吼、哦，你加1000块，2980块，一抓，互你买6盒36罐。敢人讲买3盒送3盒，半打6盒啦，2980块啦。好朋友，你买就是透早空白，一天一罐，放冰箱保存2冬。啊，有心买，加买几撮啊，吼、哦。不是每礼拜有哦，哦，啊，无逐年有哦，我有广告你有哦，哦，啊，你回购就无啊哦，哦，啊，要食就有哦，哦，大人囡仔、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啉燕窝，干那清肺部，清这个气部啦，哦，气部啦，
卖黑裤大鬼串啦，卖裤的裤的裤的少啦，吼、哦，穿这个细布拉衫裤的都有价值啦，都有价值啦，哈、哦。那么这款花车童红做金丝烟咯，拢天然的。我再讲一摆哦，哈，花车童红做金丝烟咯。假日快闪，就是讲闪一日就无去啊！哦，大优待，啊一组半大人啊！好、哦，优待价2980元，2980免运费，搁送到厝。啊，你电话卡都有哦，阿爸今仔去咯，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一句话啦，电话卡好通，身体就健康。以上是广告哦，12万的感谢，谢谢咯。

讲到台湾的信用自由思想无罪，民主的社会，有人信耶稣信母，有人信王爷妈祖。那么正百外尊的妈祖中间挂香回香，近乎上特殊，这是顶个月台湾独一无二。那苗栗通宵北荡村北荡里，江天江的白沙墩妈阿文哥，今仔特别甲你介绍白沙墩妈。

在大清乾隆时代，白沙屯马登山到台湾。在1862年，大清同治二年建造着江天宫，一直到西元1978年，在民国67年，江天宫才有今仔日的金碧辉煌。三站楼观的妈祖大庙，伊的信徒遍布着全台湾，包括全世界，号称白沙。

每一年白沙屯嘛，天上进庙进香旗，吃饱当来，年年行军来回将近400公里，用布链甲着分林北港的朝天宫来回乡。重点是无固定行程，无固定路线，无固定时间，无固定日期，无固定的休困，全部随着白沙屯嘛的旨意。有当啊，这个桥在光粉红超跑，吼，乒乒叫快速赶路。有当啊，行路那桃花过道慢慢啊摇。那么千里跋涉，风雨无阻。四月份对苗栗到台中、到彰化、到云林，了再回銮400公里外，真正是意志的坚持，信仰的传奇。对20-30万人、30-40万人、40-50万人，到今年将近要70多万人，对着白沙屯嘛，好朋友，真正是台湾未来会愈来愈多人对着妈祖的脚步，这是白沙屯嘛的传奇。那么伫顶礼拜五，从云林北港朝天宫挂会到的万年香火，分天到各乡路的合路，伫顶礼拜五，白沙屯嘛，嘛来举行着这个夹路分路的这个仪式，到着白沙屯的江天宫附近点心摊，到那像咱到德山，这个。德山的这个指南宫同款，大头真济，那么互咱好朋友做了解。过来讲着妈祖，桃园朱湖宫，桃园朱湖宫的妈祖，到这个八月以前连续九天庆赞天上圣庙千秋圣诞，演唱会、乞孤求福、布袋戏、妈祖绕境祈安大会，拢伫咱桃园。而这个朱湖宫哈，汤起来汤库的朱湖宫，嘛，甲咱好朋友做报告来呀、啊。头前一句话：救难救苦爱拜妈祖，平安健康爱靠照顾。希望所有外国朋友一日无事小心心，三日无事就倒少年呢。

0: 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吼、哦，赶快动涨啦哈！好，比如了解哈，这个礼拜油价哦，汽油、柴油拢无调整。啊，我下载，吼、哦，我今天早上，吼、哦，今仔下载，我最后再给你报告。我现在进广告哈，我最后给你报告哈、哦。今仔日我特别介绍这款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吼、哦。今仔要介绍详细，讲规工就讲未完。那么有华人的世界，改叫做皇帝燕窝哈，皇帝的燕窝。啊，讲到燕窝哈，我一辈印象就是高级、健康、甲尊贵，或者上列做大方啊，甲他上列都啊哈。那么重点是第一，伊一年才采收一摆哦，一年采收一摆尔尔，吼，唔是逐工有哦。第二，越南的惠安燕窝比泰国的、比印尼的，吼、哦，拢加贵一倍钱，吼、哦，贵了一倍。第三，伫悬崖绝壁采收这个燕窝，这真正冒着生命危险，吼、哦，为钱多性命。啊，第四，燕窝经过浸泡，经过清洗，吼、哦，经过去毛去毒杂质，吼、哦，还佫吹沙。再配合着天然的红枣桂圆哈，桂圆果胶调味，用玻璃罐啊加真空包装，真高工啦，吼，真高工哈。那么根据着这个花泽堂头家啊，陈丁六哈六大六的六哈，陈丁禄，伊表示讲真早啊。哦，较早啦，香港啊，只红叶瓜子哦，拢靠林志的燕窝在做保养啊。你像讲赵雅芝啊、刘嘉玲啊、刘德华啦、啊、古天乐啦、哈、梁朝伟啦、林志颖啦，包括台湾的大 S 啦、哈、林心如、林熙蕾，一共连于天跟李亚平嘛是拢啉燕窝啊，讲顾那好补身体啊。哦，台湾出名的中医师，这个中医师最出名，叫做徐慧英，哦，徐慧英，哦，徐慧英，这个中医师强调，伊讲这个燕窝对老大人有健肺化痰、健肺气泡、健肺化痰、强心健脾、开胃，哦，开胃，哦，胃脾的开的功效，哦，对了，较无体力的啦，较无精神的啦，有延缓的作用。那么一般的中医师界拢公认这个燕窝呢是洗肾的圣品，哦，洗肾的啦，哦，洗肾啦，啊不，洗气啦，讲唔对，气歹势咯，诶，洗气的圣品，针对气部啦哈，洗肺哈，洗气的圣品，啊，就是讲食燕窝会当清洗气部，会当过气管，会当保护脑喉，和你长期。哦，那喉烧声啦、粗声啦、无声啦，效果足好。咱的卫生机关检查是真严格哦。这个食物食品是无治疗效果哦，所以有必要看医生。啊，你若病情病啊，要做复健。各位朋友，你平常时就听我啉嘛，燕窝做保养。哦，你像讲哦，各菜市场菜籽啊啦，有无？咱真侪菜籽卖鸡卖啊，卖鱼卖吧，有无？店头啊，小生意大头家啊，啊，逐工讲话话价啊，有无？好、哦，介绍偌济拄偌济，偌济拄偌济，话价话到拢烧声。哦，你佫有餐厅饭店的总部西厨房，哦，厨房多几西啊，迄逐工油烟卡的款租借啊。哦，你包括微台妈妈、阿妈，厝内灶卡煮料理啊，品油烟啊，哦，拢会气无歹啊，肺部会不好，长期食薰的乡亲啊。化工化工厂的空气歹啊，散发外部空气的粪扫、垃圾、红白沙。哦，你去加油站的加油啊，有无？加油，加油啊！迄逐工喷的汽油味啊，较严重发电厂、燃油厂啊，哦，佮有拼粪扫的环保人员呐、啊，太侪台湾人长期细胞累积真侪污秽垃圾，咱知影冷气房啊、哦。你即马热天搞冷气房啊，你若无穿哦，冷气是上天阁袂冷哦。啊，你啥玻璃哦？你玻璃窗啊，你若无清洗、无甲擦、无甲洗吼，伊袂干哦。啊，人个细胞嘛同款啊，同款道理啊。你每工啊，啉一罐啊燕窝，细胞若清气， 下午就走去美，好啊，透早起床，甲啉一罐啊，较好三顿咧食补。啊，下再最后的机会，金石烟路就有这礼拜假日快闪大优待哈，假日快闪母亲节啦哈，和你母亲节给你上好的礼物，花泽堂红枣金石烟路。一罐75cc 哈，75mg 哈，75ml 啦哈，75cc 哦，啊，一盒六罐，起价是1980，1980，今仔日一摆六盒，半打六盒，36罐，2980，2980，啊，搁比有心买买，哦，妈妈啦，阿妈啦，阿公啦，哦。啊，丈人丈母啦，你加买几组啊？434。吼，啊，一组六盒半打，2980块，甲你保证是花泽堂纯正红枣金丝燕窝。啊，你买倒会当个放冰箱哦，冷藏就好啊，放冰箱哦，保存两冬。吼，啊，电话卡号着0800-061-777，0800-061-777。0800-01-3456，0800-01-3456，阿文哥讲唔对去啊，0800-01-3456，另外这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最后给你报告啊，新丁新爷，万丁都无事行。以上是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啦。
1: 你好，你要订几组？哈，啊，拜三给你收哈，拜三给你。

0: 这个歌唱会做歌会做词，会爱拼才会赢。本身有糖尿，有血压高，毛病真多。可能阿伯来找我，叫陈百潭哦。陈百潭的歌声，就是拄只你听一块金宝银。讲到假期，宜兰太平山五月初一开始开放啊，太平山的国家风景区。太平山比作咱家己的阿里山，那讲家己有阿里山，咱宜兰就有太平山吼、哦，太平山。那么去年四月，因为大雨，路基即路基啦哈，路基啦，路的基层严重流失，叫做路崩盘。好、哦，修理去年当个呢哈，到五月初全区开放，所以太平山庄哈、太平山庄蹦蹦啊车、翠峰湖，重新会当来太平山佚佗。连续假期中间呢，透早四点就开园啊，四点哈、天都要拍布光。后山去上照嘛，所以日头起来了后，迄、那个孤山吊起有无？孤山倒吊起的宜兰景色啊！讲到宜兰哦，我是足怀念，嘛足爱来。
1: 人家副提单是不是我？
0: 阮的甘马兰广播电台哦，伫倒位呢？伫梅花湖、三星去哩，梅花湖搁去哩，迄个玉天宫哟，三清道祖啊搁去哩，吼！诶，边啊附近啦，遐个庆贵啦，你唔知听过无吼？山顶卖溜啊，迄个平常时啊两点外，吼，比如讲。你是哦，好天哦，两点外，乌云就大雾啊，神仙顶悬啊，好阿文哥，你来遐当光，我就去遐采剃刀，我就知影啊，搁祭拜山神啊，山神土地爱搁拜拜啊，开工点眼，吼，搁吃这个红头的，踢啊顶掉的，所以你叫干嘛能够不点大意，咱其他的乡亲谈好听，好啦。乡亲啊，这个歌吼、我特别给你安排，可能你敢冇听过，像唱的杨小平，哈，有这首歌，有啊，伊讲哦，乡亲啊，来听下杨小平的乡亲，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和平你知影无？先后我都荷兰口音，无时间接电话啦。谁来讲？我差不多有七八个线卡，七八个卡手在接电话。你要怎讲？哦，电话挂热门，歹势啦哈！0800068777，0800013456。

这个歌真少好朋友听过，这杨小平一个台语歌声叫做《乡亲》吼，《乡亲》作者杨小平的台语歌拢是张宗颖吼，张宗颖改作词作曲，啊，真好写词。啊，张宗颖是阮赵传党的师兄，伊张宗颖是甲着迄个。吼，迄个晋江关，吼晋江关，啊，阮赵传党是甲晋江关的小弟，吼因小弟拜师同盟，吼，啊，那个朋友加减了解啦，哈。好啦，来，大屏东的乡亲，阴暗七点，万丹，屏东万丹的万丹国中，有铁西玉玲珑的罗岗公布演戏演剧。彭恰恰跟着许孝顺，包括就讲做台湾的兵棋部，就是王彩华，有无？彭恰恰、许孝顺、王彩华啦，阴暗七点，要伫屏东万丹的万丹国中，铁西玉玲珑啊！后来个比喻做了解，过来，台北的碧潭新店啦。新店碧潭真侪人去过，较早碧潭吊桥无桥啊，有碧潭加吊桥。那么对顶礼拜五两工前到六月十四，每暗六点半开始，半点钟啊，到即个水舞秀哦，水舞哦，碧潭碧潭啦，碧潭要喷水就对啦哈，喷水舞啦哈，这拿来台北佚佗。我跟你讲，差不多要50年前我到台北读册啦，我头一个去看总统府，第二个就是坐公路局的车到碧潭，去碧潭过码头，所以碧潭我真怀念。好，来各朋友啊，时间已经无啥有啊，我简单再跟你讲一下。真侪个朋友怀疑讲，好啊，是安怎？较早这个烟火这么贵，今嘛你也当袂遮俗。我讲薄利多销的时代啊，薄利多销来讲哦，我跟你讲啦，你若讲像咱礼拜日哦，你若讲卖一个二三十罐，还是讲一两百罐哦，这袂好啦。我讲袂好啦，会无够工钱啦。啊，但是咱若卖正货，还佫袂好俗哦。啊，大家呢为五大十大。哦，一百组在买，好朋友，你敢那一个买二十多条，一个人买二十组啊？哦，二十组多少钱呢？好朋友，一组两千块，啊，十组两万块，啊，二十组有四五万，有啊。哦，安尼买哦，销大哦，薄利多销啊。你想讲台积电做啊赚钱呢？我来讲谈台积电的这个利润真薄啊，哦，伊无几趴利润啊。但是你知道說台积电，咱台湾的富国生，咱伊量偌大，伊生意做偌大做偌济，啊，所以薄利多销啊，啊，技术够好啊，啊，同款道理啊，台湾做 NO 这间花泽堂，红做金丝 NO， 这五十年的招牌啊，伊袂当家己砸自己的招牌啊，阿文哥敢讲。啊，个朋友现讲叶奶奶花泽堂的头家陈丁禄哦，陈丁禄，伊讲哦，这红叶瓜子较早拢加倍呢，赵雅芝啦、刘嘉玲啦、刘德华、古天乐、梁朝伟、林志颖啦，嘿，拢买几箱几大呢，包括咱台湾的倚天、李亚平、尹若林这个燕窝呢，啊，较早皇帝食上久，到迄个清朝。清朝皇帝乾隆啊，八十八岁讲透早拢啉燕窝啊，啊，我是感觉燕窝吼，主要是食这个黑菇大桂串，顾这个细胞啦，哦，细胞啦拉散啦，哦，譬如讲，哦，妈妈煮灶卡宽煮食啦，哦，厨房西啦，中铺西啦，哦，啊，各位的菜价卖鸡卖啊，卖猪肉，啊，逐天化东化西，化甲无声，高雄盐田区的大港路哟。迄、个什么街遐，迄间上风偷偷鱼街有无？迄头家人拢烧声，啊，逐工在咧花，生意好啊，吼、啊，啊，人牛唱的啦，变粪扫的啦，
哦，太侪人细胞，咱长期细胞伫污染的这个空气内底吼，你细胞垃圾物会真多。哦，你刚才讲冷气袂冷，啊，你冷气房啊都无清啊，有无？啊，你讲玻璃袂会光，啊，你玻璃都无漆啊，啊，你人袂健康，啊，你细胞都无够啊。你一刚刚你是讲那 NO， 你连续个你看麦，哦，细胞个你清气，哦，清气啦，够难熬啦，无烧声啦，下骨遭气味，细胞那清气，透早起床，看白啉一罐啦。一天一罐就好，一天一罐就好，好朋友，这样就能照顾。啊，最后啊，没机会啊，下礼拜就没了，我跟你讲的啦，真的啦，现在假日快闪，啊，就是这样啊，花这种红枣，红枣金丝燕窝，花这种就是信用的保证。哦，啊，一道呢，哦。一罐是六盒啦，一盒是六罐啦，哦，啊，一盒六罐，咱即马一组是六盒，六盒三十六罐，三十六瓶，即罐罐真真银银拢花侪动的，你放心啦，哦，半打六盒2980块，买卖你甲2-3千块，嘛条本钱啊，尔啦，啊，各朋友有即个价值啦，够细胞，爸爸妈妈，哦，即个母亲节最佳礼物。一旦保存两冬，你甲放冰箱，要啉就有。电话做甲你拨号：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电话是0800068777，0800068777。母亲节，食 NO， 唔免食零个。绝对袂走到无半个。以上广告啦哈，简单广告，最后报上，感谢你，谢谢咯，多谢努力。

在日人时代差不多八九十年前，八十多年前，日治在一个晚年，日本人调台湾人到东南亚去烧台烧钱做军夫，军夫就是杂车啊，哦，更不是真正兵哦。一去南洋，有当就死伫遐，有当就无倒来，才有留着这块朦胧扎鬼的歌，由姜维唱出，更加让人感觉心生熬甜。母亲节的今仔日，天来干的妈妈，天来干的爸爸，生咱养咱饲咱，做人惊喜实在。当然对爸爸妈妈、对阿公阿妈，还有疼心、爱心、啊个孝心，唔忘所有好朋友。根据每一年五月份第一个礼拜，就是妈妈节，母亲快乐。期待下礼拜透早，你咱空中再会啊！阿文哥今日节目就遇到这块朦胧扎鬼，唔忘我的好朋友，咱拢是父母所生，拢是人的囝。哦，也是人的爸爸、人的妈妈、人的囝，代代相传，拢会当平安，拢会当快乐，拢会当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礼拜我们空中再见了，这块歌送给你，大家拢平安。线卡电话和朋友八点以前最后联络：0800-068-777，0800-068-777。另外一支是0800-013456，0800-013456。八点过，好朋友唔知过当节目，我唔知影，啊，你来忘卡吼，忘机会啊，忘啊啦，忘哈，多谢努力，到这结束。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咯，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开动咯，
7: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农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嗨，来收听来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高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N 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